0: 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的这道菜呢，叫辣炒扇贝肉。所需要的食材呢，全都在桌面上，有扇贝肉，有青红灯笼椒块，还有一些配料呢，就是蒜，还有葱段，还有姜片，我把它们都切成丝备用。葱切葱丝，装盘备用。姜切丝儿，装盘备用。蒜切片儿，装盘备用。现在我调一个料汁儿，放入生抽在小碗里，再放点蚝油，然后呢，再放入适量的清水，搅拌一下即可。现在开火，倒入少许的油，油热以后改小火，放入蒜片、姜丝、葱丝、辣椒段，翻炒一下，炒出香味儿，放入扇贝肉，翻炒，倒入料酒去腥，

快速翻炒，关火，观众朋友，今天的辣炒扇贝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含量高达40.8克的辅酶Q10团购活动快要接近尾声了，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Q10，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1: 刚子
0: 啊，
1: 看你刚才说话这个底气十足啊，看样子是知道辅酶Q10还剩多少组喽。
0: 当然了，还剩586组，对不对？
1: 行啊，刚子，这回没偷懒，直到节目开始之前去看一眼。
2: 您是不知道
1: 啊，
2: 哪是他勤快啊，
1: 啊，
2: 但是我勤快。
1: 怎么了？
2: 我看完之后我跟他说的。
1: 哦，
2: 要不然他也够呛能知道。
0: 哎，立冬可别冤枉我啊，团购这几天呢大家都关注还有多少了，我也是时刻关注着，所以就算你不说我也是自己要去看的，毕竟今天呢能不能开展团购就看这辅酶Q10剩多少了，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这个你说的没错。

0: 如果说富美 Q 是昨天被大家抢光了，那我们这个团购活动在今天肯定是随之结束，所以今天肯定也是团购活动有，而且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
1: 杨老师啊，我觉得您说的不准确。
0: 怎么了？
1: 今天呢不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啊，我觉得吧应该是团购的最后一个小时，或者说是最后的几十分钟，
2: 也许就半个小时，
1: 就这点富美 Q 时啊，肯定支撑不了一天的团购，一个小时都难说。
2: 还真是啊，586组真的太少了，所以大家报名的手速可要快一点了，还想要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就这么点数量一会儿就被大家抢没了，那第一天呢几万盒都抢没了。哎呀，要不然老师你再给大家想想办法，帮大家再要点41.8的抚面 Q 十呗。
0: 说的倒是挺轻松，上下嘴唇这么一碰，张老师再找点呗。我倒是想找啊，那也得有才能算呢。
3: 是，
0: 这两天什么情况你们俩不知道吗？
3: 是
0: 我费了老鼻子劲儿了帮大家找这个41.8含量的辅酶 Q 十，可以说能要来的我全都要来了。
3: 是，
0: 我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那这个41.8克的辅酶 Q 十的数量，我告诉你们真的太少了。我这个老太太也是属于巧妇，不对，巧奶奶，难为无米之炊。
1: 是，要不然王老师你也不会就是费尽心思的哈，说这留下一部分了。
0: 没错，我昨天一下节目我就赶紧打电话，我就怕大家抢得太快，我这个电话打得太慢，打得太慢了被大家抢完了。
1: 对，今儿就没法团购了。
0: 是啊，那今天怎么办呢？就让他说了。团购到此结束。
3: 是
0: 啊，所以呢我现在每次呢我都是在跟你们拼这个手速，我赶紧要留一点下来，留一点下来，留到今天让大家来报名，就是想让昨天前天没看节目的朋友，不知道已经团购开始的朋友们，和那些呢刚刚得到有团购消息的朋友，让你们呢能够参与到这个团购当中来，当然是拼手速了。这样呢参与到了你就能够花小钱办一件大事，多给我们的心脏，多给我们的身体加加油。不过呢今天数量就这么点了啊，谁能抢到就算谁的。
2: 这就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这种啊加量不加价的辅酶 Q 十大家都想要。就刚才我们说话这一会儿的功夫，哎呦，辅酶 Q 十已经被大家抢没了100多组了，现在就剩400多组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需要高含量辅酶 Q 十的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团购，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毕竟啊这次阮老师为大家找的辅酶 Q 十含量真的是太高了，
1: 太快了这个速度啊。
0: 是，
1: 不过也是，这次阮老师您给大家找的这个辅酶 Q 十哈，含量居然达到了每百克它是41.8克。你就这个含量，您别说去药店了，就是上网上找那都很难找得到。
2: 对对对，我在网上找了根本没找到。
1: 没找到吧？
0: 别说你们了，就是咱们屏幕前的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你们一起找是不是也很少有人找到这个41.8含量的辅酶 Q 十，真的是非常非常高了。以前呢也有很多朋友用过41.6含量的，我告诉你们也是这个厂家的，用过了以后很多朋友都说非常好。那这个含量41.8的呢肯定会比之前41.6的这个更好，毕竟它这个含量已经又往上提升了。
1: 对，而且这个含量的提升啊可不是大家想的那种说随随便便简简单单我就能给它提升了，不是。
0: 对，那么大家呢就要知道了，含量它到了一定的高度以后，你想要再提升一点儿，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哪怕是你提升个0.1，那都是很多的研究人员经过了无数个日夜的实验，再加上各种设备的升级，才能够做到提升了这么一个0.2。那么这里边所有投入的这个时间也好，这个金钱也好，它就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数字能够形容的。所以当我知道他们厂研究出来41.8含量的辅酶 Q 十之后，我就决定用这一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给我们屏幕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做一次团购，让大家呢用到好的含量高的辅酶 Q 十，这样呢对我们这个身体的帮助

0: 帮助呢也就会更大了。
1: 是，所以大家呢能够遇到这次的团购，能够抢到41.8含量的辅酶 Q 十，真的是看缘分、看运气的。
0: 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这份运气，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如果大家真的错过了这次团购活动，那您之后如果再想用的话，没关系，您上药店多跑几家药店去找，或者呢您上网上买那种含量低点的。您再要想找这个41.8这么高含量的，我告诉你，第一是难找，第二真的是太贵。
2: 是啊，不仅找到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难，就刚才阮老师说的这个贵，也就是这个价格，在市面上都是非常难找的。这次的团购活动，阮老师啊，为了能让大家都能用上41.8的辅酶 Q 十，帮助大家呀、减轻经济的压力，把市场价599元一盒的辅酶 Q 十啊，直接降到了79元一盒，加量不加价。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过了这个村儿，可就遇不上这个价格喽。
1: 是，就这个价格哈、它可不是说一般的低。阮老师是跟人家要了厂子里含量最高的辅酶 Q 十，但是这个价格呢，还是按照以前的咱这个辅酶 Q 十的团购价，真的是属于加量不加价了。质量上去了，价格没有变。要不是每人限购一组，我肯定是多抢几组的。
0: 其实我就怕我们很多朋友就像你这么一个想法，每个人呢都是好几组好几组的订，一下子就都给抢光了。所以呢才加上一个限购的这么一个条件。什么意思？就是想让更多的朋友你能够用一用这个41.8这个含量的辅酶 Q 十。不过呢这个价格确实是让大家省了不少。原先我们一次团购41.6的也是79，而这次41.8的还是79。所以立冬说加量没加价。哎，我记得你们昨俩昨天你们俩谁跟我算账来着？是不是立冬？
1: 是，就我爱算账
0: 啊。对，
1: 我算的
0: 啊。
1: 我说这辅酶 Q 十哈，市场价是599块钱一盒
0: 啊。对，
1: 现在呢只要是79块钱，一盒呢就省了500多，一组呢就能省下来是3000多块。
0: 对，
1: 省下来的这个钱，您说干什么不好啊？
2: 阮老师，我觉得这些啊还都不重要，
0: 怎么
2: 重要的是省下来看病的钱呢？那个钱可就不是这3000多了吧？
0: 这事儿你说到点子上了。所以只有我们平时啊，把这个小毛小病的这些问题呢给它控制住了，别让它出大问题，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了，那么我们就少去医院，少去医院，哎，那我们就把这个钱实实在在的就省下来了。
2: 关键身体好的得少遭罪呀。
0: 是，
2: 所以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2: 不过我在这里提醒大家，41.8克的辅酶 Q 十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6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就剩300多组了，马上就要没了。有需要辅酶 Q 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栾老师您好。
0: 你好。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您赶紧呢帮我订这个一组辅酶 Q 十啊。你这团购是真的太优惠了，栾老师，这市场价599元一盒的辅酶 Q 十，你这团购价才79一盒，一组才400多块钱。哎呀，对于我这种家庭条件一般的人来说，真的是太优惠了。有了团购，我才能买上这一组，我才能给身体呀、给心脏啊补充一些营养。尤其是您这辅酶 Q 十含量还那么高，41.8的。我家附近的药店吧都没有这么高的含量，多好啊。所以呀、阮老师啊，我想吃上啊这好的这个辅酶 Q 十啊，给心脏加加油。您一定帮我订上一组啊，阮老师。
0: 行，没问题。既然呢您赶上这次团购了，那我就帮您订上一组。说实话啊，平时大家买这个辅酶 Q 十这个价格呢，立冬有2个字儿，属实。
1: 对，
0: 就是属实是不便宜，
1: 属实是贵，
0: 是不是啊？属实是贵，尤其是这种高含量的那个价格呢，一般来说每一盒都是大几百，很多朋友想用、想买、想吃，就是舍不得这个钱。就算有舍得买的，他也就买个1盒2盒来吃一吃。 吃不了多久它就没了。

0: 所以呢，我这次把这个价格讲得这么低。行了，这位朋友，您这个名我给您报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哦，再见喽。
1: 好的，谢谢栾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土莓 Q 十，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原先购一组六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呀，栾老师您好，我要订四组土莓 Q 十啊。
0: 啊、嗯，你这话说的跟打机关枪一样啊，四组完全。有问题没问题？
2: 没问题
0: 啊，没问题。四组，定下来了，都是给谁用啊？
1: 哎呦，是给我爸妈吃的。外面买的土莓 Q 十吧，说实话我都看了，含量没有您这个高不说，价格还不便宜。您这个团购价才一盒才79，一组就400多块钱，能省3000多块钱呢。我订的四组，这一下就省了12000多块钱，多合适啊！栾老师，您说是不是？
0: 怎么不是呢？我是看出来了啊。您这是太高兴了，一直说也不让我们说话啊。
3: 说得很对，
0: 说得很对，
3: 确实是这么回事。
0: 对对对，所以啊，等这次土莓 Q 十你爸妈收到以后，跟他们说每天坚持按照这个说明书上吃，多给心脏加加油，让他们的身体呢越来越健康，这样呢你心里也特别开心。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关键是你后边还有很多朋友的电话等在那儿呢啊。
1: 好的好的，阮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含量高达41.8的土莓 Q 十，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蓝老师好。
0: 你好，
4: 我想给老伴订一组普维 Q 十。他前段时间吧就说过心脏偶尔不舒服，我让他去医院检查也不去，怕花钱。想给他买点对心脏好的普维 Q 十让他吃，也保养保养心脏。给心脏增加点动力。但是外面卖的普维 Q 十太贵了，几百一瓶呢，含量还不高，我看了大部分都是10克、20克的。超过20克都少，更别说能达到40多的呢。除了您这，我就没见过41.8含量的。所以呀、啊，我知道您这
0: 有
4: 高含量的普维 Q 十，还有团购价，我就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您这团购价才79元一盒，一组6盒才400多，这回就算老伴不给我钱，我也能买得起了。
0: 看来呢，您还是有点小金库的啊。不过呢，您这个小金库呢，花在老伴的健康上，我觉得值。
3: 阮老师、
0: 哎，
3: 我觉得这一组哈、
0: 啊，
3: 不能光他老伴一个人吃，他也得吃一点。
0: 我就这意思。
3: 对，也得给这个心脏呢加加油。这样的话呢，你说老两口都健康了，对不对？就互相之间那照顾起来，那就更得心应手了。
0: 对呀、啊。
4: 哎呀，对呀、啊、对呀、啊。一农说的没错，我都没想到袁老师、那得订两组了
0: 啊。
3: 有，
4: 我也吃一吃，我要把我身体养好才能更好的照顾我老伴儿，要不然我病倒了他还得照顾我呢。
0: 你看咱俩这一说，
3: 多嘴了，我
0: 这着急了。行行行，两组两组啊，你们老两口呢一块吃一块健康，相互照顾，咱们健康长寿。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咱是包邮的啊，厂家给包邮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4: 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含量高达41.8克的普莓 Q 十，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啊，就省了3000多块钱呢。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我看一下，只有200多组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喽。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刚才听刚子说辅酶 Q 是没有多少了，你赶紧帮我报上名啊，我要订购13组。
0: 你
3: 13组啊？不是阮老师您看见没
0: 啊，
3: 这是到您这儿来进货来了，这事
0: 啊我看有点像
3: 啊，
0: 听着刚子说没多少了，
3: 对，
0: 然后上来就来个13组。
3: 不是，哪有订那么多
0: 的？是啊，
5: 张老师啊，立冬啊，你们误会了，我可不是来上货的，我是帮咱们办公室的同事一起订的，我有很多同事早早的就把这个辅酶 Q 十吃上了，只不过他们的辅酶 Q 十含量低，没有您这款41.8的高，价格呢也不便宜了，他们买的好像也得400-500块钱一盒，不像您这次团购不仅含量高价格还低，市场上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现在团购价只要79块钱一盒，一组才400多块钱，这400多块钱他们一盒都不一定能。

0: 买得来呢，所以说知道我要在您这边报名订购这个辅酶 Q 十，就都让我一起报名了。所以说加在一起一共13盒。阮老师，你就帮忙给我报上名吧。
1: 不过这个办公室的同事一起来报名的啊，这个咱们就同意。
2: 对，这个健康意识还是很好的。
1: 因为现在年轻人上有老下有小，
2: 对，
1: 白天上班晚上加班，有些人这个网上的消息咱们心知肚明，对不对？所以这个辅酶 Q 是早用早好。行，你们13个人一共13组，我给你都报上，你跟他们讲，让他们呢就是在等。你是留着办公室的地址吧？那就在办公室等着收货啊。
0: 哎，好的，阮老师，谢谢您。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团货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6盒才400多块钱，一般家庭啊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你的份儿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4: 我想订2组您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现在还有吗？
1: 还有吗？
2: 有有有，
1: 现在还有啊。
4: 啊，太好了，
1: 2组有、啊、放心。
4: 其实我们俩就早就看上这辅酶 Q 十呢，就是价格太贵了，舍不得买呀。啊，不过您的团购啊就把这个价格讲下来了，一盒才79块钱，一组才400多，省了3000多呢。你看我现在我想订2组啊，就省了6000多呢，多合适啊。
1: 嗯，
4: 所以我们也想吃点这个好的辅酶 Q 十，给新娘加加油啊。
1: 没问题
4: 啊，
1: 你们老两口要的这2组啊给你们订上了，你们也吃点好的辅酶 Q 十，给心脏们加加油。年纪大了，体内的辅酶 Q 十确实是越来越少了。不过有一点要求，就是你们收到辅酶 Q 十之后，一定要坚持吃。这样一来呢，你们老两口就会觉得人呢越来越健康。我说这些都听明白了吧？
4: 听明白了啊，我们一定坚持吃啊。
1: 嗯，
4: 那阮老师不耽误您时间了啊，您再见了啊。
1: 好，再见，再见。
3: 嗯，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可是41.8克辅酶 Q 十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组6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以后可就抢不到了，数量越来越少。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你赶快帮我订6组辅酶 Q 十，我都等着急了。再不接我的电话，估计都没有我的份儿了。阮老师，
1: 再不接你的电话，估计确实是没你的份儿了啊。别看你那么着急，虽然现在数量所剩无几，但是您跟我通上话了，那您这个6组啊就报上名了，放心吧。
5: 报上名了，那真的太好了。6组辅酶 Q 十给我们全家人订的，我爸妈、我公婆，还有我和我的爱人。我们一家人都看上你这个辅酶 Q 十，因为它的含量高，41.8克呢。我在网上没找到这么高含量的，而且价格还低，市场价599一盒，咱们这边团购才79块钱一盒。一组才400多块钱，省了3000多呢。我订6组，那将近省20000，多合适啊！要不这些钱也够我爸妈吃，现在一家人都能吃上了，多好呀！阮老师，太感谢你了。
1: 不用谢我，我们做团购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让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用很低的价格吃上非常好的东西，咱们花点小钱，咱们办件大事儿，这样呢，大家的身体呢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行了，这位女士，您要的6组呢，我已经帮您订好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您后边等着报名呢，我不跟您多说了，在这儿就跟您说再见喽。
5: 好的，阮老师，再见哦，阮老师。
1: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每人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能省3000多块钱呢。不过目前就剩1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我们接下来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袁老师。
1: 你好。
6: 快帮我订成3组的辅酶 Q 十。
1: 嗯。
6: 我刚刚听说还剩100多组了。
1: 嗯。
6: 可别把我那份给错过去啊。
1: 您放心，您的3组呢已经帮您订好了啊。
6: 啊，那真的太好了。我这三组啊是我和弟弟妹妹订的，我们三个年龄都大了，个人的身体情况都不太好啊，而且吧在各方面多注意一些，平时也多保养一些，这肯定是没错的呀，是不，袁老师？
1: 对对对。
6: 不过呀

0: 我家的那个家庭条件呢能好一些，像福米蔻这些东西啊他们都舍不得买。不过啊您团购的是便宜啊，市场价是599一盒的高含量的福米蔻，这回团购啊才79块钱一盒，一组啊才400多块钱，省了3000多块钱，这三组啊就省了将近10000块钱，太划算了。
1: 嗯，
0: 再说了我也想开了，现在要花小钱保养，保养好了呀以后少上医院可省大钱了，你说是不袁老师？
1: 您这个想法啊咱俩是一样的啊，想法没错，我给您呢要点个大大的赞。现在呢咱们花一点小钱保养保养身体，行了，您要的三组我给您定上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告诉你们的弟弟妹妹们让他们收到以后每天都吃啊。
0: 好的，谢谢袁老师啊，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可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啊，今天只要7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一组省了3000多块钱，多合适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哦，罗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哎，请您帮我订购上一组辅酶 Q 十，含量是41.8的。
1: 没问题，一组呢是6盒，我这边呢、哎、给您记上了啊。
3: 嗯，谢谢栾老师。我爸年轻的时候脾气特别暴，这次我给他订上了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肯定对他有帮助。
1: 没错，含量越高，这个产品给我们的回馈呢它就越大。
3: 嗯，
1: 一组辅酶 Q 十，我这边呢给您订上了。你放心，是包邮的啊，我就不多说了，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喽。
3: 哦，好，栾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特别提醒大家这次团购活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一组给大家省下了3120元，并且还能包邮到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我要订15组，您赶快给我订上呀，阮老师。
5: 我的天哪，刚才有一个观众朋友是订13组，
1: 嗯，
5: 您又来订15组，
1: 嗯，
5: 不是您这是帮谁订的呀？
1: 对呀，帮谁订？
4: 哎呀，我呀是帮村里亲戚订的。阮老师，您团购的第一天，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妈了。我妈这一听呢，这么高含量辅酶 Q 十达到41.8了。那对身体肯定好啊，关键价格还优惠，市场价599元一盒，团购价才79元一盒，这好事那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他们呢也是给我统计了个名单，让我呀帮忙一起报名，要不然我也不能等到现在才报名呀，差一点就错过这次的团购活动了。阮老师，
1: 这位朋友啊，您要是再晚一会儿可能就没您的份儿了。也就是说，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全部都错过这次团购了，包括你妈妈啊。不过你妈呢是个热心肠的人啊，遇到了好事呢马上就跟亲朋好友一说，想让大家呢都吃上这么好的东西，关键是价格实惠，599，你们能通知那么多人来订这么多吗？对不对？行了，我不说了，一共几组来着？
6: 15组。
1: 15组，告诉你妈妈，让家里的亲戚朋友们在家等着收货吧。
4: 好嘞，阮老师，谢谢您，阮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阮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2: 15组一下就没了，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辅酶 Q 十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哎，袁老师你好，我想订一组41.8的辅酶 Q 十。哎呀，您是不知道啊，我就为了参加您的这次团购啊，我把前天就走的旅游行程都推迟了。当时就我就看您说要帮大家找高含量的那个辅酶 Q 十吗，我就没走，就特意就在家等着您的团购。再说了，你说您这次团购的价钱这么低，你说市场599一盒的辅酶 Q 十，你说在您这才79一盒，你说这一组啊，你说才400多块钱，还没有我出去一次的车票贵呢。你说那我啊，你说那我肯定要订一组啊。
1: 嗯，那我就帮您订上一组，这样呢您就带着辅酶 Q 十出去玩啊。行了，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紧张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喽。
0: 哎，那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节目的进行啊，41.8克的辅酶 Q 十已经没有多少了，我看一下就剩

十几组了，市场价599元一盒的辅酶 Q 十，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才400多块钱，能省3000多块钱呢，还包邮到家。所以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が恩だ。
1: 長さん、おそらくワンウェンユンです。
2: ワンウェンユン、
3: 坐车吧先生。啊，先生要去哪儿啊？
4: 前面
3: 来了。
5: 三爷，你没事吧？
6: 王兄弟，你不是离开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5: 丁三爷的事儿，我不能不管。
6: 王兄弟，谢谢王兄弟，今天是你救了我。
5: 三爷客气了。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你？
6: 日本人想让我给他们做狗，我没答应，他们就要杀我，还杀了我那么多兄弟。
5: 那您今后打算怎么办？
6: 上海滩我暂时待不下去了，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办，等我办完了我再离开。王兄弟啊，就此别过。
5: 保重。
7: 好了，可以了。
8: 好的，谢谢。
7: 哎，郑先生啊，你要点什么？
8: 我不要什么，我找小茹。
9: 你是？
8: 我是他的朋友。
9: 我姓李，
8: 这儿没有什么姓吴的呀。
9: 哦，没有姓吴的。嘿，他明明跟我说就是在这儿。
8: 嗯，有没有可能是听差了呢？一人姓韩，是这儿的老板。
9: 哦，韩掌柜。幸会幸会。
8: 这位仁兄看起来有点面熟啊，恕我眼拙，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
9: 一人姓林，韩掌柜看错人了吧？咱们可是素未谋过面啊。韩掌柜不愧是生意人，这看谁他都有点眼熟，
8: 是吧？
9: 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
8: 恕不远送。

0: 东家，有个叫松本的日本军官，带人来找你。
1: ，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看看。
2: 哟，我知太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3: 失敬失敬。
2: 你就是韩掌柜，
3: 正是在下。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你，太君有话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请。

0: 韩掌柜，我听说你和丁三很熟。
1: 你是说帮会的丁三？
0: 对，就是他。
1: 熟谈不上，但的确是认识。
0: 认识？据我所知，你们俩的关系很不一般。
1: 这话从何说起啊？谁说的？我想太君应该能理解，像我们这种开门做生意，在码头上讨饭吃的，如果不和帮会的弟兄处好关系，您说这货今儿丢了，明儿坏了，我也没地儿说理去啊，对吧？
0: 说的挺有道理的。韩掌柜，你知道丁三的下落吗？
1: 哎呀，这我可真不知道。您像他这种在道上混刀头舔血的人，仇家少不了，所以多几个窝是很正常，但绝不会告诉那些不知根底的外人。
0: 希望你说的都是真话。不过丁三现在是我们皇军的逃犯，
1: 有这回事？
0: 韩掌柜，你要是知道他的下落，希望你及时的举报。
1: 您放心吧，只要是我的手下发现他的行踪，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0: 好，那就有劳韩掌柜了，在下就先告辞了。
1: 太君慢走。

0: 东家，怎么回事？
1: 那个叫宋本的家伙跟我打听丁三爷的情况，看来日本人对丁三还是心有余悸的。
0: 三爷毕竟是上海的地头蛇，日本人肯定担心他从背后下手。
1: 丁三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次遭了难，我倒忽然有个想法，要不然拉他过来一块儿干，你们觉得怎么样？
0: 可是东家，三爷的人一向自由散漫，万一出了什么纰漏。
1: 你说的有道理，让我再想想。对了，小吴，今天有个人找你。
2: 找我？
1: 是个年纪不小的人，说要找小吴，为了安全。我说没这么个人，但是你想想，你之前跟谁说过你在这个地方吗？
2: 可能是我以前的工友吧。
1: 那就难怪了。
2: 韩大哥，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去吧。
0: 祖祖，怎么了？
1: 王文渊没说实话。
3: 報告です。対策課、付近3キロ前後地点の川を調べましたが、何もありません。

0: 谁呀？
1: 林先生，是我小吴。林先生，哎，过去。坐。怎么了，林先生？
2: 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
1: 没有啊。
2: 小吴，我想最后再问你一句，你到底是不是军统的人？
1: 我不是。
2: 真的不是？
1: 不是。
2: 我相信你。

0: 这个交给你，
1: 。林先生，您到底是什么人？
0: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你听我说完，这份文件是我冒死从日本人的手里夺回来的，我想请你替我保管好它。你们的韩长贵，我可以确定他就是军统。这份文件你可以抄录一份给他，但另一份一定要交给共产党的人，明白吗？

记住我的话，有机会一定要把他交给共产党的人。快走，走啊！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0: 孟宗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这帮强盗，
1: 要做死干嘛哟？
0: 总有一天你们会自食其果的。

0: 圣徒之血已经染于死肉了，
1: 为什么？
0: 救他，
1: 心诚，回去咱们想办法，好吗？

0: 報告。
1: 入れ。どうだ。
0: 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
1: よくやった。名簿は手に入れたか。
0: まだです。

司令官閣下、吉野です。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はい、すぐ取り調べます。はい、次の指示を待ってます。行くぞ。

0: 光是岗楼上那两挺重机枪就够咱们受的。
1: 机枪可以想办法打掉，我来打头阵。
0: 裴振阳啊，咱们对宪兵队监狱的情况了解吗？
2: 我曾经被关进日军监狱，见识过那里严密的守卫。他们不仅有重兵把守，还有很多机关易守难攻，就算我们所有人进去也未必能攻破。
3: 韩大哥，林先生必须教
0: 教我。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操之过急，我想日本人还不至于现在就动手杀他，我们总还有机会，你让我再想想。

0: 起来，你不要说了，出去吧。
1: 韩大哥，咱们劫狱吧。
0: 劫狱？怎么劫狱啊？日本人在监狱里布下重兵，不说别的。

0: 大佐閣下。
1: 入ったか。
0: まだです。
2: 武蔵先生。武蔵先生。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免得再受皮肉之苦。木村先生来中国之前，是在日本的东京。富士山的美景，你一定很喜欢吧？你要是跟我们合作，我会放你一条生路的。
3: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0: 木村先生，可以和你聊聊吗？
1: 最后的晚餐吗？
0: 木村先生，请坐。

0: 宋本君，不要枉费心机了。
1: 穆宗先生，看得出来你是一名优秀的特工，帝国培养出了优秀人才。既然你选择加入了帝国的怀抱，为什么不尽情的享受，反而背叛了帝国？
0: 怎么，硬的不行，来软的？
1: 穆宗先生，难道你就不为你的家人着想吗？如果你死了，他们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过呢？
0: 不错，如果我死了，我的家人会很伤心，很难过。可是请问，日本侵华，无数的中国人被你们摧残压迫含冤而死，请问他们的家人难道就不伤心不难过吗？
1: 穆宗先生，中国有句话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什么老是抱着这种顽固不化的思想在抗争呢？
2: 潇洒的活着难道比不上痛苦的死去？
0: 那是你们的想法。我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我就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
1: 穆宗先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如果你再这么继续顽固的话，我不介意现在就送你上路。
0: 随时恭候。

0: 报告。
1: 入れ。取り調べは失敗か。すでに手配はできてる。すぐに木村を南京司令部に送れ。

0: 哎，太子。
1: 停！停！

0: 今夜我们要强攻宪兵队监狱，救出林正盛。日军人多势众，请诸位做好以身殉国的准备。咱们现在呢，仔细推敲一下今晚行动的细节。
1: 东，蹲下！不好了，日本人要把林先生给带走。
2: 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
1: 不知道。
3: 我看汽车开走了，我要赶紧回来报信儿。日本人行动太突然了，
2: 怎么办？
3: 他们究竟会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呢？
4: 在这个时候，能把这么重要的人押出宪兵队监狱，唯一的可能就是把林先生送出上海。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
3: 韩大哥。
4: 吉野的直属上级最近的在哪儿？
5: 南京。教练，一共有几辆车押送？
1: 2辆卡车，1辆摩托车。
5: 以日军的押送规模来看，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南京。上海到南京的主干道只有一条，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3: 日本人离开多久了？20分钟。
5: 咱们的轿车速度比卡车快，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咱们最快应该能在1个小时内追上他们。
6: 动手吧，大家随机应变，救人之后自行在上航会合。
1: 出发。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

0: 案，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3: 哇，这么多的美女啊！
1: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4: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5: 我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1: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6: 是啊。
1: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6: 是啊。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5: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4: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1: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7: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5: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7: 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一点去啊。
1: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是啊。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6: 好。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0: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9: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0: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

0: 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营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把

0: 和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两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十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1: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两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十五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进来。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小兄弟，人都说大恩不言谢，可今天啊，我还要说声谢谢。
1: 您太客气了，林先生。这里是上海郊区，咱们得趁天黑前赶紧赶回去。
0: 不，咱们俩直接去根据地。这份名单直接关系着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性命安全，刻不容缓。
1: 名单没在我身上。
0: 你说什么？
1: 我来救你的时候，我怕把名单放在身上不安全，我就放到商行里了。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能不随身携带呢？那如果咱们俩牺牲了，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1: 对不起林先生，是我考虑不周全，要不咱们现在回去拿吧。
0: 不，现在回去日本人肯定急眼，等于是透露我。我看咱们还先是找一个地方住一晚再说。
2: 走吧。

0: 祖祖，小吴怎么还没回来？
1: 放心吧，他会回来的。

0: 林先生，今天就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吧。哼，
1: 还不错。
0: 您先休息会儿，我去给您弄点野味儿。
2: 哎，等会儿小吴兄弟，
1: 你可是我的救命大恩人，我总得尽点力吧。你歇着，我去。啊。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黑狐突击队，王文渊。黑狐突击队，你恢复记忆了？
1: 没有，但我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0: 林正生同志，你好。
1: 王文渊同志，你好。走。王文渊同志，那你怎么跟军统的人混在一起了呢？
0: 我失忆之后，是韩大哥救了我，他对我很好，所以我就一直留在他身边，帮他的忙。林振声同志，你这次来上海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1: 说来话长，这件事儿还得从那份名单。

0: 谁啊？我怎么样？三爷，我发现松本那小子了，他怎么了？他只带了两个巡逻兵去了新月酒吧。
1: 你确定没有？
0: 我会做的。三爷，咱们干吧，杀了松本，咱们就离开上海。
2: 对呀，三爷，咱们联系一下以前的老兄弟，我信杀不了他。
0: 杀是一定要杀的，可不能连累其他兄弟。我们离开上海，可他们怎么办？
3: 所以，必须我们自己去干。可是我们只有四个人，
4: 我们倒是可以联系韩掌柜帮我们。走，
5: 进来。
4: 坐坐，丁三爷求见。
5: 丁三，有请。是。祖祖，丁三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上海这滩水，真是越搅越浑了。请，
3: 韩掌柜。
5: 丁三爷，真是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的，请吧。
0: 三爷啊，您是日本人通缉的要犯，怎么还不离开上海啊？我不杀了松本，怎么能离开上海？希望
5: 您能听我一句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本人眼下对上海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了，您这时候不走，不是明智之举啊！
0: 韩掌柜，我虽然混在帮会，但道上
5: 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如果我不杀了松本，我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那您今天来找我是？
0: 一，我是来感谢韩掌柜救命之恩；第二，我是来向你借人的。
5: 救命之恩就不用谢了。以前三爷也没少帮衬韩某。
0: 就是您借人之相，我的兄弟一直盯着松本。今天松本在新月酒吧喝酒，人不多，所以，我来向韩掌柜借几个兄弟，帮我一起干掉这个小日本。
5: 您这个消息准确吗？
0: 准确的。松本的手里，不仅有我们帮会兄弟的鲜血，更有很多无辜百姓的鲜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5: 这个时候下手，只怕时机并不合适啊。
0: 韩掌柜，你放心，我已经有了安排，绝对没有问题。另外，韩掌柜，你是军统方面的人吧？

0: 三爷可真是目光如炬呀。
1: 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0: 我要是不答应，岂不是有些不仗义了？
1: 也好，
0: 这次我倒想舍命陪君子，亲自跟您走一走，跟松本算算新账旧账。请
2: 韩掌柜，爽快。
0: 客气。你留在家等王文渊。

0: 三爷，怎么样了？人一直在。
1: 韩掌柜，
0: 不着急，咱们等他。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兵分两路。三爷，你带几个兄弟从那边绕过去，咱们两下包抄他。记得听我号令，统一行动。
1: 好。

0: 三爷，就这么几个小日本，我们还打什么伏击？直接上吧。
1: 韩老板不是说了吗？要统一行动。
0: 你个怂包，
2: 谁怂谁王八蛋。
3: 好了，反正这都是我们兄弟的事。

0: 日军的狙击手，枪法是出了名的准，
1: 都别动。

0: 你也不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1: 韩掌柜，快出来吧！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韩掌柜，不要出来！
2: 总座，怎么办？根据弟兄们中弹的情况来看，上面是有一个狙击手。 你们三个等一下，同时冲出去，交叉奔跑，相互掩护。要是哪位弟兄有幸活着回到上行，马上通知美人，让他想尽一切办法干掉那个狙击手。
0: 韩掌柜，快出来吧！
3: 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你准备的。
0: 出来吧！
1: 韩掌柜，我对不起你。

0: 郑生同志，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1: 快去快回。
2: 小吴。
0: 美珍。
2: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0: 让你们担心了。韩大哥呢？
2: 他和三爷去杀松本了。
0: 杀松本？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松本已经被降职，带的人不多。
0: 那就好。
3: 许队长，许队长，许队长，
2: 怎么了？
3: 东家被围，三爷被打死了，日本人还有狙击手。
0: 美珍，召集大家集合，带上重武器，在门口汇合，
3: 快
2: 走。

0: 暂时走不了了，你带着明丹赶紧离开。
1: 出什么事了？
0: 韩南哥被日本人围了，我得去救他。
1: 到底怎么回事？
0: 李连胜同志，这份名单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你一定要带着唐仁全离开。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去找你。
1: 文云同志，保重。
2: 文云同志。

0: 要是再敢往前一步，我保证打爆你的脑袋，让你的人都往后退。
1: 八哥，八哥。

0: 王文渊，你认识我呀？
1: 我接过你的画像。
0: 王文渊，韩掌柜我已经给你放了，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放了我？
1: 放了你，丁三爷的账怎么还？
0: 大哥。

0: 你觉得我会把你一个人扔下吗？
1: 胡闹！名单中有，带着名单赶紧走啊！
0: 要走一起走，我不能扔下自己的同志。

0: 我警察同志，你带着文件赶紧走了！我警察，我走不了了，这样下去会拖累你的。你带着文件赶紧走！
1: 废什么话，再不走咱俩一个都走不了，赶紧走啊！
2: 冯凤月同志。

0: 敌人已经认出你了，再不撤，恐怕来不及了。王维渊呢？林正生呢？我要那封名单。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笃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5000。

0: 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

0: 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们吃紫谷堂？听听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上下楼费劲儿，这款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
6: 都有切实的，
5: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7: 承担的成本，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

0: 后。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2: 哎呀，给老子回来！
3: 90号的人，
4: 鬼就太狡猾了。
5: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1: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5: 那真名都不一样，见面就得拔枪。
7: 这人呐，
4: 这个阁下，
7: 得顺势而为，
5: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8: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7: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9: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2: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6: 拿这一块。吃啊！
1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小王。
1: 韩大哥，你是不是一直知道我的身份？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一直在利用我？
2: 小五，东家这么做是为了要保护你。
0: 那份名单呢？

0: 你是要和林正生离开了吗？
1: 林正生同志已经牺牲了。我要去完成他的嘱托。韩大哥，美珍。

0: 到了，就这里，这家曾经收留过你们画中的那个人，当时他的伤很重，还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乔曼，来，走吧。
1: 我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2: 这份文件对咱俩的生命都重要，一定不能让它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0: 探查。
1: 认识他吗？不认识。你撒谎。我没有。全村人都可以证明，是你救了这个人，而且这个人称你为老爹。没有，他们都听错了。他们没有听错，他们也没有说错。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因为不说实话的人，全部死了；而说实话的人，因为包庇皇军的罪犯，也被处决了。
3: 你把他们全杀了。这是规矩。呸！你们是魔鬼！你们是。
2: 说，他在上海有什么落脚点？不说的话，你也一起死。想让我告诉你，你做梦去吧！乡亲们啊，对不起啊，是我害了你们啊！
4: そのまま続けろ。 死なないようにな。
1: 我告诉你，你说不说，他都会出现的。你。

0: 这个鱼贴了满城告示，我还听说全村人都烧光了。哎，京东之后再想惨，
1: 小点声，到处都是日本人的特务，不想活了。
2: 下场就是这样，
3: 还是别乱说话了。
2: 不如上面说两句啊。

0: 还有5分钟，行刑的时间就到了。我知道你来了，就忍心看着这位老先生死在这里吗？出来吧，关文渊！我数到10，你要是不出来的话。
1: 我砍了他的脑袋！
0: 孩子，别出来，别上他们的当！别出来！班长，哎呀！老爹，王文渊，出来吧！

王文渊，你终于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冲我开枪呢？你害怕了？你怕我杀死他？我答应过你，只要你出来，我会放过他的。现在，你把枪放到地上，举手走出来。

过来，孩子！如果有缘的话，来世我还做你的老爹。老爹！

爹，儿子一定亲手杀了姬爷，以祭奠您的在天之灵。

0: 何も言うな。私と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は生き残れるのは一人だ。
1: 不错。
2: 什么情况？
1: 已经查清楚了，明天中午有人邀请吉野在枫月路的日式餐厅吃饭，说是要给他送行。据说吉野要离开上海了。
3: 祖宗，我想通知王文渊，这可能是刺杀吉野最后的机会。
2: 不妥，吉野是个狡诈的家伙，我们还没弄清他设伏的具体情况，贸然通知王文渊反倒会让他忙中出错。
3: 可是我了解他，他一定会去的。
2: 是得帮帮他。美珍，你去想办法通知他。
3: 是。

0: 为什么跟着我？
1: 我听说吉野要调走了，明天会在风月路的日式餐厅吃饭。
0: 我知道了。
1: 如果你要行动的话，一定要多加当心。
0: 多谢了，美珍。
1: 文渊，
2: 请你转告韩大哥，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需要你们出手。
1: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如果你离开上海的话，一定要去天目山找方团长。
0: 方团长，
1: 方天意，黑狐，记得吗？

0: 黑狐先生，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方天意，
0: 本来我可以让你有尊严的死，但是你竟然杀了我的恩师，我要让你死得像狗一样。
1: 前田正雄，今天不管你说什么。

费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现特聘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精液，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西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发廊保险，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

0: 你收藏，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
3: 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电话打得早啊，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银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金龙宝玺啊还能摆在家里。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1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5: 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6: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8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8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抢占这个名额，1分钱不用花，就能够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领回家，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现特聘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西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给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免费领，免费领，传家宝财富银元真是免费领。没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6: 更何况今天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岂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藏中国银元，十大珍品，美国自由女神银元。

0: 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挫败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体育文明的烙印。
1: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

0: 特别难度以及高品质的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1: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
1: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收入，到中国银元10大珍，一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2: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3: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4: 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西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没事吧？

0: 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王文渊，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啊！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朋友吗？退下！王文渊，过来喝一杯吧。

0: 请坐，王先生，果然胆色过人呐！
1: 吉野大佐盛情邀约，我不来不合适吧？
0: 你觉得你今天能杀了我吗？
1: 我今天一定能杀了你。
0: 好，那我敬你。

0: 来，祝你成功。
1: 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0: 好，那我请你喝茶。

你要是还把我当大哥，就别说。

0: 不要再纠缠了。
1: 小李，
2: 到
1: 五岳湖。

怎么回事？文远，赶紧带他去附近医院。

0: 坚持住。
1: 一定要记得去天目山，然后放天翼。

0: 合着你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
2: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
0: 他没告诉过你，
1: 我不会喝酒。

0: 美珍的事儿，对不起。美珍她，你不用太自责，她不会怪你的。美珍是觉得自己亏欠你，所以事事想伸手帮你。
1: 尽力了，兄弟，能想起过去的事儿了吗？我都记起来了。
0: 我们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只是你此行前途太过凶险。
1: 非要走吗？我必须要回去，因为那里有我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人各有志，我不能强求。这一路上山高路远，兄弟你要多珍重啊！
0: 多谢了，海南哥。

0: 等着，
1: 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0: 喝死你。

我以水代酒，敬你们。

我求求你们放过我们，我们要杀了。

0: 来，姑娘，慢点。日本人为什么抓你们？
1: 他找我们做慰安妇。求求你们，你们一看就是好人，救救他们吧。
2: 抓的人多吗？
1: 多。
2: 他们被关在哪儿啊？
1: 就关在东边那塔楼里。求求你们，救救他们吧。
2: 大姐，拿着，带着闺女赶紧走啊。
1: 这不太好吗？
2: 赶紧走吧，这里太危险，快点，快。
1: 谢谢，
0: 小心脚下。
1: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快走。
0: 这位兄弟，怎么称呼？在哪儿高就啊？
3: 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高就谈不上，混口饭吃。你呢？
0: 失礼失礼，我叫云飞，同样是混口饭吃。
3: 告辞了。
0: 哎，兄弟，你是打算一个人端日本人的炮楼子吗？

0: 姑娘们，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
1: 别怕啊，别怕，有我们呢。
2: 别怕，别怕，
0: 待在车上别乱动。上车。
2: 好。

0: 身手不错呀。
1: 彼此彼此吧。
2: 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姑娘放了。
3: 要不武汉？

0: 我们这儿没有油了，
1: 。
2: 姑娘们，汽车没油了，日本人很快就会追过来，赶紧下车。
3: 姐，快快快！
2: 来，当心。

0: 蹲下，
1: 兄弟们，蹲下。
0: 怎么了？
2: 日本人追上来了。
0: 怎么办？
2: 云飞，你带姑娘们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我想办法引开他们。
0: 一个人行吗？
2: 不行也得行。把手雷给我。如果等不到我，你们就先撤。
0: 好，你这是小心点。
2: 走，
0: 兄弟们，
2: 走。

0: 你们快点离开吧，在这里一秒，我去静一下。啊！咋个事呢？
1: 你跑来干什么？喊你一个人不行，姑娘们呢？放心，都在后山，让他们隐蔽起来了。快走，走。女人，上！
2: 说，你们怎么在这儿？那边的枪声怎么回事？说，不说我打死！我们被日本人抓了。
1: 日本人？
2: 对，有人救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等。他们在那边，跟日本人打仗。老大，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咱们现在把他们一抓，神不知愧不觉的。 这不好事儿吗？再说了，咱们也打不过日本人呢。老大，
3: 看这几个女人这么漂亮，抓过这几个，给你当压寨夫人了。他
1: 怎么在这儿啊？
4: 你认识啊？
1: 啊，
4: 路子够野。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

0: 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子补堂，听听这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

0: 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 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

0: 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糖，听听怎么说。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

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

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少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周五好，预计一直到6月2号，阳光、炎热和午后雷电将是我省天气舞台的关键词。今明两天，全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适合大家安排户外活动或是洗衣晾晒。不过，阳光虽好，局部地区午后仍然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打扰，大家出门时多留意天气变化，最好随身携带一把晴雨伞，晴天遮阳，雨天挡雨。晴朗在线，天气也将逐渐热起来。以南昌为例，未来3天的气温将稳步上升，到了2号。最高气温将达到33度，提醒大家生活中多注意清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多喝温水，少吃生冷油腻的食物，以免给肠胃增添负担。好的，以下是各社区市的具体天气。

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拿这一块。
6: 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停。

0: 让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呀，这不是上次在上海让我打跑那小子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怎么，就这么几个弟兄了？关你屁事！老大，我不能离场。兄弟，相识是故人嘛，只要他不坏了咱们的好事儿，看在上次我打跑你的份上，这次我就不打你了，你自己跑吧。兄弟们，走。
1: 我们走可以，但这几个姑娘我必须带走。
0: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2: 马克思，马克思，你滚蛋！
3: 李老大，我看你还是别光想着女人的事儿吧，想想怎么摆脱日本人。
0: 你小子敢阴我，信不信我打死你？
3: 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0: 谁跟你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老子没那么多闲工夫跟你在这扯。兄弟们，撤！
1: 李老大怕是走不了了吧？
0: 你信不信我现在一枪就打死你？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手底下的那些兄弟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吧？如果你还是个爷们儿，还有点血性，就跟着我，把这帮小日本收拾了。
1: 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就这么几个兄弟，我怎么跟他们打？我打得过他们吗？我
0: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怎么试？
0: 你信得过我吗？你要是信得过我，我保证这次带你杀个痛快。

0: 老大，日本人已经追上来了，看样子咱们是真跑不了了。
1: 李老大，
0: 再不做决定就真走不了了。
2: 好，我叫小日本，从上海打到这儿，今天我就信你一回，你说怎么打吧。
0: 李老大果然汉子，先找个兄弟把姑娘们隐藏起来。
2: 好，小强，
3: 在
2: 带姑娘到后山藏好。
3: 知道了，老大。
4: 姑娘们走。
0: 云飞，知道什么是鬼雷吗？
5: 你说呢？兄弟们，有手榴弹的把手榴弹卸了，跟我走。
0: 李老大，走吧。
2: 兄弟们，走。前面埋伏。

0: 兄弟们，该拿的拿，打到战场回。
1: 好，
2: 好，
3: 李老大，多亏你了。
0: 兄弟，别客气，我呀叫小日本撵着打了这么多年，今天总算是痛痛快快的打一回小日本啊！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
4: 对。
2: 李老大，你我都是中国人。咱中国爷们儿就该干一些中国爷们儿该干的事儿。
0: 兄弟说得好。哎，对了，兄弟，这么长时间了，我还不知道你贵姓了。
2: 你叫我小吴就行。
0: 小吴，好，你这个兄弟我认下了。
2: 李老大，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得赶路，告辞了。
0: 好，兄弟，告辞。姑娘留下。
2: 李老大，
0: 好，兄弟，行，
2: 走。
0: 兄弟，保重。

0: 姑娘们，下来吧。来，小心。再往前面走就是武汉了，车进不去，你带姑娘们赶紧走吧，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不去武汉了？
0: 我就没打算在武汉停留。
1: 好吧，我还得去武汉办点事儿。
0: 那就此别过了，
1: 永远再见。
0: 再见。
2: 谢谢大哥。
0: 姑娘们，赶紧走吧。

0: 你好，南方局王文渊。
1: 赵静，
0: 祝你身体健康。你怎么在这儿？
1: 都以为你死了，
0: 不把小日本打跑了，我可死不了。
1: 首长在里面呢，你快进去吧。
0: 好。
1: 哎，待会儿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0: 好的。

0: 我是对你对黑虎突厥的有信心，我连追悼会都给你开了。
1: 对不起，首长，让您担心了。
0: 对不起的不是我。身为共产党人，连入党时候的誓词都忘了。虽然要祝贺你活着回来，但是处分不会少的，要有心理准备。
2: 是，文渊接受组织处分。臭小子，
3: 首长，这是林正生同志用生命换来的名单。

0: 这件事，你们立了大功，我会向上级、向系的报告的。林正生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的牺牲是我党的重大损失。
1: 林正生同志是为救我牺牲的，文员难辞其责。你明白就好。希望你以后。 做事行动都要深思熟虑，谋定而动。
0: 是，文员谨记。
1: 能活着回来就好，辛苦了，快去休息吧。
0: 是。

0: 小姐，你怎么调来南风局了？
1: 我从上海回到重庆之后，就一心想着学点本领，
2: 为你跟顾婷姐报仇。

0: 后来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莫斯科留学，我也是最近才调来南方局的。我们喝一杯吧。还能喝呢？我在那边的时候没少喝酒。
1: 我学到了一句祝酒词，叫为健康干杯。来，祝你身体健康。谢谢。
0: 我说赵静同志，组织上派你去莫斯科学习，你不会就学会喝酒了吧？你还是这么贫。
1: 主修的是情报和间谍专业，这次回来我也是主要负责情报的破译和敌台追踪。挺好，我们又可以一起共事了。
0: 没想到刚刚见面，就又要分开了。来，我拿这杯酒为你践行，为了我们未尽的誓言，
1: 干杯。
2: 这次任务需要你和王明远同志两个人相互配合。是，请领导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3: 报告。<笑>
2: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了。进来。
3: 是你？
2: 哎，你们两个认识？
3: 何止是认识啊，联手打过小日本。
2: <笑>好，那就不用介绍了啊。重新认识一下，南方军马云飞，王文渊。行了行了，两个臭小子坐。吴岩，新四军皖南支队新一团的洪团长，你熟悉吗？
4: 当然熟悉，那个是我老团长了。嗯，
2: 他向上级报告求助。 组织上决定派你和云飞同志到新一团协助洪团长进行特战方面的支援。具体的行动内容是什么？具体的行动内容你到了新一团以后，洪团长会详细向你们讲述的。组织上的命令是：任务结束以后，你们两个人要暂时留在新一团，等候上级指示。还有问题吗？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6: 报告，进来。然后里边去。报告洪保顺团长，南方局王明渊奉命前来报道。你呀，你个臭小子，真棒！
2: 洪哥，哎。
7: 洪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马云飞同志，
8: 向洪保顺团长报道。
7: 欢迎来到新一团。
9: 小赵，
8: 到。
7: 先带他们去休息一下。
9: 是。
8: 洪
2: 哥，有什么话等休息好了再说啊。
9: 是。
8: 两位，请跟我来。

0: 还是你最了解你红哥呀？啊？哎呀，
1: 哎，要说了解您的呀，那还得是方团长。
2: 什么时候去的那方局啊？
1: 两年前吧。
2: 嗯，好久。
1: 红哥，有方团长的消息吗？
2: 啊，他们团呢，最近好像是在茅山一带活动。来，咱哥俩干一个。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点小酒量，还是跟你慢慢喝吧。
2: 你看我这记性啊，你要不提啊，我还真给忘了。那好，你自己慢慢来。嗯。
1: 峰哥，这次组织派我来到底是什么任务呀？
2: 啊，我们怀疑芜湖城里的日本人在秘密地进行生化武器疫苗的实验。
1: 情报确切吗？
2: 应该是确切的。
1: 日军在芜湖城里的兵力部署咱们掌握吗？
2: 芜湖城里有一个日军大队和两个伪军大队驻防。
1: 这么强的兵力配置啊。
2: 对，所以啊，要想捣毁日军的实验基地，必须一击必中，出击制胜。
1: 我明白了，这次我来的任务就是配合新一团捣毁日军的秘密实验基地。
2: 对，所以得到这个情报以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方天翼的黑虎突击队来配合新一团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上级回复我说黑虎突击队另有任务。
1: 老团长，您就放心吧，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2: 我有不放心吗？你不就是黑虎突击队的吗？
1: 谢红哥信任，来，我敬你。
0: 干了，
1: 干就干，来。
0: 嘿，还让你干就干呢，你要是不能喝就给我省着点啊。你呀，还是原来那股傻实诚劲儿，跟天意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说跟他学着点。
1: 您是在说方团长不实诚？
0: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我没说，我的意思是，我跟了方团长这么长时间，我这人吧，啊，变得越来越实诚了。
2: 怎么，你是不是怕天意啊？
1: 我怕他干什么呀？我才不怕他呢。但是他是我老领导，我不能在背后说领导坏话吧？
0: 嘿，你个臭小子啊！我夸了你两句，
2: 你还在我面前卖起乖来了啊？
1: 文渊不敢，请洪团长下达作战指示。
0: 怎么着，着急走啊？
2: 不想陪我再喝会儿了？
1: 我就不喝了，这些酒啊都让给您喝吧。您赶紧说说具体的任务吧。
2: 任务？任务不是已经很明确了吗？
1: 我明白了，您是想让我赶紧制定出具体的行动方案。
2: 写的不错。
1: 那好，明天一早我带人先去芜湖城里转转。
2: 好，你进了芜湖城以后先去大发古董店，那是咱们的一个联络点。大发古董店的徐掌柜是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这次情报就是他提供的。
1: 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0: 慢走啊。
1: 好的。
0: 哎，二位客官，要点什么？
2: 万利的香炉有吗？
0: 万利的，没有。有嘉靖的，您要吗？
2: 我要明朝的。
0: 好的，您稍等。

0: 你们家里都好吗？挺好的，徐老板，我们得麻烦你几天了。啊，
1: 不要客气，叫我老许就行了。
0: 老许同志，我叫黄文渊。哦，这个是马英飞同志。
1: 你好，
0: 你好，请坐吧。
2: 我们这次来是想跟你了解一下关于日本人进行生化疫苗实验的情况。这件事儿说起来很蹊跷啊。不久以前，在城里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对所有人进行免费治疗。
3: 免费治疗？这日本人转性了？
2: 我们当时也这么认为啊。我们还特意进行了一番调查。 日本人确实是在搞免费治疗，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后来，日本人对咱们团进行围剿，这件事就暂时放下了。围剿结束以后，日本人吃了亏就缩回到城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问题。
3: 什么问题？
2: 有几个村子发生了疫情，虽然当时及时控制住了，可是。 还是有几十个人无辜的死了。我们当时也很纳闷，怎么会突然发生疫情呢？后来，我们跟去年发生在浙赣地区日本人搞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进行了对比，结果惊人相似。后来，我们就进一步进行了调查。源头就在城里。
0: 对，那个医院叫什么？浅田专科医院。浅田，
3: 怎么了？
0: 记得在黑狐突击队的时候，我们杀过一个日本军官，也叫浅田。看来我们跟浅田这个名字，还真是命里相冲啊。老许同志，你有浅田的照片吗？

0: はい。あ、浅田さんですか。はい。元気のある試験品です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1: 同学，我听说你跟局里的赵静同学很熟悉。
2: 我们一起在上海共过事，经历过生死，也算是生死战友了。
1: 哦。
2: 问我什么呀？
1: 我是想，你也没有对象，你有没有想过？
2: 马云飞，我们可是纯洁的同事关系。
1: 哦。你管我。

0: 你给我，马云飞，好想你啊！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了，总看着这封信上，什么情况？不告诉我，不告诉我。我，云飞同志，好久不见，不知你。
1: 行啊，你个臭小子，啊！我再见过我媳妇，羡慕吧。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什么时候结婚？
2: 我们都想好了，等抗战一胜利，我们就把婚事办了。到时候啊，你可以一定要来。
0: 好，一定去。走，
1: 走吧。
3: 报告。
4: 是。
3: 大队长，短藤少佐来找您。
5: 快去！
3: 是。
5: 报告，他来干什么？
6: 少佐，
3: 李队长，你马上给我抽调一小队的黄协军，不要来无期。我要他们有事。
6: 啊？
3: 不知道太君让他们干什么？这是你需要知道的吗？你只需要服从命令。
6: 是。弄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安排去！

0: 进去看看，就这么简单？你不是肚子疼吗？太监，太监，有点胸闷。
1: 你怎么了？头疼。六号，到你了，来。你怎么了？
0: 我肚子疼。

0: 谁的电话？
1: 哦，打错了。张局奉正大面，易中约我明天下午见面。他抓到了一个90号的特务，能证明他的清白。
2: 会不会是个圈套？是顾易中和梁千宝。
3: 别让他们跑了。
4: 还有谁知道这个事情？
2: 除了那个海默，没人知道。没人了，狗狗也没了，什么证据都没了，没有人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的这道菜呢，叫辣炒扇贝肉。所需要的食材呢，全都在桌面上，有扇贝肉，有青红灯笼椒块，还有一些配料呢，就是蒜，还有葱段，还有姜片，我把它们都切成丝备用。葱切葱丝，装盘备用。姜切丝儿，装盘备用。蒜切片儿，装盘备用。现在我调一个料汁儿，放入生抽在小碗里，再放点蚝油，然后呢，再放入适量的清水，搅拌一下即可。现在开火，倒入少许的油，油热以后改小火，放入蒜片、姜丝、葱丝、辣椒段，翻炒一下，炒出香味儿，放入扇贝肉，翻炒，倒入料酒去腥。

快速翻炒，关火，观众朋友，今天的辣炒扇贝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含量高达40.8克的辅酶Q10团购活动快要接近尾声了，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Q10，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1: 刚子啊，看你刚才说话这个底气十足啊，看样子是知道辅酶Q10还剩多少组喽？
0: 当然了，还剩586组，对不对？
1: 行了，刚子，这回没偷懒，直到节目开始之前去看一眼。
2: 您是不知道啊，哪是他勤快呀？啊，但是我勤快。
1: 怎么了？
2: 我看完之后，我跟他说的。哦，要不然他也够呛能知道。
0: 哎，立冬，可别冤枉我啊！团购这几天呢，大家都关注还有多少了，我也是时刻关注着。所以就算你不说，我也是自己要去看的。毕竟今天呢，能不能开展团购，就看这辅酶 Q 是剩多少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1: 这个你说的没错。如果说辅酶 Q10昨天被大家抢光了，那我们这个团购活动在今天肯定是随之结束。所以今天肯定也是团购活动有，而且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
2: 王老师啊，我觉得您说的不准确。
1: 怎么了？
2: 今天呢不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啊，我觉得

0: 吧，应该是团购的最后一个小时，
1: 嗯，
0: 或者说是最后的几十分钟，
2: 也许就半个小时，
0: 就这点辅酶 Q 十
1: 啊，
0: 肯定支撑不了一天的团购，一个小时都难说。
2: 还真是啊，586组真的太少了，所以大家报名的手速可要快一点了，还想要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就这么点数量，一会儿就被大家抢没了。那第一天呢，几万盒都抢没了，哎呀，要不然老师，你再给大家想想办法，帮大家再要点41.8的辅酶 Q 十呗。
1: 说的倒是挺轻松，上下嘴唇这么一碰，王老师再找点呗。我倒是想找啊，那也得有才能算呢。
3: 是，
1: 这两天什么情况？你们俩不知道吗？
3: 嗯，
2: 是
1: 我费了老鼻子劲儿了，帮大家找这个41.8含量的辅酶 Q 十，可以说能要来的我全都要来了。
2: 是，
1: 我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那这个41.8克的辅酶 Q 十的数量，我告诉你们，真的太少了。
3: 嗯，
1: 我这个老太太也是属于巧妇。不对，乔奶奶难为无米之炊。
0: 是，要不然王老师你也不会就是费尽心思的哈，说这留下一部分了。
1: 没错，我昨天一下节目我就赶紧打电话，我就怕大家抢得太快，我这个电话打得太慢，打得太慢了被大家抢完了。
0: 对，今儿就没法团购了。
1: 是啊，那今天怎么办呢？就让他说了，团购到此结束。
2: 是
1: 啊，所以呢，我现在每次呢，我都是在跟你们拼这个手速，我赶紧要留一点下来，留一点下来，留到今天让大家来报名，就是想让昨天前天没看节目的朋友，不知道已经团购开始的朋友们，和那些呢刚刚得到有团购消息的朋友，让你们呢能够参与到这个团购当中来，当然是拼手速了。这样呢参与到了，你就能够花小钱办一件大事，多给我们的心脏，多给我们的身体加加油。不过呢，今天数量就这么点了啊，谁能抢到就算谁的。
2: 这就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这种啊，加量不加价的辅酶 Q 十，大家都想要。就刚才我们说话这一会儿的功夫，哎呦，辅酶 Q 十已经被大家抢没了100多组了，现在就剩400多组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需要高含量辅酶 Q 十的，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团购，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毕竟啊，这次阮老师为大家找的辅酶 Q 十含量真的是太高了，
0: 太快了，这个速度啊！
1: 是。
0: 不过也是，这次阮老师您给大家找的这个辅酶 Q 十哈，含量居然达到了每百克它是41.8克，你就这个含量，您别说去药店了，就是上网上找那都很难找得到。
2: 对对对，我在网上找了根本没找到。
0: 没找到吧？
2: 嗯哼，
1: 别说你们了，就是咱们屏幕前的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你们一起找是不是也很少有人找到这个41.8含量的辅酶 Q 十，真的是非常非常高了。以前呢也有很多朋友用过41.6含量的，我告诉你们，也是这个厂家的，用过了以后，很多朋友都说非常好。那这个含量41.8的呢，肯定会比之前41.6的这个更好。毕竟它这个含量已经又往上提升了。
0: 对，而且这个含量的提升啊，可不是大家想的那种，说随随便便、简简单单我就能给它提升了，不是。
1: 对，那么大家呢就要知道了，含量它到了一定的高度以后，你想要再提升一点儿，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哪怕是你提升个0.1，那都是很多的研究人员经过了无数个日夜的实验，再加上各种设备的升级，才能够做到提升了这么一个0.2。那么这里边所有投入的这个时间也好，这个金钱也好，它就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数字能够形容的。所以当我知道他们厂研究出来41.8含量的辅酶 Q 十之后，我就决定用这一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给我们屏幕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做一次团购，让大家呢用到好的含量高的辅酶 Q 十，这样呢对我们这个身体的帮助呢也就会更大了。
0: 是，所以大家呢能够遇到这次的团购，能够抢到41.8含量的辅酶 Q 十，真的是看缘分、看运气的。
1: 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这份运气，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如果大家真的错过了这次团购活动，那。

0: 您之后如果再想用的话，没关系，您上药店多跑几家药店去找，或者呢您上网上买那种含量低点的，您再要想找这个41.8这么高含量的，我告诉你，第一是难找，第二真的是太贵。
1: 是啊，不仅找到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难，就刚才阮老师说的这个贵，也就是这个价格，在市面上都是非常难找的。这次的团购活动，阮老师啊，为了能让大家都能用上41.8的辅酶 Q 十，帮助大家呀、减轻经济的压力，把市场价599元一盒的辅酶 Q 十啊，直接讲到了79元一盒，加量不加价。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过了这个村儿，可就遇不上这个价格喽。
2: 是，就这个价格哈、它可不是说一般的低。阮老师是跟人家要了厂子里含量最高的辅酶 Q 十，但是这个价格呢，还是按照以前的咱这个辅酶 Q 十的团购价，真的是属于加量不加价了。质量上去了，价格没有变。要不是每人限购一组，我肯定是多抢几组的。
0: 其实我就怕我们很多朋友就像你这么一个想法，每个人呢都是好几组好几组的订，一下子就都给抢光了。所以呢才加上一个限购的这么一个条件。什么意思？就是想让更多的朋友你能够用一用这个41.8这个含量的辅酶 Q 十。不过呢这个价格确实是让大家省了不少，原先我们一次团购41.6的也是79，而这次41.8的还是79，所以立冬说加量没加价。哎，我记得你们昨俩，昨天你们俩谁跟我算账来着？是不是立冬？
2: 是，就我爱算账
0: 啊。对，
2: 我算的啊。我说这辅酶 Q 十哈，市场价是599块钱一盒
0: 啊。对，
2: 现在呢只要是79块钱，一盒呢就省了500多，一组呢就能省下来是3000多块。
0: 对，
2: 省下来的这个钱，您说干什么不好啊？
1: 阮老师，我觉得这些啊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省下来看病的钱呢。那个钱可就不是这3000多了吧。
0: 这事儿你说到点子上了。所以只有我们平时啊把这个小毛小病的这些问题呢给它控制住了，别让它出大问题，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了，那么我们就少去医院，少去医院，哎，那我们就把这个钱实实在在的就省下来了。
1: 关键身体好的得少遭罪呀。
0: 是，
1: 所以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不过我在这里提醒大家，41.8克的辅酶 Q 十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6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就剩300多组了，马上就要没了。有需要辅酶 Q 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栾老师您好。
0: 你好。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您赶紧的帮我订这个一组辅酶 Q 十啊。你这团购是真的太优惠了，栾老师，这市场价599元一盒的辅酶 Q 十，你这团购价才79一盒，一组才400多块钱。哎呀，对于我这种家庭条件一般的人来说，真的是太优惠了。有了团购，我才能买上这一组，我才能给身体呀、给心脏啊补充一些营养。尤其是您这辅酶 Q 十含量还那么高，41.8的。我家附近的药店吧都没有这么高的含量，多好啊。所以呀、阮老师啊，我想吃上啊这好的这个辅酶 Q 十啊，给心脏加加油。您一定帮我订上一组啊，阮老师。
0: 行，没问题。既然呢您赶上这次团购了，那我就帮您订上一组。说实话啊，平时大家买这个辅酶 Q 十这个价格呢，立冬有2个字儿，属实。
2: 对，
0: 就是属实是不便宜，
2: 属实是贵，
0: 是不是啊？属实是贵，尤其是这种高含量的那个价格呢，一般来说每一盒都是大几百，很多朋友想用、想买、想吃，就是舍不得这个钱。就算有舍得买的，他也就买个1盒2盒来吃一吃，吃不了多久他就没了。所以呢，我这次把这个价格讲得这么低。行了，这位朋友，您这个名我给您报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哦，再见喽。
3: 好的，谢谢栾老师，再见。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

0: 到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呦，栾老师你好，我要听四组虎眉秀石啊。
1: 嗯，你这话说的跟打机关枪一样啊。四组完全有问题？没问题，
3: 没问题
1: 啊，没问题。四组定下来了，都是给谁用啊？
2: 哎呦，是给我爸妈吃的。外面买的虎眉秀石吧，说实话我都看了，含量没有您这个高，不说价格还不便宜，您这个团购价才一盒才79，一组就400多块钱，能省3000多块钱呢。我订的四组，这一下就省了12000多块钱，多合适啊，任老师您说是不是？
1: 怎么不是呢？我是看出来了啊，您这是太高兴了，一直说也不让我们说话啊。
3: 说得很对，
1: 说得很对，
3: 确实是这么回事。
1: 所以啊，等这次虎眉秀石你爸妈收到以后，跟他们说每天坚持按照这个说明书上吃，多给心脏加加油，让他们的身体呢越来越健康，这样呢你心里也特别开心。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关键是你后边还有很多朋友的电话等在那儿呢啊。
2: 好的好的，阮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含量高达41.8的虎眉秀石，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蓝老师好。
1: 你好，
4: 我想给老伴儿订一组虎眉秀石。他前段时间嘛就说过心脏偶尔不舒服，我让他去医院检查也不去，怕花钱。想给他买点对心脏好的虎眉秀石让他吃，也保养保养心脏，给心脏增加点动力。但是外面卖的虎眉秀石太贵了，几百一瓶呢，含量还不高，我看了大部分都是10克20克的，超过20克都少，更别说能达到40多的呢。除了您这我就没见过41.8含量的，所以呀、我知道您这
1: 有
4: 高含量的虎眉秀石，还有团购价，我就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您这团购价才79元一盒，一组6盒才400多，这回就算老伴不给我钱，我也能买得起了。
1: 看来呢，您还是有点小金库的啊。不过呢，您这个小金库呢，花在老伴的健康上，我觉得值。
3: 袁老师，我觉得这一组啊，不能光他老伴一个人吃，他也得吃一点。
1: 我就这意思。
3: 对，也得给这个心脏呢加加油。这样的话呢，你说老两口都健康了，对不对？就互相之间那照顾起来，那就更得心应手了。
1: 对呀。
4: 哎呀，对呀对呀，一农说的没错，我都没想到啊，袁老师，那得订2组了
1: 啊。
3: 有，
4: 我也吃一吃，我要把我身体养好，才能更好的照顾我老伴儿，要不然我病倒了，他还得照顾我呢。
1: 你看咱俩这一说，
3: 多嘴了，我这
1: 着急了。行行行，2组2组啊，你们老两口呢一块吃一块健康，相互照顾，咱们健康长寿。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咱是包邮的啊，厂家给包邮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4: 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含量高达41.8克的虎眉秀石，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啊，就省了3000多块钱呢。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我看一下，只有200多组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喽。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刚才听刚才说虎眉秀石没有多少了，你赶紧帮我报上名啊，我要订购13组。
1: 你
3: 13组啊？不是，阮老师您看见没
1: 啊，
3: 这是到您这儿来进货来了，这事啊，
1: 我看有点像
3: 啊，
1: 听着刚子说没多少了，
3: 对，
1: 然后上来就来个13组。
3: 不是，哪有订那么多的？
1: 是啊，
5: 张老师啊，立冬啊，你们误会了，我可不是来上货的，我是帮咱们办公室的同事一起订的，我有很多同事早早的就把这个虎眉秀石吃上了，只不过他们的虎眉秀石含量低，没有您这款41.8的高，价格呢也不便宜了，他们买的好像也得400-500块钱一盒，不像您这次团购不仅含量高价格还低，市场上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虎眉秀石现在团购价只要79块钱一盒，一组才400多块钱，这400多块钱他们一盒都不一定能买得来呢，所以说知道我要在您这边报名订购这个虎眉秀石，就都让我一起报名了，所以说加在一起一共13盒，阮老师你就帮忙给我报上名吧。
1: 不过这个办公室的同事一起来报名的啊，这个咱们就同意吧。
3: 对，这个健康意识还是很好的。是

0: 现在年轻人上有老下有小，
1: 对，
0: 白天上班晚上加班，有些人这个网上的消息咱们心知肚明，对不对？所以这个辅酶 Q 是早用早好。

0: 千年桃红神锋，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虎皮 Q 十，团货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6盒才400多块钱，一般家庭啊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你的份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想订2组您这个高含量的虎皮 Q 十啊，现在还有吗？
1: 还有吗？
0: 有有有，
1: 现在还有啊！
2: 啊，太好了，
1: 两组有、啊，放心。
2: 其实我们俩就早就看上这虎皮 Q 十了，就是价格太贵了，舍不得买呀。啊，不过您的团购啊，就把这个价格讲下来了，一盒才79块钱，一组才400多，省了3000多呢。你看我现在我想订2组啊，就省了6000多呢、嗯，多合适啊！
1: 嗯，
2: 所以我们也想吃点这个好的虎皮 Q 十，给新娘加加油啊。
1: 没问题。啊、
2: 嗯，
1: 你们老两口要的这2组啊，给你们订上了。你们也吃点好的辅酶，就是给心脏们加加油。年纪大了，体内的辅酶就是确实是越来越少了。不过有一点要求，就是你们收到辅酶 Q 十之后，一定要坚持吃。这样一来呢，你们老两口就会觉得人呢越来越健康。我说这些都听明白了吧？
2: 听明白了啊，我们一定坚持吃啊。
1: 嗯，
2: 那阮老师不耽误您时间了啊，先再见了啊。
1: 好，再见，再见。
0: 嗯，恭喜您，唐成峰，今天可是41.8克辅酶 Q 十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团货价只需要79元，一组6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以后可就抢不到了。数量越来越少，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你好，你赶快帮我订6组辅酶 Q 十，我都等着急了、啊。再不接我的电话，估计都没有我的份儿了。阮老师、
1: 再不接你的电话，估计确实是没你的份儿了啊。
4: 嗯。
1: 别看你那么着急，虽然现在数量所剩无几，但是您跟我通上话了，那您这个6组啊就报上名了，放心吧。
3: 报上名了，那真的太好了。啊、6组辅酶 Q 十给我们全家人订的，我爸妈、我公婆，还有我和我的爱人。
1: 啊，
3: 我们一家人都看上你这个辅酶 Q 十，因为它的含量高，41.8克呢。我在网上没找到这么高含量的，而且价格还低，市场价599一盒，咱们这边团购才79块钱一盒。
5: 一组才400多块钱，省了3000多呢。我订6组，那将近省20000，多合适啊！要不这些钱也够我爸妈吃，现在一家人都能吃上了，多好呀！阮老师，太感谢你了。嗯，
1: 不用谢我，我们做团购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让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用很低的价格吃上非常好的东西，咱们花点小钱，咱们办件大事儿，这样呢，大家的身体呢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行了，这位女士，您要的6组呢，我已经帮您订好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您后边等着报名呢，我不跟您多说了，在这儿就跟您说再见喽。
3: 好的，阮老师，再见哦，阮老师。
1: 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每人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能省3000多块钱呢。不过目前就剩1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我们接下来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袁老师。
1: 你好。
6: 快帮我订成3组的辅酶 Q 十。
1: 嗯。
6: 我刚刚听说还剩100多组了。
1: 嗯。
6: 可别把我那份给错过去啊。
1: 您放心，您的3组呢已经帮您订好了啊。
6: 啊，那真的太好了！我这3组啊，是我和弟弟妹妹订的。
1: 啊，
6: 我们三个年龄都大了，个人的身体情况都不太好啊，而且吧，在各方面多注意一些，平时也多保养一些，那肯定是没错的呀，是吧，袁老师？
1: 对。
6: 嗯，不过呀，我们那个3个里边呢，我家的那个家庭条件呢能好一些，像辅酶 Q 十这些东西啊，他们都舍不得买。不过啊，您团购的是便宜啊，市场价是599一盒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回团购啊才79块钱一盒，
1: 嗯，
6: 一组啊才400多块钱，省了3000多块钱，这3组啊就省了将近10000块钱，太划算了。
1: 嗯，
6: 再说了，我也想开了，现在要花小钱保养，保养好了呀，以后少上医院可省大钱了，你说是不，袁老师？嗯，
1: 您这个想法啊，咱俩是一样的啊，想法没错。我给您呢要点个大大的赞。现在呢，咱们花一点小钱保养保养身体。行了，您要的三组我给您订上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告诉你们的弟弟妹妹们。

0: 让他们收到以后每天都吃啊。
1: 好的，谢谢任老师啊，任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可是高含量虎明 Q 十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599元一盒的高含量虎明 Q 十啊，今天只要7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一组省了3000多块钱，多合适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哦，伦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请您帮我订购上一组辅酶 Q 十，含量是41.8的。
0: 没问题，一组呢是六盒，我这边呢给您记上了啊。
3: 嗯，谢谢伦老师。我爸年轻的时候脾气特别暴，这次我给他订上了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肯定对他有帮助。
0: 没错，含量越高，这个产品给我们的回馈呢它就越大。
3: 嗯，
0: 一组辅酶 Q 十，我这边呢给您订上了。你放心，是包邮的啊，我就不多说了，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喽。
3: 哦，好，栾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特别提醒大家，这次团购活动高含量的虎梅 Q 十啊，一组给大家省下了3120元，并且还能包邮到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我要订15组，您赶快给我订上呀，阮老师。
5: 我的天哪，刚才有一个观众朋友是订13组，
6: 嗯，
5: 您又来订15组，
0: 嗯，
5: 不是您这是帮谁订的呀？
0: 对呀，帮谁订？
4: 哎呀，我呀是帮村里亲戚订的。阮老师，您团购的第一天，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妈了。我妈这一听呢，这么高含量辅酶 Q 十达到41.8了。那对身体肯定好啊，关键价格还优惠，市场价599元一盒，团购价才79元一盒，这好事那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他们呢也是给我统计了个名单，让我呀帮忙一起报名，要不然我也不能等到现在才报名呀，差一点就错过这次的团购活动了。阮老师，
0: 这位朋友啊，您要是再晚一会儿可能就没您的份儿了。也就是说，你这七大姑八大姨全部都错过这次团购了，包括你妈妈啊。不过你妈呢是个热心肠的人啊，遇到了好事呢马上就跟亲朋好友一说，想让大家呢都吃上这么好的东西，关键是价格实惠，599，你们能通知那么多人来订这么多吗？对不对？行了，我不说了，一共几组来着？
6: 15组，
0: 告诉你妈妈，让家里的亲戚朋友们在家等着收货吧。
4: 好嘞，阮老师，谢谢您，阮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阮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2: 15组一下就没了，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辅酶 Q 十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啊，袁老师你好，我想订一组41.8的辅酶 Q 十。哎呀，您是不知道啊，我就为了参加您的这次团购啊，我把前天就走的旅游行程都推迟了。当时就我就看您说要帮大家找高含量的那个辅酶 Q 十吗，我就没走，就特意就在家等着您的团购。再说了，你说您这次团购的价钱这么低，你说市场599一盒的辅酶 Q 十，你说在您这才79一盒，你说这一组啊，你说才400多块钱，还没有我出去一次的车票贵呢。你说那我啊，你说那我肯定要订一组啊。
0: 那我就帮您订上一组，这样呢您就带着辅酶 Q 十出去玩啊。行了，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紧张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喽。
1: 哎，那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节目的进行啊，41.8克的辅酶 Q 十已经没有多少了，我看一下，就剩10几组了。市场价599元一盒的辅酶 Q 十，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才400多块钱，能省3000多块钱呢，还包邮到家。所以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结婚九年，曹女士给自己贴了四个标签。第一，好吃懒做。
1: 好吃懒做呀，我就能直接睡觉，睡到11点，想怎么躺就怎么躺，什么活也不用干。
0: 第二，爱管闲事。
1: 我多管闲事，什么人的事情都去管。
0: 第三，攀比心重。
1: 比条件肯定比啊，羡慕嫉妒恨。
0: 第四，冷漠无情。
1: 冷血动物就是比较淡定了。
0: 面对自身的种种问题，曹女士非但没有半点愧疚之心，反而态度坦然，理直气壮。
1: 她就是很倒霉啊，就是碰到我
2: 接受不了啊，她自己的思想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0: 曹女士之所以这般有恃无恐，是因为她手握一张特殊的挡箭牌，也是她婚姻里的免死金牌。
3: 我们不能一直拿这个当一个挡箭牌，我是有护身符的，如果一直这样，谁的心都会凉的。
0: 妻子依仗的挡箭牌究竟是什么？这块护身符又是如何让他们的夫妻矛盾步步升级？最终他们这段濒临破碎的婚姻能否迎来转机，得以修复？欢迎收看金牌调解，妻子的挡箭牌。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曹女士和罗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来金牌调解是想解决什么方面的问题。
1: 诉求就是要家和万事兴，就是和睦嘛，爱小孩然后爱我嘛，对我关心不够嘛。
2: 我的诉求就是很直接，离婚了。我做过调整改变，想要说过下去，但是从种种结果表明，越到后面越难。
1: 我觉得还可以过啊。
0: 罗先生和曹女士已经相守九年，如今面临离婚，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说起他们的婚姻，曹女士回忆道，九年前是她主动追求的罗先生。
1: 他妈妈拿了一个他儿子的号码给我妈妈，叫我妈妈帮他儿子物色，我就自己加了。我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就自己加了，加了聊的就很好，第一眼看到他我就喜欢他，看到他有点帅。
0: 当初曹女士对罗先生一见钟情，大胆展开追求，而罗先生愿意接受这份感情，看重的则是两人性格上的互补。因为曹女士性格开朗，格外健谈，所以即便知道曹女士曾患有躁郁症，罗先生也没有介意。
2: 她是一个躁郁症，她算一个急性子的。我是很内向的一个人，很不会表达，然后遇到了一个急性子，我觉得还好，一个半月的时间差不多，我们就把结婚证明了。
0: 仓促闪婚之后，罗先生远赴福建工作，平日里只能抽空回家，曹女士则留在南昌与公婆一同生活。没过多久，曹女士怀孕了，可本该迎来喜事的家庭却因为曹女士的躁郁症复发，接连生出变故。
1: 我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复发，就是怀孕了然后就又复发了。我本来准备辞职的，然后我主管说有产假，然后我就听了就留下来了。留下来然后没想到那个我把药也停了，然后就复发了嘛。
4: 就是怀孕前你是一直在服药的是吧？
1: 对，
4: 就怀孕以后就把药停了。
1: 说对宝宝不好，脑子转不动了，不知道回家的路也不记得了，就在那个步行街走啊走啊，就像流浪一样的。
4: 就除了他身边没有其他人跟你生活在一起是吗？
1: 我婆婆呀。
4: 那
1: 他也工作忙啊，他也顾不上我呀。我是把希望寄托在他身，我说快回来吧，我活不下去了，求求你快回来吧。
4: 你告诉他出了什么问题吗？
1: 我说我生病了，工作我也做不好，生活也生活不好，这个小孩也不知道能不能保住。
4: 然后
1: 就是我就很危险，他还在福建上班，我叫他回来他也没有及时回来，他人不在，他也没有说打电话叫我爸妈来，或者是叫他妈妈抽多一点时间来陪我，就在家里躺平了几天嘛，越来越糟糕，后面还是回来了。回来了已经晚了嘛，我不肯去医院嘛，我说还怀孕还去医院干嘛。婆婆跟她用那个绳子直接把我绑得去医院嘛，住了15天，然后就出来就打胎嘛，因为超过3个月就很危险嘛。我就觉得她把工作看得很重，把钱看得很重，家庭责任没有那么好，肯定有怨恨的。如果当时她回来了

0: 有可能就不用去打胎，不用去住院。
1: 他让我回来，我当时是在外省工作，回来你肯定是要订票啊，要跟公司请假之类的了。
2: 所以你过了多久回来的呢？
1: 不超过三天。
0: 没有吧，好久哎，我觉得最少一两个礼拜。
1: 当时没有说是一个十万火急的那种，就是因为对这个认知不够。赶回来之后他意识就已经不清醒了，要及时治疗了嘛。我回来我不只是说我赶回来几天请假几天，我直接就是把工作辞掉了。
2: 确实是为了这个事情。
1: 对，在南昌这里一直陪伴嘛，人都会生病，毕竟已经结婚了咯，我还是能尽一个作为丈夫的职责。
2: 明白，
1: 过下去。
2: 嗯，
3: 在曹女士看来，在自己脆弱无助最需要丈夫的时候，丈夫却不肯及时回来伴她左右，这让她满心委屈，一肚子怨气。而为了弥补亏欠，守护家庭，罗先生毅然放弃了福建的高薪工作，返乡找了一份工作，专心陪在妻子身边。两年后，曹女士再次怀孕。
0: 2019年又怀了孕嘛，这次怀孕我就直接辞掉了工作，直接保胎。我婆婆天天做好吃的给我吃，
2: 嗯，
0: 然后我老公天天关心我吃没吃水果，日子还是蛮滋润的，蛮幸福的。
3: 在丈夫和婆婆全方位的宠爱与呵护之下，曹女士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之后她在家全职带娃三年，直到孩子上了幼儿园后，她才找了一份钟点工的活儿。
0: 全年做家政做到现在。
3: 不过曹女士这份工作比较轻松，每天只要工作1到2个小时，每月工资1400块，只当自己的零花钱，而家里所有生活开支、孩子养育费用以及房贷压力全部压在了罗先生一人身上。常年高强度的经济付出和辛劳奔波让罗先生身心俱疲，导致他不小心出了一次意外。可令他心寒的是，曾经他全心呵护的妻子居然在他出事的时候对他不闻不问。
4: 大家好，我是赣州市人民医院儿科黄乐明医生。我相信很多宝爸宝妈在添加辅食过程中最害怕遇到过敏哈。我们在添加辅食过程中，宝宝一旦出现了皮疹、腹泻、呕吐等可疑症状，那我们立即暂停添加这种辅食，这是关键的第一步。停止后观察宝宝在数小时到两天以内啊，这些症状会不会停止，这个期间宝宝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不做任何的改变，这样方便我们找到元凶。等宝宝症状消失之后，那我们1到2周之后可以再次的尝试这种食物，如果症状又反复，那么就可以确定那以后不再接触这个食物，在下次儿保体检的时候咨询医生。希望这个小办法能帮助你。
1: 有一次摔伤尾骨骨折住院了，住院了之后他是没有照顾我的，没有很关心。
0: 我不要带小孩呀、
1: 小孩是因素嘛，
2: 是不至于让你完全不能来照顾我。
1: 对，
0: 我很讨厌医院，有什么消毒水的味道啊，看见那个白床单白被套啊，就有点恐惧医院。就这一次，就天天说，天天说，就这一次住院，就天天说。
2: 你自己怎么看？就这一次，你怎么看这一次的？
0: 我说了，我不喜欢去医院，以后我父母老了，我也不会去医院看的。
2: 好，那我换个角度问你啊，就是他自己刚才也在灵魂拷问的那一点，我跟这个人结婚，
0: 得不到好处。他觉得得不到好处。
2: 你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0: 婚姻也是有利益的，无利不起早。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生病了我没有去看他，就等他到了60、70岁的时候躺在医院里，我更不会照顾他。他就觉得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奔头，就是担心这个。我还不知道啊。
2: 你认为你是这样的人吗？是他所讲述的描述的这样的？
0: 不完全是，我只是懒，不愿意做家务。他就说我作为女人好吃懒做呀，不收拾屋子，不扫地拖地洗碗买菜做饭，我就能直接睡觉睡到11点，早餐都不吃的。他们煮好

0: 好了，早餐我也没有吃，不上班能躺一天，就是能躺着绝对不坐着，能坐着不站着，就是很懒很懒，世界上没有这么懒过的人。
1: 所以你自己也认可这个评价？
0: 认可。他说我不如他妈妈，说他妈妈好勤快，又能赚钱，又能顾到家，又可以帮我们买菜做饭。我说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我还是一个躁郁者，我能自己把自己照顾好就已经不错了。
1: 如果你站在他的角度，你觉得你能理解他的感受吗？
0: 能呢，他就是很倒霉啊，就是碰到我躁郁者了。
2: 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能工作能干活，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1: 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
2: 他自己的思想的问题。
0: 他看不惯他可以自己干的，谁看不惯谁做呀，又不家务又不是只有女人才可以做的。
2: 我也会干，我自己多做一点。
0: 下班回来就看我不爽，满脸的嫌弃。我躺在那看手机，他叫我站起来运动运动。嗯，我就觉得好烦好烦，我自己想怎么躺就怎么躺。我刷到一个视频，他说女人能躺就躺，什么活也不用干，谁看不惯谁做。我嫁到你家来不是来干活的，我娘家没有活干啊，我换一个地方干活啊。
2: 毕竟家庭也是夫妻双方的嘛。
1: 好，所以
2: 现在压力到了我这里来了，就会让我觉得这个家确实是不温馨的。
3: 在罗先生看来，家庭需要夫妻二人共同经营和维护，但是曹女士却坦言自己就是好吃懒做，不想付出。而她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就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是患有躁郁症，不该操劳家务。丈夫不但没有资格指责她，反倒应该全盘体谅和包容她。
0: 我说我是病人，我是有躁郁症嘛，应该对我多些包容。
3: 曹女士拿自己的病来当挡箭牌，这让不善辩驳的罗先生哑口无言。内敛寡言的他只能自己生闷气。
0: 沟通很少嘛，分开两个房间睡觉的，他还在房间里安排了一个锁，只有他在里面才能打开的。
3: 丈夫的无声反抗没能引起曹女士丝毫警醒，在家无法和丈夫交流，她转身便出去交朋结友，万万没想到却惹出了大麻烦。
0: 我有一个朋友，他又晚上说叫我到他婆婆家吃饭，结果他婆婆好晚下班，菜也没有赶，我就陪他一起赶菜。然后他儿媳妇说充电器没带，然后就回家拿个充电器，来回20分钟。我就跟他婆婆聊了20分钟，那婆婆就哭诉，她说天哪，我的儿媳妇逼得我买学区房哦，然后说什么我们有大房子把我们赶出来呀，然后说什么
1: 就开始讲他们的婆媳矛盾是吗？
0: 嗯。然后他儿媳妇回来了，然后他问我，他说我婆婆跟你说什么，我就说了，然后他们就吵了3天3夜。
1: 你把婆婆跟你讲的抱怨的那些都说给朋友听了？
0: 他知道了，他火冒三丈，当场就炸了。然后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爸，我爸然后又破口来骂我，然后我也骂我爸，我爸就把我拉黑了，我就彻底崩溃了，我就在哭哭哭。后来我爸把我加回来了。
1: 他们为什么会对你这么生气呢？
0: 因为我骂了他呀，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我说别人家的事你还来骂我，我说别人家的事我又不是有心挑拨的，我说我是病人，我多管闲事，多管闲事就是一种病。
1: 你自己也说了你并不是有心的，对吧？
0: 对啊。
1: 那你为什么会就告诉自己我就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0: 什么人的事情都去管。我婆婆说我妈妈的坏话，我会跟我妈妈说，我妈妈说我婆婆的坏话，我也跟婆婆说，不该当传话筒，搞得两家关系也不好，我老公也不愿意去我妈那里吃饭。我就是说他，我说我是病人。
1: 是因为你身体的问题？
0: 嗯。
1: 你是自己这么告诉自己的，是不是？
0: 对，我是有躁郁症嘛，然后我就希望家里人，不管是老公还是公公婆婆，都应该对我多些包容，多些理解。
2: 我也是个人呐，是吧？你不能一味接受他的一种想法去过，一直这么生活下去是痛苦。
1: 那你们俩能有交流的时间吗？
0: 有，吃饭时间了。因为我在分享我朋友旅游很快乐，然后发的图又很精致又很好看。
1: 好，
0: 我就是一边分享一边抱怨，一边羡慕嫉妒恨。 我说你看看人家又出去旅游了，人家又在海边，就又是住了那五星级大酒店，又在吃海鲜。我闺蜜经常周末也要出去野餐啊，拍那些好漂亮的照，去游乐场玩啊。然后我呢，我这我的一般就

0: 是去动物园、天上园、滕文阁，去这几个免费的地方。嗯，因为我有残疾证嘛。嗯，我只能去这些无聊的地方，我也想去好玩的地方。
1: 南昌也算一个旅游名城了，有蛮多好玩的地方，我还是会经常带他出去玩的。他就是认为是免费的地方就是不好的，出省的话什么的，我是带他出去旅过游的，但是感受并不太好。他出去完全是没有什么规划，他不认识路，路痴，所以什么事情都会是由我来负责，不会觉得很累吗？
0: 比条件肯定比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公婆帮他交房贷车贷，另外每个月还给他儿媳妇3000块，他老公一个月5000块钱的工资全部都交给他。我觉得我没有得到我公婆那么大的帮助，家里没有钱呢，爸妈又帮不了他，他自己又没什么本事，没有人托举我。
2: 你会把你的这种不满表达给他们吗？
0: 表达呀，我天天表达，他们就嫌我表达，就是有什么放个屁都会告诉他们，管他们喜不喜欢听，我说一吐为快。
2: 但是你心里会埋怨，
0: 不要说了，我不想听了。他不想听，我肯定有点生气了。冷血动物就是比较淡定的。
1: 开始是会听的，次数太多了。在一个人上班上的疲惫的时候，肯定会也会表达一些不满的情绪了。本身我家庭条件是不好的，这不是抱怨能改变的东西。我们家经济完全是由我来承担。包括房子也是我自己赚出来的，没有家庭任何的帮助。
3: 曹女士喜欢多管闲事，惹了麻烦就把躁郁症搬出来逃避责任，而且她的攀比心极强，总觉得丈夫和婆家没给自己理想的生活，所以一肚子委屈。但在罗先生看来，没有原生家庭的助力，她靠自己努力打拼，竭尽全力撑起整个家庭，实属不易。而且近几年他所在的行业不景气，公司一再降薪，还计划今年调派他远赴海南开拓业务，这让他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可妻子不但不体谅和安慰，反而一再攀比抱怨，甚至出言挖苦。
0: 身边好多女人都不用上班的，她们全部靠老公养，老公把工资乖乖上交的，所以我老公也没有资格抱怨了。
3: 沉重的经济负担，截然不同的观念冲突，让夫妻二人之间的裂痕日渐加深。就在前天，积攒已久的矛盾彻底爆发。
0: 我在辅导小孩写作业嘛，写那个生字，他写了一两排他就不写了，然后我就凶他骂他，那个小孩拿东西砸我脑袋，我就生气了，我就打了他，狠狠地踹了他一脚，然后就他就哭了，他一哭然后他爸爸就过来了，他爸爸什么都没说，拿那个衣架甩在我腿上，甩在宝宝腿上，就是这样连续甩两下，
2: 打你们两个人啊？
0: 对，我就还手了，我就拿拳头打了他的肚子，然后他马上就把我摁在床上，掐着我的脖子连扇了两巴掌。当时他眼睛都正视我了，我觉得这个男人很陌生，很凶，一副要杀人的样子，疯了，杀红了眼的那种感觉，我都怕。他动手打我了嘛，人家都说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我就怕他以后还要打我嘛，我就自己报了警。警察了解了一下情况，他说口头警告，我说不行，口头警告他不能吸取教训，我说必须带回去，带回去录下笔录什么的，然后结果就带到派出所去录了下笔录，然后就有那个什么家庭暴力告诫书，如果下次再打的话就要拘留15天，然后还要罚款1000块嘛。
1: 降薪呐、啊，降到一个谷底的一个状态，公司要把我派到外地去，我也是为这个事情烦心，让他去辅导孩子写作业，娘俩就打起来了，我心情就很烦躁，就过去教训
2: 了，控制不住了，
1: 啊对，忍不住了，然后你在幼儿园的阶段，你就教育不了小孩，对他已经坐着不了，以后的教育问题怎么办？
0: 那以前我们小时候也是放养啊，大人也没有辅导作业，不照样生活得很好。我不会卷学习的。
2: 你跟他理解的不是一个意思。他所担心的不是某一个具体表现或者具体事件的问题，他担心的是一个家庭生活的整个系统。
0: 那离了婚对小孩好吗？离了婚没有小孩，没有完整的家，
2: 那怎么才能让孩子好呢？
0: 有一个完整的家呀，假装演戏也可以。
2: 假装哪假装出爱呀、啊？
0: 对呀、啊，他们那个表弟媳妇离婚不离家，离了婚还住在一起的。
2: 你都只看别人怎么生活的吗？
0: 我是说没有必要离婚。

0: 日子可以过，
1: 就哪怕演戏。可是演戏演不出真爱啊。
0: 无所谓，离了婚有好日子过吗？离了婚也没有好日子过。
2: 于罗先生而言，妻子既不能为他分担经济压力，又不肯承担家务，还无法教育孩子，家里所有重担都压在他一人身上，长期下来他早已身心俱疲，而他最终想要离婚也是目前困境下的无奈选择。
3: 目前要把我派往外地去离婚的原因也在这里，因为他接受不了啊，
0: 有点离不开他了。我是有躁郁症嘛，我需要被照顾，我提出的离婚条件他又不能满足，我说房子给我，然后小孩他要不要随他，然后再另外补偿我20万。
2: 曹女士再次拿她的病来说事，反对丈夫去外地工作，并开出了高额离婚补偿费，这些条件远远超出罗先生的承受范围，两人就此陷入僵局。那么对此观察员们会给出怎样的破解之法呢？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省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儿科内分泌科医生汤小军医生。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特异奶粉，哪些宝宝需要它。市面上我们有大概4种，首先就是无乳糖奶粉。无乳糖奶粉主要适合我们一些乳糖不耐受的长期腹泻的小孩子，早产低体重男儿，它是适合我们早产的出生体重低下的，为了快速追赶体重的儿童设计的。第三天是我们的一个水解奶粉，蛋白水解奶粉呢，主要针对我们蛋白质过敏、小孩子生长发育受限的，我们推崇深度水解。如果是过敏症状非常严重，甚至出现营养低下，我们可能推荐氨基酸奶粉。不同疾病呢，我们的儿童要根据医生和营养师的一个建议呢，来选择不同的特殊医学奶粉。最后祝大家的宝宝呢健康快乐的成长。
5: 男方女方她是比普通人更需要陪伴，更需要包容，更需要爱。可是女方在怀孕的时候在她最需要你的时候，那你是没有回来，她情绪崩溃的时候你在哪？有的时候她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哎，你还锁门不理她，这个就会让她什么呢？感觉到他自己常年的被拒绝，他不够好。你很羡慕你的朋友，比如说他们的公婆可以给他多少补贴，羡慕别人被丈夫疼爱，会忍不住的去攀比。其实这些可能也源于没有安全感，比较缺爱。你在场上讲到我不愿做家务，很理直气壮的，不是说做家务就是女性该有的这个标签，夫妻双方有共同的责任，不是光是女性做，但是不是说她看不顺眼就她去做，我是绝对不做。你可以在你状态好的时候选择，哎，动动手。我们是家庭的一个成员，一份子，我们要为这个家庭共同努力。哪怕就是家里弄乱了，我把玩具帮忙收拾好，那你的爱人他也看得见你在为这个家付出啊。我们不能一直拿这个我的躁郁症当一个挡箭牌。做错了很多事情就是因为我有躁郁症，我是有护身符的。那一次两次你的家人可以理解，可以包容，但是如果一直这样，谁的心都会凉的。包容它是有限度的，没有任何人能够一辈子为你的错误去买单。
6: 女方刚开始提到了自己怀孕的时候希望陪伴，这无可厚非，对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的老公他骨折的时候，他也需要你照顾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呢？我不想去医院，会让你的丈夫觉得，凭什么你没有付出，却有这么多要求呢？我们人都是平等的。当你希望丈夫来照顾你的时候，你没有想过自己该付出些什么东西，对不对？当你的付出不够的时候，我想你是没有权利去要求别人。女方似乎并不避讳自己身上的一些毛病，我觉得你很坦诚，大大咧咧的，有什么说什么。我就是好吃懒做，是不是？我就喜欢躺在那里看手机，这些都是毛病。我们

0: 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子之后，肩膀上需要有责任感。比如说对于丈夫，我要有基本的关心和爱护，对于孩子，我也要有基本的关心和爱护，家务事儿我也有承担的这个义务。结婚了，你不再是一个没有人管你没有人说你这么一个独立的人了，你既然参与到这个家庭生活中，你就要为家庭做贡献，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这是价值观的问题。你想挽回这段婚姻，你就要主动地改掉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和毛病，正视自己是第一步，愿意改正才是最关键的。努力去树立自己正确的价值观。我在这里想对我们的男方说，切记不能动手，我们男方一定要帮助他，帮助他走出这个状态，他只有依靠你啊。抛弃自己的糟糠之妻，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应该做的事情。
1: 其实你是欲望非常多，对人生其实还是有追求的人，但是你以啥获得呢？你以攻击性获得。你娶我，我有病，你倒霉，你别管我啥呀，我跟你结婚了，你就得满足我这些需求啊，我应该的。这就叫攻击性这个病。你并没有想到更积极主动地去解决掉它，你固化了它，在你的价值观里边，你是会靠这个获取享受一些免责免费的这样的一些待遇。你现在目前从事的工作是洗碗做饭打扫卫生，典型而具体的家务你是其实是可以做的，你做不好人家怎么会用你呢？那在家里为什么理直气壮的不做呢？显然你对进入家庭作为妻子的这个角色，作为女主人的这个角色，你是没有这个责任心的。你看视频看了一些自私自利的这些价值观，看这些毒鸡汤，显然你的认知产生了偏差。你上联说女人想躺着就躺着什么也不干，为什么要到婆家来干活吗？难道娘家没活干吗？我给你对个下联，要躺着凭什么到我家来躺啊？难道你娘家没躺的地方吗？那你老公是嘴笨呢，你碰着我是你老公你试试，那话肯定就不是这么讲的了，对不对？所以视频当中学的这些极具偏差的认知是不成立的。那么当你羡慕他人，你只在拿你公婆家的生活在跟他们的生活比，那你自己跟他们比过吗？比如说有他们漂亮吗？有他们善解人意？如果一个男人爱你看中你的应该是什么呢？如果公公婆婆心疼你愿意倾力为你付出的话，他们得到你的是什么呢？难道仅仅因为你是你，全世界就要围着你转吗？你宠你自己，所有的人就要宠你吗？这个逻辑也不成立吧。好好想一想，你固化了自己的躁郁症。如果你是一个对生活有责任感，在不断提升自己修为的人，那么时至今日，你所谓的躁郁症一定是会被弱化了的。金秘师跟我们老师再具体聊聊。
2: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指出了夫妻俩各自的问题，那么对于婚姻，他们会作何选择？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罗先生离婚的想法有所动摇，他表示愿意给彼此一次机会。
3: 离婚念头没有那么强烈了，还是要积极的面对问题，更多的去沟通表达一些吧。可能会在下半年吧，给我去海南给一个观察期嘛，看他有没有一种改变再做决定吧。希望他能在家里面不要那么懒惰，该承担起来的家务承担起来。对孩子的教育以身作则。
2: 罗先生即将去海南工作，他希望自己不在家的时候，妻子力所能及地承担起一些家庭责任。面对丈夫的规划与期许，曹女士坦然同意罗先生去海南工作。而对于家庭责任这个问题，观察员曾国敏直击问题根源。要想唤醒曹女士的家庭责任心，首要关键就是调整她的心态，彻底摒弃拿躁郁症当作逃避责任。

0: 肆意任性的挡箭牌。
1: 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个病其实也能给我带来好处，我懒的时候我觉得哎，我是因为病啊，我犯了一些错误的时候哎，我拿这个当挡箭，我还可以享受一些福利，所以我又想享受它的好，我又不想它给我带来的
2: 坏处，
1: 这怎么可能呢？你内心的这个内驱力很重要，你要有这个信念，我可以走出来，然后呢我带着这个症状我还能好好生活，好好生活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情绪越来越稳定，躁郁的情绪它越来越少，慢慢的它可能离开了你都不知道。
3: 我自己还是要反思一下自己，就是不能说把懒惰啊什么自私啊都归咎于躁郁症，找借口出了什么事情就说我有病，你们都要让着我。
0: 在观察员的深度点拨下，曹女士终于正视了自身问题，进行了自我反思，她决心做出改变，主动担当，用心经营家庭，修复婚姻。
3: 先定一个小目标吧，每个礼拜做两次卫生，然后玩具天天收嘛，周末做饭给她吃，辅佐作业的时候更多的耐心嘛，有困难的时候跟婆婆沟通嘛，照顾好自己不要生病。
1: 这个很好，
3: 偶尔看点书，心理方面的书
1: 充电，
3: 学会自己社交，
1: 能让自己找热子，还能让家里很安定，那你爱人他就能在外边更安定的去赚钱。
0: 曹女士承诺今后会好好照顾自己和整个家庭，让在外打拼的丈夫无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密室里，观察员周静提醒罗先生，二人即将开启两地分居的生活，维系婚姻的关键在于陪伴与沟通。
4: 因为你毕竟两地分居了嘛，每天给他打一个电话，打个视频，关心他一下，孩子的教育一下，让他能感受到你的关心。其实很多时候女人她就是需要可能一句话她就觉得很温暖了。
0: 那么历经矛盾拉扯与深度调解之后，最终这对夫妻将如何以全新的姿态接纳彼此，重启婚姻呢？
5: 大家好，我是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儿童与遗传内分泌代谢科的冷洁医生，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健康小贴士，营养过剩有哪些危害。营养过剩首当其冲就会导致孩子在幼儿期间或者是学龄期出现一个肥胖的表现，有可能会伴随着黑棘皮的出现，甚至导致脂肪肝的发生，那它还有可能影响到它的糖代谢，也就是为未来发生慢病、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肝硬化等等打下了前期的一些基础。除了会影响糖代谢和脂代谢之外，其实还要影响孩子的身高和他的性发育，肥胖可能会导致他的骨龄提前，而影响到最终的成年终身高。其次呢，肥胖还会影响到孩子的性发育，肥胖与性早熟的关系目前已经得到了研究证实是正相关的。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了，我们来了解一下经过密室之后两位现在是什么想法。
6: 老婆，作为一个男人肯定会扛起我的责任，现在这个阶段呢确实经济不好，我也会承担起来，希望你能体谅一下，让我们共同面对吧。
3: 好，
6: 老婆我爱你。
3: 老公我也爱你，谢谢你包容我这么多年，
2: 改观，
3: 不会拿躁郁症当挡箭牌，反思下自己的行为，不能把什么都推给躁郁症，躁郁症也很委屈。
2: 你还挺幽默你。
3: 我婆婆工作很忙嘛，工三份工作，如果她没空的话我就去买菜做饭嘛，家务慢慢的来嘛，每周搞两到三次嘛。
6: 经济问题我来扛。该在我去海南的这段时间，家里的小孩的事情还是要你担待一下，多多的出出力，好吧？
3: 好好好，
6: 要多一点耐心。
3: 好，
2: 真的找对了人，啥好不如命好，好命在手，要会把握。我们
3: 一手好牌也不能打得稀烂。
2: 对，你这人挺有魅力的，可以活得很乐呵的。希望你们全家都好好的，好吧？
3: 好，
6: 好，谢谢老师。
2: 好。
0: 节目的最后，曹女士幡然醒悟，决心蜕变，罗先生心软让步，选择包容。其实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负重前行，而是两个人

0: 彼此体谅，共同经营的漫长修行。妻子身患躁郁症，丈夫理应给予更多的理解、包容与关爱，但患病可以被体谅，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长久以来，曹女士习惯性将自身的懈怠、任性与疏于担当归咎于病情，在自我姑息中消耗夫妻感情。所幸如今她终于明白，真正的治愈不是放任自我，而是正视问题，主动成长，扛起责任。希望今后的日子里，他们能齐心协力，让家庭重归温暖与安稳。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保健科的熊飞医生，今天给大家带来健康小贴士。每天喝多少牛奶才能够满足补钙的需求呢？其实对于不同年龄的儿童，他的牛奶量是有所差异的。一般对于一岁以内的儿童，我们建议每天的奶量大概在700到800毫升左右。对于在1岁到3岁的儿童，每天推荐的牛奶量大概在500毫升左右。对于3岁到6岁的这种儿童，我们推荐每天摄入的牛奶量大概会在400毫升左右。对于在6岁以上的学龄期儿童，我们每天推荐的量大概在300毫升到400毫升。青春期的儿童推荐每天的牛奶量是300到400毫升。以上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科普健康小贴士，谢谢。
2: 大家好，我是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的叶如霞医生。今天我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小贴士，然后孩子个子矮打生长激素就行吗？针对这个问题，答案是很明确的，绝对不是个子矮打生长激素这么简单的问题。生长激素它是一个处方药，它有严格的适应症。我们矮小症的儿童需要进行全面的一个检查、评估、分析，才能确定他是否符合生长激素治疗的适应症。第二，是不是因为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所引起的，比如甲状腺功能减低症，还有严重的营养不良，或者是一些慢性的系统性的疾病等等引起。所以关键在于先诊断后治疗。好，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健康小贴士，谢谢大家。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不管你们的关系怎么纷繁复杂，关键词是赌的话，结局是已经写好的，众叛亲离。就是你失去了你身边所有亲近人的信任，你说的话没有人给你信，你为了掩饰这个东西，对吧，用无数的谎言去填补，除了赌博以外其他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这几条有没有说中你的？有，就是你刚一来的时候说，哎呀，我希望说向各位老师求助，帮帮我。人要被救啊，必先自救。我给你一个关键词啊，重建，重新建设。就男人到了40多岁以后，你的经济能力、你的挣钱能力开始往下坡路走了。一子一女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还有大量的抚养义务要尽。你能选的是什么？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啊！往左走可能就是万劫不复，孤独终老；往右走可能是有家有妻，有子有女，最后还能安度晚年。
6: 我们说女人是家庭的情绪温度计，如果你心情好，这个家庭就有温度。因为你爱人在场上反复地强调了几句，家庭很冰冷，家庭不温暖，可能我们在表达方式上，在语气语调上，因为你有怨气嘛，给到他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首先你要梳理好自己的一个原则和界限，就是我怎么做一个好妻子。我看到你也很开朗，也很

爱笑，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要树立好边界感，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因为这个家庭再经不起风浪了。对于你老公来说，我是建议有一些温和的态度对待他，同时给他鼓励和肯定和认可。你要给他一个考核时间，他做到了，我们可以给他一次机会，如果做不到，及时止损。他自己都不想改变，没有办法痛下决心去改变，我们去完全劝导他，他是很难。我们说赌博成瘾，从心理学来说也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人靠赌博发家的？基本上赌博都是家破人亡的状态。如果要拯救这个婚姻，先拯救你自己。你如何做一个自律型的丈夫？我们来到这个金牌调解，我相信你是想去改变的。我下了这么大决心来到这里，我有没有下定决心我把我这个毒瘾戒掉？这才是给到你老婆最佳的一个答案。任何的保证不如你做到。

0: 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

0: 未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3: 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

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

0: 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二十号，到你了，来进来。请坐。
1: 大夫，
2: 哪里不舒服？
1: 肚子不舒服。
2: 一口加盖。

0: 赵浩东。
1: 21号。
2: 这家医院的针你也敢打量？
3: 我哪知道？我以为你要将计就计。

0: 大夫，我忍不住了，我能待会儿再打吗？我先去趟厕所。
1: 快去快回。
2: 怎么了？
0: 忍不住了。
1: 走。下一位。

0: 快前进！情况怎么样？
1: 重点在医院二楼，医院的二楼还有医院周边都有日军把守，想要把疫苗弄出来，基本不太可能。
0: 那怎么办？
1: 我向上级请示一下。

0: 你们看啊，这个地方是县城，一连安排在这个位置，二连从这儿形成一个包围圈，啊，形成合围之势。
1: 报告，
2: 进来。
0: 什么事儿？团长，王文渊发来的电报。
1: 念。
0: 日军重兵把守浅田医院，疫苗无法再出，请求团部予以指示，令定于明日入夜行动，请团部派人在城外接应王文渊。
3: 如果不能带出，准许他就地销毁疫苗。千万不能再落到日本人手里。接应的事，我会亲自安排。
4: 是。
5: 团里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3: 云飞，
6: 哎，
3: 准备好炸弹，
6: 嗯，
3: 明晚行动。
6: 好。
3: 对了，老许同志，麻烦你再给我准备两套日军军衣服。
6: 嗯。

0: 富士山。
1: 二楼就是个幌子。怎么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疫苗一定放在这儿。
2: 院长办公室。

0: 我是中国人，我是红旗军，日本人杀了我们好多弟兄，拿我们做实验。
1: 我在闭上。兄弟，搭把手，把这个日本人给我绑了。
2: 那你。
3: 院長、院長コーチです。早く誰か来て、殺

欠田是吧？老子待会儿就送你上西天。走。

バカ、誰か全域を捜査しろ。あと城門に出れ、全域封鎖、何者も通すな。早く早く。待て、こっちを向け。

0: 新一団。絶対に新一団だ。伝令しろ。すぐに新四軍新一団に攻撃しろ。
1: はい。
2: 红哥，这坛酒还没喝完呢。
3: 困难时期啊，咱得省着点儿。我这不是留着给你喝。
2: 云飞，满上。

0: 来，龙哥，
1: 怎么真要走了？
0: 您希望呢？
1: 别走了，留下吧，留在我这儿，咱们团的老

0: 底子还都在，你也帮我建立一支黑狐突击队，怎么样？
1: 您就这么不希望我走啊？
0: 当然了，肯定是不希望你走啊。咱们兄弟刚相聚多久？
2: 好，
1: 那我就先不走了。
2: 真的？太好了，来，
3: 洪团长。来的时候，上级已经指示我们，让我们暂时待在新一团，等待进一步的命令。您可千万别被文员给骗了。
2: 哦，嘿嘿，你小子，你这是给我留手了是吧？
1: 洪哥，喝酒啊！
3: 来，
4: 团长，团长。
5: 城里传来消息，日军集合了所有兵力，又调集了两个黄巾军大队，正在向我部逼近。
0: 什么？这么快啊？看来是来者不善呢。马上安排下去，团主力掩护百姓往山里撤，绝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东西。另外，你马上去把教导营张营长给我叫来。
4: 是。
0: 这么快？

0: 您看我干什么？
1: 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绕到敌人后面去骚扰敌人。
0: 好想法呀，
1: 可是这次的任务我想让你去完成。
0: 我这不好吧？我这刚来。
2: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都一样是打日本人。你别给我撂挑子啊，你在我这儿就得听我这个团长的。
0: 好，我干。
2: 好心弟，
3: 团长，
1: 坐吧。张营长，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切断敌人的补给线，你觉得怎么样？
3: 请团长指示。
1: 可这次行动，我想安排王维渊同志来指挥。
2: 你的任务就是配合王维渊，服从他的命令。
3: 是。早就听说过黑虎突击队的大名了，相信在王队长带领下，一定能取得胜利。教导营全力配合。
1: 好，不错。文远，说说你的想法。
0: 这次我准备把教导营分成两个部分，我和云飞同志各带一个。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补给线和运粮队。敌人这么大的行动，如果补给一旦出现了问题，必然会收缩，那围剿自然不攻自破。况且这次行动一定要快要狠，要让敌人以为我们就是团主力，要让敌人认为他们围困的是咱们的小股部队，从而放弃封锁。
1: 好，爷，放手干吧。
3: 是。

0: 新四軍の勢力が非常に強力です。我々が封じたのは主力部隊ではなかったかと。奴らの部隊は包囲網から抜けたと思われます。我々の補給線は敵に侵略されました。前線の拠点は非常に緊迫しています。少佐、撤退すべきです。このままではおそらく。
1: 命令を出せ。20キロ後退しろ。シャワンツンとフォージャード一帯に防衛線を張れ。
2: はい。
1: それから食料徴収しろ。睡眠は無理でも餓死させてやる。
3: 这次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出色。山下的人已经传来消息，日本人已经撤退了20公里，算是突破了封锁吧。但现在我们面临着更严峻的困难，那就是粮食。我们剩下的不多了，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4: 排长，我想我们还是先筹集粮草吧。
3: 怎么筹呢？
4: 我想带队人下山袭击日本的粮队，保证把粮食抢回来。
3: 是能硬来，这样会把我们自己折进去。子渊，你小子鬼主意多，有什么想法？
5: 我觉得张营长说的对，咱们现在必须想办法筹粮。
3: 那可是，
5: 您听我说完。筹粮当然不能硬打硬冲，这样不仅筹不到粮食，反而会让自己陷入险境，所以咱们必须想一个好办法。
3: 你小子就别跟我卖关子了，说吧，你肯定是有主意。
5: 团长，我想跟您借个人。怎么样，住得还习惯吗？
6: 王长官，习惯。
5: 别长官长官的叫我，你要是愿意就叫我王大哥吧。
6: 王大哥，这儿的兄弟们待我像一家人一样，比我以前北军大队强多了。
5: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6: 我王大哥，狗子的命都是您救的，我想加入新四军，跟您一起打小日本。

0: 两个，
1: 我的俩
0: 不是啊，我的两个，两个，让我怎么活呀？
1: 走，我两个。
2: 你们怎么来了？
3: 为了粮食。现在日本人对山上进行了封锁，山上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
2: 这可不好办呐。哎，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3: 老许同志，我想问一下，你对皇协军一大队的李泰有多了解？
2: 哼，李泰这人生性胆小，还很贪财。不过良心还是有的，我们已经争取他很久了，但是他一直态度犹豫不定。怎么，你们也想把他争取过来？
3: 对，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弄到粮食。
2: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
3: 事在人为。
4: 老许同志，给您介绍一下，这位
3: 之前就是皇协军大队的。
4: 哦，好，
2: 你好，
4: 你好，
2: 哎，大家坐下聊吧。嗯，
4: 好。
5: 站住！干什么的？
3: 您好，我来找你们李大队长，我是他表弟。
6: 表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3: 啊，我从老家过来。你跟他说他就知道了，之前呀都是他老舅来找他。
6: 你等着，我进去问问看。
3: 哎，

0: 报告，进来。大队长，外面有人找你，
1: 说是你表弟。我表弟？我哪来的表弟？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他说啥了？他说他刚从老家来，以前经常是你表舅来找你。
2: 去，让他进来。
1: 是。
2: 表哥，他来干什么？
1: 不知道啊。一会儿看他怎么说吧。
0: 跟我进去吧。

0: 稀客，稀客。
1: 您就是李队长吧？
2: 正是。
3: 在下李泰，不知道先生您是？
1: 我姓王。
3: 王先生，不知道经常来的那位老先生呢？
1: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
4: 护眼贴升级啦！护眼贴升级啦！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啊、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6: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8: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7: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8: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7: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8: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7: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8: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7: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8: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0: 说的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3: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4: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1: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3: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可就是不错。
1: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2: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1: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啊、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3: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啊、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

0: 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王先生。不知道经常来的那位老先生呢？
1: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
0: 明白，明白，请。
1: 我这次来是想问问李队长，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王先生，你知道我这手底下弟兄众多，有愿意去的，也有不愿意去的。这手心手背啊都是肉，我总得顾及兄弟们的感受，也不能妄下定论。这事儿啊，
1: 李队长的苦衷我明白啊。
0: 王先生，恕我直言。

0: 以现在的局势，恐怕你们此生难保吧。
1: 李队长，
2: 日本人数次围剿新四军，你都有参与过吧？可哪一次日本人把我们剿灭了？你我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就该干中国人该干的事儿。这中国的土地上怎么能容忍小日本呢？况且给小日本当奴才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我知道没有人愿意当狗，尤其是给日本人当狗。不错，现在小日本只是暂时占据了优势，但只要你我同心，战局迟早会扭转的。李队长，这做人还是做狗，你自己考虑。
0: 王先生，这事儿容我再想一想。
2: 这样吧，如果李队长方便的话，我想请李队长见个人，我相信李队长一定非常愿意听听他的话。

0: 大队长，你要出去啊？
1: 一会儿如果有人找我的话，就说我去看我老舅了，一会儿就回来。
0: 是。
1: 大队长，狗子，你怎么在这儿？
2: 狗子，坐下，好好跟李队长说说。林飞，
3: 李队长，坐。
4: 大队长，日本人不是人啊！那次佐藤把我们兄弟带走，直接带到了前田医院，拿我们做细菌实验，兄弟们都死了。要不是因为我命大，黄文渊同志把我给救了，恐怕我的小命也难保啊！
3: 没人性的畜生！
2: 李队长，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给日本人当狗没有好下场了吧？
5: 报告，日本人根本不拿咱们当人，咱凭什么给他们卖命？咱们反了吧！大哥，还考虑什么呀？这次是狗子他。没准下次就是咱们兄弟俩了。大哥，
3: 李队长，
6: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对日本人还抱有幻想啊？
1: 包先生，如果我带我的兄弟们跟了你们，你们能给我什么保证？
2: 我不能保证什么，但我能保证你们堂堂正正的做个人。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每一个加入这个大家庭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只要你们痛改前非，我们欢迎你们。
4: 大哥，
1: 你们不会卸磨杀驴吧？
2: 你觉得我们会吗？
1: 好，我相信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要把我的兄弟们都活着带出城去。

0: 遺体はいないのか。
1: 管轄かも分かりません。
2: エル
3: 报告太君。
4: 你们李大队长呢？
3: 报告太君，我们大队长出去了。
4: 你们说去哪儿吗？
3: 说去找到老舅，一会儿就回来。
4: 出去吧。
3: 是。
1: 潇洒。
5: 哎，脸叔，你掐我一下。
1: 你没事吧，大哥？
5: 不是，我怎么就感觉跟做梦似的？怎么就成新四军了？
1: 可不是。
5: 哎呀，可我老感觉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不踏实。
1: 大哥，你是被小日本给吓到了？
5: 是。哎，你说我怕小日本？你不怕你平时点头哈腰的？
1: 我也怕。
5: 现在不用怕了，现在有新四军给了撑腰，咱还怕啥？
1: 也是。哎，不过这事儿啊，还是得小心。这事关系着咱俩和兄弟们的身家性命，大意不得。
5: 我明白，大哥，您就放心吧。
1: 赶紧回去吧。
6: 徐威，这个李泰你怎么看？
7: 我估计他呀，到现在还晕乎着呢。文渊，你这张嘴可真够厉害，讲道理摆事实。这个李泰啊，本来是摇摆不定的，你这一把火下去，这小日本的后院算是让他们给端了。
6: 李泰不傻，他是不是真的投降，得看咱们有没有能力把他安全的带出去。如果事实证明咱们不行，那危险的恐怕就是咱们了。
8: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呢？
6: 不着急，有来有往。既然我们答应了李泰的条件，那就看看李泰能不能给咱们什么惊喜。
3: 大队长，
1: 佐藤太君来找过你。
4: 他来找我干什么？
1: 不知道。
4: 你怎么跟他说的？
1: 按照你走的时候吩咐的，说你去找你老舅去了。
4: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3: 是。
1: 大哥，这佐藤找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4: 不知道啊。估计又是什么任务啊？这样吧，我找他去问问。你找几个可靠的弟兄，先通个气儿。
1: 是。
9: 少佐，您找我。
10: 李队长。我听说你的老舅来了。
5: 啊，是，我老舅好不容易从乡下来一趟，我去看看他。
10: 李队长真是小心有加呀。
3: 来，对于帝国的朋友，帝国是绝对不会亏待的。请坐。
10: 啊，坐。这样吧，等我抽出时间来，亲自去拜访一下你的舅舅。
5: 啊，不用了，我老舅老糊涂了，特别怕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劳烦李队长代替我去慰问一下你的舅舅。
5: 是是，听说少佐找我，我就立刻赶回来了。少佐有事情您吩咐。
10: 是这样。附近一个据点的粮食储备已经不足，所以我希望李队长明日押送一批粮食给据点送过去。
5: 请少佐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10: 李队长。

0: 这是皇军对你的信任，所以我希望你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1: 是。
0: 不要让我失望。
1: 是。
0: 你去准备吧。
2: やつの話は信じられるか？
3: 私は何も問題がないと思います。

0: 大哥，这佐藤找你到底什么事儿？
1: 让咱们明天早上押送一批粮食到据点。
0: 就这事儿啊？吓死我了，还有啥事儿呢？
1: 连顺啊，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先生他们？
0: 大哥的意思是，
2: 这俗话说，投靠一方都得纳个投名状。
1: 明天早上咱们一出城，把这批粮食往新四军那儿一送，你说这功劳大不大？
0: 对呀，我咋没想到？小日本靠封锁，新四军肯定缺粮食，咱把这功立了，到那儿这也好说话呀。
1: 没错。这样吧，你跑一趟，把这事儿告诉王先生。
0: 好，我马上就去。

0: 过来，
1: 海云，
0: 你们王副队长干嘛去了？
1: 不知道，他没说。
0: 你去给我办点东西。
1: 是。少佐，連れてきました。
2: 你不要害怕，我是有些事情想问你。
1: 二师，请太君吩咐。
2: 你们李队长的老舅来了城里？
1: 不知道啊。
2: 哦，这么说，他没有亲戚来过？
1: 啊，那倒也不是，他以前有个老舅经常来的，今天是他表弟来了，也不知道后门大队长说了些什么，我们大队长就和他一块走了。
2: 他的表弟，你认识吗？
1: 不认识，以前从来没见过。
2: 好了，你回去吧。记住，你来是帮忙搬东西的，不是被叫来问话的。
1: 啊，是太君。
2: 记住了吗？
1: 啊，记住了。
3: 少佐，ということは李太は嘘ではないと。
4: そうとは限らない。
3: あ、そういえば少佐、さっきは連春が出かけていました。しかし理由がわかりません。
4: お、出かけた？
3: うん。
4: 行くぞ。李太のところに行くぞ。
3: はい。
5: 王副队长，你怎么又来了？
6: 王先生，我这次来是想通知你们一声，佐藤让我们大队明天押送一批粮草到据点。我们大队长的意思是，直接把粮草送上山，我们和你们一起上山。
5: 这是好事啊！明天什么时候？
6: 具体还没说，应该是天亮不动身。
5: 太好了。老许同志，你立刻向团部发报，让他们通知教导营接应我们。我跟云飞同志跟着王副队长回去。
6: 好。

0: 少佐，
1: 王连顺呢？我派他去我老舅那儿了。哦，干什么去了？
0: 少佐不是要慰问我老舅吗？我派他去传达一下。
1: 好，原来是这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佐藤少佐来了，在里面呢。
2: 他怎么来了？

0: 太君，你来了。
1: 王副队长，你终于回来了。太君，您等我。
2: 这二位是？啊，这是。报告太君，这二位就是我的表弟。哎，你们两个傻小子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佐藤太君问好？
3: 要不是太君公务繁忙，早就亲自去看你们的父亲了。多谢佐藤太君，
4: 多谢太君。

0: 是什么地方的人？
1: 报告太君，我们是芜湖当地的，家就在20里外的田门村。
0: 你们的父亲得了重病？
1: 是啊，多亏表哥帮衬着，表哥在皇军手底下效力，我们全家都跟着沾光，所以这次来投靠表哥，也看看能不能一起为皇军效力。哎，
0: 你们能这么想，非常好。既然王副官已经回来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2: 太君慢走，
3: 太君慢走，
1: 太君慢走，
2: 太君慢走。
4: 你们怎么来了？
2: 我这让日本人发现了，这后果不堪设想。
4: 特别是你，还说什么天门村？就这也怪我，提前没给你通气儿。
1: 放心吧，李队长，他们查不出来什么的。
4: 啊，那就好，那就好了。哎，粮食的事儿，连顺都跟你们说了？
1: 我都知道了，我已经跟团里说了，他们会派人接应。我和云飞同志帮助你们一起运粮，还得麻烦您李队长给我们找份差事。
4: 好，这都没问题。连顺，去弄两身干净衣服，安排个房间。
5: 好，我马上就去。
6: 青木君，さっきあいつが話してたことは信用できるか？
7: 管轄下の問題は大きくないかと言った通りだと思います。
6: 完全には信じられない。表では言ってる通りだが、奴は

0: 琢磨什么呢？
1: 没事，
2: 有事儿说事儿。
1: 月月，你有没有觉着今天这个佐藤对李泰态度有点不对劲儿？不过话也说回来了，时间赶得也太巧，接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2: 合着琢磨这事儿呢？我以为你在想申小希呢。
1: 什么意思？
2: 你说什么意思？
3: 云飞，如果明天暴露了，你想办法赶紧脱身，去团里报告。
4: 暴露了？我不去。要去你去。
3: 你得去啊，你有对象需要照顾，我就自己一个人。
4: 毛病们，毛病，我告诉你，咱们两个是说是执行任务的事儿呢，你跟我扯什么别的？咱们两个都是革命同志，儿女私情的事必须要放。
3: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4: 你要真为了我，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睡觉。
5: 马云飞，

0: 你们两个把办公室打扫一下。
1: 是。
0: 今天就不出操了。皇军今天还让我们去运粮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发了。大家抓紧时间去吃饭。散了吧。
2: 是。

0: 李队长，日本人怎么还没动静？不知道啊。
1: 粮食一般都放在什么地方？
2: 都在日本人那儿，由日本人看守。平时我们运粮也都是装好车的。
0: 看来只能等了。
3: 报告，
0: 进。
4: 队长，佐藤来了。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 你们不用去了，我已经通知二大队，让他们去酝酿。另外，我想向李队长借一下这二位。

0: 太君，有话好商量。这两位是我的表弟，不知道太君借他们干什么？
1: 你不需要知道。二位，请跟我走吧。
2: 是
3: 太君君。

0: 李队长，看来咱们已经暴露了。云飞，你带上王副队长去门口把那六个日本兵给我解决了。解决完以后，叫六个兄弟换上他们的军装，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1: 因为太久，佐藤少佐叫你进去。你叫什么？
2: 青木弘一。
1: 青木先生，如果你不想佐藤死的话，就积极的配合我们。
2: 如果你敢耍花样，我立刻就可以杀了你。是，告诉我，运粮的时间有没有变化？
3: 有，推迟了一小时。
2: 都安排好了，
1: 李队长，等我们消息。
3: 小心点。

0: 青木君、なぜ一人で帰ってきましたか？
1: 佐藤少佐の命令で来た。食料車を受け取りに来た。
0: はい、開けろ。

0: 怎么样？车到了，走吧。
1: 你等一下，这样我们出不了城。
0: 为什么？
1: 佐藤规定过，凡是重要物资出城，必须有他的确认，没有他的确认，任何车都出不去。
0: 带走，
1: 带走。

0: 你看，一会儿到城门口，你打算怎么办？
1: 凉拌。
0: 凉拌什么意思？
1: 一会儿到城门口，按正常交接通行。万一日军发现异常，我压着佐藤断后，你开车出城门，在城门外等我。
0: 凭什么呀？
1: 你看，这件事由我负责，你得听我的。
0: 少跟我扯这没用，就出个城门而已，我身手又不比你差。
1: 服从命令。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

0: 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

0: 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4: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拿这一块。
6: 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3: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
1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

0: 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2: 哎呀，这怎么了？
3: 90号的人，
4: 顾以军，太狡猾了。
5: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女人。
1: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5: 打针一个不一样，前面就得8000。这人呐，
4: 这放不下，
5: 得顺势而为，
6: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7: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5: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8: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9: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敢敢劫持我们左丞太君！
1: 王文渊，
2: 过去风头全让你一个人出了，这回该轮到我了吧？
1: 胡闹！
0: 放心吧，待会儿在门口接应我。
1: 让他们把枪下，我上门口给我让出来。
3: 父母，
1: 小三。
3: 马上把我们哨所放了，否则把你们碎尸万段！
0: 我们让开。

都给我站住！啊！

把他压过来。

你小子不仗义，我可是一直等着喝你的喜酒呢。你倒好，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走了。执行任务的时候，你总问我怎么办，怎么办？现在你走了，我怎么办？

我还原你了，粮食已经安全运回来了，你呀，好好的，以后的事儿。

0: 怎么又想起云飞了？他们不会白白牺牲的，早晚一天，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报告，进来。
1: 团长，上级发来电报。去吧。是。
0: 上级命令，马上返回南方局，有新的任务。兄弟，看来这次你真的要走了。
2: 红哥，
0: 好好干，记住，新一团永远是你的家，随时欢迎你回来。

0: 进来。
1: 报告首长，特别行动组王文渊前来报道。
0: 干得不错，干净利索，不愧是黑狐突击队首领。
1: 谢首长夸奖，只是……
0: 只是什么？
1: 您还是让我回前线吧。
0: 你小子啊，调到这儿来执行了第一次任务以后，就一直闹着要回前线，怎么着？是我这儿不痛快没意思是不是啊？
1: 那倒不是，只不过这小鬼子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您要是再不派我回前线，我就没机会收拾他们了。
0: 好，那我现在就写报告，把你调过去，让潘天翼过来。
1: 别呀、啊！您能不找软肋夹吗？
0: 那你可别说，我没让你回去啊。
1: 行，算您厉害。
0: 哎，看看这个，
1: 湘西战报。
0: 是的，日军集结了七个师团，直扑湘西。他们妄图打通贯穿南北的铁路和直江机场。
1: 组织上打算派我去湘西。
0: 是的。根据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投了大量重兵以外，还有大股部队正在周边集结，具体动机不明。这次派你去的主要任务就是摸清敌人战略意图，并且想方设法得到日军的军事情报。
1: 明白。
0: 八路军的南下支队已经抵达湘西参战，这次配合你行动的独立分队队长是和你执行过任务的冉华。
1: 冉华，太好了。
0: 这是湘西前线的具体情况和情报细节，

0: 喂，
1: 找你们吕座接电话。
0: 吕座，电话。哎，哪位？
2: 我是赵虎修。
0: 啊，司令，
1: 你们那边战况如何？
0: 我部第五旅位于通往芷江机场的咽喉要道，为此日本人对此志在必得。现我部防守压力巨大，虽然击退敌军数次，但是我部伤亡极为惨重。
1: 记住，不管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都要挡住日军的进攻。
0: 可是我军现在战斗力减员严重，作战力量已经不如之前这一半，属下恳请司令及时增援。
1: 不可能。
2: 你应该知道，日军整整集结了8个师团的兵力，直逼湘西，战线绵延数百里，我军在防守部署上本来就捉襟见肘，哪有富裕的兵力来增援你？
0: 可是如此下去，一旦我军防区被鬼子撕开口子，我军10余万将数周来出生入死拼下的局面可就前功尽弃了。
1: 你这是在要挟我吗？
0: 属下不敢。
1: 既然不敢，那就不要再抱怨了。
2: 现在没有哪个防区比你的压力更小，再强调一遍，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不要让日军突破你的防线。
3: 让我狠狠地打，这样鬼子再多出来了，
2: 否则就算你不只剩一个人战死沙场，
1: 也不能洗刷你们将阵地丢给日本人的耻辱。

0: 小丑，小宝宝，没事吧？没事。大娘，你人的火力太猛了，都在家里给我顶住！这些鬼子，第几次扑上来了？
1: 11次了，
0: 都11次了。这些娘的还真能扛，要是当初也这么大。咱这让小鬼子站在咱们大半个江山啊！
2: 谁说不是呢？
3: 团座，小鬼子要是再来一轮，咱们不都得去见阎王爷了？
0: 站出去！怕个鬼子！
3: 我不是怕，师总不是说了，要是让小鬼子过去，虽死有耻吗？
0: 虽死有耻，好像有这么一句，看见老子死了也他娘的白死，这他娘的算什么事儿啊？
4: 不对，你们是为家国战死沙场的，是英雄。
0: 师傅，
4: 随。

0: 啥时候了，这些个俗套的就免了吧。听着，无论结果怎样，你们都是守土的功臣。
1: 吕座，请放心，匪子要想从这过去，除非踩着我们的尸体。
2: 对，除非踩着我们的尸体。
0: 谢谢弟兄们，我已命警卫营，还有所有具备战斗力的人员，参入各个营团，进行战斗。
1: 和宋某人，给我把自己撂这儿了。各位兄弟不会嫌弃我多余吧？
3: 吕座严重了，您责任重大，肩负整个防线之安危，岂能以身涉险？
1: 把命事交给属下就好。
3: 狗屁的防线安危，小鬼子现在就在对面。我现在只是个空头将军罢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拼死玩命。

0: 活着的都给我吱一声。
1: 在哪林座？
2: 在哪？
3: 在
4: 哪？
5: 林座，
6: 在哪？
7: 在哪？
8: 林座。

0: 我们要把日本败的那一天，要是有活下来的，记得到我坟前告诉我一声，我宋某人在此谢过了。
1: 全体烧死灯。

0: 南下支队分队队长让话：
1: 国民革命军一二五集团军第五旅旅长宋永征，幸亏你们及时增援，否则我部苦苦坚守苏州的防线，恐怕就功亏一篑了。感谢友军长一出手。
2: 同为抗日，不用那么客气。全体敌人，敬礼！所有人，敬礼！
3: 请。
2: 所有人加固防线，以防鬼子再次进攻。

0: 报告，
1: 华，快进来。
0: 怎么样？
1: 师长，我们独立分队已经完成了对宋永征部的增援。
0: 好，
1: 那宋永征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情况不是很乐观，他们因为战斗减员，已经达到了整个旅的三分之二了。
1: 三分之二。

0: 同志，请出示证件。南方局机要科王文渊，请跟我来。
1: 报告首长，南方局王文渊同志到了。这么快？快进啊！
2: 进。
3: 报告首长，南方局王文渊前来报道。
1: 不错，比我预计的到达时间提前了一天半。辛苦了，王文渊同志。
2: 不辛苦，我巴不得早点投入战斗呢。
4: 行啊，哪边呀？

0: 令部から返事があり、武漢集結部隊は別部署がある。部隊に命を惜しまずに劉ジャンを討ち取れと。
1: 据可靠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前线部署大量兵力外，另有两个师团在周边集结，很可能有更大的军事行动。我这次来的任务，就是窃取日军的军事计划。
2: 我们已经接到上级通知，由冉华同志率领独立分队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1: 出发前得知冉华同志配合我的行动，赵石是兴奋了一把。
3: 行啊，有什么计划说说吧。
1: 没什么新鲜的，不过非你莫属。
3: 非我莫属啊，这帽子扣得够大的呀，无非就是夜探军营的。
1: 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3: 倒是句实话，什么时候？
1: 今晚。
4: 日军的指挥部就在新宁防线正对面的凤起镇，那块可是日军进攻湘西的大本营啊，有大量重兵把守，
5: 不是一个你想去就去、想回来就回来的地方，弄不好把小命就扔了。还有胆量去吗？
6: 咱不就是好这口吗？
4: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鬼子以为咱们正自顾不暇，
6: 做梦都想不到咱们能溜进他们的老巢。
5: 我要听的就是你这句话。不过咱们两个人去还不够，得再找一个。
1: 谁？
5: 125集团军第5旅旅长宋永征。

0: 报告李座，八路军独立分队冉队长求见，快请。
1: 是。
2: 冉队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多多恕罪。
0: 宋旅长，我早就说过了嘛，既然都是打日本人，以后咱们就别这么客气了。
1: 说的是。 这位是啊，我给你介绍一下，王文渊，新四军前黑湖突击队副队长。这位宋永征，你们认识一下。
3: 久仰大名，幸会。
1: 宋旅长客气了。
0: 不知二位深夜来此，有何见教？
1: 想请你帮个忙，然后就厚着脸皮来了。
0: 只要用得着宋某人，义不容辞。请吧，
1: 走。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5: 一点没错，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
6: 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
10: 相当于有氧1小时，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

0: 房屋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

0: 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

0: 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潜入日军司令部，是不是太冒险了？当然冒险，但是如果我们三个人的行动就可以改变整个战局的话，这个险就值得了。根据情报，日军发动湘西战役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们必须提前摸清楚日军的战略意图。
1: 那既然事关战局之成败，那就值得一试。说吧，要我做什么？我听说宋旅长之前的防区就在凤起镇。
2: 没错，凤起镇本是宋某人的防区，
1: 可惜本人无用，丢了凤起，只好退到了新宁。
3: 任队长是在嘲笑宋某人？
2: 哪能啊！
3: 宋旅长，我们夜探鬼子军营又恰逢凤起镇，你不得给我们领个路啊？
1: 说吧，什么时候行动？
0: 今晚。

0: 我们这次的旅部直接当成是会部了，所以说这儿地形你熟啊。你以为带你来是干什么的？文渊，怎么进去？
1: 。
0: 我是来配合你的，同意，走。

0: 韦德的巡逻队十分钟一个来回，时间足够了。
1: 你不会是想劫车吧？
2: 不能，那得多大动静。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劫车呀？
0: 我的意思是劫车。
2: 走。

0: が石を溶かせ。
1: はい、
0: 早く。

0: 设计的够费劲的。
1: 有车坐你还拒绝？

0: 你去弄情报，我去门口盯着。
1: 我不会日语的，宋也不会日语啊，万一路过个巡逻兵，那不全露馅了？实在不行，就吵起来吧。
0: 行。

0: 什么时候啊？
1: 再等一会儿吧，别着急。
0: 再这么等下去，咱们就都在这儿了。
1: 有你这么一高手在，谁敢找咱们麻烦呀？
2: 参谋长，指揮部は速くです。

0: 他们黑糊涂机队都这样，有机会我给你介绍介绍他们头，
1: 都小心点。

0: 这就是你们的送客之道啊！答应了你们的条件，为什么还不放人？言而无信。
1: 放心，到了安全的区域，我自然会放了他。不过现在还得委屈他一会儿。
2: 放我们走！行かせろ！嗯嗯，咱不走！行かせろ！

0: 到东西怎么办？
1: 看来得便宜他了。
0: 为什么？
1: 你们看那帮狗日的，一直跟着咱们。别看他们不动手，可他们呀，没打算这么轻易的就放过咱们。
2: 小鬼子的忍耐已经到了底线，
3: 如果我们再逼他们，咱们仨就成陪葬品了。
0: 这老东西在这儿，他们敢吗？
3: 狗急了还跳墙呢。
2: 这老东西再重要，
3: 也没有这场仗的胜利重要。
1: 文渊说的对。哎，不用想那么多，这帮狗日的欠的账早晚得要。现在的当务之急，你看
4: 发现了吗？
1: 过了前面那个哨卡500米就是日军和国军的交战的真空地带，到了那儿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想想怎么过去吧。那你的意思是，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阵地将是他们最后的底线。如果我们再挟持这老东西往前，保不齐他们会动手。所以咱们必须在阵地前放了他，这样才能趁着他们来救他的时间突围。
0: 那就这么轻易饶了他？
1: 哪儿能？

射撃準備。

0: 这麻烦不小了！
1: 还不了解这帮黑狐突击队出来的家伙，个个都惹祸精。
2: 任霍星怎么了？阎王老子不敢收啊！
0: 마다이키테마스. 마미라, 적은다.
3: 삼보조와 허크시마스. 흐지노 삼보조와 시니마사.
4: 나니? 도유코토다. 아노 간초라와.
3: 진진이야츠라오케세야츠라오케세준비
0: 부대 왜
5: 这是刘作他们，跟我走！哎，这要去哪儿？去接应啊！我现在生死不明，我得去救他们。
6: 现在情况微妙，这里贸然出兵，犯了边疆大忌，
5: 我不管。赵团长，让开！赵团长，不能这么鲁莽行事，就这样过去，
6: 捅光了所有兄弟，也于事无补，
5: 甚至丢了整个阵地，这个罪过你担当得起吗？
6: 那你说该怎么办？
5: 现在是这里最高指挥官，对于防线你责无旁贷，记住。

你我的职责是与阵地共存亡，不能轻举妄动。还有不到一里地就是国军阵地了，再加把劲儿。

0: 救命了！
1: 真不容易，可算是捡回来了。
0: 为了块破表值吗？
1: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2: 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1: 如果有机会的话，但愿吧。
0: 什么叫但愿吧？
1: 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3: 哎，求你们两个个事儿，万一我没出去，你们俩答应我得把我媳妇儿带出去啊。
2: 那么多废话，你命大得很呢。
3: 行，那借你吉言了。
2: 马上。
4: 哎，好像停火了。
5: 中将，走，开始。
4: 走，
1: 等等，要去一起去。
4: 王连长，我现在把阵地交给你，如果丢了，你就是千古罪人。
5: 是，一定守住，誓与阵地共存亡。
4: 一班二班，过来。
3: 都没事，
1: 停了。
4: 小鬼子肯定摸上来了。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

0: 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

0: 搞电视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困着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劳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

0: 讯号，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
2: 啊，
1: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

0: 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咱们仨拼了命弄回来的，不能前功尽弃。小花，你们撤。
1: 行，我跟你断后。
0: 敢在这儿瞎扯？
1: 少跟我这扯淡！
0: 我去撤。放屁！国军从来就不是怂包，我来就为打算活着回去。谁愿意我走，我他妈跟谁拼了！
1: 你们俩要是再不撤，咱们就得撂到这儿了。快走！
0: 行，
1: 你俩少我断后。
0: 别他妈唧唧歪歪了，再这么吵下去。
1: 日本人就胜了，
0: 既然一起来，就一起走，咱们一块儿，
1: 能撑住一个是一个。
0: 走啊！
2: 好，一起走。

0: 你们什么时候这么默契？等着我！小心！没事吧？
1: 。
0: 消防部。

0: 葛深，不要开枪！团长，走，走。团长，詹队长，我们得去捉拿。枪，走来，走。
1: 还有子弹吗？后悔了？会抽烟吗？
2: 很久不抽了。

0: 相见恨晚呐！算了吧。你说，我要是能早点遇见你们，那该多好啊！现在也不晚呐，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1: 好，你这个兄弟我叫定了。 宋永征，今天总算是扬眉吐气了。

你们俩合着伙的骗我，你们俩那么想死，还怎么不去死啊？哪儿那么容易啊？小心！一起来的。

0: 这都没用，也不对，这都没用，就是这个日军湘西一线的布防图。太好了，有了这个，离我们反击的日子就不远了。
1: 还有呢？
0: 没事，也许是我们想多了。小鬼子本来就是一根筋。
2: 怎么了？
1: 没事，蹭破点皮儿。
0: 轻着点儿，这小子挂着彩呢。我看看你后背。
1: 真没事。
0: 来，穿过来。都阴出来了，还说没事呢？
2: 跟我们俩面前，你装什么英雄啊？啊？

0: 疼吗？忍着点儿。
1: 见。
2: 哥，王队长。
3: 大道长。
1: 我妹妹以前在根据地见过，还记得吧？
4: 当然记得。你和宁团长什么时候请我吃喜糖啊？
2: 王队长，你也调侃我。
1: 你就是伤得还不够重，还有心思贫嘴。小西呢？
2: 他在里面。
1: 叫小西来趟治疗室。
2: 好的。
1: 咱们这儿药品比较短缺，一会儿忍着点。好，来了。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南方局派来的王文渊同志，这位是我们医护队的副队长沈小西同志。

0: 文渊在作案
1: 执行任务的时候肩膀不幸中了枪，你赶紧给处置一下。
2: 好，你先坐。

0: 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总看着这封信上什么。
1: 我，
0: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
1: 我只想给我写个信。

0: 好了，谢谢。不客气。
1: 没想到王文渊居然还会打仗，这个呀，你可就看走眼了。哎，你听说过黑胡突击队吗？
2: 当然听说过。在我来咱们团之前，他们和咱们的参谋长端掉了长治的日军指挥部。
1: 刚才里面那个王文渊呀，他以前可是黑胡突击队的副队长呢。上一次呀，他们端掉长治日军指挥部，就是方天翼、王文渊、我哥和鹏飞他们一起干的。
2: 那还真没看出来，
1: 人不可貌相嘛。看他那样啊，就跟刚毕业的大学生似的。你这样说，哎，好像真是哎。哎，小希，我以前怎么没觉得你那么好奇过一个人啊？该不会是……
2: 该不会什么？
1: 我可不敢说了。
2: 你呀，就是知道胡说八道。
1: 哎，我什么都没说，是你自己想的好不好？小希，其实云飞都已经牺牲那么久了，如果他泉下有知，他不会想看见你每天都这样活在过去的。有些人，有些感情，不是离开了就能忘记的。
3: 可是你总得开始新的生活呀，小希。云飞知道你每天这样孤孤单单的，他不会放心的。放心，我不孤单。在我心里，云飞他一直都陪着我。从我们目前窃取到的日军资料来看，最有用的信息就是了解到了日军战略不共同。
4: 有没有可能日军并没有别的作战计划？毕竟他们在湘西战场投入了整整7个师团，也算得上是孤注一掷了。
5: 可是日军在周边又集结了2个师团，却又按兵不动，又怎么解释呢？
3: 目前湘西的战局陷入焦灼，如果鬼子的目标仅仅是拿下芷江，必然会全力增援湘西一线。可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日军的战略意图。
6: 不仅仅在这儿，
7: 有道理。那你认为日军的战略计划会放在什么地方？
6: 武汉。我们这次的行动目标是潜入日军驻武汉指挥部，盗取战略部署计划。武汉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大本营，
8: 所以我们去的话，很有可能会遇到很多未知的困难。
9: 高山连，
10: 在。
6: 马上给我从队里挑选8个精干的战士。
9: 是。
6: 由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

0: 沈小溪，在。你随队出发，至于医疗队的事情，暂时先交给冉信。是。
1: 王源同志，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冉源。
3: 请即刻电告南方局，恳请新四军方天翼同志率黑狐突击队参与这次行动。据可靠情报，日军高层将于今晚在司令部举行作战会议。我们今晚的目标只有两个：第一，刺杀日军高级将领田中茂；第二，盗取机密文件。
4: 我的任务是刺杀，一场完美的刺杀除了需要夜幕的掩护之外，更需要的是执行者的冷静和丰富的经验。黑色的狐狸最适合在黑暗中行动，我会最快速度地接近我的猎物，给予他致命的一击，并且给你们制造足够的时间。
0: 当你顺利地潜入鼓楼刺杀掉田中茂之后，你的任务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与此同时，我会带领行动队的队员潜入到广场的西侧，
5: 为你们的逃生做好准备，打通逃生路线。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提前说明，当你们进入楼后，无论打得多么热烈，我在外面都帮不上忙，自己小心。
3: 有你们两位鼎力相助，我的任务自然轻松很多。这儿就是我的最终目标，今晚十点准时行动。方团长，车上炸弹安放的时间是10分钟，你觉得够吗？

0: 所有人子弹上膛，准备监狱方口。
1: 报告，関東軍手打打ち到着です。
2: 入れ。

あの少佐を捕まえろ。急げ。

0: 说句话让我听听。
1: 怎么了？怕我不会说话了？
0: 能说话就好，知道吗？这两天可给他忙坏了。哎，你们两个上街去买点吃的给他。
2: 好嘞。
0: 饿了吧？
1: 还真有点。几天了？
0: 整整两天。
1: 团长和黑狐突击队他们都安全撤离了吗？
0: 放心吧，已经安全撤离了。
3: 来，喝点水。
0: 哎，慢着点，都是你的。
1: 这趟咱们没白干吧？
0: 没白干。和你推断的是一样的，我们在你倒回的文件里找到了日军背后的战略意图。
1: 是什么？
0: 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他的目标不是芷江，而是重庆。按照他的计划，日军全力进攻湘西，拿下芷江之后会横渡长江，进而直扑涪陵，随后另外两个师团同时启动，从贵州一线直扑成都，最终形成合围，拿下重庆。
1: 倒是挺完整的一个部署。情报都送出去了吗？
0: 放心吧，我已经递交给南方局了。
1: 对了，我临走的时候有一份绝密的文件，差点让我弄丢了，没遗漏吧？
0: 哼，还行，脑子还没摔坏。你知道吗？那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件。
1: 上面写的什么？
0: 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为了配合正面战场，特意制定了一份非常规的作战计划，叫做蝙蝠计划。
4: 蝙蝠计划，
0: 蝙蝠计划的具体内容就是派日军特工进入重庆，刺杀国民党高级军官，以制造混乱，动摇军心。
1: 有计划的详细资料吗？
0: 没有，我只知道这个特工的名字叫波田久雄，而且日军最近时间已经很紧了，我担心这个叫波田久雄的人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0: 下一位，爹，爹，小姐，是。
1: 不好意思。

0: 对不起啊，我来帮你，小姐，这位先生是，
1: 我姓田。

0: 是你家小姐的朋友啊，快帮小姐和田先生拿箱子，快来！小姐，请。爹，先生，啊，好，好，好，好，来，宝贝看看。哎呦，杨鬼子的面包和黄油可不如中国美食养人的啊，瘦了这么多。
1: 爹，这位是田先生，我朋友。
2: 伯父您好，
0: 田先生，咱先上车吧。
1: 啊。

0: 咱们邀请田先生到家里去坐坐。感谢伯父的盛情邀请，今天你们父女二人就别重逢，我就不打扰了。改天再登门拜访吧。也好，改日再邀请田先生。那既然田先生公务繁忙。
1: 好吧，等我忙完这两天，我就来看你。
2: 真的？
1: 绝不食言。
2: 那我等你。
1: 好吧，那就不打扰田先生的公务了，改日咱们再聚。
3: 感谢伯父。
1: 走吧，
3: 先生请。

0: 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

0: 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

0: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

0: 密度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0: 腹部按摩仪，
0: 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0: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0: 腹部按摩仪，
0: 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0: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是。

0: 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7: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8: 哎呀，给老子闭上！
9: 90号的人，
10: 鬼精，太狡猾了。
11: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7: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2: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3: 那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14: 这人呐，
15: 进不可下，
14: 得顺势而为，
12: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16: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14: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7: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 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认识两位基层的科技工作者，一位是播撒科学火种的科普老师，一位是扎根乡村一线的科技人员。
1: 五四三二一，发射。五
2: 我叫王印，是吉安的一名科普老师。孩子们都

0: 叫我火箭老师，就是带着学生用废塑料瓶、垃圾袋、橡皮筋这些最普通的东西做水火箭。老板娘，
1: 王老师来了。
0: 哎，这是我要的瓶子吗？
1: 啊，你要的宝贝在这。
0: 哦，好多好多。
1: 我帮你拿上车吧。
0: 好嘞，好好，谢谢。每个月我都会去垃圾回收站采购一些宝贝，垃圾袋可以做成降落伞，塑料片可以变成尾翼，就是这样的话可以尽量的降低成本，让更多的乡村的孩子也有机会去接触这样的项目，让孩子们意识到科学创造它并不遥远，你完全可以利用身边的材料去做你想做的东西。2016年我开始做科创课程，最早是从木工开始的，那时候我们做橡皮筋动力飞行器，后来到了2021年，学校有一个主题叫太空探索与人类未来，我就在想到底用什么项目才能真正点燃孩子们的好奇心，最后我想到了水火箭。航天知识我们可以很容易获取到，但是要让孩子们走进这种高大上又很神秘的航天，光靠知识是不够的，他必须要具身的体验，就是他的眼睛要看，手要摸，脑袋要思考啊，然后呢要去尝试，甚至要失败，然后最后再成功，所以最后就想到水火箭。
2: 这个水容不容易流下来？
0: 做火箭听着挺酷，但过程特别磨人，每一只火箭都有一个标准的操作过程，延时开伞的时间要精确，摩擦力更要控制得死死的，有时候新款水火箭的试验要经历几十次的失败，
3: 因为每一个环节它都是很严谨的，比如说你有一个地方疏漏，它都会造成这个火箭不成功，会有导致几种可能，比如说像这个二级它没办法分离，你的伞设置不好，那你没办法开伞，导致火箭会快速下落，每一步都要非常仔细非常的精准。
0: 为了掌握水火箭的技术，我还自学 3D 打印，刚开始我也不懂，就买书买课件上网课，每天晚上搞到11、12点，有时候熬通宵，我爱人有时候心疼我说我傻，但我不觉得傻，把科普当成热爱，汇集更多的孩子很有意义。
4: 最开始那就是抱怨比较多吧，一个是顾不到家，然后最主要的还是担心他的身体，但是随着慢慢对他的工作，然后特别是看到去参加他的课程那些孩子们那种欢乐，我觉得就是慢慢理解了吧。
2: 所以我需要借助一下工具，
0: 技术突破后我没有把方法捂在手里，在吉安县科协的组织下，我成了一名种子教师培训师，我手把手教乡镇的老师做水火箭，让科普服务最后一公里变成了零距离，我还把过程拍成短视频分享给更多人，目前播放量已经破亿。
5: 传授的知识带到我们学校去，让我的学生也能够就是接受更多的科学教育。
0: 从江西吉安到全国各地，从乡村小学到城市学校，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用饮料瓶造属于自己的火箭，
2: 把你们的梦想然后呢贴到火箭上，所以呢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寓意，就是意味着梦想起飞了。
6: 火箭升空，非常的激动，他把我们的心愿也带上了天空。我要好好学习，学到真本事，做一个宇航员。
7: 我学到了更多的课外内容，我觉得科学很有意思，在里面可以找到很多的快乐。
0: 火箭升空的那一刻，也点燃了孩子们的梦想，我想这就是我坚守的意义。
2: 通过我们这些实践活动，他的眼睛越来越亮，开始发光，开始敢于去有梦想，开始喊出自己的梦想来，开始敢于去探索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最有成就感最有意义感的地方。
8: 大家好，我叫周华，江西农业大学的教师，很多人称呼我为鸡司令。
9: 其实我和团队养的不是鸡，而是数据，是配方，是解决问题的方案。
10: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9: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上高县的一个蛋鸡养殖基地，也是我们科技小院的依托单位，全国首家富硒禽蛋科技小院就在这里。
10: 为了满足现在的消费者对这个精准营养和这个预防性健康的需求，补硒产品越来越受欢迎，而我们现在这个宜春地区呢，又正好是世界硒养之都，我们是天然富硒的土壤，所以我们就找到了我们上高县的这个科协，借助他们寻求一个专家团队。
9: 公司最开始找到我们是想提高鸡蛋里的

0: 硒含量，我们想到了上高天然的宝贝富硒土壤，能不能用本地种出来的富硒植物金荞麦和锦叶碎米剂加到鸡的口粮里，让鸡自己把硒吃进去再生出来，这样纯绿色生态的培育方法做起来却并不容易。我们蛋鸡的日粮里面它有很多的一个成分，比如说这些玉米呀、豆粕啊，还有我们添加的这些富硒植物物质，保持一个适宜的一个比例啊，不能破坏整体的一个营养结构。派出了十几名研究生，大概有三批次，每批次3到4个人啊，我们在这边做这样的一个实验，上千次这样的一个分析检测。为了支持这个项目，企业和我们签订了技术攻关合作协议。哎，袁董事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又来打扰你了啊，又打扰你。
1: 公司提供了60万元的经费支持，这个经费包括后续的一些检测费用，还有咱们的一些劳务费用都是从这里支出的，所以这笔经费对我们的帮助确实非常大。我们在这边已经待了3年了，每年暑假都会集中过来3个月跟工人同吃同住，所以干劲还是有的，毕竟我们是这个专业的嘛，刚好专业对口。
0: 除了做实验研究，团队还会帮助企业处理其他问题。养殖场厂长袁海涛早已经把我们当成了一家人。
2: 做实验就是说，每天他的所有的数据都会说，跟我们讲解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去年有一个突发情况是突然的断电，我们的黄金时间就是半个小时。同学们啊，也跟着我们一样的抢修设备啊，给鸡舍降温啊，一起忙得满头大汗的，把我们的事也当作他们自己的事在做，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很感动，很感动。
0: 扎根一线，服务一线，经过反复实验，我们成功提升了养殖场的鸡蛋含硒率，并让它保持稳定。
3: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的富硒鸡蛋，你看蛋黄的区别，
4: 这个更红一点。
3: 对，这个对对，这个会更稍微红一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外围的这一圈蛋白会更紧致，但是这种市面上的普通的鸡蛋，它的蛋清厚度就非常薄，然后呢很松散。富硒鸡蛋在市面上差不多接近3块钱一枚，
4: 相当于普通市场上一枚鸡蛋的3倍了，
3: 差不多了。今年的话大概1.2亿。
0: 鸡蛋销量越来越好，养殖场规模也开始逐渐扩大，随之而来的是鸡粪处理的压力比以前大了很多，急需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在这之前，我们先后尝试了十几种方法，最后决定利用黑水虻来消解粪污。
5: 鸡粪作为黑水虻的一个食物的来源，而生产出来的这个黑水虻作为优质的一个蛋白源，又反哺到蛋鸡的热量当中，这样的话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生态循环一样。但是现在我们要攻克的呢，就是说添加多少合适，从而来确保能够生产出高品质的一个鸡蛋，
0: 让这个生态循环真正转起来，还任重道远。但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就是这样吗？踏踏实实的把一个难题一个难题啃下来，老百姓吃得放心，我们干得有劲。
6: 王燕和周华，一个在操场，一个在鸡舍，一个仰望天空，一个扎根大地，但他们却把科技和知识送到了最需要的人手里。今天我们向所有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坚守、甘于奉献的科技工作者致以最深的敬意。是你们让科学不再遥远，让知识有了温度。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

0: 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叶建春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
0: 我省纵深推进项目带动10百千万工程，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我省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全力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厉打击矿山、烟花爆竹及危化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违法活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坚持三管三必须，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断强化企业安全意识，加强监管执法，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抓好防汛备汛工作，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变化，备足备齐防汛物资装备，持续完善强降水631风险预警应对机制，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加强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周密做好龙舟赛事等群众性涉水活动风险管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时、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时等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致辞精神，发挥江西特色优势，加强地方交流交往，深化经贸、青年、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持续巩固中塞中巴传统友谊。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赴庆精神，加强与犹他州等国际友城联系交往，充分发挥匹克球纽带作用，吸引更多美国青少年来到中国走进江西。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中澳建交55周年、中苏建交50周年的重要贺电精神，加强与奥地利和苏里南地方交往、民间交流，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推动中澳中苏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议听取了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落实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标准不降、焦点不散、力度不减，一以贯之、从严从实做好

0: 常态化整改各项工作，要加强常态化整改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紧盯责任主体、关键环节和时间节点，加大日常督导、专项检查力度，严把消耗关，确保问题真改实改、清仓见底，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上一份高质量的整改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在收听收看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省长叶建春随即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0: 叶建春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发生的一系列重特大事故警示我们，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容不得丝毫放松。当前各类风险防范压力陡增，要把困难估计充分，把措施考虑周全，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叶建春强调，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就是为民造福，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就是政绩，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扛牢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政治责任，把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做实做细，要扎实开展矿山全周期安全整治，持续发力抓好烟花爆竹集中整治，抓好道路交通、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安全防控，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确保监管不留盲区，要着重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确保企业安全责任投入培训管理和应急救援五到位。副省长孙红山、袁勤华、夏文勇、石可、张莹出席会议。
2: 项目是发展的压舱石，产业是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以来，我省纵深推进项目带动十百千万工程，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速落地，一批产业项目提速增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蓄势赋能。
3: 在大唐辅助电厂二期工程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1200多名施工人员、100多台套大型机械设备卯足干劲儿同步攻坚，主厂房、锅炉、烟囱、水塔等9个作业面齐头并进。目前工程已转入钢结构安装阶段，整体进度突破35%。
4: 我们一方面做好土方、原材、设备的遮盖，另一方面我们按小时盯紧天气变化，抢占雨停的间隙窗口进行施工，尽最大努力降低雨水对施工的影响。
3: 辅助电厂二期是我省重点推进的能源项目，总投资82.16亿元，规划建设2台1000兆瓦国产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燃煤发电机组。项目取水管线需要穿越多个乡镇的农田和道路，涉及面广，协调难度大。当地成立工作专班，全程跟进，逐一解决拆迁补偿、大件运输等难题，为项目推进保驾护航。
5: 计划明年9月实现第一台机组投运，明年年底全面投产。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90亿度，将有效缓解赣东地区的供电压力。
3: 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和强引擎。今年以来，我省加快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前4个月，135个省级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80.17亿元。同时，通过重大项目调度机制，及时疏通项目推进堵点，基础设施加速提质，产业投资同样持续升温。1至4月，280个省级重点产业发展项目完成投资522.79亿元，各地围绕1269重点产业链，一手抓传统产业技改升级，一手用基金活水浇灌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在丰城，总投资10亿元的新世嘉柔性有机发光二极管模组项目开始试生产。项目能够快速投产，得益于当地建议产业引导基金资金注入，及时补足了企业厂房装修和设备采购上1.2亿元的资金缺口。
6: 我们已建立了2条的全自动量产线以及我们的中试线2条线的部分，到年底我们能实现100万每个月的产能。
3: 一个个项目快跑，凸显江西抓投资稳增长的决心。今年1至4月，全省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7%，

0: 1.1%，增速持续高于全部投资。工业投资增长3.0%，其中工业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33.3%。一张张施工图正加速变成实景，一个个重大项目正在干坡大地拔节生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1: 记者日前从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了解到，我省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发力，取得丰硕成果。目前五篇大文章总体贷款增速位居全国第四，其中科技贷款增速排名全国第二，绿色贷款增速排名第三，养老贷款增速排名第六，普惠贷款和数字贷款增速处于全国中上游，创业担保贷款投放规模更是持续领跑全国。与此同时，保险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科技保险业务加速发展，水稻种植保险保费规模已连续三年稳居全国第一。
2: 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昨天召开会议，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3: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坚持以案开路、办案破局、借势借力化解重点问题，要全力破解疑难信访问题，常态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联包案，大力纠治四因四不问题，推动个案化解到类案治理转变，要认真做好信访群体工作，一体抓好服务管理、权益保障、风险防范等工作，为现代化江西建设营造良好环境。会上还调度了有关信访事项，省领导罗小云、袁晴华出席。
4: 5月29号，省委常委会会议后，省委统战部随即召开部务会扩大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根据省委安排，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石玉宝出席并讲话。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大局，强化履职担当，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2: 学习教育过程中，新余高新区以学促干，瞄准闲置低效用地这一制约经济发展的痛点难点，精准发力，主动作为，让沉睡的土地重焕生机。
0: 走进龙凯循环科技项目现场，一栋栋厂房已经拔地而起。这个总投资6亿元的项目，主要从废旧锂电池中提炼碳酸锂。眼下，施工人员正加快项目推进。
5: 一期项目11栋单体已经完工了，预计在下个月月底就可以进入试生产阶段。
0: 项目所用地块面积252亩，原先属于一家化工企业，因为效益不好，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当地平台公司收储后，龙凯通过拍卖获得使用权，省去了土地平整等前期工作，一进场就能开干。
6: 对我们项目加快建设是非常有利的，起码可以节省3个月以上的时间。
0: 为加快盘活闲置低效用地，新余高新区逐一摸清低效土地位置、现状、用途、债权等信息，探索出腾笼换鸟、行政协商、司法拍卖、平台公司收储4种盘活方式，对症下药，一地一策，
7: 兼顾当前盘活与长远制度建设，实现原企业、新项目与政府多方共赢。
0: 腾笼换鸟，腾出来的是空间。可有意思的是，有的企业自己用不完的地成了筑巢引凤的好资源。碳权新材料公司通过司法拍卖获得300来亩土地，但发展过程中企业发现自己用100多亩就够了，多出来的地怎么办？园区得知情况后，主动牵线搭桥，先后招引了12家上下游企业入驻，建起了一个碳纤维产业园。
8: 我们的碳纤维的高尔夫球杆这个系列，从原材料到球杆到球头到球包，是已经形成一个完善的一个产业链。下一步的规划呢，是想完善碳

0: 前为自行车、无人机这一块的产业链。
1: 目前，新余高新区已摸排闲置低效用地7706亩，成功盘活7555亩，盘活率达到98%。先后盘活闲置厂房121.04万平方米，128个项目在这片唤醒的土地上扎根成长，汇聚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2: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者工作日，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各具特色的活动，展示科技成果，弘扬科学家精神。
3: 各位游客们，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就是机器人跟机器狗。
4: 走进省科技馆，一场酷炫十足的智能展演让观众近距离体验科技的魅力。互动体验区内，武力奔腾舞蹈游戏动感十足，匠心搭建鲁班锁计时赛比拼手速，科学真好玩实验秀引来阵阵惊叹，孩子们看得津津有味，在欢声笑语中汲取知识，收获乐趣。
5: 孩子呢参与的积极性很高，同时呢也增加孩子呢科普的知识和动手的能力。
6: 那如果我将它挪开呢，它受什么颜色影响？
4: 省科技馆还推出科学活动课、开放式科学课堂等多种形式，引导孩子们在趣味探索中种下科学的种子。在吉安县，科普指导员讲解科学原理，带领学生参与互动实验，让同学们尽享科创乐趣。
7: 让我感受到我们现在的农业、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依托流动科技馆，将传统农耕智慧与现代科技科普相融，让孩子们直观感受科技发展的力量。
4: 在樟树市，一堂堂科学家精神主题班会为青少年讲述新时代科学家的奋斗故事，让榜样力量浸润童心。与此同时，各地纷纷举办科技创新成果展，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科普科教、生态科创、乡村产业科创等创新成果。
1: 省公共资源交易集团以全省统一的公共资源数字交易平台为载体，推动农村集体资产公开挂牌、线上竞价，构建起从交易到监管的全生命周期闭环服务体系，让农村集体三资在阳光下实现保值增值。
8: 在南昌市青山湖区张店村，沿街一处店铺正在装修，即将迎来新商户。而就在不久前，这处村集体资产还面临着建租的尴尬。
9: 以前的租期比较长嘛，价格比较低，然后租期到期了以后，按照市场价格评估了一下，再加租就村集体资产可能有流失的风险，贴那个公开栏啊，然后公开的效果不是很好，知道的人少，价格也上不去。
8: 张燕村把到期商铺挂上省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面向20万投资人公开挂牌，很快引来多方竞价。
10: 月租金是经过了131轮的竞价，从34000多亿增到了6万多元每月，溢价率也是高达了63.15%。
8: 交易不仅带来了溢价，更实现了全程留痕。平台与省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打通后，每笔交易的录入、挂牌、竞价成交都有迹可循，村民手机一扫就能查看。
11: 以前招标，说实在的呢，老百姓也看不到，老百姓说你们自己私下弄了，有微词嘛。现在通过这个平台，可以看竞价会更加公开，也透明。
8: 目前在公共资源数字交易平台可进场交易的村集体资产类型已包括商铺、厂房、土地经营权等，交易品种和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12: 从今年来说吧，1到4月份我们挂牌是已经达到了416宗，整体挂牌金额是在1.5亿，实现竞价率是在30%左右。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3: 商务部、财政部近日公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我省九江市入选，将获中央财政2亿元支持，聚焦城乡商业设施提升等领域，健全现代流通体系。目前，我省已有南昌、赣州、九江三市入选这一试点。我省近日发行第4批政府债券，规模达25.84亿元，全部为新增专项债，重点支持棚改、产业园、农林水利、社会事业等51个在建项目。
4: 2026年赋稀产业质量提升与创新发展大会近日在赣州召开，我省和湖北、陕西、重庆、黑龙江、湖南6省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共同推动赋稀产品标准认证、标识、监管推广无统一，促进赋稀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发展。
1: 由省直机关团工委主办的“扬青春之志，建功十五五”省直机关团员青年分享会日前在南昌举行。四名青年先进个人及一个先进集体，分别分享扎根岗位、拼搏奋斗的青春故事。由国家税务总局税收宣传中心指导，中国税务出版社、江西省税务局联合主办的“税收第一课”青少年税收普法活动，近日走进景德镇市梨树园小学，让青少年在趣味互动中树立起知税、懂税、互税的意识。
0: 由省教育厅主办、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2026年江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新一代信息技术赛道高职组竞赛今天开赛，比赛立足智能制造等真实产业项目场景，综合比拼参赛选手系统架构设计、多技术模块联调等能力。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0: 再见。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预计一直到6月2号，我省大部分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阳光在线，适宜大家洗衣晾晒或是户外出游，享受美好的初夏时光。不过由于午后热力作用增强，一些地方容易激发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大家外出不妨带上一把晴雨伞，防止紫外线直射的同时还能够防范阵雨突袭。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躲避。天气转好，气温也稳步回升。以省会南昌为例，未来3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在31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6度上下。午后热意愈发明显，大家还是要适当的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补充水分。穿着上尽量选择棉质或者轻薄透气的衣物。6月3号开始，天气迎来转折，雨水天气再度返场。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
2: 南昌多云，24到31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3到31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瑞昌多云，21到31度。庐山景区多云，17到24度。贵溪多云，23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1度。景德镇多云，22到32度。乐平多云，22到32度。上饶多云，23到31度。德兴多云，22到31度。新余阴转多云，23到30度。平江阴转多云，20到30度。宜春多云，22到30度。丰城多云，24到31度。樟树多云，23到31度。高安多云，24到31度。抚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吉安阴转多云，24到31度。井冈山阴转多云，19到26度。新干阴转多云，23到31度。赣州阴转多云，24到33度。瑞金阴转多云，23到33度。龙南阴转多云，23到33度。南昌多云，24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海王姑娘，
5: 谁的电话？
4: 啊，打错了。张继丰镇大面，易中与我明天下午见面。他抓到了一个90号的特务，能证明他的清白。
6: 会不会是个圈套？
4: 老何，郑武同志，不管如何，我们应该给易中一个证明他清白的机会吧。
7: 是顾易中和梁先宝，
8: 别让他们跑了。

0: 你干什么？
1: 赵总，快把他带回去！
0: 奶奶，口供奶奶了，什么证据都没了，没有人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了。
2: 玉忠，你看着我，你先跟我回去，总之一定会想办法证明你的清白的，你跟我走好不好？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障碍，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4: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3: 一个善人，
5: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6: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3: 一个善伪。
4: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3: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7: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4: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6: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3: 江西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

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

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

0: 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10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3: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2: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10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4: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2: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0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4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

0: 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雪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0: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2: 返回制动开始，
0: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翅膀中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0: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4: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 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

0: 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1: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设计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3: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2: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4: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2: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5: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2: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6: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2: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3: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

0: 程，两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1: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2: 水差不多两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1: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3: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1: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4: 可能上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1: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
5: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劲往一处使。”
1: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

0: 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社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社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2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

0: 率为一美元对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一美元对160.7日元的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呦，给老子别来！
2: 90号的人，
3: 顾以兄，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人。
0: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5: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4: 那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6: 这人呐，
3: 进得可嘉，
6: 得顺势而为，
4: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7: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6: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8: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9: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后面有尾巴，什么人？是泉水吗？不像，像是个生手。慢点，跟上。
1: 周都统，人呐、啊，完好无损，还给你了。五溪行那老东西啊，在重庆方面有很多熟人，老蒋要给他三分面，所以这个功劳咱们不能抢。如果将来贵重死了，这个账必须要记在金城头上。
2: 这个，顾少爷。
3: 燕宁桑，这是怎么回事？
4: 滚蛋！
5: 每月才给老子多少钱？让老子演这个演那个，老子干特工的，又不是演戏的。
4: 他们就是要把桂忠送回去。
5: 桂忠这颗棋不用，他心里就不舒服。
6: 拜托阁下了。
7: 这顾家公子方法教。

0: 怀孕了吗？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怎么一点没动啊？可惜了老刘的手艺了。爸，你相信我，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顾家的事儿。
1: 够了。其实倭人所为是冲着为父我来的，他们一天不把我拖下水。 就一天不死心。我思前想后，只有一策，那就是你走，离开苏州。我有个老部下叫陈汉宇，在香港做狱工呢。你拿着我的信件去找他，他会照应你。
2: 爸，我不走，我又不是叛徒，我得留下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1: 你有证据吗？
2: 爸。
0: 90号里有人能证明我的清白，就是这个人。90号里的特务，你斗得过谁？不，你表哥现在还关在里面呢。这是你的吧？
2: 这是若彤给我的，怎么在您这儿啊？日本人送来的。
0: 一中啊。 我老了，我发过重誓，不离开苏州，不离开你妈，不离开这列祖列宗治下来的孤园。可你不一样，你留下来，只会成为倭人威逼我的工具。所以，你得走。至于被诬为叛徒汉奸的事情，时间一长。 自会有转机。
2: 爸，可我要走了，东洋人更不会对你善罢甘休了。
0: 走。一中啊，民国时期年，倭人悍然对我北伐军开枪，我下令还击，痛击倭寇。可是蒋总司令怕事情闹大，命令我撤军。 这是贪番专员蔡公时被害，济南被屠军民万余人。自此一役，我愤而辞去革命军。但是“雪耻”二字，为父一天也没忘记过。你先避其锋。

0: 远遁他乡，你得活着。为父不怕，为父60岁的人死都不怕，还怕倭人吗？
1: 师长，都准备好了，少爷的行李我已经早早让人送到火车站了。
0: 送去了？
1: 嗯。
0: 那走，
1: 少爷，走吧。您就别再让师长为难了，为了您的事，师长这几日都不眠不休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走。
2: 爸，我忘记跟您报喜了，姐生了。
0: 男孩女孩？
2: 只听见孩子的哭声，但哭声很重。
0: 啊，恭喜你啊，你当舅舅了。
2: 哎，是。
3: 哎，顾少爷，去哪儿啊？这是？
1: 不关你事儿。
3: 什么叫不关我事儿啊？他们俩是有婚约的，他就这么不清不楚的走了，我们海默怎么办？
2: 富贵，这两位怎么回事啊？
1: 少爷，陈年旧事了。
3: 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是你表嫂，海默跟你，你爸爸早年间给定了娃娃亲了。
2: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
4: 带来日再议行嘛，我们现在真的很急，走。
3: 哎，我跟海默可是正经姑娘。少爷，是你随便碰的吧？
4: 你让开！
3: 我不让，想不认账是吧？
4: 你让开！
3: 我就不让！
4: 你让开！
3: 我就不让！
5: 翁太太，厉害啊！
3: 顾老爷，您来了啊！我
5: 会把海默当成亲闺女一样对待的。
3: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5: 你想要什么？咱们以后再谈。现在情况紧急，富贵
6: 到，
5: 走你的。
1: 院前有2组92号的特务，都是监视你的。这两天胡同口又来了几辆黄包车，应该也是冲你来的。
2: 加油带了吧。好，今天我们就大摇大摆去火车站。
1: 啊，少爷，
2: 走。
4: 哎，几位老总，我们少爷去观前街走走，可不可以啊？
7: 可以啊，但是我们几个得跟着。
4: 嗨，愿意跟就跟，我们不管饭。
8: 少爷，就是他们。
2: 加钱，保释掉他们。
9: 好的，爷，做好了。

0: 市长，怎么回事？市长，我对不起你。少爷在半路上跑了。
1: 玉忠呢？这个认识吧？是他的。他人呢？跑了。
2: 这张是他去上海的车票。若彤，坐。若彤，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他有没有可能还在苏州，或是逃了？
1: 不会，顾玉忠他不是逃避的人，应该还在苏州，他会主动联络我们的。
3: 哎，我们这些做特务工作的，是拎着脑袋过日子。太太们每天也跟着我们提心吊胆，有他们在，我们才晚上有一个得以安稳睡觉的地方。太太们辛苦了，静涵。

0: 咱们一起吧。
1: 好，
0: 敬太太们，谢谢。
2: 应当的。
0: 这第三杯酒，
3: 我要敬我最重要的人，我们家公子周佑飞先生。
0: 季平，哎，给你外甥倒满酒。
4: 好嘞。
0: 我们家佑飞啊，马上要离开苏州，要离开中华民国了。佑飞，到了日本，你永远要记住，你是一个苏州人。
2: 记住。
0: 来，爸爸敬您。让我们家佑飞给大家来一段我们的周氏族谱，怎么样？
4: 好。
5: 贵重跑了。

0: 哥，咱们去哪？
1: 见过九十号，你马上部署，尽快找到贵州。
0: 人咱们已经送给金童了，现在人跑了，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1: 日本人说话你别相信，万一问你要人呢？
0: 明白。

0: 我们进去。坐。你还真没死，你应该感谢我。谁让你害我的？ 你叫刘强宝，
1: 老子连强宝，
0: 到底姓连姓刘？连，你是新四军六师十六旅的，怎么在九十号？不是，那你为什么要假冒新四军战士的身份？

0: 罗妈，电话。
1: 喂，你好，这是顾源。
2: 你是海默姑娘吧？是我，顾医生。
1: 顾少爷，
2: 有个事能劳烦一下你吗？

你不是走了吗？怎么还在苏州？哎，那家里有事上哪找你去？我跟你讲，我现在是个大麻烦，咱们俩见面的是谁也不允许说，包括我父亲和富贵，也包括你表姐。

0: 怎么样，各大路口都设了关卡，查得紧。顾院门口还多了很多旧时候的特务，没敢靠近，情况不明。
1: 阵仗够大，
0: 日本人要搬到顾老爷子故意中市长后背，即便旧时候盯着，我们也要想办法到顾院去探探虚实。
1: 让我去吧。
2: 顾家的情况我最熟悉，如果顾一中真是叛徒的话，别人去都会有危险的。谁去都会有危险，但也轮不到你。我不同意。我们需要有人去把他找回来，当面跟他对质。如果一中是叛徒，我一定亲手毙了他。但如果他不是呢，老何同志，那说明叛徒。
3: 还在我们之中，我们需要一个一个排查清楚，包括我和你。高帽子了，又跟老子来事儿！哼，这鱼怎么就停了呢？怎么就不淋死你们这帮杂种呢？
4: 哎呦，
3: 几位老总，你说你们在这儿一站就是一天，不累吗？啊，不累吗？要不然这样，我把你们请回屋里去，好酒好菜的给你们备着，这样你们看着也舒服点，是不是？
4: 大哥，
3: 谁是你大哥？谁是你大哥？承认了，来开枪打我，不打错你没种。
4: 打呀！
3: 不打那我走了。
5: 萧小姐，是义中而来的吧？现在组织上对义中有一些误会，希望她能够回去说清楚。误会？如今这乱世，误会可就是大麻烦呢。重庆、南京、延安，无一例外。你提这误会。 我这心头可就是一紧呐，萧小姐，你实话跟我说，义中在你们组织里面是不是已经认定为汉奸、叛徒了？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就要被除奸了？
2: 若彤啊，你跟义中交往也不是短时间了，我们顾家的家风、义中的为人，你应该有所了解啊。我当然清楚，我知道义中是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但是现在，我知道。
6: 情义要顾及，命令要执行，对吧？你也很难。
7: 他表嫂，靠木子，不嫌累吗？我不累。
6: 市长好脾气，我富贵可不是。背后干那些拆懒屋的事被我抓着了，我可不客气。
7: 大管家，我们偷听也是堂堂正正的。 不像你们少爷，神出鬼没，不清爽。你去哪儿了？刚去书场听书了。你还有这闲心思啊？那姓肖的学生妹来了，正在书房跟老爷密谈呢。咱们是正房，别弄得咱们像姨娘似的。

0: 要我说，干脆就进去，当面锣对面鼓，把话挑明了。这婚事顾老爷子说开了，你就别再闹了。随你，你再不上心，这顾园咱们是待不下去了，这苏州呢，咱们也待不下去了。这一天天的，也不知道我操的什么心。
1: 我想见见一中，我想知道他在哪儿，我就想当面问问他，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顾伯伯，我相信一中，我真的想帮他，但是他现在这样躲起来也不是办法呀。我觉得我只要能找到他，我把他带回去，我相信这件事情是可以解释清楚的。我想帮他，
2: 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昨天我是让他到香港去躲一躲，可是去火车站的半道上这小子就溜了，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你如果不信，我让富贵来亲自把来由去脉跟你汇报一下。
1: 不用，顾婆婆，你们不要这样说。那他有可能去哪儿呢？
2: 这小子的社会活动我从不干涉，跟他走得最近的表哥陆征受他牵连，现在还在90号蹲着。营造社的同仁们也说有小半月没见他了，富贵他们正在满苏州找他呢。若彤，方便转达一下贵组织管事儿的，我顾母以性命替儿子担保，顾源绝不会出报纸上的这种败类。如果真是他做的，那不劳你们动手，顾某自会清理门户。
1: 我们都要相信一中。
2: 当然，如果他是无辜的，那为父无论如何都会为他讨个清白。
3: 等一下，
0: 你是来找顾少爷的吗？女士，我今天早上见过他，他在哪？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们也只是匆匆见了一面，我给他送一些钱。你现在还能找到他吗？他不肯说他住在哪里。不过他看起来东躲西藏的，好像很怕遇见熟人。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如果你还能见到他，可以想办法联系我吗？哎，那我怎么联系你啊？这样，我每天下午6点往顾园打一个电话找你。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海默，张海默。
0: 我叫肖若彤。
4: 知道的，
0: 谢谢你。
5: 师长，共产党看起来不依不饶的，少爷两头得罪，他一个读书人应对得来吗？

0: 这哪家的面呀、啊、哥
1: 真好吃，老子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哥，你不会把老子喂饱了送老子上路吧？
2: 对，我在面里下毒了。
3: 现在不是让你死的时候啊，等你吃饱了带你去见几个人，把你在望舒敦的事儿一五一十交代清楚了。

0: 我姐和姐夫回来过吗？
1: 大小姐他们俩没回来过，但是肖小姐来过。
0: 如果她再来，你告诉她。

0: 没有，
1: 没啊，突然就没信儿了。
0: 灿哥，叫两个人跟我走。

0: 开门，
1: 连枪包，
2: 干什么？
0: 开门！
3: 屋里没人。
2: 你怎么知道？
3: 哦，我刚下楼的时候看到他坐车走了。
2: 往哪个方向？
3: 那大概是平江路吧。
2: 哎呀，谢谢。
3: 不客气的。

0: 平阳路三宝赌场，他最近又怎么去那儿？
1: 我走。你们说多少次了，不许赌博，不许赌博，就他妈不听，这样还有揍你。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那天见面，你带了一把雨伞，我就猜你应该住在附近。那把伞就放在门口。
1: 宋苏醒了，他来找过你。小老头，他在哪儿？跟你说什么没有？
0: 他就说了一句：“如果有你的消息，我一定要告诉他。”那你能联系上他吗？嗯，我们约好了，每天下午6点，他就会往雇员打一个电话。如果我有你的消息，就转告给他。
1: 这事都谁知道？
0: 我谁都没说。
1: 好，你帮我转告他，我找到能证明。

0: 自己清白了证人了，我马上要见他。
1: 海木姑娘，您吃饭了？
2: 啊，知道了。

0: 喂，
1: 喂，海默，是我。
0: 明天下午2点，张继丰镇大面。
1: 他抓到了一个90号的特务。
2: 海默姑娘，
1: 谁的电话？
0: 啊、哦，打错了。哦，那赶紧吃饭吧，饭都凉了。
3: 张继丰镇大面，易中约我明天下午见面。他抓到了一个90号的特务，能证明他的清白。
4: 张继丰镇大面在哪？
3: 离故园不到200-300米，我们以前经常在那吃饭的。
4: 会不会是个圈套？
3: 我请求一个人去，就算中了埋伏，我不会连累大家。
4: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3: 我一定要把顾一中带回来。一中不是叛徒，那叛徒另有其人，我们这个联络点都会有危险的。老何，郑武同志，不管如何，我们应该给一中一个证明他清白的机会吧。
5: 是啊，我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是我党的一贯原则。郑武同志，打仗你是行家，就请你来做周密的安排吧。
4: 是。
6: 连强宝怎么会没消息？
7: 常去几个地方都找过了，然后钱庄刘老板说他最近赌博输了，应该是躲债去了。
6: 你把苏州那几个大庄家都问问，我是不大相信一个赌徒会没下落的。
7: 明白。
6: 就这，顾园门口那些黄包车夫查清楚了吗？
8: 问到了，太湖那边。哼，
6: 果然是四爷啊。有他们的窝点吗？
8: 还在查，
6: 抓紧时间。
9: 报告。
6: 进。
9: 站长，您订的糕点到了。
6: 我没订过糕点啊。别动，
7: 别动。
6: 往后退，往后，你站着别动。屏住呼吸，出去把门锁上。

0: 很好吃啊，应该是老季啊，看我上班累，给我送来的。就这，拿回去给兄弟们吃。
1: 谢谢镇长。哎，
0: 老先生。

0: 泉水，还要见你。有点奇怪，泉水这个人见面一般不会在室内和封闭空间的，
1: 只会约在面馆，会不会有危险？
0: 约几点？2点。马上召集站的所有兄弟。是。
2: 哥，我帮你作证，你可得担保放了我，还得帮我跟四爷解释清楚。

0: 这任务带来了，他就是刘强宝，假新四军，我在根据地跟你说的那个人。
1: 我认得你，你当时也在卡车上。
2: 真名连强宝，不关我的事儿，长
0: 官，别给我油嘴滑舌的。老头，他们就是用他作剧，掩护我离开刑场的。
2: 我也是被迫的。
0: 老头，只有他能证明我没有说谎，我不是叛徒，更不是八号细胞。对了，还有他给我写的口供呢。
1: 收起来，先收起来，我们不在这说。
0: 啊，
1: 跟我走。
3: 这三位怎么走了？面不吃了？
1: 人带来了，
0: 带回去。
4: 是顾继忠和梁千宝，
5: 别让他们跑了。

0: 人参坊，走，人参坊，快走，人参坊。
1: 你为什么打死他？那个人就是任相宝失忆中的证人。
0: 有时候的人为什么要出现？这就是故意中的陷阱。
1: 还有谁知道这个事情？
2: 除了那个海默，没人知道。
3: 鬼中，你就是八号细胞，
1: 我不是八号细胞。

0: 你干什么？
1: 放松，快把他带回去。
2: 没了，狗狗妹妹了，什么证据都没了，没有人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了。
0: 叶中，你看着我，你先跟我回去，组织一定会想办法证明你的清白的，你跟我走好不好？
1: 再不走，我们都得死这儿。
0: 叶中，来不及了，跟我走。
3: 清白的，
1: 让你哥们回去一证叛徒。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你好，周振武同志，
1: 又见面了。
2: 魏中姐，若彤，你是相信易中的吧？说实话，之前周正武对他的怀疑都很勉强，
3: 我也不太相信，
2: 但岛上发生的事情确实让我有点糊涂。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电台时，那名小战士又为什么会死在他的面前，这些该怎么解释？
4: 但是现在没有机会解释了。
2: 今天炖的是排骨汤。
1: 易中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几天都不张嘴不吃东西，你要
5: 这是鄙视你的吧？我给你捡回来了，应该是小小姐送的吧？
2: 我试过了，这笔还能用，就是这个洞啊，得找人补一下。

0: 众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

0: 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8: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7: 正如一场对话，
8: 都有切实的，
7: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8: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解决。
7: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9: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10: 一个善人
1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1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10: 一个善鬼，
1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1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12: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1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9: 江西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9: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这顾家还真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是的，哥，外星二组一直盯着呢，没认出。贵重的尸体运回故园了吗？
1: 当天，让他们运回去了。
0: 然后第二天，运了一口棺材进去。哎呀，不细心这老头啊！ 真是为了自己的名节，今天你知道吗？是故意以这种头气，连丧礼都不办。
1: 顾西行，行伍出身嘛，死人见多了，心也狠。哥，你看平时这个顾西行啊，他就杵着个棍儿，但是每次见着他，我就感觉这心里边。
0: 你怕什么呀？
1: 不是怕，就是感觉他那个眼神，他就是能把人这个五脏六腑就全都给看穿了一样，就那种。
0: 不用担心，我啊，杀了他儿子，这个梁子算是接下了。
1: 实话说，我是真不愿意跟这个硬老头做对手。
0: 那也不能怪您啊，顾一中一心求死，咱们有什么办法？另外，哥，顾一中死了。
2: 对于咱们八号细胞来说不是更安全？暂时吧，只要我一启动八号细胞，一有新的动作，我们马上就知道死的这个是假的。吃点东西吧。 你这样下去，身子会垮掉。

0: 今天我一直在反思，或许顾一中他真的另有隐情。
1: 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会？
0: 你这样已经七天了，顾一中
1: 他是被逼死的，所有人都在逼他，我、你、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
0: 顾一中不是八号细胞，我不是，你也不是，那就只有胡志平夫妇。这件事情我一直想让上级汇报，但无凭无据，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
1: 是的，有嫌疑的不止他们俩，还有人，我跟你，不管这个人是谁，我一定会把他挖出来，我会给一中报仇，我要为他讨个清白。

0: 你看我带回来什么了？白云银鱼，还有白虾，
1: 地道的太湖三白，
0: 哪来的？
1: 寨上的狐狸捞的，捞了好几筐呢。王科长说，让我带回来一些，给你补补身子。
0: 打听到一声消息了吗？
1: 我们先做饭。打探到消息了。
0: 他人呢？

0: 告诉你，你别太难过了。
1: 你快说呀，都要急死了。
0: 苏州传回的消息，说是一中人没了。小分队他们抓捕他的时候，和九十号接触上了。一中他是被乱枪打死的，九十号的人干的。
1: 是我害死了他，是我害死了他。当时在太湖里，我应该来。

0: 想哭就哭出来吧，哭出来会好受些。
1: 可我爹怎么办呀？怎么能受得了这些？我以后要怎么面对他呀？
0: 身为刘部长，刚好来新四军军部参加成风，他今天找我谈了话，我们又得动身回苏州了，正好回去看看你爸。

0: 都办妥了，时辰一到就可以出殡。那时候多好啊！
1: 是啊，那时候太太还活着，一双儿女整天围在身边。 可是他一走，这家就散了，就再也聚不起来了。

至少您别太难过了。我对不起他呀，我跟他赌咒发誓要照顾好两个孩子，可是现在我谁也照顾不了。顾母教子无方，愧对先人呐。

0: 难之变，迁居东阳堂里，分礼义仁智四支。三支众人科生高祖周求生，高祖周求生生祖父周秉才，祖父移居城下里，生父亲周之飞，周之飞生周幼飞，我周幼飞，江苏宜兴国山周氏十一代孙。
1: 好，一字不差。儿子，不管将来走到哪里，永远要记得我们的家谱，知道自己老家是哪的，还要记住爷爷的名字。你马上要到日本去读书了，爸爸妈妈不在你身边，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到了日本，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二等公民。小日本，不管老师还是同学，他们骂你打你，不要反抗。
0: 为什么不能还手？
1: 因为如果还手的话，他们就会群起攻之，一直打到你服为止。爸爸怕你扛不住，所以他们打你，你忍一忍就过去了，他们就觉得没意思了。
0: 知道。
1: 还打工还记得吗？把背心脱了。可以了吗？
0: 可以了。
2: 周志飞，你神经发过了没有？不许再打了！

0: 衣服系一下，扣起来呀。对对对。
1: 越发觉得呀，这孩子生的不是时候。来，
2: 我抱一会儿，你都抱一路了。
3: 不用，
2: 移动它就行。这孩子随你，太紧张了。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谢谢。
2: 你好，何柏阳同志。
1: 何顺江同志。
2: 是，您以后。 叫我老何就行。你好，周真武同志，又见面了。哎，大白同志，快坐下聊。
0: 慧中姐，若彤。
2: 日伪侵凶猖獗，新四军和地委完进行了大大小小几十次战斗，大批伤员急需药品救治。太后那边现在疟疾流行，许多战士高烧腹泻严重，极大影响了战斗力。江苏省委安排我回苏州开展工作，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要尽快买到。 治疟疾的特效药，奎宁。
4: 奎宁我知道，在赣南游击队那会儿，最能救命的药。
5: 那药品现在管得紧啊，别说奎宁，普通的药都很难搞。
4: 不只是药品，大米、棉花。

0: 这些都是日本人在公之经营。进香以来，一人加强了检查，没有他们第七出张所的移动证，这些货物都很难运出去。
1: 运输的事儿，组织上自有办法。老何，我跟老周还有工作要谈。
0: 好，那我去准备晚饭。
1: 老周，之前因为八号细胞的事儿，大家心里都不痛快。在根据地互相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有冒犯之处我给你道歉。
0: 不去，
2: 你是相信玉中的吧？说实话，之前周正武对他的怀疑都很勉强，
3: 我也不太相信，但岛上发生的事情确实让我有点糊涂。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电台时？那名小战士又为什么会死在他的面前？这些该怎么解释？
2: 但是现在没有机会解释了。
3: 这也是我心里最悲凉的地方，他死了还留下这么大的一坨。

0: 像谢氏那样
1: 无忧无虑、
0: 朝气蓬勃。我要他永远灿烂地活在我的心里。

0: 不要，让一下，没事的。
1: 慢点，小心一点。
0: 嗯哼。

0: 中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啊，
1: 几天都不张嘴不吃东西。你要知道，那天要是没海默小姐把你从死人堆里扒了出来，你早就因为失血过多人早就没了。这七天来你的伤口愈合的是不错，但是你现在身体需要的是补充营养，明白吗？
2: 可能是我炖的汤不好喝吧。这是比

0: 是你的吧？我给你捡回来了，应该是肖小姐送的吧？
1: 我试过了，这笔还能用，就是这个洞啊，得找人补一下。

0: 这甄氏是个什么官啊？
1: 就是咱们说的县长，这是东洋人的叫法。
0: 王泽民为了当个县长，这么深的荒域啊，那这官肯定捞不少。
1: 你想想看，吴县管着苏南近50万户，又是鱼米之乡了，那油水大了去了。
0: 哎，但是他要做县长的话，也应该把黄鱼往沈主席那里送啊，怎么送到你这里来呀？
1: 吴县的知识，沈主席说了算。现在不是清乡吗？这得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先生说了算。在苏州，谁不知道我代表李先生呢？
0: 原来是托给菩萨的福，好重。
1: 老规矩啊，分一半出来给李先生。
0: 做什么？这次的事情，李先生又不知道。
1: 出去。李先生为什么信任我？就是因为他不在我眼前，我也从来不会欺骗他。李先生，不能骗。
2: 哥，哎，静海，
3: 静海来了。
2: 嫂子，
4: 春水，
1: 若再不相见，徐老板给你的信送日本人，
4: 记了。
1: 你下面的人有没有他的下落？
4: 还没有。哥，你要是再不见他，我怕他真把信送日本人。
2: 见，
4: 见。今天我来选，到时候多带几个人手。他就是有三头六臂，在苏州也得听咱们的。
1: 你这安排就行。
3: 你是不是又烧东西了？臭死了！静海走了，
1: 走了。对了，那个静海的老婆小兰是不是在大丸百货订了一个女子大衣啊？你替她把钱做了
3: 啊？晓得。小黄鱼，明天我是存银行呀，还是放家里保险柜？
1: 放保险柜就行。
0: 外塞满了，你只办个新的。
5: 顾伯伯，该吃药了，天凉了，这药啊，凉了更苦，趁热喝了吧。
6: 我这病是老毛病了，一到这个季节就犯，喝不喝药都没用。
5: 这次我准备了几颗黑糖，喝完之后喊一颗，就没那么苦了。
6: 你以为我是小孩怕苦啊？以后熬药的事情你不用管，有王妈他们的。
5: 我妈每次给您送药，您还不是偷偷倒掉？所以呀，我妈这才邀我来的。
6: 好，

0: 一点都不苦了。哎，海默呀、啊，
1: 嗯，
0: 你说你来雇员才几天呀、啊？我们雇员的男女老少都跟你亲，都喜欢你。
1: 不，我也喜欢陈离。
0: 义仲的事儿，你表嫂知道吗？

0: 我谁都没说。对，这件事情干系重大，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放心吧，顾伯伯，你收留了我和表嫂，我们做什么都是应当的。<笑>等这事儿过去了，我帮你寻个好人家，就当是我们顾家的女儿，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出去。
1: 顾伯伯，您这是在赶我走吗？
0: 哪里呀！不管你嫁到哪儿，顾源永远都是你的家。<笑>

0: 你还是一个人啊？
1: 行李的位置就那么多，有人没走，其他的人也进不来。
0: 请你原谅我当年的不辞而别。
1: 我很好奇，你太太她好吗？是个什么样的人？能让你这么死心塌地？
0: 当年李先生介绍的就是个普通人。
1: 爱他吗？
0: 搭伙过日子。
1: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肯见我？
0: 你是中统，我是王政府，你们抗日，我们搞和运，打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1: 你就这么想当汉奸吗？
0: 那是你的理解，没有我们这些人背负汉奸的恶名，哪能换来苏州今天的和平局势啊？李先生说，战不易，和更难。
1: 打着和平的幌子卖国求荣，这也算救国？
0: 未来的事情，谁是谁非，是你我能说得明白的吗？
1: 周站长，看来今天还是要把我们都干掉啊！我边两个，那边四个，还有后面那几个，都是你的人吧？
0: 对，我这些年在业务上一直都没什么进步。你可以啊，你在庭上安排那个枪手，你应该是顶级高手吧？
1: 冯志国，
0: 前段时间郭锦旗被杀，就他干的吧？你们真是下血本啊，把中统第一杀手都调到苏州来了。看来老徐啊，真的是对我、对苏州念念不忘。
1: 老徐很重视苏州，如果我在半个小时之内没有下车，我们的头号杀手就会把你的小轿车打成蜂窝。
0: 那这样一来，你不也死了？挺好啊，咱们一起死在车上。
1: 徐先生给你的信，看完以后给风回信，我带回重庆即可。
0: 秦斌，你就别难为我了，这不把我往火坑里推吗？我不要。
1: 日本人迟早会完蛋的，你没有团体后盾，你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我这是在帮你。
0: 你不了解我们的情况。

在九十号特工站刚建立的时候，日本人派了一个叫近藤的人做顾问，一来到我们的特工站，先来了个内部肃清，把内部所有跟军统、中统有关联的人，就连打个麻将吃顿。

0: 我们这边已经联系了，信我收了。回信的事情有点时间，怎么联系你们？玄妙观前面有个九号裁缝铺，你进去找小侯师傅，就说要做一套摩登时代卓别林穿的西服，他会安排。
1: 摩登时代，是我带你去看的那部。
0: 有的人说，卓别林那套西服很帅。

0: 你赶紧下车吧，别等一下冯志给我开枪，把我的车打成马蜂窝了。刚才不是说要一起死吗？ 以后有机会还想看电影，赶紧去！你在苏州自己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1: 送你条情报，顾一舟没死，还在苏州。

0: 说好要乔床，咱们动手吗？怎么回事？
1: 魏忠没死，那个小鸡崽子把咱们这个老鹰给耍了。
0: 我现在马上去查。子非吾兄，鱼与君素后，凡事欲有容。而汝何竟是本于是孽业？汝天理何在？良心何在？
1: 心平立言如负逆，为一时失足，汝不甘心做贼，自绝国人矣。故特命兴平从吕显帝，即为我打此意于汝。若汝能携韦苏州特工站合战干员，弃暗投明，则不为过往不咎，另要余格之众将也。戴罪立功，此其实也。 罢勿复于意，余有泉水代答，弟难登。

0: 根据地一天一个电报的催啊。
1: 要不我试试，帮他帮他哄。哎，小俊生啊，周叔叔抱啊。哎，白同志，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是关于肖若彤的。
2: 他现在不适合留在苏州搞地下工作。
3: 我不同意。
4: 嘘，
3: 特派员同志，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易庄约我见面那一天，只有我、老何和周正武知道，那90号的人怎么知道的呢？
2: 又开始怀疑我。
3: 你早上去平江路干什么？
2: 长本事的，你跟踪我。
3: 他去了平江路的书场，那90号的人经常去那里的。
0: 别吵了，刚说过，同志之间要相互信任。你们马上就相互猜忌。顾云松的死，挖好细胞的事儿，全放一边。目前，我们的任务是全力搞到奎宁。
5: 姐，什么都知道。
6: 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
1: 怎么了？
7: 我梦到一中了。他说。
1: 你是太想他了，所以才磨到他，都会过去的。

0: 周同志，告别等你半天了。
1: 告别同志，我把军生也抱来了。
2: 回叔今天又长电文又发，成哪个事儿？
1: 啊，我去找药了。黑市上的药现在就是好查控的紧，即便是有人有，也没人敢出手。
0: 医院我也问过了，亏你是新学药，一家只多一两瓶的货，卖到哪儿还得登记。

那天出殡的时候，我看见他了。你和肖小姐在做什么？我不懂，但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心里有对方的话， 就不应该轻言放弃。当初我爹娘在广州前后脚离世，我跟你一样，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想就这么随他们去了。后来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里啊， 他们什么都没说，就一直哭。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不是为了自个儿，是为了我。他们不愿意我这么做，不愿意我就这么白白的 其实人生在世，本来就很难尽善尽美。但是苦的时候，你想想，你爱的人，或者是爱你的人，就算是为了他们，也该坚持一会儿。 就算你不为了自己，你也想想肖小姐。就算是为了她，你就不能坚持一下吗？

0: 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 来，李忠，来来来来来，
2: 接点慢啊！我在宾夕法尼亚，这个师兄，我们一块长大的。
1: 哥，奥克切，既然知道贵重没死，就应该知道他在哪。要不然，咱们问问。你嫌不够丢人啊？这么大的苏州，我们连个活死人都找不到，还要去求忠德，怎么想的？他那个姑父，是不是林医生啊？
2: 没错，赵和医院。
1: 查了吗？
2: 查了，
1: 第一个我就派林秀昭去查的，赵和医院没有。
3: 那个陆大夫，俄国回来的，精得很，应该不会把贵重放在普通病房。建海，你自己亲自带人去查一遍。
4: 首都空军升级迎敌，击落敌机两架，均为轻轰炸机。
3: 敌机惨败后，即四散逃走，敌为的窥进首都。
4: 顾伯伯，这新闻是真的？ 这申报是从上海租界订来的，是现在唯一能信任的报纸了。不像那江苏日报，整天都在胡扯。那是真的了。海波，我看你对我们空军的新闻很上心呢。是有人在空军效力？
3: 没有啊。顾伯伯，我去看看汤药熬的怎么样。
5: 好，还是得按时吃药。你要赶快好起来，这两天顾伯伯就会送你离开。

90号的人已经开始怀疑了。陆先生也说，医院最近有可疑的人出入，这里不是久游之地。

0: 常用药给他带上。
1: 哎，啊，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
0: 好啊。
1: 表哥还关在里边，他是被我连累的，我不能一走了之。
0: 知道那里头都什么人吗？都是些特务、汉奸、民族的败类。我故事一进堂，自进南都以来，已经1000余年了。
1: 啊，
0: 你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走，走得越远越好。
1: 爸，我要现在莫名的走了，那我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清白了，于庆堂就一辈子就蒙污了。
0: 别胡思乱想了，离开苏州，清清白白的活着，这样海默姑娘把你从死人堆里刨出来，那就值了。
2: 局里脱身的话，你大可去上海或是香港，为何要来九十二呢？
3: 我不想像过街老鼠一样到处藏匿，见不得光。我想加入九十号。
2: 我们需要的是你的父亲，不是你。
3: 我父亲是死也不会认输的军人。
2: 你呢？
3: 我要活下去。
2: 凭什么认为我们会接受你加入？
3: 你们需要我。
2: 我们谁都不需要。中国前有王克敏、梁鸿志，现在还有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你想跟他们一样吗？
3: 我是真心想加入。
2: 你真的想跟他们一样当汉奸吗？
4: 你在演戏给我看。
3: 没有拿命演戏的。
4: 我要揭下你的面具。来，
5: 看来人。

0: 再用力。老虎，你是没吃饭吗？起来，起来，起来，你要起来。
1: 让你看，你们的都干啥呢？起来，全部起来！
2: 易中这一去，这汉奸的帽子就彻底戴上了。洪承畴是明朝重臣，一旦投了满清，那终生被视为民间列宁臣传。日本人自占领苏州之后，三番五次威逼利诱，可顾谋令自不从。为什么？顾谋读过史，知道这汉奸两个字顾谋是万万担不住的。
3: 顾伯伯，也许少爷有他自己的缘由。
2: 还摸不到。顾伯伯知道你心地善良，可是孽子所为。

天地不落，以后无论何情何景，你皆不可搭理孽子，这就算是顾伯伯拜托了。顾某欠你和令尊实在太多呀，下个月是顾母的60寿辰，顾母想在寿宴上认你为女儿，不知顾某是否有此福分。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师长，少爷的墓地有被人动过的痕迹，我跟附近的老乡打听了一下，说前天夜里有几个男人在那附近鬼鬼祟祟的。
7: 那说不定是90号的人。
6: 是啊，
7: 万一他们打开棺材，那不就露馅了。少爷的伤恢复得怎样？
6: 伤是恢复得不错，可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
7: 精神状态不太好。
6: 对，

0: 哎，你找谁啊？
1: 你是我医院的病人吗？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0: 爸，我做了个决定，希望得到您的谅解。
2: 说，
0: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2: 那一枪没把你打死，想再死一次？
0: 我是深思熟虑的。
3: 听着，
2: 你胆敢跨进九十后一步，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顾一舟，你果然没死啊！
4: 别开枪，别开枪！
5: 晋城太君有请。顾公子，请。
6: 哥，顾一舟来了。我刚才差点就一枪打死，但是他自称是八号细胞。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呀？
7: 啊，我那枪没打死他。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哎
1: 呦，给老子闭嘴！
2: 90号的人，
3: 鬼精，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0: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5: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6: 打真名都不一样，见面就得拔枪。
7: 这人呐，
3: 这个和尚
7: 得顺势而为，
6: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8: 孟叔。

0: 我们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1: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2: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我们要关注的热门事件是老年人和年轻人地铁抢座冲突，全网讨论量超1亿次。
1: 你不
2: 坐也，
1: 我
2: 滚
1: 的。
2: 哎呦，好，好！
1: 大家看视频，让老年人这样，你先别
2: 着急。你好，我在。
0: 事发于4月25日，上海1号线地铁车厢，32岁女子曾某与66岁女子吴某因争抢一个空座位引发肢体冲突。从视频对话来看，疑似吴某先动手。然而，这起事件的风波还未平息。5月8日，发生于上海地铁9号线车厢内的另一起抢座事件又登上了热搜。
3: 少爷，不要动手了，我是少爷，
1: 别
3: 动
1: 我，
3: 别动
1: 我，
3: 我动
1: 你干什么呀？
3: 你这样又怎么办？
1: 我动你干什么？
0: 据现场目击者透露，视频中的女孩因生理期身体不适，婉拒了两位老人提出的让座要求，却遭到了对方联手撕扯头发、吐口水等过激行为。两起事件引发网友们的强烈关注与评论，有人称打起来也不像老太太呀，身体比年轻人结实多了，不需要让座吧，年轻人上班也挺累，就非得给老人让座吗？但也有网友觉得，尊老是传统美德，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能让则让。那这座到底该不该让？怎样才能在尊老和爱己之间取得平衡？公共空间的代际冲突又该如何化解？今天我们的话题发起人是跨界主持人龚凡。
4: 就是我们过去讲，就是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不是我们对于尊老爱幼应该有一个他所谓新的定义？
0: 我们还邀请到了长期关注基层公共事务治理的天津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库成员、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博彦。
5: 这两个年龄阶层，它实际上还是有一些观念冲突的，他这些观念在支撑着他的这个选择和行动。
0: 致力于代际共融与助老服务的公益团队“老友青年”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传播学博士郭真一。
6: 其实老年人会觉得是我就天然占据了道德上风。
0: 不同身份、不同视角，我们一起来聊聊公共空间的代际冲突该如何化解。
4: 我们其实看到关于让不让座这件事儿是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备受争议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在这视频里边非常激烈，甚至都动了手了。我想先问一下两个老师啊，假如二位是视频中坐在那儿的那个年轻人的角色，面临这样的情况，是否会选择让座 ？A 让 ，B 不让。
6: 刚刚那情境，我觉得我会选 A 让，在我的意识里，他不一定是让，他可能是换，因为我刚刚看的那一排其实坐的都是老人，他可能是不是就是他可能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朋友啊，或者其他的，
4: 左右两边都是他朋友，
6: 对，我会觉得稍微我有点弱势，那其实哪怕起了冲突，可能我也并没有那么占上风，那我不如换到旁边或者隔到一个没有人的位置
4: 啊，其实也是

0: 情况这个情境做出了一种避免冲突的这样一种选择。
1: 对对对，
0: 赵老师您怎么选？
2: 选项 B 吧。嗯，因为我觉得这个上座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具有情境化的事情，就是你在做选择的时候非常有情境化。然后我刚才看那个视频，在那种情境之下，我觉得我也不太会让。首先它不是一个爱心专座，而且当你没有主动的去做出这种回应，而是被对方强制要求的话，你将自己真的置于那种情境，你心里肯定会特别不舒服。那个时候你的情绪规则意识就会占上风，就是我应不应该让，我不让可不可以，
0: 我没有让的义务。
2: 我没有让的义务。在公交车上或者地铁上让座这个事儿，总体最大的规则就是先到先得，就近优先，这是总体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让和不让就是一个很矛盾的话题。
0: 而且我会发现这一类的冲突往往是代际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
2: 其实我觉得从根源上看，就是这两个年龄阶层它实际上还是有一些观念冲突的，就是在潜意识里他这些观念在支撑着他的这个选择和行动。我觉得比如说像这个老年人，就是传统观念对他的影响更深，比如说在这件事上的敬老谦让这些。如果说年轻人没有按照自己的心理预期去做的话，觉得那我需要来教育一下他，或者是我来劝导一下他，或者我提醒一下他。
3: 他年轻，他就应该给老人让座，不给老人让座，那什么年轻人啊，不尊老不爱幼。
4: 你可以不可以让老年人坐？你
5: 爷爷，
4: 你家有没有房子？你家有没有
5: 房子？别走了，爷爷可以，我别人可以让，你不让。
1: 其实老年人会觉得是我就天然占据了道德上风，所以他也会倾向于说他自己用情绪化的方式在处理，就假设他推你椅背啊，或者大声喧叫引起就是所谓的群众压力。就这个事情上，我反而觉得青年人他是相对弱势的，
2: 尤其是新生代，他们的规则意识更强，然后他们的边界意识更强。
0: 是
2: 有的时候觉得你这样的一个强行我去做选择的态度和行为已经越界了，
0: 是不是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
2: 对，所以就是权力意识、平等意识、边界意识都不太一样，都是和这个老年群体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差异的。
1: 还有一个观点要表达，其实就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青年人的通勤压力真的非常大。
6: 别人上班通勤可能就一段或者两段，我上班通勤就要从电动车到地铁，然后地铁到火车，然后火车下了之后还要坐，之后还要骑共享单车，每天通勤的时间比较长，关键是很麻烦，像西天取经一样。
7: 2025年12月29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2025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据报告划分，单程45分钟内可达为幸福通勤，超过60分钟为极端通勤。全国22个超特大城市中，极端通勤人口占比约12%，总人数达1400万人。长距离的极端通勤，即使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对身心的双重挑战。
0: 单程通勤就将近2个小时，这个时间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一个座其实也很重要。但是从老年人的角度上来讲，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容易去理解这件事情，确实是会产生这样的所谓代际的理解上的一个偏差。
1: 就是我在上海的早高峰上是看到非常多年轻人，他其实搬着小板凳，因为迫于很多的这个找不到位置，或者说我也不想被早高峰的老人就是挤压这种所谓要被强制让座的这样的非常模糊的公共空间的要求，而搬了一张每天都是那种折叠小板凳拎着，也是为了回避所谓的这个冲突的问题，这是他们找到了一个方式，
0: 不得已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在地铁让座这件事上，是不是我们对于尊老爱幼应该有一个他所谓新的定义？
1: 主观层面上，其实很多老人并不愿意扶老或者承认老。第二，还有一个就是按照最传统的国际标准是55岁以上，他其实就能算到老人了。但是随着现在国际人口的这个增加，包括中国现在平均的这个寿命已经到了将近80岁，但是老我们到底是55还是60还是70还是80，怎样去界定？就

0: 当志愿者的经验来说，这是要比较好的解决，还是在于沟通的方式，甚至场合。其实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在早高峰是特别容易发生冲突，就是是老年人的早起的习惯和这个年轻人，我觉得年轻人早起是被迫的，因为老年人早起可能是身体结构上说我就早起的精力好，但是在青年角度来讲，就是我每天真的是很疲惫的起床要去上班，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理解的工作肯定不是在地铁的让座的这个中间完成，那一定会变成争吵嘛，那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很有效去沟通，那是不是能移到其他的场合，可能我们在一个相对好的午后或者是社区的环境里面去坐下来把这个事儿，是不是能够大家去理解我上班的这个不容易，或者是我这边我就要早起来去参加晨练，这样的环境里面就换一个场景，而不是在早上这么拥挤的环境里。对，
1: 那老年人是不是在这时间段我有必须要出行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其实这个也是需要去考量的一个问题嘛，是不是减少他在这个时段的出行，也能减少所谓的这样的矛盾的产生呢？
2: 如果说地铁抢座是源于车厢内的空间不足，那么公交车则容易让不同人群形成时间上的冲突。早晚高峰，学生或上班族行色匆匆，可是不少老年人也加入了这一大军，但公交车一来，车门那挤得是满满当当，这也引发了一些年轻人的吐槽，希望老人能避开这个时间段，把公交资源让给真正赶时间的群体。
3: 来往上圈，来举个前程，来举个前程，上，不下去，学起来，贼保持，学起来，保持来。
4: 对，学生先来，对，人学生上学。
1: 就像刚刚视频里边的这一段，我们看到，老人想要上公交，把甚至要上学的孩子们挤在后边，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一种质疑，说孩子们是刚需，他要上学都要迟到了，而老人这个时间，他只是一种权利，他一定要挤在这个时间出行吗？
0: 首先老人爱早起，第二是他也想蹭这个时间点嘛，出去做点社会活动啊，就买买鸡蛋啊什么的，然后包括有很多讲座他也是先到先得嘛，就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营销，你晚了就领不到，就所以就是造成了老人就不行啊，我也顾不上别人了，我就非得挤上那趟公交车，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
5: 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矛盾和问题，这个的确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很多城市都推行了这个老年人持老年卡免费乘车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然后可能在事实上造成了一个，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老年人免费持证上车，如果是赶在高峰期，他会挤压一部分上班族、上学族对于公交车的需求或使用。
2: 为缓解出行高峰期公交运行压力，上海、广州、成都、吉林等多地都先后取消了老年卡免费乘车的政策，改为货币补贴或积分兑换，又或者限时乘车。但让人无奈的是，执行起来并不顺利。例如吉林德惠市，老年卡限时免费乘车的通知仅发布3天，竟然就取消了。
5: 所以这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政策推行起来，可能会让老人产生一种叫相对剥夺感，我本来的一个权益，但是现在呢，我有一种被取消的感觉，虽然你是错峰分时段的，但是实际上呢，我可能出行的习惯，或者说我也有一些刚需的需求，我可能自己要带孩子，带孙辈儿孩子去接送上学，那还有呢，我可能需要就医，我可能需要去银行办事儿，我可能需要去政务大厅啊，所以这个刚需吧，肯定是，不能完全按人群来划分。
1: 所以这个就推行了3天就被取消了。
5: 对，所以我为什么要强调，就是老年人当中也有刚需的存在，它关涉到这个政策的优化的问题。
0: 其实有很多城市它的那个公交卡，尤其是杭州，它是打折，其实按折扣的方式下来会好一点，像杭州可能它就是会涉及到比如说工作日跟这个周末，它其实是有一些公交政策的不一样。
5: 其实你像北京、天津这些地方，我觉得在这个老年人政策上已经出现了一种分流，因为像北京和天津，它只有在公交车上是对这个老年人是可以免费乘坐的，然后而地铁是没有开放的，所以这也自然就实现了一种分流。
0: 是的。
5: 而上海呢，它是什么？它是采取的是老年人的这个免费乘车福利货币化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把这个老年免费乘车的这个

0: 权利啊转化成给你发放津贴，就是不管你出不出行，都会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福利。所以这个政策本身制定的时候，应该也是考虑到的这种
1: 各个城市现实的一个情况哈，
0: 也能实现一个高峰的这种错峰出行，因为它可以这个钱它可以不花，它可以省下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老人就不太去挤这个高峰。
2: 我还是觉得该给老年人一些耐心，因为其实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发展过快，
1: 对，
2: 用了20年走完了这个欧美将近100年时间，其实这些冲突矛盾我觉得也是文明化的一种缩影，就是两代人他为什么在这边打架，其实就我们很难说素养是一夜之间养成的，就是所谓的规则优先或者其他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先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从老人真正的需求和这个同理心出发，理解他们想干些啥，然后我们再从这个规则上面去引导嘛。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在引导老人参加社会活动的角度上来讲，尽量的就是不要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是我们很多的工作经验来发现，就是我们跟老人做活动基本上是在周中的下午跟他去做活动，而不是在早上。其实在这样的层面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社区性的引导，或者是这个社会市场层面的引导，而不是就着老人说哎呀我要早起，所以把活动都放在早晨，就不仅仅只是说公共政策上去减轻压力。
1: 那回到一开始所说的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是满足所谓刚需的人群，还是这样的有权利的这样的人群？其实没有哪个是我们绝对必须要100%只考虑他的，而是一种让他能兼容、能兼顾，在最需要的时候、最需要的人，他能够满足他的出行需求。

0: 公共交通之外，老人与年轻人在运动空间上也出现过资源争夺的情况。
1: 这就是混混，
2: 孩子刚回头就给孩子拦了一下子，他们还拍手叫好了。这四五年啊，他们规定时间，孩子你什么时候去玩，什么时候可以玩，这个都得听他们的。亮就喊话了，要把篮球场给你拆，然后第二天孩子再去的时候，篮球框就被缠上了，球架整个就被堵死了。总是他们先动手，就是孩子从来不敢动手。
0: 公共空间属于全体公众，老人康养健身，年轻人运动，孩童玩耍，都是合法合理的休闲权利。但在有限的公共空间内，当各种需求发生碰撞时，又该怎么办呢？
3: 所谓广场舞，它的空间应该是隶属于广场的，篮球场应该就是打篮球的，在篮球场上会跳舞的那是篮球宝贝，这不应该是一个跳广场舞所属的功能空间。
4: 我觉得还是就是规则意识优先。你比如说篮球场，按理说是打篮球的，如果说没有这帮孩子在这打篮球的话，那我们这个秧歌队还有舞蹈队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也不是不行。但是如果说一旦
3: 优先功能属性，
4: 对，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违背了公共空间分区之下的这种各自的使用功能。所以无论是从这个功能使用的优先权，还是从先到先得的优先权上，那我觉得这个打篮球的孩子他的确是应该最尊重他们的使用权益。
5: 其实可以有第三方的力量加入进来一起解决。观察到已经有蛮多地方是在通过这个物业或者是业委会的方式去跟他们进行一些协商嘛，
4: 协商，对
5: 对，也就是通过物业的这个家政联动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会邀请一些老人参政。老人参政议政就是说也把你们的想法提出来嘛，比如说他可能是这个舞蹈队的队长，或者是这个声乐队的，然后大家是不是能坐下来聊一聊你们有什么办法，然后可能在业委会达成一个比较良好的共识，以一个社区公约的形式给他固定下来，就是在咱们的这块宽一亩三分地里，我们就这么执行。因为我觉得大的法律条文也是从一些小的这个约定开始的，对对对，就跟这个家庭联产承包制一样，就是在取得一些更广泛性质的这样的推广。
4: 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分区隔离，比如说我们的社区应该怎么样去规划，怎么样去微更新，怎么去改造我们社区空间，怎么样去很好的利用，我们怎么样去进行社区资源的盘活，然后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公共空间给它建设好使用好，我觉得这方面也是可以做更多。
3: 对，所以其实本质上也不是一刀切的只保护一方人。

0: 人与人之间需要通过相处增加了解，增强共鸣。其实公共交通也好，公共空间也罢，要解决代际冲突，不只在于事件本身，而是需要加强两代人甚至三代人之间的理解与沟通。老年人能懂年轻人上班的辛苦，年轻人也能看到老年人出行的不便，建立情感的共振，或许才是最深层的解题之道。郭真一所在的老友青年公益团队就在这方面进行了多年的实践和努力。他们以阅读和数字技能为媒介，构造一个老人与青年共处的机会与空间，让沟通成为最好的粘合剂。经过对话，不少老人与大学生甚至成为了忘年交，多年来促成了3000多对老青互爱小组。
1: 他的子女都在国外，如果他不用的话，然后就没有人来教他。
2: 95岁高龄的老党员的讲话，听的时候眼睛是含着热泪的。
3: 其实老人更满足于这些层面，三餐熟啊，开开价啊，这个对老人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4: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首先我们刚刚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叫做要加强沟通，互相理解，就是通过跟老人的大量接触嘛。从我们第一次进社区做活动，其实一开始我也会有一些抵触，比如说对自己可能跟自己家里的老人都没有那么亲近的情况下，您如何去亲近一个陌生的老人，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在早期抱有非常大量的排斥和怀疑的。但是真的当你们去进行了进深一步的所谓的了解和认知之后，大家的关系反而好起来了，你对这个社会的信任也会更多。所以我们其实在倡导一些公益的行为，无论是让青年去做志愿者，还是让老年人也来加入到这个志愿者的活动当中，它其实是在这个社会化过程当中去理解世界，理解其他的人群和这个世界上其他人在干什么。当然同时我们这个公益项目它也是强调一个双向互动，不是说青年单纯给老人去做志愿，老人其实在这个精神层面上还是给到了他们很多的鼓励和支持。那其实我的未来的倡议就是应该有更多的老人跟青年的这个互动机制在每一个社区，在可能更小单元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加强起来，那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开花结果，那可能也是能从这个社会活动的力量上去消解一下这个代际矛盾的问题。
5: 我觉得就是代际冲突它是一个显现的表现，但是我们从来不能用标签式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个案可能并不是说因为你是老人或是你是年轻人，而只是因为你是你，就是你的行为方式或者是你的规则意识或是你的生活习惯造就了你当时的一个行为。所以实际上这两大群体之间这种融通，然后沟通交往，去交换一些观念，去交换一些知识，去交换一些观点，去做一些对话是很必要的。
6: 其实我们整个社会运行，一个文明社会的运行本质就是由一个一个的规则，一个一个的规矩所累积起来的。所以这里边不分年轻人和老年人，不分男女老少，我觉得没有人是有例外的。但是我们整体的行为准则，它其实既包含着公平、公正、公开，它同时也包含着如何对于特殊人群的权益给予一定的所谓保障，有爱心窗口、有特殊通道等等。那这些其实大家都能理解，或者在特殊情况下谁都有可能应急的一个需求，那这个时候如果彼此好好去商量的话，也都能满足各自需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诉求，而不是以一种我不经由和任何人商量就直接插进去去做一件事情，侵犯他人权益，侵犯尤其是那些守规矩的人权益，去行使自己的一个权益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多一句沟通，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7: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

0: 许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

0: 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亲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5: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伪，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青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年婚姻，孟女士被痛苦裹挟，甚至想要放弃生命，接受煎熬。
1: 怎么离开这个世界上能够少减少一些痛苦？我妈妈说过不了的话就离，不能让我做傻事。
0: 离与不离成了压在孟女士心头的两难抉择。
1: 很挣扎，离开的话我会对不起孩子，我想坚持，但是我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
0: 回忆初始，

0: 婚姻后美好全然崩塌。她直言丈夫从前的体贴尽责全是刻意伪装。
1: 我觉得她肯定之前是装的，我希望她成熟一点，能够顾家一点，婚后她就觉得我这些要求很过分。
0: 让人意外的是，当调解开始，丈夫陈先生同样控诉妻子婚前也一直在伪装。
2: 伪装的虚情假意吧，他说的话感觉他很懂我，人身攻击啊，就是感觉你很看不起我这种样子。
0: 夫妻二人互相指责对方演戏，婆媳矛盾更是火上浇油。孟女士说，婆婆也十分擅长伪装。
1: 我当时就觉得我婆婆很能装，就是在我老公面前她表现得很委屈。
2: 我妈不来带，她说我妈不配做奶奶，来带了又鸡蛋里面挑骨头。
1: 她不是不心疼人，她只是心疼她妈妈。后面我就崩溃了，
0: 矛盾不断升级，孟女士的家人也卷入纷争。
1: 我弟弟拿了个啤酒瓶就在她头上砸了一啤酒瓶，她也没有反省，说是坐月子不该打我。
2: 我踹你有那么严重吗？
0: 与此同时，信任危机也在不断摧毁本就脆弱的感情。
1: 你总是吃一餐饭就要嫁一个女人，我婆婆还说可能是我串通别人。
2: 你知道你跟我造成了多大的阴影吗？
0: 九年婚姻，夫妻婆媳两家人接连反目，人人都说对方在伪装。这段濒临破碎的婚姻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真相？是伪装耗尽了爱意，还是多重矛盾叠加酿成如今的局面？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九年婚姻谁在伪装？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老师，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孟女士和陈先生。我们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来金牌调解是想解决什么问题，你们的诉求。
1: 本来在这之前我已经起诉准备跟他离婚的，但是我刚好有关注我们金牌调解，看到很多案例缠过了，就是我想给他一次机会，希望我们能够经过这次调解，双方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我跟我老公在一起今年第九年了，发生了很多矛盾，一直都在争吵，一方面就是婆媳问题，然后一方面也是我老公他性格问题，有时候很严重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会动手。
2: 我跟他过让我喘不过呼吸来，甚至崩溃。他就是一味的抱怨，就是说带两个小孩子，每天就面对两个小孩子，他在崩溃了，要抑郁了。
3: 所以你有什么要求呢？
2: 始终都是原配的好，我也不想走到离婚这一步啊。我对他的要求就是说，他负责把家管好，我负责把钱挣好。
0: 男主外女主内，这是陈先生认定的婚姻模式。他一心赚钱养家，却无法理解妻子的满腹委屈，甚至觉得对方整日抱怨，刻意挑刺。可在孟女士眼中，丈夫赚钱不等于就能对家事对孩子不管不顾。这些年丈夫的态度让她觉得越来越陌生。
1: 我觉得他慢慢的就会让我陌生。
0: 九年前两人刚恋爱时，陈先生还是那个温柔体贴的好男人。
1: 我去上班的时候他会去接我，他在家里面会做饭也会打扫卫生，对我好，会心疼我，所以我也挺喜欢他的。
0: 孟女士说，因为喜欢他，没有在乎对方没车没房，甚至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毅然选择嫁给他，还主动让弟弟带着陈先生学手艺，满心期待日子能越过越好。可谁也没想到，婚后不久两人就分歧不断，甚至都认为对方婚前的好是伪装的。
1: 他那时候刚学他这一门技术也不是很稳定，有时候算是激励吧，我会让他去好好学这一门技术，未来以后养这个家可能对他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比如他出去玩呀，我会给他限制一个点，比如他出去喝酒，那你十二点肯定要回来的。他就是答应我了，但他每次又做不到。他又跟我说每个男人都有他的爱好，然后他的爱好就是喝酒呀，打台球呀，打牌的时候赌钱也赌得挺大的。
3: 他的角色并没有因为结婚而有
1: 对没有改变。他就觉得我给你钱 你又没饿着，你又没冷着，我这样对你已经很好。

0: 好了，你还不知足吗？
1: 就那个时候我刚刚在一起，我学这个技术本来根基就不是很大，不管我去哪个厂子，在他们的心里面，在他们的认知里面都说啊，我去这个厂最多做不过三天，都是口头的贬低，一味的数落。
2: 他刚才不是说他会激励你吗？
1: 激励我吗？他弟弟说的一句话，他就说像这种人可能两年都学不出来。
2: 你感觉到他的激励是哪一种？
1: 人身攻击啊，就是感觉你很看不起我这种样子，贬低我，但是在他那里是鼓励我。他说的是我贪玩，不顾家，你问一下他，我有哪天晚上我们不回来，除了他叫我滚出去。我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谈恋爱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套衣服吧，第一次跟他吵架，他就把他买给我那个衣服给剪烂。我以前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比我现在差至少100倍，他都看得上我，为什么现在他对我的要求如此之高？
0: 婚前他就是会做家务，婚后他什么都不做，地我也不会来拖的，碗我也不会洗的，家里的大大小小家务我一个人全包，有时候还会嫌弃我做的饭不好吃，我只看到他对我的挑剔。
1: 他是说他还是比较喜欢以前的我，以前的我工资多少钱一个月，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做那个临时工，有的时候可能说上今天班明天就不知道上什么班，我闲起来的时候我肯定要把家里搞好，给你把饭做好。他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是喜欢我的人，现在还是喜欢我的钱，以前伪装的虚情假意吧。
3: 在陈先生看来，自己是为了得到妻子的认可，所以苦练手艺，拼命赚钱。可努力过后，却被指责不顾家、不做家务，满心委屈，无处诉说。另一边，孟女士同样心生怨怼，她自认只是希望丈夫变得更好，不曾想一番好意被误解。更让她寒心的是，丈夫经济好转后，便对家事不管不问。彼此的想法背道而驰，夫妻裂痕日渐扩大，再加上后来孟女士怀孕，婆婆从头至尾没有来照顾，对此孟女士一直心存不满，等到孩子出生，矛盾被推向了第一个顶峰。
4: 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说是吸收好，我寻思着那就试试呗，我就明显的感觉啊，他走路有劲了，现在每天下午我都去公园走2圈，感觉啊轻松多了。
6: 看电视上说呀，这扫码可以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我琢磨着这液体钙呀吸收快，身体能高效利用，所以感觉来得快，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精神头也好多了，虽然贵了点，但是就是好，我也愿意做宣传。
4: 养和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含量更高，配合传统食材的滋养，让身体高效利用每一分钙。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298元的液体钙扫码免费领，这么好的液体钙，纯植物的，虽然贵了点儿，但是吸收就是好啊。
7: 液体钙啊，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真的扫码啊就免费领到了，咱老百姓啊喝着放心。
5: 人家这样还有人保质保呢，反正也不花钱，咱就扫码免费领回来，只管试试呗。
6: 我让身边的老伙计啊都免费扫码领了，大家喝着都说这液体钙呀吸收好，走路有劲了，身体也轻快了。
4: 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

0: 红曲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献礼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不好做，你就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生完我女儿第三天的时候，乳房胀痛，我跟她说我想去买回奶的药。我两个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争吵了一下，我走的时候她在外面洗碗，后面她就一个劲的发信息打电话，而且都是说不好听的，就是骂我嘛。然后回来我们两个就争执，就吵起来了，她在床上踹了我一脚，然后我就是哭了嘛。我当时觉得委屈，我给我弟弟打电话，因为刚生完小孩，然后我弟弟拿了一个啤酒瓶就在他头上砸了一啤酒瓶，然后我弟弟就说他如果平时你们怎么争吵我都不管，但是刚生完小孩还在坐月子，我弟弟可能也是心疼我的原因，然后就打了他，然后后面我们矛盾就越来越多了。
6: 你觉得当时最让你生气的或者不能接受的是他的哪个点？
5: 我觉得他完全都不够心疼我，刚为他生了小孩，特别的伤我的心。
6: 你们在事后对这个事情有什么事后的交流吗？
5: 不吵架的时候他不提，只要一吵架的时候他就会对我人身攻击，就是说你弟弟不是打人那么厉害吗？你把他叫来呀。
6: 所以你们事后讨论去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大家互相的去反省或者是
5: 对
6: 道歉，而是仍然拿这个事情作为攻击的点。
5: 对对对，他也没有反省，说是坐月子不该打我。
6: 陈先生还记得吗？
4: 我记得，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出去买东西，你跟我说过吗？
5: 我当时说过，
4: 你既然跟我说过了，我为什么不停地发信息给你，不停地打电话给你呢？
6: 所以你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4: 对啊，我是不知道，我是担心，因为他在坐月子，不能被冷风吹，对吧？
6: 从你的角度，就突然这个人就不见了，是吧？
4: 对啊，我在外面洗碗，他莫名其妙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走了，小孩子还放在床上，我就是立马拿手机给他打电话，打一个他挂一个，要么就不接，发信息不回。然后他回来，我说问他去哪里，他理都不理我，感觉到就是看我很烦，他从来就没有跟我好好的心平气和的说话，我们就一直在口头争吵，他说的难听可能我要比他说的还难听，然后我就用脚去踹了他一下，他就说我一脚就把他踹到床角了。我踹你有那么严重吗？
5: 你
4: 是我老婆，我难道把你当男人？
5: 你当时踹了我的肚子子宫，当时还流了不少血。
4: 他就打电话给他弟，添油加醋啊，本来很小的事情他把他扩得很大，无理取闹。
7: 无理取闹是陈先生对妻子的评价，可孟女士的怒火早已压抑许久，这份怨气更多的是指向婆婆。女儿降生，婆婆始终不曾露面，这成了孟女士心中解不开的疙瘩。对于此事，陈先生解释，母亲是因为久居老家，从未出过远门，有心无力。
4: 我妈不认识字，从来没有来过那么远的地方。
7: 然而孟女士认为这只是一个借口，婆婆就是不重视自己和女儿。为了改变婆婆的态度，她寄希望于再添一子。
5: 我心想就是再生个男孩会不会让她改变，
7: 可现实却让她大失所望。
5: 怀儿子以后没有人照顾，
7: 二胎孕期依旧无人照料，等到儿子即将降生，经济问题又接踵而至，层层叠加的矛盾让孟女士对婆婆的不满愈发浓烈。
5: 知道要剖腹产可能要花费不少钱，也担心经济方面不够，我就跟我婆婆说了，她说她没有钱。 在我的认知里面，因为他那时候是在老家，他是养猪呀，然后养牛，在我这里我觉得他是多多少少有一点收入的。
6: 所以婆婆这个回答给你的感觉是？
5: 他给我的感觉，我觉得他不尊重我，就是老大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老二

0: 那你还这么不尊重我？如果他当时在老二的时候能够弥补我，稍微对我好一点，可能我不会有这么大的怨恨。我说你妈妈在我最难的时候，不管是怀孕、生小孩、坐月子，她从来不会给我打电话关心我，甚至也不会打电话问我小孩子好不好，身体怎么样。我会跟我老公抱怨，为什么别人的婆婆就是会心疼人家的儿媳，会打电话，没有钱出力，没有力出钱。但是我在我婆婆身上我什么都看不到。我老公会说，是她让你生的吗？她有什么义务来帮你啊？剖腹产带着两个小孩子，而且小的这个有黄疸，然后我那时候出院五天，几天去测一次，我的刀口很痛，都是我自己带小孩，我承受不了。当时我就是已经太崩溃了，我没有好好睡过一个整觉。我觉得他不讲理，他不能让我都不能抱怨，都不能诉苦。我买了一瓶安眠药，我当时吃了好多安眠药，就是我已经很崩溃了。
1: 他说我不能体谅，在医院里面，人家说那个去伤疤的药1000多块钱，人家其他病房都不买，我去给你买了。我不给你买，你说我不够爱你，不心疼你。我买了，你用过几次？你说我不体谅你，我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小孩子半夜吃奶粉，是我做的还是你做的？难道那个奶粉会自动跑到小孩子的嘴里面去吗？
0: 那你只是那五天在医院，你在家里面待了2天，总共7天，你只记得你做了那几天，可是坐月子只有7天吗？
1: 我晚上下班回来，小孩子哭了，我哄一下，对吧？要么就说他要吃奶粉，我去做一下奶粉给他吃。我已经在我的能力范围去做了。当他抱怨的时候，我想死的心里有。
2: 你完全解决不了。
1: 难道我不想给他更好的生活吗？我也想了，但是我的能力只有这么点。
2: 他提到的你妈妈的那一部分。
1: 我妈妈那一部分，我也知道，我妈是真的没钱。然后生我女儿的时候，还打了2000块钱给你。你说老大老二她都不管，你是不是变化了？我妈也是很要强的人，不喜欢说那些虚无缥缈的话。难道我还让我妈，我说你每天跟我老婆打个电话吗？是她一味的抱怨、埋怨，总要觉得说要想着怎么去依靠别人，说要别人不关心她，怎么怎么样。她说多了只会让我很反感。
3: 陈先生一味反感妻子的抱怨，却从未看见他独自拉扯两个孩子的辛苦，不被理解，不被心疼，成了压在孟女士心头最重的包袱。为了分担生活重担，孟女士一直盼着婆婆前来帮忙。去年婆婆终于动身赶来，可在陈先生口中，母亲竟是被妻子逼来的。
1: 她自己打电话给我妈去，被她逼来的呀。
3: 一字之差，立场与情绪尽显，婆媳共处的日子里又会掀起怎样的新风波？
4: 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说是吸收好，我寻思着那就试试呗，我就明显的感觉啊，它总共有劲了。现在每天下午我都去公园走2圈，感觉啊轻松多了。
6: 看电视上说呀，这扫码可以领这个298元的液体钙，我琢磨着这液体钙呀吸收快，身体能高效利用，所以感觉来得快，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精神头也好多了。虽然贵了点，但是就是好，我也愿意做宣传。
4: 养和三宝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纯植物提取的液体钙含量更高，配合传统食材的滋养，让身体高效利用每一分钙。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298元的液体钙。

0: 滴盖，扫码免费领。这么好的液滴盖，纯植物的，虽然贵了点儿，但是吸收就是好啊。
1: 液体盖啊，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真的扫码啊就免费领到了，咱老百姓啊喝着放心。
2: 人家这还有人保质保呢，反正也不花钱，咱就扫码免费领回来，只管试试呗。
3: 我让身边的老伙计啊都免费扫码领了，大家喝着都说这液体钙呀吸收好，走路有劲了，身体也轻快了。
4: 免费领，免费领，养和三宝液体钙，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先体验再消费，特推出扫码免费领活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纯植物液体钙，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液体钙高吸收，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品质更放心。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份，先到先得，速完即止，赶快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我婆婆来这边，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婆婆不能洗碗。她来给我们带小孩，去年，然后我每次就是吃完饭，我婆婆想收碗的时候，我老公会用那个眼神，就是告诉我为什么你不来收碗。她就觉得好像这个家务应该是我去做，她不是不心疼人，她只是心疼她妈妈。有一次我说马桶堵住了，可能是小孩子弄的，丢东西丢进去堵住了。我婆婆一直就在那里，感觉我是觉得她没有好好看我儿子，
7: 觉得你在责怪她，
6: 觉得我在责怪她。后面我老公说吵吵吵吵什么吵，能解决问题吗？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没上班，他就说到马桶的那个事了，他就说谁知道有的心不好的人可能故意把马桶堵住了，然后还冤枉别人。我当时就觉得我婆婆很能装，就是在我老公面前她表现得很委屈，然后背着我老公的时候她又讲这句话，我瞬间当时我都懵了，后面我就崩溃了，就吵起来了，然后我就跟她争执得很厉害。反正我发现只要我每次跟我婆婆有问题的时候，有矛盾的时候，我老公就会要么他就有一个态度装死谁也不说，要么就是偏袒他妈妈责怪我，就这两个态度，永远都是这两个态度。
8: 你是不是首先就说你跟我妈说了，只让我妈负责带一下小孩，而好了我结果我妈出来，你还要让人家做饭，还要让人家洗碗，还要让人家拖地，
6: 你觉得她不应该理所当然，可是换一个人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她是理所当然，这就是你的偏袒。
8: 是，我肯定是有点偏袒的，因为她是生我的人。
7: 她说你妈妈讲了那句话，你相信你妈妈讲这句话吗？
8: 可能她就说口无遮拦，就说搞不好是别人陷害我。
7: 那你希望他怎么处理呢？
8: 我希望他怎么做，就说老人就是这个样子，算了，别跟老人计较。
6: 今年过年的时候嘛，然后我自己跟我老公还有婆婆我们去买衣服，我就是看上了一件衣服，羽绒服，当时有点贵，780吧，然后我跟我老公说，然后我老公就开了句玩笑，他说要不我给你出300还是400，然后你出一半，我们把它买了吧。然后我说不买了吧，我说太贵了，然后我就上车了，我们就走了。然后我婆婆就在后面说，他们的衣服几十块钱就能买，也不知道我们买那些衣服那么贵，700-800有什么用，怎么怎么样，就在那说。当时我有点生气，然后我就说就算我自己买我也买得起的，只是我自己舍不得，我也不会要你儿子的钱买。然后在车上就有点争执不高兴，然后回到家去就因为这件衣服吵起来了。我老公跟我吵输了一句，他说你配穿这么贵的吗？那我就更生气了。
8: 本来是想着我妈不是给我们带小孩要回老家了对吧，我就想着她要回老家的话带她去买两套衣服，后面看什么衣服她都说太贵了，不想要。然后她自己去看她的，她说很喜欢那件衣服，她去年上班嘛对吧，我说那要不我给你出一半钱买掉算了，她又想买又舍不得钱，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她非要搞得很复杂。
7: 他搞复杂是指什么？
8: 对啊，他搞得很复杂，就是说在老人的认知里面以为就是说他看见一个很贵的衣服是看我妈的衣服，要是我妈知道这个衣服是看你自己的，你觉得他会说吗？
7: 好，我

0: 以理解你妈妈可能不是那个意思，那你的那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不配是吧？
1: 对，我不配穿贵的。
2: 你这个分明是吵架说出来的气话，本来是高高兴兴出去的，吵着架回来的。
1: 在你的意思里面是觉得带你妈出去买，你妈不买你就不，她就觉得不买了，都不用逛了，意思就是。但是在我认为我大老远跑来，我肯定也要看一下有没有我自己合适的。然后你妈妈也知道是给我买的，好吧？然后你妈妈就在后面一直在说很贵。她妈妈来这里，我是觉得我们可能会过得更好的。我没想到她妈妈来让我更看清一些事情。
2: 我妈不来带，她说我妈不配做奶奶，来带了又鸡蛋里面挑骨头。
3: 在陈先生看来，妻子对母亲诸多挑剔纯属鸡蛋里挑骨头，完全看不到老人的难处。可孟女士却深陷双重煎熬，一边是她感受到婆婆处处针对，一边是丈夫始终不愿体谅自己，两大心结如同火焰不断燃烧着她的情绪。常年的争吵让这段婚姻岌岌可危，被误解被孤立的孟女士还能否坚守下去？这段走到悬崖边的婚姻又该何去何从？
4: 孟女士，你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哈？面对在婚姻家庭生活里跟别人的差异的时候，你的情绪表达容易过分，情绪化的表达就容易产生像陈先生所讲的什么无理取闹、小题大做。举一个例子讲哈，比如婆媳，婆婆说你买衣服，买这么贵的衣服，我们几十块钱买件衣服挺好的，又经济又实惠。我们客观讲，婆婆的观点肯定是过时的，肯定是不适合我们现在的生活，它是老派的传统的这种思想。但是面对这种差异，孟女士，你就过于情绪化了，你就认为婆婆在针对我了，婆婆在攻击我了，老公又不帮我说话，最后你就感觉你孤立了，你就会非常的情绪化，你甚至可以跟婆婆直接就进行冲突了。这就是一个问题，差异是很正常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代人都不一样。如果说我是你，我听到婆婆说这样的话，我说哎呀，老一辈老套了，没有必要跟她计较，对吧？这是陈先生希望的，对吧？你希望他是这样的想法，理解老一辈的这种传统的过时的想法，我没必要跟他去多争什么，但是我该干嘛还是干嘛，但是没有必要跟他发生直接的冲突，更不要把我的情绪给扰乱了。但是孟女士你做不到，他也表达不安，表达不安呢你也容易小题大做。比如说你感觉到你老公对你不够关心，你会采取一些情绪化的方式，就像那一次你出去了没打招呼，买什么药吧是吧，没打招呼回来以后也是板着脸对他，对吧？他不停打电话给你，你也不接，你明显是情绪化了嘛。这样的话可能把一件小事情就把它过于放大了，这样的话你看事情都会适得其反。而我们陈先生也犯了很多男人在婚姻当中犯的错误，就是两个字，直男，只重结果不重过程。比如说陈先生，你认为哦，这个孟女士在家里就是应该把孩子照顾好，这是理所应当。但是呢，这个理所当然不是她一个人的，是两个人的。照顾好孩子是两个人的，只是因为她没有出去工作，她的责任和负担会更大一点，而你出去工作了，你的责任和负担小一点。你不能因为这种理所当然就会认为全是她的事。包括我们讲婆婆照顾孩子是情分，不是说是本分，不是她真正的义务。孟女士照顾孩子是理所当然，但是只是一部分。我们丈夫就是在外面工作，回到家里面关心教育孩子照顾孩子，同样也是理所当然。如果说你只看重结果而不看重她带孩子这个过程的不容易，那么你就会缺乏同情心，缺乏同情心就做不到同理心，所以说你就会给别人造成这是你应该的，你做不好就不对，甚至会让女方觉得你是嫌弃她的。这样的话呢，看起来好像你讲道理，但是没有感情的讲道理是没有用的道理。
5: 孟女士，在这个家庭的付出这个层面，我可以给你打100分，因为你对这个家庭的付出叫尽职尽责。从跟你的丈夫结婚到现在，你是独自承受的生育的这个伤痛，还有没日没夜照顾孩子的

0: 辛苦。我自己也是刚生孩子没多久，我是能体会到的。当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尤其是半夜的时候，孩子他是不分时间的哭闹的。他不会说啊，现在是凌晨12点了，凌晨2点、3点、4点了，他累了要哭，他饿了要哭，他拉了要哭，你就得去照顾他。尤其是你在刚刚生完孩子，又是剖腹产，又要带着大的，又要带着小的，几乎可以说是24个小时轮轴转的去照顾这个孩子的情况下，我是理解你当时心情为什么那么抑郁，那么崩溃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你对这个家的付出的这个层面我给你打满分，就是对你有一点评价，就是你的心态层面其实就是你的期待值有点太高了，导致失衡了。你注意到没，就是你在跟这个陈先生谈恋爱的时候，你给他的期待值和你给他的一些形象是有一些美化的。你会幻想在你的概念里面，他又顾家又会赚钱又能体谅你的心情，结婚之后你肯定是有落差的。因为他陈先生他的能力就这么多，结婚之后他已经努力地拔到一个中间层次了，但是你对他的要求在一个非常高的层次，这就有落差了。这是你的心态问题，你丈夫已经在努力做出改变了，但是你没有看到他的努力和他的改变。陈先生，我也来说一下，你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差。孟女士产后刚刚生产才几天的时候，身子非常虚弱和疲惫的时候，已经快崩溃快抑郁的时候，她说她身体不舒服要去买点药，你体会不到她的煎熬和痛苦。所以当她不接你电话，当她突然回家的时候，你没有用一种体谅的包容的和关心的态度去问问她怎么了，为什么出去了，为什么这么难受，而是选择跟她吵架，吵着吵着就演变成了暴力行为，你踹了她，甚至导致她受伤了。这是你情绪极度失控和你的管理能力极差的表现之一。你应该有一个同情心和同理心去理解到女方的辛苦和难受。
1: 男方，现在你这个家庭里面你一个人在赚钱，钱是可以减轻生活上的负担的，但是能够稳定婚姻关系的是什么？还是需要陪伴、理解和关心。你们两个人啊，在一起的时候，开始你们俩都是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把孩子一生，你们两个就感觉到完全对方都是判若两人。你也感觉到他变了，他也感觉到你不靠谱了。多少婚姻并不是因为贫穷而失败，也不是因为不喜欢对方。成年人都很辛苦，但是婚姻里最大的忌讳是什么？两夫妻是在比谁比谁更辛苦。你的妻子在家里要带好孩子，还要做好一切家务，孩子有个感冒咳嗽发烧的时候，那这个女人啊就真的是忙里忙外，那种苦她的精神神经都是绷得很紧的。当她有事想跟你商量的时候，当他心里有委屈想跟你聊一聊的时候，你给他的却是不耐烦。我都累死了，你不就在家里带娃吗？留守在家里的女人真的不轻松，这一点你一定要意识到。不信的话换一下，你的妈妈来帮带孩子，老婆她就可以出去赚钱呐。两个人来赚的钱肯定是比一个人赚钱家里要更轻松，但是你妈妈和你老婆住在一起的时候，你连婆媳关系都处理不了，你是一直坚定不移站在妈妈这个位置上，觉得妈妈辛苦，母亲把我养大，现在我生了孩子，我妈妈还要来我这里帮我带孩子，而且我老婆还说三道四，你缺少这份耐心，没有理性的去分析，你在处理家庭问题方面是很粗糙的，也是简单粗暴的。你一定要更多的具体的去关怀你的妻子，你比如说每一天打个电话，今天一天又很累了吧，我马上下班，看看等一下我们吃好了饭带着孩子一起到公园去溜达溜达。要多增加你们夫妻两个人的互动性，你不要认为只是你赚了钱你就是才是这个家里最大的付出，不对的。你一定要向自己的妻子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那就是关心、理解和疼惜。
2: 调解老师们一致指出，陈先生努力养家不假，但对妻子情绪的无视，在婆媳矛盾里的一味偏袒，彻底点燃了家庭。

0: 矛盾。面对点评，陈先生首度陷入反思，坦言夹在妻子与母亲之间，左右为难。
1: 我伤害他我也难过，我伤害我妈我也难过。
0: 陈先生说，为了杜绝婆媳矛盾，他已经在去年年底将母亲送回了老家，妻子则继续带两个孩子。可是夫妻之间的争吵却并没有停止。
1: 他对我要求太高了，我以前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比我现在差至少100倍，他都看得上我，为什么现在他对我的要求如此之高？
0: 陈先生始终想不通，为何昔日一无所有时妻子甘愿相伴，如今日子变好了，彼此的距离却越来越远，表象之下更多隐情浮出水面。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孟女士控诉丈夫身边异性不断，让她终日惶恐。
2: 你总是吃一餐饭就要嫁一个女人。
0: 丈夫深夜玩乐酿成车祸，大额财产无端流失，更成为她心中无法抹去的刺。
2: 半夜的时候我接到陌生电话说你老公出车祸了，我当时挺同情他的，后面我听见说的原因是他那天晚上在 KTV 里面玩得太嗨了，一夜之间损失好几万。
1: 你知道你跟我造成了多大的阴影吗？我本来就是很清白的。
0: 一边是满心猜忌伤痕累累的妻子，一边是大呼委屈自认清白的丈夫，孰是孰非？至亲离世，妻子陷入巨大悲痛。
2: 我对我父亲有很大的愧疚，我有时候半夜醒来都是哭着醒来的，
0: 换来的却是丈夫的冷漠不耐烦。
2: 他会觉得怎么那么烦，他那个态度就让我恨他。
1: 谁有那么好的耐心？换做你，你有这么好的耐心吗？
0: 情感上没有依靠，经济上孟女士同样没有安全感。
2: 虽然说他工资高，他每个月能挣14000，我是没有知情权的。他的回应是什么？我挣的钱我凭什么给你啊？
1: 我输了多少钱也是在我能力范围啊。
2: 你是拿着这个家庭吃饭的钱，省吃俭用的钱拿去赌，难道是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吗？
0: 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断，矛盾再次升级。孟女士的弟弟动手打伤了陈先生，
2: 然后我弟弟可能就打了他一拳，我老公报的警。
0: 层层纠葛，重重矛盾交织在一起，这段伤痕累累的婚姻最终会走向何方？敬请期待明晚的江西卫视金牌调解，9年婚姻谁在伪装？下集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堂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知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全力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重拳出击

0: 打非治违，严厉打击矿山、烟花爆竹及危化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违法活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坚持三管三必须，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断强化企业安全意识，加强监管执法，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抓好防汛备汛工作，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变化，备足备齐防汛物资装备，持续完善强降水631风险预警应对机制，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加强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周密做好龙舟赛事等群众性涉水活动风险管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时、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时等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致辞精神，发挥江西特色优势，加强地方交流交往，深化经贸、青年、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持续巩固中塞中巴传统友谊。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兴精神，加强与犹他州等国际友城联系交往，充分发挥匹克球纽带作用，吸引更多美国青少年来到中国走进江西。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中澳建交55周年、中苏建交50周年的重要贺电精神，加强与奥地利和苏里南地方交往、民间交流，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推动中澳中苏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议听取了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落实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标准不降、焦点不散、力度不减，一以贯之、从严从实做好常态化整改各项工作。要加强常态化整改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紧盯责任主体、关键环节和时间节点，加大日常督导、专项检查力度，严把消耗关，确保问题真改实改、清仓见底，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上一份高质量的整改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在收听收看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省长叶建春随即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0: 叶建春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发生的一系列重特大事故警示我们，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容不得丝毫放松。当前各类风险防范压力陡增，要把困难估计充分，把措施考虑周全，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叶建春强调，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就是为民造福，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就是政绩。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扛牢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政治责任，把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做实做细。要扎实开展矿山全周期安全整治，持续发力抓好烟花爆竹集中整治，抓好道路交通、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安全防控。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确保监管不留盲区。要着重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确保企业安全责任投入培训管理和应急救援五到位。副省长孙洪山、袁勤华、夏文勇、石可、张莹出席会议。
1: 来看时政要闻。
2: 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昨天召开会议，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1: 来看时政消息。
0: 2026年庆六一嘉年华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副省长、省妇儿工委主任张莹出席。活动将红色教育、家风传承、家教服务、互动体验相融合，分为加倍欢乐、加倍缤纷、加倍温暖三大区域。现场还设置了中华家风展、家庭教育指导、五件义诊、11个社区式文化体验互动等特色专区，为孩子们送上一场节日盛宴。
1: 项目是发展的压力。

0: 夯实产业是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以来，我省纵深推进项目带动十百千万工程，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速落地，一批产业项目提速增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蓄势赋能。
1: 在大唐辅助电厂二期工程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1200多名施工人员，100多台套大型机械设备，卯足干劲儿同步攻坚。主厂房、锅炉、烟囱、水塔等9个作业面齐头并进。目前工程已转入钢结构安装阶段，整体进度突破35%。
2: 我们一方面做好土方、原材、设备的遮盖，另一方面我们按小时盯紧天气变化，抢占雨停的间隙窗口进行施工，尽最大努力降低雨水对施工的影响。
1: 辅助电厂二期是我省重点推进的能源项目，总投资82.16亿元，规划建设2台1000兆瓦国产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燃煤发电机组。项目取水管线需要穿越多个乡镇的农田和道路，涉及面广，协调难度大。当地成立工作专班，全程跟进，逐一解决拆迁补偿、大件运输等难题，为项目推进保驾护航。
3: 计划明年9月实现第一台机组投运，明年年底全面投产。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90亿度，将有效缓解赣东地区的供电压力。
1: 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和强引擎。今年以来，我省加快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前4个月，135个省级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80.17亿元。同时，通过重大项目调度机制，及时疏通项目推进堵点，基础设施加速提质，产业投资同样持续升温。1至4月，280个省级重点产业发展项目完成投资522.79亿元，各地围绕1269重点产业链，一手抓传统产业技改升级，一手用基金活水浇灌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在丰城，总投资10亿元的新世嘉柔性有机发光二极管模组项目开始试生产。项目能够快速投产，得益于当地建议产业引导基金资金注入，及时补足了企业厂房装修和设备采购上1.2亿元的资金缺口。
4: 我们已建立了2条的全自动量产线以及我们的中试线2条线的部分，到年底我们能实现100万每个月的产能。
1: 一个个项目快跑，凸显江西抓投资稳增长的决心。今年1至4月，全省基础设施投资增长7.1%，增速持续高于全部投资。工业投资增长3.0%，其中工业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33.3%。一张张施工图正加速变成实景，一个个重大项目正在干坡大地拔节生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5: 记者日前从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了解到，我省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持续发力，取得丰硕成果。目前5篇大文章总体贷款增速位居全国第4，其中科技贷款增速排名全国第2，绿色贷款增速排名第3，养老贷款增速排名第6，普惠贷款和数字贷款增速处于全国中上游，创业担保贷款投放规模更是持续领跑全国。与此同时，保险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科技保险业务加速发展，水稻种植保险保费规模已连续3年稳居全国第1。
0: 学习教育过程中，信渝高新区以学促干，瞄准闲置低效用地这一制约经济发展的痛点难点，精准发力，主动作为，让沉睡的土地重焕生机。
1: 走进龙凯循环科技项目现场，一栋栋厂房已经拔地而起。这个总投资6亿元的项目，主要从废旧锂电池中提炼碳酸锂。眼下，施工人员正加快项目推进。
6: 一期项目11栋单体已经完工了，预计在下个月月底就可以进入试生产阶段。
1: 项目所用地块面积252亩，原先属于一家化工企业，因为效益不好，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当地平台公司收储后，龙凯通过拍卖获得使用权，省去了土地平整等前期工作，一进场就能开干。
7: 对我们项目加快建设是非常有利的，起码

0: 可以节省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1: 为加快盘活闲置低效用地，新余高新区逐一摸清低效土地位置、现状、用途、债权等信息，探索出腾笼换鸟、行政协商、司法拍卖、平台公司收储四种盘活方式，对症下药，一地一策，
2: 兼顾当前盘活与长远制度建设，实现原企业、新项目与政府多方共赢。
1: 腾笼换鸟，腾出来的是空间。可有意思的是，有的企业自己用不完的地成了筑巢引凤的好资源。碳权新材料公司通过司法拍卖获得300来亩土地，但发展过程中企业发现自己用100多亩就够了，多出来的地怎么办？园区得知情况后主动牵线搭桥，先后招引了12家上下游企业入驻，建起了一个碳纤维产业园。
3: 我们的碳纤维的高尔夫球杆这个系列，从原材料到球杆到球头到球包，是已经形成一个完善的一个产业链。下一步的规划呢，是想完善碳纤维自行车、无人机这一块的产业链。
1: 目前新余高新区已摸排闲置低效用地7706亩，成功盘活7555亩，盘活率达到98%，先后盘活闲置厂房121.04万平方米，128个项目在这片唤醒的土地上扎根成长，汇聚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4: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各具特色的活动，展示科技成果，弘扬科学家精神。
5: 各位游客们，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就是机器人跟机器狗。
6: 走进省科技馆，一场酷炫十足的智能展演让观众近距离体验科技的魅力。互动体验区内，武力奔腾舞蹈游戏动感十足，匠心搭建鲁班锁计时赛比拼手速，科学真好玩实验秀引来阵阵惊叹，孩子们看得津津有味，在欢声笑语中汲取知识，收获乐趣。
7: 孩子呢参与的积极性很高，同时呢也增加孩子呢科普的知识和动手的能力。
5: 那如果我将它挪开呢，它受什么颜色影响？
6: 省科技馆还推出科学活动课、开放式科学课堂等多种形式，引导孩子们在趣味探索中种下科学的种子。在吉安县，科普指导员讲解科学原理，带领学生参与互动实验，让同学们尽享科创乐趣。
8: 让我感受到我们现在的农业、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依托流动科技馆，将传统农耕智慧与现代科技科普相融，让孩子们直观感受科技发展的力量。
6: 在樟树市，一堂堂科学家精神主题班会为青少年讲述新时代科学家的奋斗故事，让榜样力量浸润童心。与此同时，各地纷纷举办科技创新成果展，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科普科教、生态科创、乡村产业科创等创新成果。
4: 省公共资源交易集团以全省统一的公共资源数字交易平台为载体，推动农村集体资产公开挂牌、线上竞价，构建起从交易到监管的全生命周期闭环服务体系，让农村集体三资在阳光下实现保值增值。
1: 在南昌市青山湖区张店村，沿街一处店铺正在装修，即将迎来新商户。而就在不久前，这处村集体资产还面临着建租的尴尬。
9: 以前的租期比较长嘛，价格比较低，然后租期到期了以后，按照市场价格评估了一下，再加租就村集体资产可能有流失的风险，贴那个公开栏呐、然后公开的效果不是很好，知道的人少，价格也上不去。
1: 张店村把到期商铺挂上省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面向20万投资人公开挂牌，很快引来多方竞价。
10: 月租金是经过了131轮的竞价，从34000多亿增到了6万多元每月，溢价率也是高达了63.15%。
1: 交易不仅带来了溢价，更实现了全程留痕。平台与省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打通后，每笔交易的录入、挂牌、竞价成交都有迹可循，村民手机一扫就能查看。
11: 以前招标，说实在的呢，老百姓也看不到，老百姓说你们自己私下弄了，有微词嘛。现在通过这个平台，可以看，竞价会更加公开，也透明。
1: 目前在公共资源数字交易平台可进场交易的村集体资产类型已包括商铺、厂房、土地经营权等，交易品种和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12: 从今年来说吧，1到4月份我们挂牌是已经达

0: 达到了416宗，整体挂牌金额是在1.5亿，实现竞价率是在30%左右。
1: 近日，城市更新15/5规划全文公布，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重点任务与重大工程，这些部署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具体改变？
2: 城市更新15/5规划设定了阶段性发展目标，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城市更新15/5规划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居住、产业、公共三大空间更新改造明确量化目标，推出一系列可落地、可考核的硬性指标。这也意味着未来城市更新将迈向精细化、系统化、规范化新阶段。
1: 此次公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把改善人居环境摆在突出位置，围绕老旧小区改造、好房子建设、保障性住房供给、社区配套完善等民生领域推出多项举措，着力补齐居住短板，提升住房品质，让群众在城市更新中收获更多幸福感。
2: 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方面，规划明确优先对建成20年及以上、存在安全隐患、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小区实施改造，全面补齐水电气、消防、道路等基础设施短板，有序推进楼栋加装电梯，同步开展适老化、适儿化无障碍配套改造。此外，还要打造完整社区以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家门口配齐菜市场、便利店、托育、养老、健身场地。在推进好房子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在城市体检方面，规划确立先体检后更新、体检更新一体化的全新逻辑，围绕房屋安全、管线、水质、节能、数字家庭等维度开展城市体检。
1: 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提出全面激活城市存量资源，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专家表示，这可以打破传统增量建设路径，着力挖掘城市存量空间价值，推动城市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助力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盘活存量低效资源是本次城市更新规划的核心发力点。规划要求各地全面摸排城市存量资产底数，分类处置闲置土地、低效楼盘和停滞项目。资金保障是城市更新落地见效的关键支撑。针对以往更新资金筹措难题，规划搭建起财政、金融、社会资本三方联动的多元投融资体系，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专项债、税费减免等财政政策，创新老旧住房原拆原建专属金融工具，依托多元融资模式，撬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彻底改变以往政府单一投入的建设模式。
3: 中央的这个财政，它是起到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可以通过中央预算内的资金拉动商业银行、社会资本、民间的这种投入，形成一个资金的这种相互协作。比如说企业、个人都应该从这种过去的这种观察者，现在进入一个参与者。
2: 与此同时，规划持续完善配套制度体系，细化土地续期、地价计收、不动产登记等规则标准，补齐城市更新制度短板，为项目落地扫清障碍。下一步，各地将对照国家规划要求，细化本地实施方案，量化任务清单。
1: 随着城市更新15/5规划的蓝图铺展，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老旧管网的焕新、闲置空间的活化，更是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正在落地生根。让我们共同期待，在这场润物无声的城市进化中，收获更多的获得感与归属感。儿童节即将到来，来关注几个和儿童有关的消息。14/5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

0: 5.11%。与此同时，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不断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实时守护各类困境儿童安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数量较2020年底增加了2倍，近半数儿童福利机构实现开门办院，主动向社会上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延伸关爱服务。此外，针对流动儿童群体，我国今年出台多项措施，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流入地为主、流出地协同的常住地服务保障原则，全力保障流动儿童在常住地同等享有养育、教育、医疗、困难救助及精神关爱等服务，助力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1: 下一步呢，我们将开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统一服务标准、办事流程、帮扶尺度等，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昨天举行中医药护幼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专题发布会。
0: 近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共同开展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将0至36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纳入家庭医生签约包，2025年累计服务2420万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3级公立中医医院都能提供儿科服务。
3: 积极推广中医医疗技术，将小儿推拿、中药切敷等技术纳入中医医疗技术手册，相关技术操作简便、见效快，广受群众欢迎。加强标准建设，完善诊疗规范，组织修订发布小儿哮喘、厌食等4项中医儿科行业标准，推动行业学会发布中药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指南等62项团体标准，以及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突、抽动障碍等7项国际标准，不断提升儿科疾病诊疗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2: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规定一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
4: 针对幼儿园的供餐资质和要求，划出了不可逾越的硬杠，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2: 新规对于针对幼儿园食材怎么采购、餐食如何加工、餐饮具用什么方法清洗消毒都有明确的规定动作。
4: 针对幼儿园的食材采购，制定了不得突破的负面清单，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0: 孙慧川指出，新规明确，食物烧熟后2小时内必须食用，配送全程要使用专用密闭保温设备，分餐人员也需按规范洗手消毒、佩戴口罩。
2: 数字时代，算法算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近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特别设立 AI 大模型专区，40多款 AI 大模型、10多款 AI 智能体集中亮相。
0: 这40多款大模型包括语言大模型、视觉大模型、基础科学大模型等，广泛运用在搜索引擎、智能体以及基础科学等领域。与以往不同的是， 本届智博会

0: 大模型从以前的能力展示真正迈向了产业应用。在 AI 大模型专区，一款汽车发动机维修的大数据模型，基于大数据与 AI 的发动机维修预测与诊断模型体系，可实现不拆解发动机，提前诊断故障，提高维修效率。
1: 我们的大模型会推测最有可能是哪个环节发生了问题，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人员去针对某一个环节去检查，这样的话可以大大减少人工的这个成本。
0: 智能算法还需要强大算力来支撑。在本届智博会上，一款面向万亿参数大模型、科学智能等复杂任务场景打造的大规模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方案成为关注的焦点。该方案可覆盖大模型训练、金融风控、地质能源勘探及科学智能等多元场景。
2: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夜航速递。
0: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两成，冬小麦收获已近两成，其中西南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八成，黄淮海即将开始大面积收获，全国冬油菜收获过九成，进入扫尾阶段。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共550余人参会。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会，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明天。昨晚，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扩军修宪。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等种种动向让他们感到不安。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花费超过955亿美元。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强调，防空是乌克兰当前优先的优先事项，呼吁美国及欧洲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防空支持。西班牙国家统计局29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西班牙5月通胀率仍然维持在3.2%的水平。能源价格依然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国际油价上涨继续推高汽油和柴油价格，增加生活成本。
2: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王雪，再会。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这么多年了，这手艺，他也不会吃啊。
1: 说实话，也不脸红。嗯，
2: 霍金学院啊，学了3年，到现在一顿饭都做不出来。
0: 教练嘛，人学后勤的，不是学厨师的。他学这思路长专业，那算盘打得比谁都溜，对吧？哼，
1: 看不出来啊。
0: 那毕业之后干啥去？
1: 我是想去机关军需科。那听说机关挺难混的，我这脑袋瓜子又不灵活。
0: 哎呀，估计到最后还是下连队当司部长的命。嗯，
3: 干新闻，写东西啊，出处。这是我志向。但话说回来吧，是真舍不得连队，想带兵。选择呢是有，纠结。走一步看一步吧。你怎么着？
4: 我想回部队，带兵去。
3: 那，后院。
0: 那么。
1: 老顾去哪儿啊？他是条汉子。
3: 行了啊，别感慨了。

0: 都在这20几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林子里，藏得够严实的，一个都没发现。潜伏多长时间了？
1: 29个小时03分钟。
0: 能不能透露一下，野人什么时候下刀？
2: 可能早到了，也可能再过92个小时才到。总之，一切皆有可能。
0: 我是瞧出来了，总部是在考我们。
2: 你手下那把小子要是失了手，
0: 院长政委的脸都得掉进沟里，
2: 拾不起来。

0: 是队长发的信号，让我们撤离。难道是野人让山内跟兄弟给捕获了？肯定是三班干的。我们撤吧。
1: 这招够狠的，挑战你们极限的同时，给说了假信号。是谁发出的信号？我。
2: 多有水了！
3: 你不该回营地点完名了吧？有人归队，这第二次集合信号还没有发出，那第一次集合信号一定是假的。

0: 100个小时的野外战场潜伏，人的人兽能力达到了极限，是最容易出现误判敌情的时候。这匹红狼却还能保持清醒冷静，心理素质真不错。
1: 不是一匹，是2匹。
2: 部长，红狼考核结束，
3: 是我的红狼
4: 咬住了野兽。

0: 这两个学员我要带走。
1: 好。
0: 说一下白狼演习的情况。
2: 白狼演习是一个不要求纪律、考察动物本能和求生意志的野人游戏。演习设定20个猎人，30个猎物。30个猎物穿过林子，从东奔袭向西到我们这儿就算得分。30个猎物各自为战，很快就全军覆没了，就剩下顾野一人。现在的情况就是20个猎人抓他一个猎物。
0: 这个演习有意思。
2: 部长，这么跟你说吧。高粱和夏林在我们这儿的天赋是到顶的。
0: 你是说布衣也不如高粱？
2: 在侦察专业上，他不擅长的领域他都不会输给高粱。但是如果真的把他放在侦察专业和高粱拼，那真的是糟蹋他了。白狼演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拔掉孤野身上的弱点这根刺。
3: 总部的待遇就是不错啊，还有牛肉干。你20多个人对付我一个，谁让你们一次次无限复活的？
0: 白狼还有几个？
2: 就剩下顾野一个人，已经熬了3天了。他们把被顾野弄死的野人又复活放回去了，顾野发现了，烧了他们裤子。这都死好几回了。
4: 首长好。
0: 怎么回事？
4: 报告首长，那个小子他是不带反复玩赖的，如果他要再抓到一个复活的野人进去，就要把耳朵割下来。
5: 他敢？
4: 首长，他真的敢。他做了一把石头刀，宰了一只耗子，当着我面就直接生吞了。
2: 这顾爷爷也太畜生了。
6: 野兽，
7: 过去的3年里，我们的国家发展迅速，发射了第一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签订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去年也正式恢复了军衔制。我以全队唯一一名优秀学员的身份，给军校生涯画上了完美句点。总部领导点名要我，可是李少兵这家伙。
8: 报告。
2: 好，我知道了。
9: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跟谁说话呢？
8: 报告队长，
9: 我对你有意见。
8: 啊，讲。
9: 总部领导点名要我，你干嘛说我坏话？
8: 你那老师长，也就是现在 A 军的正副军长，早跟我做过指示了。你毕业了，谁都不能给，必须得完璧归赵。
9: 那你不能说我精神分裂呀、啊？我现在明儿都抽到总部去了。
8: 你当侦察兵的，你脸皮厚点行不行啊？
10: 不就这点小事儿吗？传出去，传出去呗。
9: 那脸皮厚跟有病有什么关系？
8: 优秀学员证书，全队就你一个。有了这个东西，你就不用扛少尉肩章了，一毕业就是中尉。
9: 是吗？啊，就我一个。哎，这个顾野没拿着啊？
8: 顾野放弃了红狼演习，也就放弃了优秀学员资格。但是呢，白狼演习他是唯一的赢家。看这个不计入成绩啊！
9: 你说这哥们想什么呢？
8: 眼界不同，看到的世界就不一样。
9: 听你这意思，我一个优秀学员，还没有他一个落后分子眼界宽。
8: 我这么跟你说吧，侦察兵，他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专业，只有什么人喜欢呢？男孩子喜欢。有的人他一辈子就是男孩子，什么大单位、小单位、大兵种、小兵种，跟他没关系，他就是喜欢冒险。哎，那他就适合当侦察兵。
9: 那顾野肯定是不适合。
8: 很多人都不是，但是顾野让我高看一眼的是，他明明可以不做这道题绕过去，但是他没有，他不惜牺牲进步，都要把这道不适合他的题给做了。你要说他是功利主义，那他肯定不是。
9: 哎呀，就臭显摆嘛。
8: 那显摆给谁看呢？哎呀，
9: 爱给谁看给谁看。
8: 你小子管好你自己吧。哎，今天晚上咱们学院和通院联合搞一个毕业舞会，你小子要是没有女朋友的话，今晚是个机会。

0: 韩征，高粱找过你吗？班长，你知道的。自从我被选为区队长之后啊，这学习啊、管理啊、校内校外的业务交流还有拓展沟通，忙得我是连头发都没有时间去剪。假期呢，就是下部队去做技术服务，上高原、下海岛。 我呀，几乎是把北边的边境线全走了一遍，虽然很辛苦，但是很充实，所以我很少去给你做思想汇报，你可别怪我啊。有你这样的兵，我骄傲还来不及呢。恭喜你成为优秀学员，
1: 谢谢班长。
0: 所以啊，我也很少联系高粱他们。其实。 高粱在你和顾一叶分手的时候找过我一次，他跟我说他想公开的追求你。其实我知道，这是他拒绝我的方式。对不起啊，班长，这不是你的错了。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们俩不合适，我知道他的心一直都在你那儿。不过你了解我的性格。 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要争取一下。高粱他一直都把我当姐姐，我认了这么一个弟弟，我一点都不吃亏。不过，南章，高粱是我见过最懂爱的男生。你和他，班长，我现在其实觉得。 人的生活里面，不只是有爱情，还有别的，比如大于爱情的情感也同样美好，甚至更美好。你觉得吧，人呐，有时候挺贪婪的，都会忽略自己身边已经拥有了的，眼睛总是盯着那些还没有得到的。其实想想我们身边对我们好的人。 想想我们已经得到了的，真的很多了。所以，我们更加应该懂得珍惜，懂得知足。而且，我们都是从战场上走下来的人，都是经历过生死的人。你说，有什么比生命，比我们这份战友情，更值得珍惜的呢？

0: 阿年，你撒谎。
1: 我撒什么谎了？
0: 你说要公开追求我的。
1: 我说过吗？
0: 你装，你再装，不承认罪加一等。我都听说了，你现在特别懂恋爱，特别懂怎么追女孩，帮着你们队里的男兵骗走我们通院不少女兵呢。
1: 这都是副产品，这都是我研究战争和心理的副产品。你把男女那点事儿看成一次目标明确的战争啊，一个打一个拉，一个攻一个防，战略和技巧自然就浮现了。哎，我根本就不想了解这些，我好好一个孩子都学坏了。哦，
0: 那你有没有把这些手段用在我身上呀？
1: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拿全世界的原子弹把你心给炸开。这事儿你知道吧，讲别人的时候那头头是道，到自己身上啊就全瞎了。
0: 高亮，你变了。
1: 你也变了，咱们都变了。
0: 是呀，都变了，挺好的，生命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1: 你几点车？我送送你吧。
0: 我都查完了，我俩一趟车。
1: 嗯？
0: 干嘛？只许你侦查我，不允许我来一次反侦查。还记得五年前吗？
1: 记得。
0: 那枚虎斑费我到现在都一直珍藏。
1: 有些事啊，一辈子不会变。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我喜欢一个叫江南征的女孩，永远不变。你就不好奇顾骡子翻哪儿去了？
0: 他翻哪儿去了？
1: 他如愿以偿翻到夜郎虎林了。你现在真的是释然了啊，可以毫不回避地提起他的名字。
0: 我想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吧。
1: 南征，有件事儿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告诉你了。顾一野当时跟你分手，其实不是他说的那个原因，当时是因为阿秀跟孩子。
0: 孩子？
1: 对，我们刚开学那会儿，顾一野去了趟粤东，他去的时候发现张飞妈妈病重，孩子还小，阿秀一个人根本顶不住。其实他做出这种选择也非常煎熬，非常痛苦。
0: 我知道。
1: 你知道？
0: 真相就像一把利剑，只能划出薄薄的伤口，但是现实却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割得人痛彻心扉。我就算知道了真相又怎样呢？那阿秀他们家谁来帮他们？
1: 你就不想去找顾野问个清楚？
0: 他不说我不问，这可能算是我跟他之间的一种默契吧。这份默契让我觉得获得了一种生命的高贵，我很珍惜这份高贵。

0: 一个落后连队几起几落，一次次的从困境中崛起，带动了720团的建设。
1: 这个报告看上去很振奋人心呐。
2: 都是首长的培养，再加上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我相信经过这次力度空前的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我们这支军队，特别是咱们 A 军，年轻多了。我这也没时间来向你表示祝贺。祝贺首长升任 A 军军长。
1: 宋建设，
2: 到。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2: 跟您要个人。
1: 谁啊？
2: 高亮。
1: 他不是在234师当侦察连连长吗？
2: 副连长。
1: 这么慢？你要他干什么？
2: 回720团任9连连长。
3: 连长兵，看。

0: 身体加练。
1: 冯建设，你越级了，这个事儿你应该直接找你们的师长。

0: 他不同意。
1: 为什么？
0: 他说高粱是您一手带出来的兵，您不点头，他不敢。
1: 这个陈大山啊，好作风没有学到，拍马屁功夫一流。你们的眼睛不盯着红箭演习啊，是盯着上边的马屁。
0: 报告首长，我来调高粱就是为了红箭对抗演习。我们都知道您对这次演习非常的重视，说实话我们720团压力巨大呀。九连是这次演习的主角，又是您亲自抓起来的军事训练方面的标杆和典型。俗话说羊群靠头养，我们党委经过认真研究觉得，要想使九连这面红旗不倒，就必须找一个最强的连长。再说高粱复联已经快4年了，对标的时间也太长了，如果再不提的话，将来想进步他就吃亏了。主要是大家觉得首长非常坚持原则，对身边的人吧管得很严，所以对高粱的提拔问题谁也不敢提。这帮人聪明怕挨骂。
1: 宋先生，你这么一说，我要不让你把高粱带走看来还真不行。我同意。
0: 是，谢谢首长。
2: 三班长
3: 到，
2: 带队训练。
3: 是。
2: 哪部分呢？
4: 装什么装，高粱花子！
2: 哎呦嘿，别跟我这样啊，我心里有人了。叫江南正，虽然你比他漂亮点儿，但我不能对不起他呀。
5: 那两个兵，看什么呢？
4: 算你会说话。送给你。
2: 干什么呀？
4: 别闻了，没香味儿。这是我从永暑礁上带下来的，生命力顽强的小花，一见到太阳它就会开花，战士们都叫它太阳花。
2: 哎呀，那你说这不就我吗？给点阳光就灿烂，是吧？
4: 真是行。
2: 哎，你见过军长了？
4: 老头消息比你灵，我下军岗就是他接的我。
2: 这个老同志真是不仗义啊，这消息都不通知我。行，等我当了首长之后，你的任何消息再也瞒不了我了。
4: 哟，你这是要进军区机关？
2: 机关没意思，我喜欢带兵，我准备回九连当连长。
4: 祝贺你啊，高连长。
2: 哎呀，这都没有办法，这军里的红箭演习马上要开始了，720实在是没人，就没办法把我找回去了。
4: 谁啊？
2: 宋建设，现在团长了。
4: 宋建设当团长了？
2: 暂时是代理的，等着这次演习结束之后服众了。
4: 那你可得悠着点了，咱新兵连的时候没少给他添堵。
2: 那倒是。哎，顾骡子那边见了没有？
4: 没呢，没来得及。他怎么样啊？
2: 夜老虎连打得呱呱叫，但是跟阿秀还拖着呢，没结。
4: 为什么呀？
2: 张妈妈去世了，按他们老家的习俗守孝3年，今年刚满啊。
4: 啊，好吧。
2: 跟我去连队坐一会儿，走。来坐。

0: 快坐会儿吧，
1: 副连长，要不把女处长留下来一块吃个饭吧？
2: 对啊，加个菜吧。
1: 副连长，实在不行我出去给你买菜去。
3: 什么？
2: 没连过是不是？赶紧回去，
3: 一定留下来啊！
4: 我还挺喜欢基层连队的味道的。
5: 你呀，现在是军区大机关的首长。

0: 你来我们这儿相当于来视察的，而且你学的专业是我军短板，你就是补齐这块短板的人才。
1: 哎，什么家里说话不累啊？
0: 累呀、啊、你说点实在的。
1: 我记得我刚到通信连那会儿，不是练接线吗？没日没夜的练，吃饭睡觉闭着眼睛都不会接错。可是现在一套全自动系统下来，员工全都淘汰了。我不为自己悲哀，就是觉得有一种紧迫感，还有危机感。用郑老头的话说，沙漠风暴的录像，看一次起一次鸡皮疙瘩，看一百次，就像是冬天的夜里面洗了一百次冷水澡一样。
0: 导弹就不说了，能见度只有几米的大沙暴里，装甲部队昼夜穿插几百公里，我要是没看过，我都不相信。
1: 是呀，谁能想到现在战争是这样的呢？外军的发展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我国的军事科技发展落后的比我们想象还要多得多，不追不行啊。
0: 那你好好追你的科技，我追你。
1: 你别打岔，我说正经的。
0: 我没打岔，我说认真的。

0: 我的知识储备还不够，所以，我想去深造，精确让我带着课题到国防科技大学去进修，好好补补计算机还有信息网络知识，更好的服务于部队，转化为战斗力，为你们基层啊做点实事。
1: 南征啊，你现在的视野和境界，真是让我肃然起敬。
0: 给我个机会，好好给你践行，不忍偷偷摸摸跑，不然断交给你。
2: 高亮你，谢谢你对我这么好。
0: 哎，不是不是，你不需要去强迫自己接受什么。我就是喜欢看你活得精彩，活得高兴，你开心我就开心。我喜欢你，我自己的事儿。
2: 真的。
0: 我听说你有男朋友了，是，
2: 你真查我？说吧，你还侦查到什么情报了？没有，
0: 我也不相信。说实话，我还真打算把自己给嫁了。是吧？这么多年过去了，蓦然回首。
3: 发现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吧？
4: 我呀，是打算把自己嫁给信息科技。什么东西？
3: 副连长，咱们连里的弟兄都舍不得你走，昨天夜里在我那儿都哭了好几个。
4: 我是去升连长，你们哭什么？没出息！
5: 小雷，小雷你怎么了？小雷，
3: 停车！
5: 哎。
3: 小雷，醒醒，小雷，哎，别死了，小雷，醒醒。人工呼吸，过两天就有鼻子，抬起下巴，吹气。啊，这你换他吹。哎，吹。啊，小雷，
5: 你们两个老九连的。
3: 在这干嘛呢？
6: 哦，我们被连里放假了，
3: 在钓钓鱼。给你放假了？放什么假？九连是先进连，我俩权数和射击差，怕给连里拖后腿，一遇到有参观的，头就给我们放假，让我们上这钓鱼来了。
5: 是，你们头也是够笨的呀，把你俩调走不就完了吗？
3: 舍不得，
6: 真舍不得，
3: 舍不得你会钓鱼啊？
6: 我俩入伍前都是校乒乓球队主力，我们连还指着我俩拿全团的乒乓球赛冠军呢。您是？
5: 我是你们的新连长。
3: 您是高连长？
7: 报告，
5: 进来。
7: 侦察连副连长高亮前来报道。
5: 请坐。
3: 是。

0: 哎呀，好啊！为了钓你，我是跑市里啊闹了三次，拿三个全训连长换你一个，他们还不同意呢。哎，知道为什么我下那么大血本吗？啊？
1: 不知道啊，谢团长。
0: 你看啊，掰着手指头算，他们三个肯定比你一个强。但是，如果说你一个人能完成他们三个连长完成不了的任务，那么其他人就是数字，你就是王牌。
1: 岳团长，您可别这么说，这别人听见了不得合伙揍我啊！
0: 电影《大决战》里有句台词叫“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九连这个典型不能倒，红箭演习720团不能输，这就是你的塔山，懂吗？
1: 这也是您的塔山吧？
0: 什么意思？
1: 演习结束之后，您这应该扶正了吧？
0: 你是不是觉着我这人特官迷？
1: 不敢。
0: 啊，还记不记得当年我跟你说的那个金字塔？快十年了，战场上下夙兴夜寐，如履薄冰，这何尝不是一场战争啊？
2: 行了，赶紧回去准备吧。
1: 是，团长。
3: 喂，好，我马上到。
2: 走，郑军长来了，跟我去接驾。
1: 是。

0: 起立！首长，这个代理三营长夏林以前是侦察兵出身，让他来抓射击啊，是把好手啊！
1: 别拿几个尖子兵来糊弄我，给我花名册。
0: 三营长，
2: 到。
0: 花名册，
3: 是。
0: 下，右射手，靠拢。
4: 首长，
5: 好吧，走，一二一，一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0: 王小雷，王小雷，报社长！
1: 王小雷探亲了？
2: 不对吧？我刚才看见他了，不是在河边钓鱼吗？
3: 三营长，
4: 到！
3: 搞什么玩意儿你？把人招来！
4: 是。
3: 首长，这，你看这个，
0: 这得有多少斤？
1: 438斤呢，
0: 这么大个儿
1: 啊！
0: 这比当年抓的那头野猪大出来一倍多。
3: 那当然了，我这么跟你说吧，目前这是 A 军最重的冠军，未来啊，我争取让他破了军区纪录。
2: 团长，首长想看看我们的弹药库。
3: 别替首长瞎说话。
0: 我就是这个意思，看看你们的弹药库。
3: 是。
0: 攒了这么多手榴弹，留着垒猪圈吗？
6: 是啊。九连是典型，各项工作啊比一般连队都要繁重。手榴弹实弹投掷啊，训练实施又比较复杂。高亮也是刚到岗，还没来得及组织呢。
3: 按说实弹训练不搞是不行的。

0: 练为战吧，是吧？是是是。但是现在大家都在准备红箭演习，没有时间和精力再搞实弹训练了。
1: 你的意见呢？
2: 报告首长，正因为要演习了，所以在演习之前才应该多做几次实弹训练。这样，在演习的时候才不会出现状况。
1: 你看，你看。
2: 在收上身边待几年之后啊，说话口无遮拦了。
3: 领导没事，别管了。我听首长的，只要首长下指示，我马上回连里，让他们结束训练，换上常服，每天就背训练大纲，养精蓄锐，在家等着去上场检阅。
4: 你今天第一天报道，为什么？
0: 和自己的上司过不去，首长，我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也不想吃苦头，我想讨好所有人。但是啊，这是野战部队啊，野战部队训练上弄虚作假，这哪一天枪阵打响了，我带着这样的部队上战场，那最后把九连全折上去，还是我这个连长吃亏啊？
4: 走，
2: 是。
3: 我发现一个问题，部队很多人都染上一种病，和平病。反正也不打仗了，没有危机感，整天表面光鲜就好了，那眼睛只盯着上级，不盯着战场上的敌人。
2: 无过就是功，
3: 这样的部队让人担忧啊。嗯，你也染上这样的病了？
2: 我没有，我有抗体。
3: 多少？ 战火硝烟里几进几出的汉子都不能免疫，你凭什么这么说？一种流行病传播在人群里，没有任何症状，一部分人被感染了，但是没有感觉，可是机体的免疫力会越来越差，比如宋建树，而另一部分人有了抗体，反而过敏、酸痛、发热，啊。
0: 等一些患病的症状，比如你。但是前者认为是后者生了病，那就战场上见真章呗。
3: 那战争一直不爆发呢？那我们还有考核，还有演习啊。宋建设费尽了力气把你调回来，一是看你比武的成绩，名声在外了，可以让九连加分添彩。
0: 第二呢，是要死保住九连先进连队的这个面子，他对你不薄啊。你就这么报答他，首长，你是觉得我做的过分了？
3: 那是你的事情，啊，我不管。但是我给你提一个要求，练不是为了看，而是为了战。像九连现在这样训练，根本不能指望。
0: 这样的部队拉到战场上去打仗，那是要付出惨败的代价的。首长放心，在我这儿标准只有一条：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绝对不能去作假。
3: 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的部队需要学会在暂时远离战场的时间和地点打一场远离战场的战争。这个战争比真正的战争更为艰巨。
0: 明白。 行了，你回去吧。是。首长，您给我透个话，南征真有男朋友了？
2: 你听谁说的？自从前些年顾一野那个事儿以后，他再也不向我透露任何消息了。哎呀，
0: 你这爹是怎么当的？情报工作完全瘫痪呢，首长。
3: 你这和平病很严重啊！你还有脸说我？你跟他处了这么长时间，这种事儿还要向我打听？你丢不丢人啊？带兵是把好手，这方面怎么这么迟钝呢？啊，就你这被动挨打的样，到时候别找我寻死。还有，你见过哪个当爹的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别的男人的手上？这种事儿你都搞不清楚？滚滚滚滚滚！我要睡觉。
0: 是。

0: 秦团长，你这兜了大圈子，又杀回来了。
1: 戴团长，别说。
0: 烧饼，你小子不是在陆院当教员吗？学院哪有基层过瘾啊？一瓶三花，老师长给我开的绿灯。
2: 你小子就腐败吧？啊！
0: 哎呀，
1: 还是七零零团划算呀。有了你这块烧饼，我也算是多了个高参呐。
0: 你狭隘了。
3: 你怎么不说多了个高参呢？老连长，二燕，燕，二燕，跟上，跟上，快点！
4: 欢迎你，一爷，我这个老的夜老虎连的连长和你这个现任夜老虎连连长，还是第一次握手吗？
5: 准确的说，是第28任连长和第32任连长第一次握手，
3: 数得够清楚的。

0: 欢迎你，
1: 一言。我这个老的夜老虎连的连长和你这个现任夜老虎连连长，还是第一次握手吧。
2: 准确的说，是第28任连长和第32任连长第一次握手，
1: 数得够清楚的。你这次的对手啊是高粱，有好戏看了。不过我想，郑军长这样调兵遣将，谋的就是这步棋。
2: 团长放心吧，高粱刚上任，情况还没磨熟，现在的九连属于虚胖，而且我们现在的状态保持得非常的好，我是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
1: 自信是对的，但是你别忘了，那可是你的老连队啊。
2: 别的人可能会讲个面子，但是我一定会六亲不认。以我对高粱的了解，他也一定会六亲不认。
1: 六亲不认很好，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九连毕竟也是有底子的，不能轻敌。
2: 是。
3: 二位连长，咱们一会儿再叙旧吧。
1: 什么二位连长，我是团长，他是连长。
4: 是这样的，军区炮兵快反实验课题组的同志快到了，他们想利用这次演习的机会验证一下前段时间研究的成果。
2: 军长这一次张罗的演习影响很大呀，把他们都给惊动了。嗯，
4: 你小子见到老连长格外亲切啊。你也忘了是我怎么带你的。
2: 刚进部队的时候就跟老连长在一起，这情感还是不一样的。
4: 行。
2: 韩指导员，
5: 顾连长好。
4: 欢迎欢迎，赵处长，你好你好。
5: 李参谋长好。
4: 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团新上任的团长秦汉勇同志。
1: 抓住。
5: 秦团长好。秦团长好。哎，
1: 小韩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啊。你好你好。
5: 春雨，装备到了，我们去看看。
6: 是。
1: 哎。你们帐篷在这边，我领你们过去啊。
2: 赵处长是秦团长的夫人，
7: 他们最近双方关系比较紧张，咱们悠着点，别触着他们。
6: 阿秀还好吗？
2: 他挺好的，上了夜大，学了烹饪专业。
6: 你当年的选择影响了很多人，最起码不会有我。都说情义无价，我有幸看到了。
2: 行了，别光说我了，你跟夏营长怎么样啊？那小子还挺有福气的。
6: 你还挺看得起我的。其实夏林挺优秀的。
2: 那当然了，他可是当年全师的优秀侦察标兵之一，也是一路摸爬滚打实干上来的。
6: 我们要结婚了，
2: 祝贺你们。
6: 你们呢？
2: 过段时间吧，等这一次演习结束，把家安顿好，再把他们接过来。
6: 南征这两年进步挺快的，挺让人佩服的。
2: 是啊，老在报纸上见到他，跑得越来越快，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0: 行，夏营长，来接女朋友啊！
1: 魏营长，讲讲人倒好不好啊？我俩这好不容易才见一面，赶紧把我女朋友还给我吧。哎，
0: 我可提醒你啊，她可是炮兵快反专家，你要是反应力跟不上的话，立刻遭到炮火覆盖。
2: 你放心，我这儿啊有炮位定位雷达。
1: 我们走了啊！
0: 哎，上车吧，领导。
2: 走了，
0: 慢点开，小贝，放心吧。嗯

0: 501被打下来了，好，太好了！意料之中的事儿，501高地是对方阵地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只要把它拿下来，七零零团门户大开。我们的伤亡怎么样？
1: 他们打掉了我们一个连，
0: 但是他们伤亡也不小啊。这两回合的较量啊，
1: 七零零团在咱们身上是没占着一点便宜。
0: 漂亮，团长，要不要咱们再鼓一把劲儿？
1: 展开连续进攻，
0: 打他们会稀里哗啦的。这从此以后啊，这两个团在二三四师的地位，那就彻底给扭过来了。
2: 参谋长，命令，我炮兵阵地向前移动。蔡营长，
3: 走，
2: 你们排一个排，固守501阵地，八连、九连搜索前进。
3: 是。
4: 720团在北，我部在南，南部夺山。现在我们最大的威胁是720团的步炮协同打击体系。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北出青石峡。炮火跟不上的话，那我们只能用步兵去面对720团的步炮协同的优势火力。这样的仗必输无疑。
3: 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5: 打掉720团的远程炮兵，
6: 弃守501高地，敞开青石峡大门。只要对方能进来，只要720团的炮兵阵地移动，我们就有机会发现他，并且打掉他。
2: 等一下，部队长途跋涉，连续攻击，太辛苦了。还能坚持吗？
0: 没问题啊，这刚打了胜仗，同志们士气正旺，一点都不觉得累啊。
2: 好，集结团主力，顺着501阵地撕开的口子，一举拿下502阵地，直插700团参谋。
3: 是。
7: 团长，你是要让720团去送死吗？我看700团把501扔给我们，不是他们守不住，也不是9连有多能打，而是他们设的一个套。
2: 套，
8: 报告。
9: 据前指传来的情报，720团占领完501高地以后，并没有进行坚决的攻击。
4: 如果720团不往里钻的话，恐怕要夜长梦多。
6: 这是甜头没尝够啊！给养车队准备好了吗？
9: 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6: 让给养车队马上出发，从东山一侧向502高地运动。
9: 是。
10: 这个秦汉勇在干什么？演习刚开始，他怎么就能把501高地给弄丢了呢？这么一来，720团就可以直插他们团部主阵地东山了。
11: 这小子如果这么没脑子，算我眼瘸，白培养他了。
7: 本次演习开始前，我实地勘察测量过，要对502高地实施打击，我方炮兵阵地必须向前移动。实力加强配给我团的152加力炮，在多山的环境下移动，速度会非常慢。而且现在实力名，炮兵一旦被甩在青石峡外，危险会增加数倍。我们要是继续突击前进，战线势必会拉得很长。对杀刚刚开始，没有了炮火支援，这盘棋还怎么下？
2: 就算我的炮上不去，700呢？700团的炮，它能飞？
7: 有点自知之明好不好？如果双方加强配备的火炮用不上的话，720团根本不是70团的对手，二者不是一个量级的。
2: 我说你偷吃枪药了，你这个时候怎么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呢？
0: 是啊，参谋长，
7: 大到一支军队，小到一个人，得知道自己是谁，实力有多大，有几斤几两才能够准确应战。别以为720出的经验比实力其他单位加起来多多，打仗就行了。打仗靠的是

0: 真刀真枪，不是花拳绣腿，更不是嘴。以双方实际的训练水平论，兵对兵，将对将的摆开来打，三个七二零团也未必是七零团的对手。
1: 兵对兵，将对将。
2: 老陆，你这话什么意思？
3: 报告，
4: 团长，
1: 集合。
4: 五零二高地新侧四号公路发现敌方运输车队，
1: 数量
4: 目测超过二十辆，
0: 速度
4: 估计一小时。

0: 我们要在这里抵达五零幺高地，你闭嘴！你立刻集结，团主力，顺着五零幺撕开的口子，向前推进，配属我团的幺二二加农炮营，以最快速度向秦石峡移动。
1: 是，
0: 我倒要看一看我三个七二零团能不能干过秦烈岭。
2: 团长，如果这是实战的话，上千人的性命可就搭进去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参谋长说的有道理。这样吧，老陆，我把炮营交给你指挥，不管用什么方法。 1小时之内，必须把五零二阵地纳入我炮火打击范围。记住了，1000多人的性命，我交给你了。你要是把老子的炮给丢了，我拿你是问。

0: 现七二零团大规模调动，目标五零二高地。
1: 好，七二零团终于上钩了。
2: 不是我看不起七二零团，他宋建设也就这么大格局。只要现在我们打掉七二零团的火力优势，天下就是我们的了。命令郭野，伺机行动。
3: 是。
4: 军长，这仗有的看了。东山南斗北环，易攻难守。
5: 现在七二零团主力都已经集结在了七号公路上，而且他们进攻机动性非常好。看来胜负的天平
4: 已经向七二零团倾斜了。
1: 哎，这关键是啊，七二零团每个人都有一颗求胜的心。哼，我听讲来，就这股子士气，至少能增加五成战力。
6: 士气高涨是好事。但如果作战方针错了，高涨的士气有可能成为速败的毒药。
1: 不是，军长，那你的意思是？
6: 秦汉勇不会那么没脑子啊，摆着阵势让人家打。宋建设如果纵深攻击，部队必定要拉长，点多线长，反而成了七二零团的劣势。秦汉勇放弃所有的阵地，以攻为守，集中兵力，在宋建设拉长的进攻队形上狠狠地咬下去。双方的兵力又不相上下，这就看平时谁训练得更扎实，这仗不就有的打了吗？
7: 嗯。不够，七二零团主力向五零二高地攻击前进，七零零团已放弃所有阵地，逐步对七二零团主力进行收割包围。七二零团前锋部队已先行苦战，
6: 现在就看七二零团的应变能力了。平时出了那么多的典型的经验，是真是假，这场演习就是一块试金石。

0: 前面怎么回事？
1: 报告团长，我们被包围了。
0: 他们有七个阵地要守，拿什么包围你们？
1: 据侦查，他们的兵力全部集中在502高地两边的林子里，打了老子的埋伏！
0: 二营长，二营长，你那边什么情况？
2: 我们被堵在青石峡了。
0: 加快速度推进！
1: 听着，二营就在你身后，给我顶住，等待救援。
0: 敌方炮火十分猛烈，我们顶不住啊！
3: 团长，
0: 稳住，别跟没见过世面似的。
3: 是，
0: 怎么回事？
4: 前方情绪缓慢，二营到现在还没通过青石峡。
0: 高粱的九连呢？
3: 报告，
0: 不知道。
3: 还有陆平凡，把我的炮火拉哪儿去了？
0: 团长，
3: 没事没事，稳住啊！
0: 团长。
5: 前方侦察员报告，在5号公路上发现敌人8辆炮车。
6: 不对，视力配属给歼二营团的是一个炮兵营的编制，至少应该有15辆火炮。

0: 情况不明啊！啊！长，你已经被训令连和全部围歼，
1: 燕县大将组排第一，退出演习。
0: 团长，还是撤吧，再拖坚持下去的话，二营保险保不住了。站住！高连长，九连拿下武林要高地之后，宁夏里突击前进，陆参谋长就让九连掩护炮营去啊。
2: 这个陆平凡是往死里坑我呀！命令，
3: 大王，
2: 前锋部队全部撤回武林要高地。既然拿不下徐立林团，咱们的人不能让他全吃光了。
4: 是。
5: 二营长，二营长。

0: 你这是7-20炮兵营的，你们其他的炮呢？
1: 废话，我能告诉你吗？
2: 我说师弟啊，你们怎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啊？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就随便移动炮兵阵地，被打了连预案都没有，就这么认输了？
1: 师哥，今天我是你对手，少跟我套近乎。既然指挥中心已经做出攻击部署，我们必须无条件执行命令。院的事儿，我没必要告诉你。
2: 那就是有了。
3: 我可没说，
4: 什么都没说，就等于什么都说了。向指挥部汇报，敌炮8门加农炮已被我方全部缴获，申请所属人员立刻退出演习。
5: 李排长，
6: 走，
5: 安排一个班，看好已缴获的加农炮。
7: 是。
3: 快点，快点，快！哎呀，
5: 怎么了，大家？哎，
3: 要报警了！
8: 坏了坏了，这事儿让他俘虏了。
9: 放屁！当年张公火车站之后，老子发誓，这辈子再不能俘虏。
10: 快，
11: 快跑！哎呀，
12: 站住！放下武器！站住！7-00团的停止追击！
8: 为什么？导弹也不能这么偏哨啊！
13: 你们已经进入对方的火炮射程了，
14: 什么火炮能射那么远？
15: 骗谁呢？幺二二加农炮还在6号公路上堵着呢，他们已经在前面展开了，并且对你们的行进路线进行了模拟阻击射击。你们团现在跟720团已经被炮火隔开了。
16: 对呀，这帮孙子就在那儿了啊！这事不能这么干啊！
17: 鲁平凡这个家伙，干得漂亮！ 15分钟前，配属720团的狮炮兵团2营在三斗坪一带新构筑的炮兵阵地上，以密集的模拟炮击封锁了7-00团的追击路线，掩护720团撤出了战场。目前，720团已经开始收集整理撤下来的部队，调整部署，准备反击。
18: 你说什么？
19: 炮兵团二营到了三斗坪。
16: 是。
12: 哎呦，我的娘嘞，这有点意外啊！从7号公路到三斗坪，中间隔着一个野鸭湖。
18: 这么重的大炮，它能游过去吗？野鸭湖的东北角有一段水面狭窄，这个季节水位很低，湖底结实且平坦，只要有卡车拉上几车土，就能填实。
12: 本来宋建设败局已定，现在有了炮兵的掩护，战局也许就会逆转了。
20: 这是谁干的？是个人才。
21: 老陆，
22: 团长，
21: 事实证明你的战术是成功的，咱们就算胜利会师了。啊，
22: 欢迎团长凯旋。
21: 啊，托你的福。哎呀，你把炮拉这儿了，
22: 这是最有利的位置。
21: 过了小沱河。

0: 对啊，你怎么过来的？
1: 怎么过来的？难不成飞过来的？
2: 我说老陆，这批装备刚刚配发下来，崭崭新呐，我连油纸都没舍得撕，你就直接给我汤水过河了。
1: 船长，这些装备拉过来就是用的，难不成摆在这儿搞展览啊？
2: 你要是个女同志，肯定是个败家老娘们。
1: 哎呀，瞧你这话说的。团长，这些装备只有在实战当中才能检验出它的性能，才能体现出它的战斗力。
3: 那你也不能这么糟践东西啊，部队就这么点家底啊，打靶演习日子不过了。
1: 这是实战对抗演习。
3: 没错，实战对抗演习，我们要演得像实战一样。但是演习和实战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你要是真打实战，刚才那几个兵还追什么追，一枪给我撂倒了。我现在已经牺牲了，站在你面前的应该是个碑。
2: 乐什么乐？
1: 这回你赌赢了，他真没说谢谢。
3: 我本来想说来着，你给我赌回来了。
1: 哎，宋丹团长，你要不听我的还得死一回。
2: 听着没？
3: 何亮，听到没有？
2: 哪有这么跟上级说话的？你现在该知道为什么秦汉勇已经是代理团长，而你还是我的参谋长了吧？
4: 就目前的态势，步兵没有火炮等于被动挨打，速战速决是我们的制胜法宝。趁着晨雾，郭爷，你带一个连的兵力从三号高地和四号高地之间的缝隙穿插过去，找到七二零团的炮兵阵地，干掉他的指挥部，让他们的火炮成为哑炮。与此同时，我也会发起攻击。
3: 把你们下一步的作战方案跟我汇报一下。
5: 报告团长，两个小时之前我们进入了敌人的口袋，兵力折损将近一半，现在只能指着这几个大炮，
6: 能替我们抵挡住秦团长的攻势了。他们的重炮过不了青石峡，炮火覆盖不到我们这片炮兵阵地，但是步兵可以过来。
5: 西侧牛犊镇山高林密，这个天气派两支作战小分队过来是非常简单的事儿。如果不掐住这个喉咙，我们这个炮兵阵地早晚被端掉。
7: 团长，就你这个方案，
8: 但凡脑子正常点的小朋友都能想得到。你今天就算是瞪死我，我也要说，我敢保证
7: 陆平凡一定会料到你会派人拔掉这个点中钉，他肯定会有反制预案，一定会加强保护重火力。如果这个时候咱们还以一个连的兵力纵深攻击，这不等于白白去送俘虏吗？
4: 哟呵，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听听顾爷小朋友有什么告状。来，
7: 还是按照您的方案，照派一个连去穿插，只不过给我20个人的小分队跟着我，玩把七夕。
9: 你这招也太硬了吧，他万一找不到，
4: 那就让他陪着一个连的炮灰死在那儿。
7: 还是老连长懂我，
5: 谢谢团长信任。
10: 高良，你少在这故弄玄虚了，这炮兵实施的是模拟射击，根据演习规则呢，他们只能从岛礁那里了解到我方炮火的大致方向，仅此呢是无法判定我方炮兵阵地的具体位置的，连位置都确定不了，他们断个什么呀？
5: 这就是个算术题了。秦大炮的野心加上李烧饼这个老狐狸，再加上龟野的突袭能力，等于什么知道吗？侥幸之心必死。
11: 韩指导员，七二零团炮兵阵队的数据图已经完成，
12: 实施加密。
11: 是。
7: 韩指导员，
12: 顾连长，你怎么摸到我们这儿来了？
7: 有个问题向你请教一下。
12: 大战在即，这可是明文规定的啊。这从哪钻出来一身泥？
7: 向老战友请教学习不算违规吧？
12: 我跟你说，我只回答技术问题，战时情报一律不提供。
7: 明白。作为一线指挥官，我会将战报汇报给你，供你第一时间储存数据进行研究分析。这不正是你的课题小组来这儿的目的吗？今日拂晓，我部追击七二零团遭到了炮火拦截，位置在这里，以此为原点，122射程范围内有3块空地，对方的炮火方向来自于西北方向，122阵地需要一个地形开阔的地方，由此可以判断，对方的炮兵阵地很有可能就在牛犊。

0: 牛犊寨右后方的这一块开阔地，我的推测没有错吧？有，但是数据是保密的，这是演习规则哦。秦汉勇要是敢抄我的大本营，哼，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咱们从容的包在一顿饺子。高亮，
1: 走。
0: 你带九连一小时之内赶到牛犊寨，要是敢放麒麟灵团一个人出来，我拿你身份。是。
2: 一定给我保证，装备和人员的安全，切记。
1: 是。

0: 继续前进，是继续前进。怎么回事？报告，遇见毒蛇了，完了，雷才害怕，把手榴弹扔了出去，没想到距离竟爆炸了，伤了人。手榴弹在哪扔嘛？职业手榴弹手里不知道啊！赶紧带消防车队，快！
1: 参谋长，来，喝口水，歇会儿啊。不，
2: 行，
1: 发现七零零团有一个连兵力正向我三号和四号阵地出征。哎呀，没想到这么快，这包子馅儿就送上门了啊！曾营长，
3: 走，
1: 这要吃大餐了。今天胃口怎么样？
2: 保证全部吃掉，跑掉一个，你撤了我。
1: 好。 开饭，
4: 是。

0: 杀！
1: 队长，他们很紧张。
0: 哎，我是夏林。
2: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我们的两面夹击已经陷入了绝境了。
3: 好，需要支援吗？
0: 不用，战斗马上就要结束了。
2: 漂亮，厅长，这次你要打掉他的一个脸，就相当于拔了秦汉勇的一颗牙。
3: 我给
0: 你一起投工，保证完成任务。高亮，快给我上！
4: 包团长，打掉不通报，我团一营二连全部被歼。
5: 我说什么来着？
6: 顾毅这小子出此毒招，哈着一个连的兵力替他当了炮灰。
7: 我们得到了命令，就是拼命攻打阵地，没别的。
8: 带走。
5: 怎么样了？
9: 他们收到的命令就是猛攻猛打，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打。
5: 那你的判断是什么呢？
9: 我觉得这是佯攻，他们有其他目的，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呢。
5: 高亮，你动脑子好好想想，
7: 他们不会白白的浪费一个连的兵力让我们吃掉啊。
5: 现在九连已经取得了战功，而且我们手里边还有重火力，这明摆着战局已定啊。
7: 这明摆着有诈。
10: 古野现在在哪里？
4: 他半小时前报告已经摸到了敌炮兵阵地的位置，准备潜入720的纵深。
10: 很多确实有点狠毒，但他懂得以一己之话。

0: 万一全也算是个好指挥员，只要他在进攻之前打掉七二零的炮兵指挥系统，付出再大的代价，对我们来说都是值得的。
1: 高林，我警告你啊，你的首要任务呢，是保住九连的战功，保住九连得第一，而不是让九连好不容易取得的战果变成了伤亡数字。
2: 夏林啊，你这是一拳换一指的做法，你这么做，九连就毁了。
1: 高亮。
3: 你要是轻举妄动的话，那才是真的毁了九连。
4: 服从命令。
3: 我要是不服从呢？你要是不服从的话，我就会以违反战场命令的理由上报导演部，处分你。
4: 何大师，到，带三百给我走。
3: 哼！
4: 嚯，一门不少啊，八个铁家伙全在这儿，真有你的连长。咱们这一枪一炮。
3: 好像大概就进来了。你得想分队，从后面包抄，一定要打掉他们的炮兵指挥系统。
4: 好，
3: 你们几个跟我来。
5: 行动。
3: 高连长，跑得挺快呀。高连长，我问一句啊。
5: 这裤衩没换成720的吧？那倒没有，不过老高，我们倒是快把你们720的裤衩给扒下来了。那你还差点。按照演习规则，你们现在已经输了，
3: 是吗？
5: 把枪放下。如果是真实的战场，现在我应该把你们都抓起来。但正是因为要上真实的战场。 今天我要当720团的叛徒。为什么？只有让720团输得彻底，那才是真实的演习。如果是真实的演习，你们现在就应该打死我。我追求的不是真实，也不是演习。我追求的是真实演习背后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放你们过去。走，我以我血见轩辕。我们老高这是要当一回悲情英雄吧？懂个屁！认我当叛徒，知道我下多大决心吗？
3: 老高，单独说两句。改变这一切的方法，不止这一种。
5: 如果我不能改变这个现实，但我向你保证，我也不会为这个现实所改变。我
3: 看着他们这么能屈作假，不生气吗？高亮，行，你直接。
6: 蓝军注意，今天我放你们一马，规定时间内务必拿下红军炮兵阵地。
3: 救一救720团这老东家。
6: 走吧，
5: 都有了，跟我走。

0: 报告，七二两团火炮阵地的指挥系统被秦爱颖的小股分队破坏掉了，导引部视为攻击有效。
1: 那为什么七二零团的炮兵仍然进行火力覆盖？
0: 我们得到通报，七二零团早就建立了第二个指挥系统，秦汉勇小股分队破坏的只是其中一个替身。
1: 给我查一下，这是谁出的点子？干得漂亮！
2: 是。进攻时间到了，这个顾野到底怎么回事？硬要拉墙头，中看不中用。
3: 这个陆平凡还真不是省油的灯。棋高一招啊！
4: 我们不仅需要拦截，还需要反制于案。
5: 反制？
4: 对，反制。拼步兵，我们不是他们对手，步炮协同是我们的优势。高良这小子算到了我的前面，在进入出发地的途中，考虑到实战可能发生的很多意外，带了一个连的
6: 100毫米团属迫击炮出来。
7: 报告连长，我们进攻陆部队遭了七二零的炮火覆盖。

0: 他们人不多，左边火力比较猛，你带两个兵封锁一突击，吸引敌人的火力。剩下的人跟我右边突袭，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炸掉他们的炮兵弹药库，让他们的炮彻底灭亚。
1: 你们俩跟我来。

0: 昨夜的敌人从后面包抄过来了，现在我方腹背受敌，走吧，时间不多了，再拖下去，团长他们会全军覆没。
1: 连长，还愣着干什么？下命令吧。
0: 我这么干，是不是挺混蛋的？你不是，我们不在乎输赢，我们在乎的是未来怎样打赢。 别犹豫了，
2: 玉华。

0: 你们的炮兵弹药库已经被我们炸掉了。
1: 就凭你这仨瓜俩枣？
2: 不，高亮帮了我们的忙，他当了你们七二零团的叛徒。要不是他放下了武器啊，我们还真的赢不了。
1: 有种！
0: 你不觉得很耻辱吗？
1: 他这一榔头再不敲下去。
2: 七二零团还不知道会在和平巷里梦游到什么时候，用疼痛洗掉耻辱，
1: 这是作弊。我赢的也不光彩，你赢的是面子上的荣誉，我们得到的要比你更多。
0: 哎，给我留点。
3: 行了，也是喝点水怎么了？行了啊，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问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4: 远了不说，就连我都给揪回来吧。我是一个连长，我得对整个连队负责。啊？
3: 都说当兵是牺牲奉献，我不能让我手底下的兵，
4: 他们牺牲奉献不能浪费在一个绣花枕头上，这不是他们的目的。 一个全训连队根本没有进行过实弹投掷训练。我刚从医院回来，我手底下上了两个兵，一个腿扎残了，一个手扎伤了，这都是弄虚作假惹的祸。

0: 所以必须失败一次，打破重建，对吧？不破不立，以后就扎扎实实抓训练。你知道九连现在最大问题是什么吗？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都已经被吹懵了。想起自己老连队变成这样，挺心疼的。对不起那些埋在地底下的老渣子们。
1: 现在开始，改变还来得及。我能帮你的，就是把夜老虎连做得更好。你就在后面啊，我帮你追赶了。
0: 啊，你准备怎么办呢？你这个不被黑暗吞噬的光明啊，要我怎么帮帮你？
2: 牛羊成群，猛兽啊，独行。
0: 你的计划不会只在那傻等吧？
2: 我会观察，会思考，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做出改变。你这样做挺悲壮的，但也会触及很多东西。
0: 害怕了？啊？
2: 我不怕，但我会敬畏，会尊重。如果我真的要做出改变，那也一定是有预谋的渐进，而不是像你这样直接颠覆。
3: 和在萨达姆防线当面的猛攻，是伊拉克方面始终无法探明多国部队的真正意图。等萨达姆明白过来，一切都已迟了。科威特解放了，伊拉克投降了，海湾战争结束了。
4: 我看到了吗？
5: 嗯，人家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
4: 今天开会前，有人找到我，反映演习中作弊的行为。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

0: 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姐，姐别忙活了，快来坐会儿。
1: 哎，
0: 快来。这小女孩也开始演古装戏了哈。
1: 妈，吃点水果。
0: 你自己也吃一个。
2: 哎呦，这娜娜在朋友圈发这照片太漂亮了。
0: 妈，您还会玩朋友圈呢？
2: 你以为我是老古董啊？我呀还会给她点个赞。
0: 你太厉害了。
2: 你看
0: 你们看看我们家娜娜是不是完全就是我的基因，随便一拍就像个明星，多像我年轻时候。
1: 一点也不像，比你年轻时候好看多了。
0: 那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对吧妈？
3: 是。
1: 你把那照片给我看一眼。
0: 干嘛？也给他看看。
1: 给我看一眼。

0: 你二姨都告诉我了，你跟周道分了，也搬了家。
1: 我跟他分手，你不该挺开心的吗？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唯独瞒着我，你拿我当傻子呢。
1: 你跟娜娜合租，整天在她面前晃来晃去的，你不觉得丢人呢？
2: 我不觉得。
1: 你这什么态度？打算
0: 以后一辈子就这么下去了？
1: 跳了级，又得了奥数冠军，然后又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
2: 还是你说错了，所以呢，我就得跟他一样吗？
1: 我就这样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0: 我无药可救。
1: 你还有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是，你跟周道分了，这是好事。刘阿姨，你记得刘阿姨吗？
0: 她的那个外甥也在上海工作，我去跟她要一下那个微信。
1: 你们俩可以联系联系。
2: 我不联系，我分了手我就得继续找别人了。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那以后我跟你爸不在了，以后你一个人怎么过日子，怎么生活呀？你就这么孤老一辈子吗？
2: 一个人怎么就不能过了？结婚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最后好多事不还得靠自己吗？
1: 你听听你这歪理，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

0: 头发难受，哎，陶叔，你身体头哪儿不舒服？站住！干嘛？你别好衣服！
1: 你怎么跟我保证的啊？
0: 那你说，早知道晚知道，他是不是都得知道呀？你还能一辈子瞒着阿姨啊？
1: 你有理了？你不觉得你应该跟我道歉吗？啊，我妈刚才又给我骂一顿。 行了吧，这样可以了吗？你说你们俩奇不奇怪？你们俩不好，你非得拽上我跟我妈干嘛呀？不，你以为我愿意啊？你以为所有的母女都能像你和二姨一样吗？
0: 你喊什么呀？有话不能好好说吗？那你龟毛、敏感、挑剔，这些我说你了吗？
1: 我怎么龟毛敏感了？我天天跟个老妈子似的在这帮你收拾东西啊！
0: 我做错什么了？理解，你收拾东西那是你的事儿。我谢谢你，但是你把我东西都放在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我找的时候我也有很大困扰。
1: 那我不收拾你怎么走路？我问你，你这人讲这样啊？你对我有成见，拿咱俩比的是大姨，不是我。你跟我在这喊什么呢？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像个大人一样？越活越回旋，小的时候也不这样，现在越来越像我大姨。
0: 我就是跟你有成见，被你摔的好像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一样。然后我浑身都是问题，是吧？来，彤彤，你过来，干嘛呀？我洗裤子去。
1: 我也没有给你洗裤子呀。
0: 你把我给摔倒了，你没拖地，然后我滑倒了，你给我洗裤子。
1: 我洗，我又没推你，你自己摔倒，你还往人身上赖。
0: 你把你弄湿啊！吵架也不会吵的，乱乱乱乱，谁想跟你说话呀？你别，你有病吧你？你给我
1: 你给我。
2: 过两天有结果后，我们会通知你的。
3: 谢谢啊，麻烦了。

0: 别走别走，刚刚那孩子怎么样？
1: 还不错，虽然话不多，但是性子挺沉稳的，技术也很扎实。
0: 哦，行，你去忙吧，谢谢。
2: 周到来面试了，你们俩合租感觉如何呀？
3: 小姨中午有空吃饭吗？
2: 可以呀。
0: 喂，有事吗？
4: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天使轮投资的合同我已经看了，有点问题想当面和你聊，等会儿我就过来啊。
0: 哦，行，可以啊。那你来接我吧，我就不开车了。
4: 好。
5: 哎，小李啊，我昨天那个资料发给你了啊。哟，这脸怎么了？
6: 哦，跟人打架，人家比我还疼。
5: 哎呦，真的假的呀？看不出来啊。
1: 哎呦，以后少惹你啊。
6: 我开玩笑，我摔了一跤。
5: 哎呦，真是吓我一跳。
6: 你发给我了是吧？
5: 哎，
6: 我先
5: 看看啊。
6: 下手真够狠的，这是。等着下次报仇。
0: 张小燕。

0: 不让在咖啡厅等我们，怎么还上来了？
1: 可能是我等不及，想早点见到你。哎，我就发现一家新餐厅，光明真的不错，要不去试试菜？
0: 老吃那家都吃腻了。
1: 就是，来。

0: 喂，小姨。
1: 那个，我中午有点事儿，不能和你吃饭了。
2: 你刚刚来公司找我了吗？
0: 哦，我没去，我正好中午也有点别的事儿。
2: 哎，那你要跟我说什么呀？电话里说行吗？我现在方便。
0: 没什么事儿，见面再说吧。啊。
2: 啊，行。

0: 怎么了？
1: 外甥女儿说话怪怪的。
2: 大姐，
3: 易锦分手的事你早就知道了吧？他跟娜娜合作，
4: 你都不告诉我为什么？
2: 我是知道姐，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要说也是应该由他们自己说吧。
4: 你跟老二都知道，但是都不告诉我，你们还拿不拿我当大姐了？
2: 姐，我心里眼里都是你啊，但是呢，这是孩子们的事儿，而且他们已经成人了，你可不可以不要管那么宽呀？
4: 我给你打电话不是要责怪你，
3: 我是想呢，你人脉广，认识的优秀男孩子多，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4: 给一锦介绍介绍啊。
2: 相亲吗？你觉得一锦他的性格会接受相亲吗？
1: 而且姐，你这也太着急了吧？你说他分手才多久啊？
2: 是个人，你得让他缓缓再说，是不是？
4: 他一天不找对象，我就一天睡不着觉啊。
1: 但是确实，这个相亲这个忙我是帮不上，我也……
2: 那我找别人。
0: 又要忙工作，还要烦心家里的事，我们孟总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嗨，人生在世不就是各种人情羁绊吗？
0: 可能因为我的家人都在国外，平时联系也不多，所以我的感受和你不一样。我倒觉得人这辈子走到最后其实只有自己。
1: 我记得很早以前我也看到过这样一段话，说人呢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走的时候呢也是孤独地走，但是这个过程中家人不还是家人吗？还是需要互相关心的呀。哎，对了，你刚刚说那个合同，对对对，那个合同有什么地儿要改来着？
0: 啊，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找个理由想跟你吃顿饭。身为你的男朋友，觉得能和你吃顿饭实在是太难了。
1: 也不太难呀，正好饭点儿，你找一个特别贵的地方，我来买单。
5: 帮我打探一下燕子哥的消息呗，是不是回国了
6: ？OK。
5: 嘿。
6: 哎。
5: 被我抓住了吧？
6: 你怎么来了？
5: 我在附近逛街，想着你下午会不会犯困，就给你带了杯咖啡。
6: 哎呀，不用那么麻烦。
5: 我不会影响你上课了吧？对不起啊，我这就走。
6: 别，回来！别闹，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你最近来学校找我的频率有点高啊。
5: 怎么，不想我来啊？
6: 热烈欢迎！既然买了咖啡，那我们买块蛋糕吃。嗯，还是你想吃冰淇淋？
5: 你当我是球球呢？

0: 我女儿还不到30呢，怎么就岁数大了？小刘，你帮忙再找找好不好？拜托拜托啊！哎呀，又是给衣锦找对象吧？嗯，那天那个什么谁的侄子还是外甥的？你说昨天晚上我怎么跟你说的？人家外甥早就有对象了，您不知道。现在这些好一点的男孩可抢手了。<笑>那正好，你呀，闲闲，衣锦呢也闲一闲。<笑>你看，妈刷到的新闻，那。 70岁独身老太死于家中，无人知晓，多吓人呐！这衣锦往后一个人，那没个对象，这……
1: 哎呀，明伟呀，明伪呀，你说你整天拿着手机没事刷刷刷，净刷那些没用的，吓死人了。<笑>

0: 喂，姐。
1: 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吧。
0: 家里啊？
1: 啊。
0: 我不去。妈把我训一顿，你也跟着凑热闹训我。
2: 我怎么训你了？回来吧，妈今天心情挺好的。
1: 我给你买海鲜好不好？
0: 今天想让我干嘛呀？嗯，没事儿献殷勤，热情过度。
1: 是不是有事儿求我？
2: 你说话不讲良心啊！晚上回来。
3: 哎，吃完再忙。你昨天吃的海鲜炒米粉。哇，
0: 我刚正想去吃这个呢。我给你打钱啊。
3: 打什么钱？
4: 哪有这种？我又给孟姐买好吃的。
3: 这小刘，我发现你现在挑事儿啊。平常我也没给你们少带东西啊。那这样吧，今天下午我请全公司喝咖啡，怎么样？
5: 谢谢董事长。

0: 谁啊？
1: 哦，小姨去去了。
2: 脸怎么了？
3: 不然就磕了。
2: 怎么戴墨镜了？
4: 戴着墨镜啊。
0: 我这 OOTD 今天的。
1: 小姨，哎，哎，给你们带点蛋糕，来，洗手去，小姐。
4: 是啊，啊。
1: 行了，打也打过了，吵也吵过了，咱们就吃点蛋糕免恩仇吧，啊。耶。压什么呀？
0: 我啊。够好看的啊，来，
1: 好吃吧？
5: 好吃。
1: 嗯。
5: 小姨夫没送你来啊？
2: 这两天，你看我们学校评职称特别忙。等一下啊。喂。哦，他到了。行，马上过去啊。那什么，我谈一个事儿，人到了，然后把球球放你这儿，帮我看一会儿啊。
0: 好，
4: 妈妈放心，我会照顾好两个姐姐。哎，
2: 你别把两个姐姐蛋糕吃了就行，
0: 都给她。
2: 你走了啊，
0: 慢点，小姨。嗯。
1: 球球啊。最近爸爸妈妈有没有经常领你出去玩啊？
4: 爸爸妈妈都很忙，只能一个人带我玩。嗯，
5: 那爸爸妈妈是不是都没时间见到彼此面啊？
4: 姐姐，我要嗯嗯，我忍不住了。
5: 什么是嗯嗯啊？
2: 拉屎不吃，走。
0: 来来来，走走。拉屎那不噗噗吗？嗯嗯。
6: 姐，妈躺下了，我瘦了，我走了。
0: 哎、吃点水果，怎么这么早？快吃点水果，吃完再走。
6: 平常这点儿你都赶我走了？
0: 胡说，我什么时候赶过你走了？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好的男孩子，给介绍介绍啊？
6: 我们公司，姐，你要求太高，我们公司男孩你肯定看不上。
0: 我有什么要求啊？又不是我相亲，你人脉广，认识。

0: 觉得好男孩肯定多，一锦是你的外甥女儿，她不如你家娜娜条件好。
1: 行，打住。
2: 那我想到一个啊，刚到我们公司做销售的小孩，很帅的，97年的，你看看，你看，
0: 比一锦小啊。姐弟恋，不行不行不行，
2: 姐弟恋怎么就不行了呢？那秋夏比老三还小3岁呢，不是相处挺好的吗？
0: 老三多成熟啊，我们家一锦跟个孩子似的，再找个比他小的，日子怎么过呀？
2: 有，这个，这可是我的客户啊，特别棒，75年的，家庭条件好。人也稳重。
0: 75年，这个岁数没结过婚，我不信。
2: 你看，你还说你没要求。
0: 我这不是基本的要求吗？有责任心，顾家孝顺，最好跟李姐是同乡，也在上海发展。
2: 姐，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表没做，我得回去把那个表给赶出来。
0: 那你要想着啊，上点心，有合适的了，你就给我发信息啊。
2: 哦，好，
0: 吃一个，
2: 我不吃了，
0: 吃一个再走。
2: 走了。
0: 踩着凤凰轮了。

0: 当中，
1: 我今天看到邱老师跟一个女孩特亲密，那个女孩还特年轻特漂亮，你说她是不是出轨了？她也出轨了？什么叫野呀？
0: 我今天在小姨公司看到小姨和一个男的举止也非常亲密，
1: 俩人双双出轨，还是说小姨他们俩是 open？
0: 那个太飞了，
1: 不可能不可能。
2: 小姨小姨夫感情不是一直挺好的吗？
0: 觉得不会出轨呀。
1: 说，你说这就是两个人的事儿，他们俩达成一致，也不碍着别人的事儿，那不就也还行吗？
0: 行啊，换成你行啊，那真有意思。哎，我问你，有一天你要跟你的燕子哥好了，而他让你找一男的去，然后他跟一女的好，你能？
1: 哎，这当然不行了，那你不就是双标吗？不是，我这怎么能是双标呢？咱们是说小姨的事儿，那是不是得站小姨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啊？你怎么回事？逻辑一点不清楚，你是不是吵架没吵够啊？我跟你说话呢，
0: 我想办法，不走。我觉得可以让他们一家三口去我们剧院看个儿童剧，我邀请一下，顺便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3: 姐姐，我好了。
1: 姐姐她好了。
0: 你怎么不去啊？
1: 长姐入伍。
3: 姐姐，你们怎么还不来？
1: 你怎么还不来？姐姐叫你呢。
4: 来了，小小。

0: 李姐，李姐，开门去。
1: 那我去。
0: 球就在我身上呢，快去。
1: 是小姨吗？
0: 肯定是小姨啊。
1: 小姨，你终于来了。有一家球衣快给我弄死了。

0: 小姨，你们终于体会到我平时的艰辛了吧？啊！哎呦，来来来，给你看，
1: 小姨，
0: 靠得住吗？
1: 靠得住，累死了。
2: 你看看他把我俩吼的。

0: 瞪什么呀？我跟我妈没有秘密怎么办？
1: 就你话多。我妈还跟你说什么了？
2: 她说让我带你去相亲，还让我们介绍对象。
1: 小姨，以我对你的了解，你没有答应她对吧？
2: 那必须的呀。而且我跟她说，我说你不懂，女孩在这个阶段呢是需要一个时间去冷静的，这个时候是不能见人的。
1: 非常成全。
2: 那你能跟我说说吗？你跟周到想以后重新开始呢，还是彻底翻篇了呢？
0: 哼，他俩分分合合没个准。
2: 行了，球，回家吧，好不好？你看你把你两个姐姐弄的都跟动画片似的。行了，我走了啊。
0: 哎，小姨，
2: 嗯，
0: 小姨夫呢？
2: 他还在学校呢。没事，在家等我们。来，我走了啊。嗯。
1: 拜拜，小姨。嗯，
2: 赶紧接了，洗澡睡吧啊。
0: 嗯。
2: 他自己穿鞋行不行？啊，好。走了啊。
1: 啊。拜拜。
2: 拜拜。
0: 拜拜，球球。
1: 啥也没出来，
0: 撕了吧！说话也听不清，在这嘟嘟哒哒说什么呢？
1: 算了，不想跟你动手了，太累了。
0: 我今天晚上在这儿睡了，你去。
3: 这段时间大家的项目进度都看了，钱姐这边项目进展最快，非常好。
4: 就是有点吃力啊，谢谢崔经理的肯定。
3: 小李啊，你这边项目得抓紧了啊，小红梅的进度有点慢。
5: 小红梅的姚经理他周末才回来，我已经跟他约好周日见面了，我争取这次见面就把计划给敲定。
3: 嗯。
4: 哎呦，但愿这次小红梅啊不要再放你鸽子了。
3: 很正常，是工作嘛，总会出现问题，一次不行再约下一次，没关系的。
0: 张小燕到底回不回国了？你一会儿有一个店啊，你消息准不准啊？
6: 我跟你说你就别等了，我听说人家和女朋友感情可好了，说不定马上就在国外结婚定居了呢。你说说你追你的人都能圈满一操场，那个书呆子有什么好的？
0: 你不懂。

0: 哎，学长，
1: 嗨，我是陶淑娜，我们参加过一个兴趣班，你记得吗？
2: 不好意思，没印象。
0: 哎，学长，这个送给你。
2: 这是什么呀？
0: 拆开看看。
2: 我还得去。
0: 你看看嘛，我帮你拿着。
2: 是学龄前的儿童玩具吗？
0: 这不是，这上面写着呢，8岁以上都可以。我知道你喜欢火箭模型，所以我特意挑的这个。你知道这个原型是什么？
2: 前苏联的东方号，我小时候也有好几个。哦，
0: 那我下次再挑个别的样子。我就是想跟你说，我高一的时候就崇拜你了，所以我跟你报同一个兴趣小组。但没说几句话你就毕业了，然后我高三的时候就努力学习，我想追赶你的脚步，所以我跟你报考了同一所学校和同一个专业。我今天来是跟你表白的。
2: 表白？同学，这是我这个学期的日程表，你看一眼就知道我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什么的。书还给我吧，你好好学习，礼物我也不能收。
0: 礼物你拿着吧，
2: 他
0: 也不会中一片心意。
2: 我知道，谢谢，心意收到了，加油。

0: 上进心呀！哎，学长，我第一次来参加活动，怎么不关照？
1: 陶叔那同学，
0: 你记得我？
1: 你也参加航天俱乐部了呀？
0: 对啊。
1: 哎，这没人吧？
2: 没人。

0: 不过我一定不会退缩。
1: 我说你怎么一见我就跑啊，你等一下。
2: 你别追我了，咱俩不可能。
1: 我找你是要来告诉你张小燕的消息。张小燕有女朋友。
2: 不可能。
1: 陶淑娜同学，你在航模展上的发言我看到了。
2: 你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张小燕同学，你是真有女朋友吗？
1: 对啊。
2: 我们院的。
1: 管理学院的。
2: 我上次跟你表白的时候你说你没时间谈恋爱，你有时间跟他，你没时间跟我。
1: 我跟他也不算有时间，他马上要出国了，有时差都会很忙。

0: 我啊，
1: 给我票
2: 啊！
0: 四月
2: 十号，你和小姨夫带着球球来看，是我们剧场最精品的剧目了。我电子票已经发给你了，这个周六的下午，你们家一家三口一个都不少啊。
0: 可以啊。哎，我怎么觉得你说话那么奇怪呢？
2: 没有啊，我不是一直都这么说话吗？
0: 哦，对了，还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那个周道呢，来公司面试了，
2: 也过了，给的条件也优厚，
0: 但是他拒绝了这个 offer， 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通知你一下。
3: 哦，好，我知道了，小姨，麻烦你了，拜拜，
0: 拜拜。

0: 哎，你说，
1: 我刚收到你那个订票信息，
2: 球球会喜欢看这个吗？
1: 他能坐得住吗？
0: 嗨，不是一景给的票吗？非让咱们去，还指定了必须一家三口。
3: 那什么，你要是没时间

0: 就给你推了，然后我带他去。
1: 啊，不是星期六是吧？我看可以。
2: 秋夏，你先去换衣服。
3: 好。
4: 那就周六见啊。
1: 行，没问题，到时候咱们见。

0: 哎，易瑾，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我知道你那天下午给我打电话了，但是我手机坏了，只好在这里等你下班。
1: 我去你小姨那面试了。
0: 我知道，但其实你去不去，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2: 我知道你还在为那天的事情生气，那天我面试不顺利，心情不好，不该那么跟你说话。反正分手了，
0: 去不去的有什么呢？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你还在生气。面试的事儿，麻烦你跟你小姨道个谢。这里边是你上次收拾落下的东西，
2: 里面有我给你。
1: 你不用亲自跑一趟，你快递给我就行了。

0: 我跟你说个事儿，来，我帮你放这儿。你知道吗？我燕子哥回国了，而且他跟他前女友分手，我就有机会了呀。哎，要不要喝酒？你一瓶，我一瓶，你一口，我一口，一起庆祝一下，怎么样？
1: 不用了，你自己喝吧。啊。
0: 你怎么又不开心呀？你跟我说说呗，怎么了？这什么东西啊？
1: 我情人给我送回来的，意思跟我说不要藕断丝连。
0: 哎，小姨那个票你给弄了吗？就你那个木偶戏，
1: 那叫儿童剧，弄了。
0: 还有多余的吗？
1: 没有，卖光了。
0: 这么火爆，真有大人领小孩去看木偶戏啊？

0: 么在车里呢？
1: 哎呀，躲你大姨呗，她这一天好几十个短信催着我，让我给
2: 怡锦介绍男朋友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哎呦，真的，
3: 现在我只要听到手机的那个短信声，
2: 我浑身都哆嗦。

0: 哎，你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我说吗？
1: 哎，我男神张小燕回国了，
2: 而且他今天还扶我。就在他扶我的那一刻，我想明白了，我要再跟他表白一次。
3: 你还要表白？我求你了，宝贝女儿，
0: 你又不是没人追，咱们这次不行就算了，行不行？哎，
2: 那能一样吗？
1: 追我的和我喜欢的那肯定不一样啊。
2: 而且我这不是学你吗？你当年追我
1: 爸追了多长时间？大半年，表白几次？
0: 哎，可真不是我追你爸，是你爸追的我。
2: 那说这有什么可学的？
0: 你跟我说实话吧，你到底看上他什么？
2: 长得帅呗。
3: 真的假的？
2: 我不是给你发过照片吗？你没看啊？
3: 嗯，你觉得帅就行啊，你喜欢就好。
0: 虽然从小我对你都放心，但毕竟你没有正经八百的谈过恋爱，
2: 所以我必须告诉你，
0: 帅顶不了任何用，必须性格合适才重要。
2: 给我打预防针了是不是啊？
1: 主要人家脑子还好使呢，妈学习贼好。
0: 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2: 你到最后一定会后悔。
0: 你会发现那个追了半辈子的人，结果跟最终追到的那个人完全是两个人。
1: 话里有话，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你说我还是说你自己呢？
2: 去去去，我随便说两句就来气。我跟你说了，我得回去了啊。
1: 好吧，拜拜。晚安，爱你。

0: 婉清，婉清，来来来，
1: 姐，怎么还没走啊？哎
0: 呀，你怎么才回呀？我本来是要走的，这是
2: 等你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你这两天是不是在躲我呀？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哎，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婉清，婉清，来来来，
1: 姐，怎么还没走啊？
0: 哎呀，你怎么才回呀？我本来是要走的，这等你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你这两天是不是在躲我呀？
2: 不是躲着你，我公司刚好这两天特别忙。
0: 嗯，给一锦找对象的事儿怎么样了？
2: 我一直在帮你整理很多资料，我想一块儿给你看的。但是姐，你不是认识好多那个给人介绍对象的大姐什么的，为啥不找他们呢？
0: 找了，也给人打电话了，我还给老三打电话了呢。这个老三呢，不肯帮忙，他可真不如你。
2: 姐，你终于夸我了。我本来就比老三强，你看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0: 我准备好你不早告诉我？
2: 哎呀，你别着急嘛。你看，就这男孩，上海工作呢，但唯一呢就是有点矮。
0: 我看着他挺老实的呀。
2: 嗯，
0: 他做什么工作啊？他们家是干什么的？
2: 家境还行，他是物流公司的小高管，也是同乡，也打算回来发展呢。
0: 嗯，就是他了。我不知道李一锦有没有这个福分，这回我得好好盯着。
2: 就他了？
0: 嗯，
2: 一锦都没见，就他了。姐，别逼孩子，你这要逼着急了怎么办呀？得有策略。
0: 什么策略啊？
2: 以退为进。
0: 我，
2: 哎呀，姐，你别着急了，真的。不管怎么着，这人得让孩子，得让一锦自己满意了才行。
0: 哎呀，他满意，那个周到他倒是满意了。这一晃多少年了，结果怎么样？
2: 话不能这么说。你看我们家娜娜也喜欢一个人，喜欢那么多年，人根本不搭理他，结果人家该吃吃，该睡睡，活蹦乱跳，像个傻子一样。
0: 娜娜跟他绝对不一样。
2: 怎么就不一样了？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爱情观，我们都老了，管不动了，真的。
0: 你还老了？你这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你还老了？
2: 女人嘛，出去工作肯定要打扮的嘛。人说外国老太太80岁还走 T 台呢，可飒了。
3: 大姐，你怎么来了？
0: 啊？你刚下班啊？
2: 下什么班啊？这是下了朗诵班。
3: 走，家里坐。
0: 不，我回了啊。你把那个东西给我啊。
2: 什么东西啊？
0: 联系方式。
2: 谁呀？
0: 就那个。
2: 就那小芳。
3: 走了，大姐。
0: 哎。
3: 再见。
2: 太奇怪了。
3: 啊？他干嘛来了？
2: 我姐真的有点太着急了。你看我随便给她介绍一个男孩，她就觉得可以，让我给一锦介绍对象
3: 啊。让你啊？
2: 啊，
3: 你别管啊。你姐平常把一锦都管成什么样了？你再去揽上这事儿，你回头你嫌这个嫌那儿的，你老埋怨。别管。
2: 你嫌我姐了是不是？你是嫌她啰嗦是不是？
3: 不是，
2: 你作为一个爹，你管过你女儿吗？
3: 我怎么就是你每天总说她这个那个的，这我这怎么了这事儿呢？
2: 我说跟你说能一样吗？

0: 球球，今天舞蹈练得累不累呀？要不要带你去吃冰淇淋啊？
1: 妈妈说不能多吃冰淇淋，我还是听妈妈的话吧。
0: 等一下，爸爸带你去哪玩呀？
1: 带我去看儿童剧啊。
0: 这么开心呀？就爸爸一个人陪你去吗？
1: 还有妈妈啊。

0: 你们干什么呢？
1: 爸爸，
2: 你来了。你来，你蹦。
0: 想想我。
1: 想。嗯。
0: 今天肖老师教你什么新动作了吗？
1: 教了。
0: 哦，我真的。嗯。哦，哎，没耽误你上课吧？
2: 没有，还有一会儿才上呢。
0: 行，那我们先走了。
2: 那你路上开车小心。
0: 好。啊。嘿，现在这么沉，爸爸都快抱不动你了。你今天累不累？想吃什么吗？饿了吗？
1: 姐姐，这个儿童剧会不会很无聊呀？
3: 怎么会无聊呢？这著名的儿童剧院的徐云，他们衣服穿得也好看，唱的歌也好听，而且故事也好看，肯定会让你满意的，好吗，球球？
2: 球，你不老来说要来一心姐姐工作的地方看看吗？你看多好呀，是吧？怎么样？
1: 妈妈姐姐，
2: 你怎么来了？
4: 来找你们吃饭呀。上次小姨夫
2: 不没在吗？
0: 对对对，今天我请客。
4: 真的？啊。好。
2: 好。那你们先赶紧进去看吧，开始了。
4: 走了。
0: 行。
1: 快去。
2: 等我接啊。
1: 拜拜拜。
2: 你别说错话了，
4: 放心吧，有球球在，我自有分寸。
2: 哎，我想喝咖啡，自己买。
1: 姐，
2: 好的。
4: 你这地儿真是环境很不错啊。哎，这大姨挑什么呀？这工作环境，
2: 你这么一问，我。我也不知道，这可能还是因为我做的是儿童剧。哇，
4: 哎，你们这儿童剧是吧？那到底是给大人看还是给小孩看呢？小孩能看懂吗？
2: 其实大人和小孩都能看，但说实话，我觉得其实你不觉得好多事儿小孩比大人看得明白吗？你看啊，我天天在这儿能见到那么多小孩，有的时候你看着像是一家三口来的，然后小孩就喊爸爸阿姨，然后或者是妈妈叔叔，你真觉得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吗？
4: 那我觉得称呼不重要吧，我觉得重要的是这个小孩他开不开心。你就像球球，我今天看他就觉得他特开心。
2: 肯定啊，他肯定开心。咱们就抛开其他的，你说小姨和小姨夫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或者他们幸不幸福之类的，我觉得咱俩最起码是希望球球能开心吧。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得问小姨，到底她跟小姨夫出了什么事儿。
4: 好，我问。
2: 来，快穿上吧。
0: 哎，
2: 谢谢啊。
0: 没事。喂，
5: 可以啊，但小芳他们演的可就不是这个丑小鸭了啊，就换另外一个角色了。你要是想，妈就定期带你来，好不？
0: 你现在在哪儿啊？
1: 在睡觉了。
0: 行，那你在那儿别动啊，我现在过来找你。
5: 看
0: 着就行。
5: 有个丑小鸭，对不对？
0: 哎，球球，妍，哎呦，不好意思，我不能给你们吃饭了，突然有点事情。
1: 爸爸，为什么你每次说好一起吃饭，都没有一次能做到？
0: 真对不起，爸爸下次一定说到做到，好吗？
5: 你要下次做不到也别承诺，他小真往心里去。
0: 知道了。
5: 行，你忙去吧。嗯。行，球，妈带你跟俩姐吃，好不好？嗯。啊。

0: 谢谢。
1: 。
0: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呀？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喝酒，但是我好久没喝了，因为在家待着太无聊了，又没有人陪我，以后再不喝了。你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
2: 我没生你的气，我就是想跟你说啊，你下次喝酒的时候你叫上我，我陪你喝。
0: 你怎么那么好？
2: 喝口水，然后我送你回家。
0: 我不想回我呢，我可不可以去你家？
3: 球球，看那吃什么？
4: 豆腐。小姨夫果然没来，八成真的有问题。
3: 在那吃什么？
5: 我觉得呀，不来更好。咱们可以有话直说，都说清楚了。
4: 你说的，有话直说。
6: 哎，牛肉要辣的还不辣的呀？啊？
4: 嗯啊？
6: 牛肉啊，辣的还不辣的？
5: 辣的，
6: 不辣的？
5: 哎。
6: 说什么呢？点菜都不认真呢。
5: 我们俩说呀，好不容易跟你们一家三口吃个饭，邱老师还不给我们俩面子。
6: 什么时候改口叫邱老师了呀？他有事非常正常。再说我们几个女的吃多开心。
5: 我有个问题。
7: 我们有个问题。小姨，那个。小姨，你当年结婚的时候跟小姨夫去哪儿了呀？
6: 我想去海边吹海。

孟岩，我要让大海为证，从现在开始，你的下半辈子再也吃不到带壳的虾、螃蟹，你愿意嫁给我？

0: 在我最好的年华，有个男人愿意带着我去逃婚，是一件最浪漫的事情。
1: 哎，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还特别浪漫呢。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在学校里碰到邱老师跟一个女孩特别亲密，你俩到底怎么办？
2: 邱彩，你别说了，
3: 那是逍遥阿姨吧？
2: 你听听，你看，你以为大人感情出问题，小孩不知道啊？人家是小孩，又不是蠢蛋，是不是？秋秋，
0: 秋秋，嗯，
2: 你看不看动画片啊？
3: 妈妈，可以吗？嗯，
0: 可以，看吧。
2: 掩耳盗铃。来，
0: 自己戴耳塞。
3: 嗯，好。
2: 你俩听那么多干嘛呀？你早不知道，晚不知道，你说。
1: 哎，真可怜。
2: 首先我表明我的立场啊，小姨，不管怎么样我都支持你。其次我想采访一下，你是我身边熟人第一个尝试这种开放式婚姻的，你有什么心

0: 立场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1: 什么叫开放式婚姻啊？你们俩想哪儿去了呀？
2: 纯出轨啊！小姨，你这样的话，我就接受不了了。你这是道德污点啊！我瞧不起你。
1: 没有人出轨。
2: 我和秋夏是去年离的婚，因为姥姥身体不好，所以我什么都没有告诉你。
1: 你俩都离婚了，那这世界上还有爱情吗？
2: 你不是刚才说了吗？小姨做什么决定你都支持，
1: 不是李姐，你是知道这事儿吗？你怎么那么淡定啊？
2: 知道什么呀？那怎么办啊？
1: 我支持是归支持，但是也不妨碍我因为爱情的破碎而流泪啊！我，
2: 小姨，你们俩当初这么浪漫，这么好，为什么要离婚啊？
0: 其实恋爱跟婚姻是两码事儿，结婚之后你会发现，他身上所有的闪光点都不一样了。理想的爱情只存在在幻想当中。

0: 喂，妈。
1: 你赶紧来火车站旁边的咖啡馆，我心脏有点不舒服，你快来接我一下来。
0: 你怎么了？你来上海了？妈，我到了，你人呢？在哪儿呢？
1: 看到一个穿蓝色外套、黑色裤子的男孩了吗？这个男孩子条件不错，好好跟人聊聊啊。
0: 你干什么呀，妈？
2: 你好。
0: 喂。
2: 你好，你就是李怡锦吧？我叫方强，咖啡我都点好了，咱进
0: 不了。不好意思，我不需要相亲。
2: 哎，你别走啊，我们什么都没聊呢。
0: 喂，姚经理啊，我马上就快到了。
3: 你不会看路啊？我刚买了咖啡。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4: 不好意思啊，李小姐，我等不了了，临时有事马上就要走。
0: 啊，那你什么时候还有空啊？
4: 我要出国一趟，等我回国再联系吧。
0: 喂，姚经理。

0: 怎么回事啊？
1: 人都到了，你转身就走？
0: 该吃不了。
2: 我今天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0: 那我怎么知道？你也没告诉我呀。
1: 今天周末，你也没说你加班。
2: 那你能不能不要用这么过分的玩笑来骗我？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怎么催你去相亲，你都不去，你是心里还惦记着那个周道吧？
2: 你能不要再提他了？
1: 哼，怎么着？你处的对象，我提都不能提了。
0: 我们俩分手了。
2: 我们俩没有任何的联系，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你到底还要让我怎么做？到底是我放不下他，还是你放不下他？
3: 易经说的对，我是放不下周道，我放不下和易经幸福有关的一切，任何不幸的可能，我都要替他斩断。

0: 早啊，师哥。
1: 曹淑娜同学。
0: 哎，你住这儿啊？好巧呀、啊，我也住这儿。哎，我在花店挑了几盆多肉，防辐射，你要不要？选一个。
1: 我养不好啊。哎。几楼？
0: 八楼。你是不是特别忙呀？我看刚刚也没说几句话，你就着急走了。
1: 抽空看手机的时间还是有的。
0: 那你抽空看手机的时候，你能不能通过一下我的好友申请啊？人缘真好，100多个人加你。那你能找着我吗？我就叫陶淑娜。
1: 这都工作上的，其实有事儿我们群里说也行。
0: 那群里说多耽误大家的时间呀。要不然我扫你吧。你扫我也行。快点吧，要到了。
1: 那你扫我。
0: 好。

0: 回见。
1: 要不然你拿一个回去吧，你放电脑前面防辐射。
2: 同生堂同学，多肉其实不防辐射。
1: 它不防辐射，它也防不住。你看见它就会想起我呀。哎，你别总叫我陶淑娜同学了，你叫我娜娜就行。
2: 拜拜。

0: 老婆。
1: 他在来，我车钥匙呢？啊，你开走了，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0: 我跟朋友啊，到周边自驾游，差不多一周吧。我忘了跟你说了。
1: 什么叫忘了跟我说？那我没车线，我怎么办？
2: 你想想办法嘛，你打车不行啊？
0: 哪儿那么多废话？我现在开车呢啊！
2: 我不跟你说了。
1: 你要不要脸？

0: 我看到你修好的瓶子了。
1: 哦，没修回原来的样子，对不起啊。
0: 没什么对不起的，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可能我欠你的更多吧。
1: 说什么欠不欠？我比起其他人的男朋友，我确实没有能力能给你更好的。
0: 你那天来找我，除了送东西，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我确实有事情要跟你说。你那天看到我在玩游戏，是因为我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游戏公司。没有去你小姨那里，是因为他的工作跟我的专业不对口。
0: 就这些。
1: 还有，哎，算了，没什么。
0: 行吧，每次都是这样，话说到一半就吞回去，什么都说不出来。
1: 我不知道说了还有没有用。
0: 那你先说嘛，修好的瓶子也回不了当初。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连最起码的真诚和坦诚都做不到，只剩下争吵，那真的就趁早分手吧。
1: 我不想分开，家里的事情，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
0: 如果你今天还是决定什么都不说，我们好聚好散了。

0: 要的重辣全家福，是吧？
1: 那我要的那个辣椒仁。
0: 哦，一阵子没见这么能吃辣的。

0: 喂，你好。
1: 你是周大妈？
0: 我是，你哪位？
1: 我是李一锦的妈。
0: 啊，阿姨你好。
1: 我知道你跟李一锦分的好几次都断不了。
2: 我请你不要再纠缠他了，不要再耽误他了，好不好？
0: 阿姨，我对一锦是真心的。
1: 你连自己家里的情况都不
2: 肯跟他说清楚，你能是真心？
1: 也就是我女儿傻，信你的鬼话。我警告你啊，
2: 你要再纠缠他，我就不只是打电话了。
0: 阿姨，其实我想把我家里的事情跟一锦讲。
2: 鬼话。
0: 喂。喂，大姑咋了？
3: 啥？哎，不，你别着急，我这就赶回去啊！你别着急，别着急，好，拜拜。

0: 李锦，别以为你不说话这事儿就过了啊！你再不跟周道把这事儿了了，这辈子就完了。
1: 看到满屏的绿色，我知道孩子烦我，但当妈的哪有不让人烦的？
0: 还不给他分干净，做事拖泥带水的。

0: 哎，小芳。
1: 姐，你这外甥女怎么回事
0: 啊？你说什么？
1: 见着我就跑。
0: 我外甥女见到你就跑？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上眼了，就坐下来聊聊，看不上眼就走人，对不对？你这么说话我真的不爱听了。什么？行行行，先这样吧啊，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的问题啊。

0: 你怎么周末还来公司啊？没开车？
1: 没有啊，这么大雨，
0: 现在很难打车呀。我送你吧。

0: 谢谢。你都湿了。
1: 嗯，没事，没事。
0: 来擦一下。嗯，
1: 谢谢谢谢。去哪儿啊？是去自己家还是去你妈妈那儿？
0: 去我妈那儿吧。
1: 行，没问题。
0: 上回没有出差成，你不会怪我吧？不好意思啊，我女儿刚好回来了。
1: 没事儿，娜娜回来了嘛，你应该好好陪陪她。反正出差的机会多了。哎，我呀，过两天要去趟上海，你这回有空吗？
0: 去上海干什么呀？
1: 还是杨总的那个单子，这不是你谈下来的吗？娜娜不正好也在上海吗？你顺道去看看她。你要是实在没空的话，也行。那我到时候跟杨总解释解释，没事。
0: 应该没问题。

0: 你居然是骗着李一锦去的，怪不得一锦见到小芳掉头就跑。
1: 小芳给你打电话了？啊，怎么说的？愿不愿意还见第二次？
0: 哎呀，姐，你饶了我们吧，你别坑我，别坑一锦了。一锦又不是嫁不出去，你着我什么急？
1: 一锦都三十了，再不着急奔四。
2: 你们小姐儿俩这厨房里头说什么呢？
1: 妈，没说什么，我不是要去那个上海出差吗？哦，
2: 我就问姐要不要给一锦带点东西。啊，
3: 对对对，问问带什么。
1: 没有。
0: 吃饭吃饭，
2: 是风一阵雨一阵的，没事。

0: 姐呀，
1: 哎，
0: 这一大早的怎么了？
1: 哎呀，我呀弄了几瓶粉，你帮我给衣锦带过去，让衣锦每天那个核桃粉呢、和芝麻粉呢都换着样的喝，五条我都跟他贴在瓶子上了。
0: 这么多，不会是昨天晚上一晚上你磨出来的吧？你看你，我昨天问你有没有东西带给他，你非说没有。
1: 你怎么那么多话呀？我得还是去买菜去呢，你赶紧上楼吧，收拾收拾东西去上海。
0: 好
1: 啊，
0: 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1: 知道知道知道，你上去吧。
0: 嗯
1: 啊。

0: 好，我知道了。好，我一会儿马上给您回过来。好的，好的。
1: 哎，你好，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李锦。我上次来过。哦，
0: 你是来找姚经理的吗？姚经理不在。
1: 啊，我今天不找他。
2: 喂，
3: 冯班长，楼下有位七彩儿童剧院的小姐找你。
2: 找我？你跟他说我今天都约满了，没时间。
3: 好的，

0: 你们团长不是姓张吗？
1: 冯团长是年后刚上任的。那行，那我就在这边等，好吧？可以是可以，你别管我了，你忙你的啊，谢谢啊。
2: 这人真够可以啊，说了半天。
3: 是吗？哎，你们听说了吗？今年的公益演出场地因为维修延期不能用了。
4: 不是吧？临时换场地。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

0: 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我们今天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婷婷。
1: 嗨，大家好，我是婷婷。
0: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中国徽菜大师、徽菜传承人柯旭明，欢迎您。
2: 嗨，我是柯大叔，大家好。
0: 我是柯大叔。哎，好可爱哈。首先呢，有一个问题要特别问一下婷婷哈。中国的这个八大菜系哈，鲁川粤苏闽浙湘徽，为什么前七个都是以省份命名的，偏偏这个徽菜

0: 它不叫皖菜。
1: 你这是一个触及灵魂的问题，柯大厨帮帮忙。哎，
0: 得亏我们今天请了专业人，
2: 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徽菜的话，它的发源地的话，起源于这个古徽州，所以的话，我们从前至今的话，命名这个徽菜的话，就以这个徽州菜为命名，所以叫徽菜，没有叫皖菜。哦，
3: 其实也就是徽菜特指的是安徽的徽州菜。
4: 是的。哦。
1: 但是徽州它其实不只包括这个安徽进来的这个黄山啊，其实我们婺源县也算是徽州。
2: 对，以前的话，婺源的话属于徽州府，那时候是一府六县，嗯，包括鸡西还有婺源都属于徽州府。嗯。然后我们徽菜的话，里面也包含了现在的话，也包含了这个，也皖北菜啊。淮南菜还有合肥菜，其中的话也有我们这个徽州菜，但是徽州菜的话最具有代表性。哦，
3: 那么徽州菜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2: 徽州菜的话就是突出本味，然后重视菜肴的原汁原味。
1: 徽州菜是不是这个糊类的羹类的比较多？
2: 对，我们首先的话，我们一般在家庭宴席啊，还有家里吃饭呢，还有我们比如要去酒店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般第一道吃的菜的话，就是汤羹类的菜。哦，比如像我们徽菜的话，具有代表性的这个菜就是太白芋头。
3: 那我知道呢，我们柯大厨也是徽州人，所以说呢，今天讲起来咱们这个徽菜呢，应该是有着一份别样的感情。咱们这第一道非遗美食就从太白芋头说起。
5: 歙县是古徽州的发源地之一。每位游客到歙县旅游，必须要吃的一道菜就是太白芋头。发源于黄山的新安江，水质好，常年清澈见底。生长在新安江下游的千岛湖野生鳙鱼，鱼头肥大，肉质细嫩。太白鱼头选用的就是这种品质上等的有机鱼。制作这道菜，首先将整条鳙鱼改刀取鱼头，再将鱼头清洗干净后打上花刀，放到葱姜水中腌制片刻，去除鱼头的腥味。这道菜的配菜十分关键，需要用到豆腐脑、火腿片、红枣、小青菜等等，各种食材的融合更能激发出鱼肉的鲜美。将锅烧热，用猪油滑锅，鱼头放入锅中煎至两面微黄。煮鱼头的水很有讲究，要来自当地武陵寺的泉水，这是烹制太白鱼头的上佳之选。放入山泉水，待大火烧至汤汁呈奶白色，再将鱼头加入砂锅中，放入准备好的配菜，文火慢炖片刻，最后撒上调味料，盖上锅盖，贴好空调，一道鲜美无比的太白鱼头就做好了。太白鱼头汤汁浓白，鱼肉鲜美，豆腐香嫩，鱼和豆腐的组合具有营养互补的作用。味美相承的太白鱼头让人流连忘返。
3: 就说你看咱们这个徽菜呢，也是比较讲究健康养生的角度，包括上菜的这个顺序。如果说咱们家里头来了客人，你像我们今天哈，咱们这个三位坐到一块儿，咱们在这聊天，给大家伙儿说一说咱们地道的徽菜这个非遗美食，哎，咱们都会泡上一杯茶。你要说到这个今天这个茶叶，大家一看应该是懂行的人特别懂，这就是安徽的其中的一个名茶，叫做太平猴魁。其实提到安徽的茶呢，

0: 真的也是名天下的，你像这个祁门红茶、六安瓜片儿，还有这个今天喝到的，对，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是不是说我们在家里头，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们也要先给大家喝喝茶？
1: 对，这个我们徽州那边的话叫迎宾茶。嗯，就我记得我小时候的话，就是我爷爷一大清晨的话，一大清早他就会搞那个炭炉啊，然后把这个茶叶往那个搪瓷缸里面往里面一扔，然后呢加水煮，一直就煮着那里。哦，
2: 就像我们这个煮茶一样，一直让它煮着。
0: 而且今天咱们喝到这个茶呢，我听说哈，这个安徽人吃饭，有个习惯，就除了喝茶，就是饭前喝绿茶，饭后喝的是红茶，是真的吗？
1: 对，这个饭前喝绿茶的话，也是招待这个贵宾的话，然后使用的一道茶叫迎宾茶。嗯，然后饭后喝茶的话，喝红茶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有些人他会喝点酒，然后会有点伤胃，我们喝点红茶的话，它就是养胃的，
0: 养胃的，
1: 对，就是这个功效。嗯。
2: 所以顺序不能错，很讲究，也很养生。
1: 对，是的。
0: 那说到这个茶呢，为什么安徽产的这个茶它就那么香，也是因为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山也特别多。你看提到安徽
2: 黄山
0: 是必去的一个地儿，
2: 因为山多的话山珍就很多，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山多的地方，因为里面有很多这个奇珍异宝。
1: 对，是的，我们徽州的话，当地的话盛产这个香菇，还有这个木耳，还有石耳。当然我们这个除了这个山珍类的话，我们有一项的话，我们有一个产品的话特别好，就是我们当地的问政山产的笋，叫问政山笋。哎，
0: 问政山笋还真的是有历史渊源的。清道光年间的《县志》曾经是这样记载的：山多沙，以养竹，笋最有名。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了解一下问政贡笋。
3: 徽菜讲究就地取材，以鲜制胜。徽菜的鲜有两层含义，一是新鲜的鲜，二是腌鲜的鲜。将两种鲜融合在一起，就有了这道著名的菜品问政贡笋。问政贡笋产自古城城东的问政山，因山地特有的红泥沙质土，长出的笋香甜可口。问政山的笋不同于其他地方，就是这里一年四季都产笋。春天呢有春笋，冬天呢有冬笋，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叫它笋边。丰富的山笋资源，让问政贡笋这道风味经久不衰。而随着时节的变化，不同的笋也会激发出菜肴更深层次的独到美味。问政山上长出的笋，笋尖嫩，笋衣薄，笋片味甘肉厚，配上徽州当地特有的腌制火腿，精心烹制，则会成就出一道咸鲜合一的绝妙风味。制作这道菜，首先要将山笋剥去外壳，洗净，改刀切成厚薄均匀的笋片备用。徽州的火腿也是很有名的，都是用传统方法腌制，腌制成的火腿肉质潮红，

0: 水马上就要开了，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切好的笋边和我们徽州普法腌制的这个火腿一起放到里面来炖制。
1: 先将整块的火腿放入锅中，再将切片的三笋放入锅中与火腿同煮，盖上锅盖，柴火炖煮5个小时后，让三笋的腥鲜和火腿的烟鲜吸收融合，相得益彰。徽菜讲究火功，如果说柴火急烧是让两种食材产生化学反应，那么出锅之前的炭火慢炖

0: 则是这道菜最重要的催化剂。这道菜不需要任何的调料，将腌制的火腿和酸笋一起炖煮，火腿的烟鲜味沁入酸笋，酸笋的新鲜味融入火腿。温蒸工程以最简单的烹饪技法，激发了食材间最极致的风味交融。这道菜辣香扑鼻，笋香入心，回味无穷。
1: 大家伙有没有在这个短片当中看到这个问政贡笋它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它的这个笋衣特别特别薄，一层一层你给它剥开以后，你看得到它那个嫩嫩的那个颜色，你用手就掐一下，就是我们说嫩的能掐出水
2: 掐出水来，
1: 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嫩。而且你看这个锅里头咱们炖着这个火腿，盐都不用放，
3: 对，
1: 然后你再加上这个笋的这个嫩香清香混到一块，哎呀，这个汤汁你喝的
2: 最原汁原味保留住了，
1: 对，
2: 没有加任何的这种调味。
4: 这个笋子的话跟火腿的话是最好的搭配，就黄金搭档。
2: 黄金搭档，
4: 对，
2: 就是因为只有他们这个火腿的香味。
1: 除了刚才片子里介绍的这个问政贡笋加这个火腿的完美融合之外，这我听说好像还有一种单独的吃法，就是说直接单吃火腿。
4: 对，是的，我们那边这个单独切的火腿的话我们叫刀板香。

0: 所以是两道菜。
1: 对，是的。哦，
2: 哎呀，一菜两吃，天哪！
0: 真的。
1: 我们家里的话，就如果是炖笋子的话，加这个火腿炖，炖完之后的话，我们会把这个笋子单独搞个包，把它装起来。哦。然后这个我们也家里有个小刀把嘛，我们家里不是农村里面的嘛，然后就会每年都会砍柴嘛，有那个树木，然后我们有个小的圆板，专门是切这个刀板香的，
0: 专门切火腿的。
1: 对，切火腿。
0: 那得多香啊，这一块案板。
2: 我不知道婷婷有没有去过安徽。
0: 我去过安徽。
2: 去过，你去过宏村吗？
0: 宏村我没有。
2: 你知道，当你去到安徽黄山的宏村的时候，你看到其实家里头就自己腌火腿，我不需要去买别人的，我自己腌的这个火腿，让它挂起来以后，你看到。就晶莹剔透，在阳光的照射下，就是整个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现在就是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就是景点了，类似于，你知道吗？
0: 而且那个火腿还真的就是时间的馈赠，它有需要这个太阳的暴晒，然后需要时间，需要我们等待，静心的等待，最后出来这么一只精致的火腿。
2: 对，就像这个问政供笋一样，真的是集了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所以刚才咱们一再的强调，这俩搭配到一块那是绝配，但是单独吃着这个刀板香，那也是非常不得了的。那么刚才呢，这就算一道硬菜大菜了。
1: 是的。
2: 那如果说我到您家里头去，您还有什么大菜是必须要上的？
1: 然后就是徽州一品锅。
2: 徽州一品锅，我们来看一下。
3: 古徽州的饮食文化与人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一品锅是传统的民间档次最高的，而又最具代表性的徽菜著名土菜之一。一品锅看起来其貌不扬，但是内容丰富，是一种多层次的菜肴。一品锅传承了徽菜最古老的讯息，体现徽菜注重火功的特点。经过慢火的炖、煨，然后形成复合口味。这道菜选材很讲究，新鲜的食材成就这道菜的关键。一品锅可以做成五层、七层和九层，九是最大的数字，招待最尊贵的客人，我们就会码出九层的

0: 一般情况我们会在第一层放干菜，俗称电锅，第二层放豆腐包，第三层再放半成熟的红烧鸡块，第四层放腐竹，接着将准备好的各种食材码放整齐，最上面一层放入红烧肉。这种组合是徽州人世世代代形成的经验，因为这种组合能够产生非常鲜美的味道。最后我们再加上调料和适量的水，然后用文火煨熟即可，一锅鲜香无比、热气腾腾的一品锅就大功告成了。一品锅尤其注重原料的新鲜与材料摆放的层次分明，原汁渗透，醇香融合，菜品味厚而鲜，香嫩爽口，风味极佳。
1: 我知道这一品锅虽然我没有尝过哈，但是我知道它其实是一道火锅，是不是？对，就是跟我们印象当中的火锅是
2: 完全不一样，两个概念的火锅。
3: 婷婷，你没吃过这个徽州的一品锅吧？
1: 没有吃过。
3: 你没有尝过？
1: 我没有尝过。
3: 你就吃过重庆火锅？
1: 对。
2: 但是说实话，这个徽州一品锅我今天第一次见，在短片里头我
1: 现
2: 在
1: 没见过啊。
3: 对，这个一品锅的话，在我们徽菜里面的话它是一道名菜，但是在我们民间，尤其是我小时候的话，这个一品锅是很难吃得到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一品锅我们小时候的话，你家里哪有那么多鸡鸭鱼肉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一品锅的话只有我们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得到。哎呀，就我妈妈那时候搞个铁锅，然后肉啊鸡啊她反正就
1: 放到里面，
3: 往里面炖，在越炖越香，越炖越香。然后我们在没炖好的时候，我就去偷偷的去煎那锅盖，你知道吧？然后我就拿那筷子去偷偷尝一个，对，我妈过来给我头一打，还没好呢就吃了这样子。
2: 啊，就是说它也要炖很长很长的时间。
3: 对，是的，因为一品锅我们是用柴火炖的。啊，
4: 柴火。
3: 炭火加柴火就是，然后的话，我们这个一品锅的话，你看我们用的器皿也是不一样的。你像一般的话，你们吃的火锅的话，用铜火锅吧。
1: 对。
3: 还有不锈钢锅吧。我们这个一品锅是生铁锅。啊，
4: 生铁。
3: 器皿的话是生铁锅。然后上面盖子的话，我们用的是木头盖子。就是最传统的这个烹饪这个手法，那个不锈钢锅那是没有灵魂的一品锅，
4: 没有灵魂。
1: 所以这是不是就是徽菜的一个灵魂，对不对？
3: 对，是的。
2: 其实呢，不论是徽州一品锅，还是之前我们提到这个问政贡粉炖火腿，哇，这都是体现了咱们徽菜的一大特点，就是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回归本味。
1: 对，这是我很喜欢徽菜一个地方，就是回归本味。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啊，就是会不会吃久了会觉得有点无聊，因为它的味道偏清淡了嘛。有时候会想要吃点这种口味重一点的。
4: 对。
3: 不会，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一道礼物，是我们徽州很具有代表性的礼物。
1: 哎呀，
3: 一道菜，等会儿你们自己看一下是什么东西。
2: 还猜一猜。
3: 稍等，我先去拿。
1: 这还得先考考咱们呢。
2: 这个，我等会儿你就先看，我先尝一下，好不好？
1: 这，哎呦，你先尝。
2: 不是，
1: 我觉得这好像是。
3: 猜猜这是啥？
2: 这个我就不好那个。
1: 这是豆腐吧？
2: 不是，你看这个。
1: 长毛的豆腐。
2: 就是，但是这个毛你看。
1: 那么长。
2: 哇，闻到有一臭的。
3: 香，这个味道。
2: 是臭的，你不是。
1: 臭。
2: 我觉得好长啊。
3: 你要不要先尝一块？
2: 先尝一块，真的可以吃吗？真的味道。
1: 大厨，你确定这是礼物吗？你给我们带来的是黑暗料理。
3: 你老师不能吃，不能吃。
4: 这
3: 不能吃，这个我要拿去。
1: 你吃行吗？
3: 不能吃，不能吃。煎一下，我要去煎一份给你吃。
2: 啊，这是生的。
4: 对。
2: 你看看这人。
1: 我知道了，我幻觉它有点熟悉，是什么？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家里做霉豆腐，你知道吗？有一步就是要让它去发酵，放在那个稻草杆底下，然后它就慢慢会长出毛来，是不是那个？
2: 这是发酵后的。
3: 是的，
2: 这个味儿真的是有点不太能接受。
1: 那你赶紧去做了，
3: 等不及了吧？
1: 对，
3: 马上过来。
5: 古徽州地处安徽黄山一带，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温润的气候，孕育出了特有的食物。这些附着着白色菌丝的奇特食物，实际上是豆腐。在我们这里，

0: 称之为毛豆腐。毛豆腐是徽州地区特有的风味小吃和传统名菜，无论是在大大小小的徽菜馆里，还是在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好客的当地人都会自豪地向您奉上徽州毛豆腐。毛豆腐表面上绒毛是通过人工发酵产生的，经过特制的酸水点卤，使豆腐经过发酵后，其中的植物蛋白转换成多种氨基酸，从而长出绒毛。上好的毛豆腐在绒毛头上还会均匀地分布着一些黑色的颗粒，这是包子，也是毛豆腐成熟的标志。老板娘，
1: 哎，小二，
0: 哎，
1: 这个已经发酵好的，
0: 哦，
1: 它的菌丝已经很成熟了。
0: 那我看一下，
1: 这个，这么多的菌丝，
0: 这个毛有点长了，
1: 嗯，
0: 对。毛豆腐的做法可繁可简。老徽州人的传统做法就是将其放入生铁锅中煎制，锅放在旺火上，放入菜籽油。徽州地区盛产油菜籽，用我们当地的菜籽油可以增加食材的香味。等到油烧至七成熟时，将毛豆腐放入锅中，表面的绒毛会随着锅内温度的上升逐渐溶解附着在豆腐表面。接着将豆腐翻面，直到煎成两面呈金黄色。待表皮起皱时，抹点辣椒酱，撒点葱花，起锅转盘即成。此时的毛豆腐鲜醇爽口，芳香诱人。作为街头地方小吃的毛豆腐，最有趣最正宗的吃法就是在街头遇到走街串巷的小二。为了传承这一传统小吃，也为了让游客了解更多的徽州文化，我经常会挑着骆驼担走到各地去推广我们的毛豆腐，因此好多人都喜欢叫我曹一担。现场煎制的毛豆腐浇上香油，抹上辣椒酱，就在油锅边吃边聊，既鲜美可口又独具风味。我们当地人都说，只有围着锅边吃的人才是真正入行会吃徽州毛豆腐的美食家。
2: 哎，但是成品还蛮漂亮的。
0: 哎，这个还是好看的啊。
2: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
0: 来对比一下
3: 这个。
2: 好香啊，就是那种臭香臭香的。
0: 你先吃。
3: 不是臭香，臭香
0: 臭香臭香，
3: 喷香喷香。
2: 哎，但是这种臭味，其实就是能够接受的人，他会觉得特别的香，很喜欢。
0: 哎，这个真的闻起来跟这个生的完全不一样，
2: 不一样，
0: 这是香的，
2: 有那个菜籽油煎完之后的那个香味。
3: 对，你先尝一口。
0: 嗯，外焦里嫩的。
3: 不是外焦里嫩，是外脆里嫩。
2: 外脆，嗯，而且里面的那个豆腐它是入口即化。
0: 但是说实话，吃完以后真的就像婷婷刚才说的，
2: 臭香臭香的，
0: 真的嘴巴里是臭香臭香的那种。
3: 这个毛豆腐的话，也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2: 儿时的味道。
3: 就是这个为什么叫儿时的味道呢？就是我们记得在小时候啊，那走街串巷的，然后的话有个，就是一个大伯嘛，一个老爷爷，他就会挑着担子，然后走街串巷的去煎这个毛豆腐。
4: 哦，
3: 对，但是的话现在已经没有了。
4: 嗯，
3: 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这个活的话特别辛苦，包括做毛豆腐的话特别辛苦。以前这个毛豆腐的话就是就是我们徽州当地一个小吃嘛。
4: 嗯，
3: 然后的话现在我们作为非遗传承人的话，我们要把它继续放养下去。现在的话我们把这个毛豆腐的话这个引入到我们这个酒店里面卖，酒店里面卖的话，它的售价就会起来了，然后就会继续把我们这个毛豆腐的话继续传承下去，
2: 也算是一种发扬。所以想吃上一盘毛豆腐不容易的。
0: 对
2: 对，
0: 而且呢，刚才呢，我觉得柯大厨讲的这个经历呢，就让我想到了，比如说像我们南昌人特别爱吃的一个小吃，比如说你像麻辣藕片呐、辣椒饼啊、茄子干啊，这些可能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甚至

0: 是影响了一代人儿时的记忆，但是它仍然经过了时间的洗礼，经久弥新，所以它依然能够在今天让我们在街头，其实每次买到它吃起来，我觉得吃的不单单是一种味道，更多的是一种儿时的记忆和感情。就像这个毛豆腐一样，虽然说制作起来是工序可能特别复杂，但是它能够传承下来，我觉得也是大家的福气。
1: 所以今天能够吃到这盘毛豆腐，我觉得我们也是非常有口福啊。说到这种就是臭香臭香的菜，我知道徽菜里面还有一道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2: 我知道，
1: 臭鳜鱼。对
0: 对，
1: 这是在其他地方也能够吃得到的，好像就不仅仅是在徽州地区了。
3: 我们之前的话也说到，我们吃饭之前的话我们要喝汤，但是我们徽州的话还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就是在餐尾的时候我们要上鱼，而且还是要带尾巴的鱼。当然我们这个鱼的话就算我们徽州的话名菜徽州臭鳜鱼，然后寓意的话也是年年有余的意思，
2: 头尾呼应。
3: 对，头尾呼应，这样子的话我们这样一桌一道宴一整桌宴席下来的话才算一道完整的宴席
0: 圆满了。
3: 对，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家喻户晓的徽州名菜臭鳜鱼。
4: 外地人来了，爬爬黄山，看看池塘和牌坊，还得吃几个徽州菜才算不虚此行。池上的酒楼，路边的小店，都要将臭鳜鱼作为隆重推出的招牌菜。徽州的新安江连接千岛湖，水质清澈，这里产的鳜鱼最为肥美。用这种新鲜的鳜鱼做食材，做出来的菜品极为鲜美。按照传统的做法，腌制臭鳜鱼要用新鲜的活鱼，活鱼宰杀之后，血液和肌肉的细胞都存在，把盐抹上去之后分解得很快，越鲜活的鳜鱼血液中的蛋白质含量就越高，撒上用花椒炒过的食盐，放入木桶中发酵，发酵的时间根据季节略有不同，夏季一般3到5天，冬季则要5至6天。发酵完成后，鳜鱼的鱼鳃还是红色，表皮会因为微生物的发酵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特殊气味。制作这道菜，将腌制好的臭鳜鱼切花刀备用，再将配菜切丁备用。准备工作完成后，在锅中倒入菜籽油烧热，下火腿丁爆香，下鳜鱼煎至两面微黄，葱姜蒜爆香，再用酱料调味，以大火高汤加上笋丁、香菇丁等配菜焖煮片刻，至收汁形成自然勾芡，撒上青椒末，这一道鲜美无比的臭鳜鱼就可以上桌了。徽州臭鳜鱼经细火烹调，肉质饱满，鲜香入味。在当地吃臭鳜鱼也是一门讲究，将臭鳜鱼盛入碟中，用汤勺挤压，鱼肉成蒜瓣状，吃进口中非但没有臭味，反而鲜美无比，独特的口感让人无法忘怀。
0: 哎，到这儿呢，其实柯大叔还有一个身份要跟大家做特别介绍，他是一带一路上的徽菜大师，可以说把咱们优秀的徽菜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
3: 是的，这个我们的话跟全世界的话，尤其是的话让 大家了解我们的徽文化，然后让更多的外国友人的话品尝。

0: 到我们这个徽菜，那么我们今天所选的这些菜，您有没有去做过推广？
1: 当然，尤为这个五道精彩的菜肴的话，就是我们今天推的这五道菜肴，这个走向全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徽文化，这个品尝到我们这个徽菜。其实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这个徽菜呢，它是起源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那自古呢就有徽商荣而徽菜兴一说。 所以说呢，又经过了历代的徽厨，他们不断的创新、兼容并蓄，使得我们现在的徽菜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追捧、享受并且推崇。所以说呢，那句话叫做"一碗徽菜，一份乡情"。一如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徽菜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回归食材的本味，也就像咱们徽州人的性格一样，质朴、真诚。
2: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哎呀，给他怎么样？90号的人，
3: 贵州太狡猾了。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4: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5: 这里是90号，先眼一个比一个多。
3: 那真的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6: 这人呐。
7: 这个可笑，
8: 得顺势而为。
9: 那条路不得走到黑。
10: 孟叔总是独行，
11: 牛羊在长群结队。
12: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3: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这里是通往冷水滩的唯一道路，咱们就在这儿隐蔽着，打熊啸天一个措手不及。
1: 问题是，熊啸天能来吗？
2: 有情况，队长。

0: 太好了，怎么？是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是李唯恐和罗六姑？他们两个出现，就意味着熊啸天一定能来。今天晚上是关键之中的关键，我们必须要做好狼银狼童造反的准备。说他们俩造反，不可能吧？大当家的。
1: 您可别再犹豫了，大嫂说的一语中的，切中要害。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往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
0: 大当家的，你们这儿有没有易守难攻的地方？易守难攻的地方倒是有一个。
1: 哪儿？
0: 云雀台。
2: 别紧张，这位是，
1: 他就是镇龙发聩的罗六姑。哎呀呀，原来是六姑奶奶驾到，真是三生有幸啊！哼，别说那些没用的了，说说情况吧。大嫂，我郎君再不能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了，我要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向楚大嫂学习，向解放军投诚。
2: 我说大当家的，你这样才像个真正的男子汉。
1: 大嫂，我郎金这块地盘以后就归你调遣了，只要你一声令下，我第一个冲上疆场。
2: 郎大当家的，陆总管，你们马上召集能跟着我们走的贴心弟兄，迅速控制云雀台。
1: 好。
2: 记住，我们的行动必须在绝对保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不能暴露一丝一毫。蛛丝马迹。

0: 狼老大有几个兄弟？除了陆阿全之外，还有七八个李兄吧。你们呢？
1: 20多个，绝对是他们的3倍。你
0: 们没有打草惊蛇吧？
2: 没有。
3: 绝对没有。恐怕到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呢。哼，
0: 那就好。这一次，我要给楚玉和来一个铁锤砸鸡蛋，瓮中捉鳖。
3: 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动。

1: 传我的命令，我们动手的时间是午夜12点。是。
2: 六姑奶奶，就您刚才发号施令的几下子，就颇具大将风范呐。几下子？哼，
1: 我的几下子还多着呢。
2: 谁说不是呢？李唯恐，唯恐在。你说，狗熊会带人来接应咱们吗？依我之见，冷水滩是块肥肉，见了肥肉不吃，那才是傻瓜。再说了，您和熊大当家的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一定会带人前来的。
3: 让弟兄们加快脚步！
4: 哎，快！

0: 他们还真动手了。
1: 是狗必然吃屎，是狼就会咬人，这是他们的本性所决定，不奇怪。大家赶快再检查一下武器弹药，他们很快就会赶到这儿。
2: 什么？剧堂里一个人都没有？
0: 是啊，一个人都没有。
3: 看来我们的行动走漏了风声，
4: 引起了楚玉和的警觉。
2: 他们肯定走不远，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0: 那您说的某个地方，我猜应该在云雀台。
3: 有可能。
2: 赶快去云雀台。

0: 枪声是冷水滩方向传来的。
1: ，
2: 快！
1: 快！
2: 快！哎，着什么急啊？
3: 他们已经走近了。
2: 不是还没踩着你脑瓜骨吗？胆小就说胆小，找那么多客官干什么？瞪大眼睛，学着点。

0: 战斗很激烈。
1: 对。
0: 你带一班去支援打扫，我带二班和三班的战士扼守在这里。
1: 雨丁。
0: 百子同志，请你尊重我这个党支部书记的决定。

0: 敌人来了，准备手雷。
1: 走！

0: 您听见远处传来的爆炸声和枪声了吗？我没注意。
1: 我注意了。
0: 六姑奶奶，那边双方交火的会是谁呢？我敢肯定，其中有一方必定是熊大当家武艺，他们很可能受到了阻击。那么阻击他们的又是谁呢？结论只有一个，是解放军。
1: 解放军！
0: 快撤吧，六姑奶奶！如果再不撤，咱们准得让解放军包了饺子。
2: 我不。
0: 六姑奶奶。刘德金山再不怕没柴烧啊！我不杀了楚雨禾，我绝不收兵。
3: 猴子，是谁伏击咱们？我也不知道啊。
4: 解放军？
3: 啊？
4: 猴子，你不是说没有解放军吗？你不是说手到擒来吗？
3: 这是这是。解放军还从天上掉下来的，
4: 我是谁？今天我们侮辱了

0: 我们要冲过去，
1: 组织弟兄们，继续进攻！
2: 大哥，
1: 这解放军的火力那是相当猛啊！但要冲过去，那比登天还难啊！
2: 那怎么办呢？
1: 我的意思是，君子报仇，
2: 时日不我待。
1: 废话，还用你说？
2: 好汉不吃眼前亏。

小红，受伤了没有？

0: 郎君，从今天起，我不再称呼你为大当家的了，我就称呼你大哥，怎么样？
1: 你叫我大哥？岂敢岂敢！
0: 我摆子从心底里认你这个大哥。
1: 没错，我们就是情同手足的亲兄弟。
2: 我郎君。
3: 刚干了一点点的人事，你们就这样抬举我，真让我羞愧难当啊！同志们，我下面宣布一下省人民政府的嘉奖令。鉴于楚玉和同志在剿匪工作中的特殊贡献，省人民政府决定给予楚玉和同志荣立特等功一次。

0: 请进。李丽姐，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啊，你的伤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0: 那就好。哎，今天天气特别好，我陪你出去走走啊。
1: 好啊。

0: 我没怎么样。
1: 真的？
0: 你看我像怎么了吗？
1: 玉丽，你是我的好姐妹，你什么都不用说，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2: 玉丽，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离开侦察队？
0: 不，我不能离开侦察队，我不能离开摆子，我更不能离开生死与共的战友。我玉丽这条命注定是要跟侦察队同呼吸共命运的。
1: 这很可能是一个无言的结局，这对你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
0: 我自从参加侦察队来到摆子身边以来，我得到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虽然我跟摆子没能走到一起成为夫妻，但我们还是战友，是阶级兄弟。战友、阶级兄弟，这是多么伟大的称呼啊！仅此一点，我与你就知足了。真的知足了。

0: 咱们在这坐会儿吧，大嫂。您约我来这儿，是不是有话对我说？是。那您就说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不知道怎么开口，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雨梨，我是来当媒婆的。啊！
1: 口令。
2: 解放，回令。
1: 胜利。
2: 队长，又来查哨了？什么叫又啊？我哪天不来查哨啊？
1: 你那是闹心，睡不着吧？
2: 你少跟我扯淡。我怎么睡不着了？我怎么闹心了？别装了。说实话，看你这样，我都为你心疼。
1: 臭小子，我抽你信不信？少给我操这没用的闲心啊！
0: 我不操心可以啊，可你怎么办？两个那么爱你的女人，成天在你面前晃来晃去，
1: 你总不能无动于衷吧？
0: 雨梨，你怎么不说话了？
3: 大嫂。

0: 你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
1: 你大胆的去爱百子吧，他需要有个女人的关怀，他需要有个女人的照顾，他需要有个女人的爱，这个担当非你雨梨莫属。
0: 大嫂，我……
1: 你是不是还在顾忌着我？是不是？
0: 这
1: 点你尽管放心，我跟百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了。
0: 怎么就不可能了？
1: 我楚玉和在共产党毛主席和解放军的恩情下，虽然重获新生，可是我深深知道，我毕竟是有过两个男人的女人，我已经下定决心，今生今世永不再嫁。我要把我全部的爱都给我的女儿小何。雨梨，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你相信吗？
0: 我的好大嫂，我信，我信。
2: 好兄弟，你说的没错，
3: 楚玉和和雨梨
2: 都是我百子这一辈子最敬重的两个女人，伤害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死的。所以我决定，我百子终生不娶。
4: 终生不娶？
2: 啊！
4: 你要打一辈子光棍？
2: 打一辈子光棍有什么不好的呀？我百子有你们这帮好兄弟陪着，足以。

0: 娘，
1: 和儿啊，
2: 都这么晚了，干什么去了？
0: 我去干了件大事。
2: 大事？什么大事啊？
0: 您猜。
2: 哼，你干的大事多了，到底哪一件，我可猜不出来。
0: 我去当了把媒婆。
2: 当了一把媒婆？给谁当媒婆了？
0: 给摆子。
2: 啊，是他。

0: 娘，您这是怎么了？孩子，我们百家对不起你。你们百家，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和儿啊，我呀，把埋在心里。 多少年的话都跟你说了吧，我就是百子的亲娘，百子就是被我遗弃的亲生儿子，
2: 我让他穿百家衣，吃百家饭。

0: 我的儿子一定会活下来的。我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见到我亲生的儿子，又这么有出息，我这心里头啊，甜呐！
1: 怎么说？您早就知道百子是您的亲生儿子吗？那您为什么不认他呢？为什么呀？
0: 我一直想认他，有几次啊，我甚至控制不住，我脱口而出要叫他，我真想把他搂进我的怀里。
1: 你为什么不呢？
0: 我怕分了他的心。一开始他去打熊啸天和罗六虎，随后呢，是你跟着他去剿匪。我看你们忙的呀，脚后跟都打后脑勺了。我的心呢，就跟自己说，再忍忍吧。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呢，再认也不迟啊。就这样，我娘，
1: 您是天底下最伟大的母亲，我为做您的女儿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2: 和儿，
1: 娘，
2: 和儿。

0: 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呢？是你啊！我可以跟你谈谈吗？谈什么？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楚大嫂找到我。
1: 他找你干什么？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一个非常好、非常优秀的小伙子。他给你介绍对象？你想知道他给我介绍的这个小伙子是谁吗？谁啊？就是你。我？
0: 你小子，就偷着乐吧。雨离，我首先郑重声明，我雨离从现在起放弃对你百思的追求了。这不是因为我不爱你，而是我觉得楚大嫂是最爱你的人，你也应该全心全意的爱她才对。你俩。 还是天合地作，最合适的一对儿。百子，你去爱楚大嫂吧，也只有她，才应该得到你的爱。

0: 进来。
1: 。
0: 请您看看这个。
2: 请调报告。
3: 你说什么？雨梨去找司令员要求调动工作？
4: 是啊。
3: 百子知道这件事吗？
4: 除了他，我们都知道了。
3: 百子呢？他上哪儿去了？
4: 不知道，一早就没见他人影。
3: 我找他去。
1: 雨林啊，你现在面对的不是我这个司令员，他也不是政治部主任，而是你的哥哥和嫂子。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写请调报告？为什么请自组织把你调出侦察队啊？
5: 雨林妹妹，你就把你心里的话向我们都倾诉出来，好吗？
0: 我说
6: 什么？雨梨去找司令员了？
3: 你不知道？
6: 我不知道啊。
3: 你呀真是粗心大意。
6: 不是，他找司令员干什么呀？
3: 申请调动工作。
6: 什么？申请调动工作？
0: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申请调离侦察队的原因。我知道，我越是深深地爱着百子，我就必须要离开他。楚大嫂才是应该他爱的人，也是应该得到他百子爱的人。人们都说，爱情是自私的，可楚大嫂给我做媒的举动，恰恰证明了大嫂的无私。凡是替他人着想，完成他人的成人之美，这能不是我学习的榜样吗？

0: 快请坐，
1: 汪主任，您怎么也叫我大嫂啊？大嫂是我们对您的尊称、爱称，老辈子就有嫂子比母之说，咱们啊是一家人。
0: 司令员，我的羽力指导员呢？
2: 你问我，我问谁去？
0: 不是，他不是来找你了吗？
2: 啊，来是来过呀，
0: 他人呢？
2: 我必须马上见到他司令员。哎呦，你小子长能耐了啊！命令起我了，还马上见到他。你见没见到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你也没让我去给你看着呀。
0: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老连长。哎呀，你看人家都急得火上房了，你能不能别跟我开玩笑啊？
2: 谁跟你开玩笑了？立正，给我站好了！
3: 我告诉你小子啊，羽离可是分区所属部队最优秀的。

0: 我们要把他给弄没了，看我怎么给你算账！
1: 大嫂，您这么着急找雨梨，是不是想让他收回情调的事情？
2: 是，
1: 雨梨不能离开侦察队，柏子需要他，我也需要他。
2: 如果组织上已经做出了决定呢？
0: 组织上做出什么决定了？
2: 组织上决定他补充地方去担任县委书记，让他挑起更重的担子。
0: 这是谁做的决定啊？我就找谁去。哎呀，
2: 大嫂，您别激动，我能不激动吗？就这么活生生拆散了柏子和雨梨啊？大嫂，我实话告诉你，组织的决定是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革命工作的需要是没有任何客观理由的。
3: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哪里需要哪里去，就是最大的天职。柏子和雨梨与您之间就是没有这段感情纠葛，她也要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什么？雨梨去担任县委书记了？怎么，不行吗，小子？我可告诉你，她现在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女县委书记之一。
4: 小丫今天已经长成，我们要为雨梨的进步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3: 不是，那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偏偏这个时候去啊？这个时候去怎么了？我告诉你啊，别瞎猜，更不能胡思乱想。组织上的决定跟你们个人的情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再说了，他这个县委书记。
4: 也不是我这个司令员能任命的，就凭这一点，这样，你回去啊，准备开个欢送会吧。
3: 是。
4: 怎么有气无力，像没吃饱饿着了？啊！春运回来。
3: 是。我回去准备欢送会。
4: 这就对了嘛，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精气神儿。
5: 望主任，我还有一事相求。什么事？
6: 前面就到了。
7: 进屋喽！
6: 来，哎呀，
5: 我们小何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啊！
6: 小何，
8: 想不想拜拜啊？
6: 让拜拜亲一下。来。哎呀。
8: 小何越来越漂亮了，是啊，好不好了？不要白白抱了，白白累了。
9: 没事，没事。哎呀，真好。来来来，
8: 报告司令员，我来了。
9: 白子，你小子今天迟到了啊，不应该。今天呢，可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8: 特殊的日子？
9: 对呀，特殊的日子。
8: 怎么个特殊法？<笑>
9: 认亲？认亲？谁认亲呢？你呀。
8: 我。
9: 柏子，我到罗府的第一天，你就坦率地告诉了我你的身世，对吧？
8: 对。
9: 你不是一直在苦苦寻找你的亲人吗？今天，你的生身母亲找到了。
8: 真的吗？我母亲在哪里？母吗？
10: 白子，我就是你的亲娘。<笑>

0: 哎，雨林，你说我是继续叫你指导员呢，还是改成县委书记同志？
1: 管你的，县委书记和指导员我都不允许你叫。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允许我叫啊？
1: 我就喜欢你叫我的名字。雨林。

怎么不说话了？我很怀念我们在一起战斗过的日日夜夜，所以才有了那么多撕心裂肺的故事。

0: 大当家的，我有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我觉得咱们死守飞云阁，这不是个办法。共军不出手则已，如果出手，那就是铁拳砸豆腐。 咱们的飞云阁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你我都会落个死无全尸的下场吗？所以我的建议是，放弃飞云阁，在运动中求生存。
2: 我认为啊，你的这个建议可行。
3: 不可，不可啊！怎么就不可？这俗话说，树无根不活，人无窝必死啊！这飞云阁是我们经营了这么长时间的巢穴，如果让我们放弃飞云阁，那岂不是？
0: 让我们做幽魂荡鬼吗？所以，我们必须誓死与飞云阁共存亡啊！誓与飞云阁共存亡？猴子，我问你，你身为大当家和六姑奶奶的狗头军师，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3: 您说这话，这什么意思？
0: 你不觉得飞云阁已经成为束缚我们手脚的绳索了吗？
3: 我可以断言，如果按照你的话，我们再执迷不悟下去，飞云阁也一定会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
0: 你别慌，
3: 你少他娘的在这咬文嚼字，说些骇人听闻的话啊！
0: 这不是骇人听闻，你所提出的与飞云阁。

0: 和共存亡完全是自杀之前的罪寇艾明。你是不是老气了毙了你？你有，我也有。来，
1: 来啊！现在我们的剿匪工作已经到了最后胜利的关键阶段。 尤其是姚王台的霍老六和冷水滩的朗金，率部放下武器向我们缴械投降，这极大的震撼了所剩余的残匪，摧毁了他们的意志。不少残匪啊，纷纷打着白旗下了山，找到当地政府向我们缴械投降。现在在我们的眼前，只剩下以熊啸天、罗六姑、李唯恐为首的死不悔改。 是与人民为敌的匪帮了。要说这个熊啸天，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吧？
2: 他是我楚玉河的冤家对头。
1: 没错，熊啸天不投降，我们就让他灭亡。这是历史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使命。来的，
3: 到，
1: 你率侦察队。
4: 迅速摸清楚熊啸天及其手下藏匿的地点，然后分区所属部队立即展开围歼。
5: 是，
6: 狗熊，李唯恐和猴子打也打了，吵也吵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啊？
6: 你准备采纳谁的意见？
4: 那你说我应该采纳谁的意见呢？
6: 那是你们男人的事，我这妇道人家，不便多嘴。
4: 呦呦呦，六姑，你今天怎么谦虚起来了呀？啊，
6: 我没有谦虚，我是觉得他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所以，
4: 你就有点懵，
6: 对不对呀？可以这么说。
4: 那就好办了，你呀，就当着瞧好吧，啊，
6: 瞧什么好？

0: 这怎么回事？熊啸天这个狡猾的狐狸，他肯定是望风而逃了。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熊啸天逃了。没错，
0: 他们已经销声匿迹，不见踪影。
1: 丸子，你们一定要分散查找，一定要找到熊啸天的逃跑路线，然后扑上去粘住他。 我会带快速机动部队迅速赶到，将熊啸天彻底消灭。

我刘颖，可为什么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他们会上天？这些当然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那他们能藏到哪儿去呢？

0: 你看，从倚天镇到王官镇这段距离山路很多，不好走，我们没办法用马，只能徒步。你再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队长，报告楚大嫂，战士虎子奉命前来报道。
2: 虎子，你怎么来了？
3: 好小子啊，穿上军装精神多了啊，我愣是没认出来啊。说吧，干什么来了？
1: 啊，司令员专门调我回来，加入咱们小分队。
3: 专门调你回来？
1: 啊，是因为之前我在这个山里打猎，这里的山山水水我都走遍了，地形我熟，所以司令员的意思是让我回来做好这个向导。哎，对了，马大哥，这司令员让我交给你的亲笔信。
0: 你们先聊着。
2: 虎子，过来坐。
1: 大嫂。
2: 虎子，你来之前回过家吗？
1: 回去过。
2: 咱娘好吗？
4: 我家小何也好吗？
1: 都好，都好。咱娘身子骨可结实了，
5: 还有小何，
1: 这小孩长得越来越可爱了，那个小嘴可会说了，还说学了好几首歌，等你跟他摆子叔叔回去唱给你们听呢。
0: 真是太好了。
2: 什么太好了？
0: 司令员在来信中说，熊啸天、罗六姑和李维孔他们出现在大黑山灵岩寺一带。
2: 大黑山灵岩寺，
0: 事不宜迟，兵贵神速，我们小分队现在就向大黑山灵岩寺运动。
2: 现在？可是天都快黑了。
0: 解放军最擅长的就是打近战和夜战，走夜路对咱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当年红军抢渡大渡河的时候，一夜就走了180里山路，最后赶到敌人面前，他们打垮了守敌，抢下了泸定桥，使红军转危为安，避免成为了石达开第二，从而胜利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坦途。
2: 好，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大黑山灵岩寺我去过，如果走好路的话，离咱们这儿有100多里，但是我知道一条小路，虽然难走，但是能省出来20多里。
0: 就这么定，我们就走小路。

0: 没错，就是这儿，从这爬上去，再往前十几米就是大黑山林岩寺了。
1: 从这儿爬，这能上去吗？
0: 放心吧，大嫂，我之前打猎的时候就让从这爬上去。不然这样，白泽哥，我先上，上去之后把绳子撇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上。
2: 可以，注意安全。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

0: 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部件。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2: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不去立，我感觉到解放军会突然出现在咱们面前，将咱们包围。
1: 李立国，你就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了，啊？咱们现在在哪儿啊？解放军又在哪儿啊？飞云阁里这儿100多里地呢，来不了。放心，啊，解放军是到不了这儿的。他们即使想到这儿，除非插上了翅膀。
2: 这就好，这就好。白子哥，好了，上吧。虎子上去了。 下面谁先上？
3: 我，
2: 板
4: 子，你还是让我先上吧。
2: 你，
4: 如果我失手掉下来，你还能伸手接住我。
2: 好，你先上。

0: 明天咱们还往哪儿跑啊？
1: 我已经跟李唯恐和猴子商量好了，明天一早，咱们就向大黑山的众神府邸玉皇顶转移。
0: 玉皇顶？
1: 对，那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那是一个咱们隐蔽的好地方。
2: 担心你？没有，我担心什么呀？你的死期到了。我的死期？熊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采纳了我放弃飞云阁的建议，这就等于你自己把子弹顶上枪膛，然后又把枪递给他们，让他们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了。
3: 为什么不36计走为上呢？

0: 有情况，
1: 隐蔽，
0: 是熊啸天罗六姑的那个狗头军师，
1: 侯坤。好，抓活的。

0: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的眼睛。我说把头抬起来。
1: 侯坤，咱们是老冤家老对头了。
2: 大嫂饶命，大嫂饶命啊。
1: 能不能饶你取决于你自己的表现了。
2: 我一定好好表现，好好表现，好好配合，好好配合。
0: 侯坤啊，我们的政策你知道吧？
2: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
0: 你小子背的倒是挺熟嘛，啊？
2: 这就说明。

0: 我想向你们投靠，那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您就问嘛，您想知道什么，我就说什么。立功者是受降。
1: 熊啸天理为空。

0: 估计现在有个24-25个人，立功者受奖了。
1: 那么现在是不是藏在灵岩寺？
0: 我走的时候是，现在我也不知道。
1: 你为什么会不知道呢？
0: 这昨天晚上啊，这熊啸天跟我和李维口商定，今天天一亮，我们就要带着队伍向大黑山的腹地这玉皇顶转移。我和这李维孔啊，他就睡在我身边，如果他一睁眼看见我不在，那他肯定立刻就要跟熊啸天和罗六姑报告，所以也会立刻转移的。
2: 大当家的，

0: 慌了慌张的。猴子不见了
1: 啊！
0: 猴子不见了，
1: 他能不能去世去了？
0: 我四周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他。
1: 没找到，
0: 所以我判断猴子肯定是不辞而别了。
1: 不辞而别？不应该呀。
0: 怎么不应该呀？
2: 猴子是我在东北军当连长的时候就跟着我，而且是我的拜把子兄弟，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对我忠心耿耿，你说他不辞而别我会相信吗？
0: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猴子只要自己能够活下去，他才不会管别人的死活呢。大当家的，您真的到了该清醒的时候了。如果猴子叫解放军生擒了，他这么一招供咱们可就惨了。
1: 那
2: 你说该怎么办呢？
0: 立刻叫醒弟兄们，火速转移。
3: 张强
4: 到，
3: 你带人把侯坤押回司令部，交给司令员。
4: 是，走。
5: 你立刻给我整这事都收下。
4: 走。
6: 百泽，咱们赶快去灵岩寺吧。
7: 灵岩寺离咱们这儿也就七八里了，半个小时准能到。
3: 不，咱们不去灵岩寺。
6: 不去灵岩寺了？
3: 这天说话就亮，再说了，侯坤的失踪一定会惊动熊啸天和李维孔他们，我们现在去灵岩寺已经失去作用了，等于扑了个空。
6: 那咱们怎么办？我听人家说过，玉皇顶峰峦叠嶂，林密沟深，熊啸天他们一旦逃到那里，我们想再剿灭他恐怕难上加难了。
3: 我不会让他们逃进玉皇顶的。
6: 怎么？
3: 要去玉皇顶必经鹰爪岩大峡谷，我们就在鹰爪岩大峡谷候着熊啸天他们。

0: 大当家的，这里是鹰爪岩大峡谷。
1: 鹰爪岩大峡谷。

0: 这里真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呀、啊。要说百子这么会打仗，那么会打仗，依我看来，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庸之辈，浪得虚名罢了。
1: 哎，李唯孔，你又发现了什么？
0: 二位大人，请看，这地形，两山夹一沟，这在军事上来讲，是一个绝佳的伏击之地呀、啊。只要在这沟的两侧埋伏下人马，把敌人放进沟里，然后再把进出口这么一堵，山上居高临下，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钻进去的敌人是必歼无疑。
2: 李唯孔，你还真有两下子。
0: 往后看吧，我的下子还多着呢。
3: 李唯孔，你要不吹牛，你能死啊？老子就烦你在我面前臭显摆。
0: 我哪敢在您的面前臭显摆啊，您是军界的前辈，您当兵的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呢。您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决胜于千里之外。
3: 行了，你要是不把我拍死，你是不会罢休的。

这地势还真的是险要吗？幸亏摆子没有这两下子，如果他是有，他早就在这设下埋伏了。

0: 我们冲不出去了，
1: 跟他们拼了！
2: 马总，
3: 带小活的都给我出！
2: 这
0: 干嘛？给我冲！
2: 门口，
3: 那边有个水崖，咱们从那边走。
2: 老头他们咱们就不管了，
1: 只有他们死，咱们才能活。
2: 走
1: 走。

0: 脚下不生！救命！脚下不生！
1: 白子，怎么不见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恐呢？
2: 什么？莫非让他们给溜了？我再去找找。
1: 你不用去了。
2: 怎么呢？
1: 那些俘虏和匪徒的尸体，我都逐一检查过了。
3: 都跟上了
4: 啊！

0: 走，
1: 走。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报告司令员，我们在鹰爪岩大峡谷伏击了匪首熊啸天，击毙了敌人20多个人。但可惜的是，让熊啸天、罗六姑、李维孔等匪首漏网了。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要感谢老天爷，又给了我熊啸天一条命呢。我熊啸天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哈哈哈哈。

0: 你怎么不走了？
1: 你一个人先回去吧。
0: 那你呢？
1: 我去司令员那儿汇报，同时申请处分。
0: 为什么要申请处分？咱们不管怎么说也消灭了20几个土匪啊。
1: 这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了？
1: 熊啸天、罗六姑、李唯孔他们是家喻户晓罪大恶极的匪首，抓住抓不住，在人民群众中影响都会极大。我身为一名共产党员，这次又让他们侥幸逃脱了，这会给党和军队带来极坏的影响。所以这次啊，我觉得我自己是真的失职了，我必须要去申请处分。
0: 那我也不回家了。
1: 你不回家去哪里？
0: 我跟你去。
1: 你去干什么呀？
0: 跟你一起申请处分。
2: 什么？你来申请处分？
1: 对，我来申请处分。
0: 我也申请处分。
2: 大嫂，你白子呀，你小子搞什么名堂啊？啊！
1: 司令员，我们是真心实意来申请处分的。
2: 这不是乱弹琴吗？你小子整个就是一个乱弹琴呐！
1: 司令员，我怎么乱弹琴了？
2: 白子，你们这次在鹰爪岩大峡谷不时时机，果断地伏击了熊啸天匪徒，不但阻止了他逃到玉皇顶深山老林，而且还消灭了他的有生力量。虽然说让熊啸天、罗六姑、李唯孔侥幸逃脱，那只是美中不足，小隐喻。大嫂啊，军区首长已经决定给你们颁布嘉奖令，决定给你们记功，并且号召全区部队向你们学习。傻小子，荣誉面前不骄傲，挫折面前不气馁，这才是一个革命战士必备的素质。
1: 是。

0: 顾雄，
1: 你要说什么？
0: 天都这么晚了，你怎么也不睡会儿啊？
1: 啊，我睡不着啊。这漫漫长夜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
0: 你怎么这么伤感？
1: 我也想愉悦，我也想高兴。我拿什么愉悦，拿什么高兴？解放军步步逼近，刀刀见血，招招致命。我的本钱已经输光了，我现在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0: 即将崩溃了，是吗？
1: 我不是即将，我是已经崩溃了。
2: 你看看妈妈的手上。
3: 荷儿，
2: 哎，娘，小荷，自个儿出去玩好吗？哎，乖，慢点啊！
4: 慢着点啊！
2: 娘，我有样东西，不知道您给我收起来没有？
4: 什么东西啊？
2: 在我嫁进罗家之前，曾经绣过一幅未完成的刺绣。
4: 哦，就是那个鸳鸯戏水吧？
2: 对，就是鸳鸯戏水。我想要完成它。
4: 你完成它干什么呀？
2: 了却我作为一个女人的心愿。

0: 你看，幸亏呀，当时我还长了个心眼儿，把这个给你收起来了。没想到今天还派上了用场，拿去吧。
1: 娘，
2: 熊啸天匪徒经过鹰爪岩的伏击战，已经所剩无几。他们已经失去了最起码跟咱们抗衡的战斗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做垂死挣扎也罢，畏罪潜逃也好，只要他们一冒头，我们就扑上去，拒而歼之。白子，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3: 我们早已经是蛋上膛，马上安了。
2: 好，我们是宁可备而不战，也不能战而不备。
3: 是。
4: 哎，小何，
0: 妈妈啊，哎，
4: 小何呀，
0: 看你妈妈正忙着呢。

0: 服务生，来杯咖啡。
1: 好的。先生，您咖啡。
0: 谢谢。
2: 李唯恐，我说听声音这么熟悉呢，果然是唯恐兄。
3: 何副官，
2: 唯恐兄，楼上请。
3: 好。
2: 唯恐兄，请坐。唯恐兄。怎么流落到此？你现在境遇如何？
0: 唉，真是一言难尽啊！我李唯恐现在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了。
2: 到底怎么回事？
0: 我原先是跟着楚玉和四处逃难，楚玉和被解放军俘虏后，我改换门庭，投靠了熊啸天。
2: 什么？你投靠了熊啸天？他现在人在哪？
0: 怎么，
2: 唯恐兄，实不相瞒，自从曹少华曹司令为党国捐躯之后，我改头换面，奉命成立了秘密地下联络站，组建了国民党地下先遣军，负责开辟这一带的游击走廊。为了迎接老头子反攻大陆、光复江山的宏图大业，大脚步。
4: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所以我们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彻底肃清国民党的潜伏特务组织，彻底肃清四处流窜的土匪残余，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红色政权的安全。
2: 熊大大将子，请坐。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感觉我像是在梦境当中呢？
1: 熊大当家的，这都是真真切切所发生的事情。实话跟您说吧，我找您找的腿都细了。
0: 找我？你找我干什么呀？
1: 当然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0: 非常重要？那你跟我说说。
1: 当然可以，您听好了。
2: 谢谢你。
1: 谢我？谢我什么？
2: 你替我们操心的事狗熊都对我说了，我听了以后我这心里呀暖暖的。
3: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再说这都是我应该的。
2: 在这里我真的很担心。
3: 您担心什么？
2: 我们就在解放军的鼻子底下，一旦被他们发现，咱们连跑都来不及啊。
3: 这点请六姑奶奶尽管放心。
2: 怎么？
3: 灯下可以，这是生活中的常识，任何事物都有死角，就像我们看不到鼻子下面的东西一样。用军事术语来说，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0: 你说什么？让我出任地下先遣军的总司令？
1: 这也是台湾方面的意思。
0: 台湾？不，你跟台湾能联系上？
1: 我配备了电台，可以跟老头子直接发报。
0: 哎呀，
4: 不是，
0: 如果我答应了你出任这个地下先遣军的总司令啊，那么我的人员在哪儿？我不能

0: 你做我的光杆司令吧，还有我的武器弹药谁来配备，怎么配备？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哈，如果我失败了，那么我的退路在哪？
1: 我现在就可以把从台湾空投到这里的30个人交给您，他们可是由美国顾问亲自训练出来的游击专家。以后需要扩充兵力，我们还可以骗、雇、抓。武器弹药由台湾方面负责配备，他们会把美国盟友新生产的新式武器源源不断的空投到这里，您需要多少就空投多少。
0: 不不不不，我关心的不是这个啊，我关心的是。
1: 我的退路。至于您说的退路，熊大当家的，请过来。熊大当家的，您看，这里离国际线有700多里，国际线上有我们一个兵团10万余众。 如果您能把游击走廊建成了，他们就会越过国际线，直接到达这里与您会合。以美式装备的运动速度到达这里，只需要一天，那空投更快了，一两个小时之内就会天降神兵。你说的这些，我都相信啊，这没有问题了。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一旦我打败了，我的退路。 如果您一旦失败，你也可以退出国际线与他们会合，进可攻，退可守，这就是台湾为什么要建立游击走廊的重要意义。下面，我宣读一下蒋委员长的委任状：自任命熊孝天为地下先遣军总司令，陆军中将军衔。 自任命李维孔为地下先遣军参谋长，陆军少将军衔，此委任蒋中正。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台湾方面给我们派了一个副总司令，他将不日到达。下面，请熊孝天熊总司令训话。
2: 我是个粗人，不懂得审讯。我知道，你们都是各组的组长，又是党国的精英。你们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下回要回去。既然这样，我们大家为什么不拧成一股绳，一荣俱荣，一粟俱损？ 我们一起杀人放火，我们大把的吃肉，大把的喝酒，大把的分钱，大快乐。总而言之，一句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0: 司令员，你们俩来得正好，来，先看看这个。据我侦查部门截获敌台联络获悉，台湾将派一要员，不日抵达我区。
1: 一要员，
0: 就是这小子，你们看看。这小子名叫青龙，现年38岁，他这次潜入到我们这里。
2: 是给他的特务组织带来一个老蒋的什么手谕？
3: 咱们啊，随便派几个手下去接就是了。随便安排几个手下？
2: 不可，不可呀！
3: 怎么就不可了？
2: 首先，他是钦差大臣，手里有老头子的圣旨，这一点我就惹不起。我们都知道，皇帝好。

0: 太监难挡啊，日后他在老头子面前稍微给我加这么一点点的闲言，那就够我喝一壶的了。另外他负有特殊的使命，所以保护他的安全我们应该放在首位，得派一个得力的干将出马迎接呀。
1: 得力的干将谁呀？
0: 谁呀？我们还有谁呀？就派李维空去。
2: 你们必须生擒着这个青龙，这是我给你们下的死命令。那是因为我们必须从他的口里得到我们迫切需要得到情报。
3: 明白。
2: 他们接头的时间今晚10点，接头地点西山碧云寺。

着急，跟这家伙接头的接头人还没有出现。

0: 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们现在已经接头的是李唯恐。对，
1: 这次我绝不能让他再跑掉。
0: 张强，你带一组从左边包围，胡子，你带二组从右边包围。
2: 是。
0: 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必须抓活的，明白吗？行动。

0: 青龙先生，地下先遣军参谋长李唯恐再次恭候您的大驾光临。
1: 李唯恐，李参谋长，你好。
0: 你好。

0: 劝你别抱任何逃跑的幻想，最好乖乖举手投降。我们解放军优待俘虏。张强，把枪放下。
1: 放下。

0: 这天都亮了，李唯恐去接那个台湾来的副司令，怎么还不回来呀？狗熊，你说他俩会不会是出事了？
1: 你就闭上你的乌鸦嘴吧！什么出事儿？我不爱听。
0: 这人没回来，你拿我出什么气啊？你以为我就不着急吗？哼，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拉倒拉倒，我不陪你了。人家熬了一宿，你还虎着脸责怪人家，你给谁看呢你？
2: 把抓获的蒋匪特务带上来。

0: 青龙，这位是我们军区司令员郑大发同志，他问你什么，你必须如实回答，明白吗？是。
1: 青龙，你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就不要听了。咱们开门见山，专捡干货捞。你就回答我。
2: 你这次被派遣到这里的任务是什么？蒋介石给你带来的手谕又是什么？回司令长官的话，我此次到这里是为了发展壮大地下先遣军武装力量，开辟出一条长约200公里、宽为50公里的游击走廊，为反攻大陆当好马前卒。委员长，

0: 蒋介石，蒋介石为此给我们亲自下了一道特别手谕，手谕的内容是策划并发动夏季暴动，而且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蒋介石这个老贼真是亡我心生红色政权之心不死啊。
2: 这很正常，列宁同志就说过，当一个阶级被推翻时，他不会甘心地被钉在棺材里埋在地底下，他还会散发着臭气。我们的毛主席也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会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那么我们就用革命的铁扫帚把那些反动阶级残渣余孽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1: 请司令员给我们侦察队下达最坚

0: 我们一定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百战百胜。你现在面前的对手不同以往了，他们不是过去的散兵游勇土匪兵痞，而是受过美国军事顾问亲自训练出来的所谓的游击专家，再加上他们又配备了美国的最新式的武器，他们的战斗力不可小觑啊。所以我希望你一定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有重视对手，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战而胜之。
1: 是

0: 回员，在，这离咱们去的石门关还有多远？
1: 大概有十几里。我的妈呀，还有十几里呢！
2: 十几里怎么了？
1: 我脚疼，走不动了。
2: 雨果，如果你想活命，就是腿跑折了，爬也得跟我爬过去。
3: 孩子，楚大嫂干什么呢？今天怎么没看见她呀？

0: 何儿啊，
1: 歇会儿吧。娘，我不累。都绣了一天了，能不累呀？啊，
0: 这刺绣啊，是慢工出细活。我是啊，怕把你的眼睛累坏了。
1: 娘，我还年轻，没事儿。年轻
0: 的，你啥时候能成个家呀？
1: 不急。
2: 哎呀，这些时间光顾忙工作了，也没去看看夏娘和小何。这样吧，今天我和汪兰抽个空去看看孩子和老人家。哎，你小子陪同我一起去啊。
3: 我啊？
2: 对呀，你。
3: 不是这
2: 怎么着呀？啊，白子，我看望的是你亲娘。哎，我这个司令员陪同你，不会委屈你吧？废话少说，你小子一定得陪我去。
3: 是，谢谢司令员。
4: 来吧，快走两步啊！
5: 哎呀，我可是想我们家小何喽。
2: 哎呀，白白想小何。

0: 我外面亲一下，哎呀，他扎的，来，阿姨这，阿姨棒，阿姨，小何，哎，你看，阿姨给你带什么了？喜欢吗？
1: 喜欢。
0: 那阿姨给你穿上好不好？
2: 哎，老嫂子，哎，
0: 今天呢，咱们谁也别客气啊，我们就在这吃了，菜金粮票，照付。嗨，啥菜金粮票的呀？啊，我这就给你做去。
3: 好。
2: 哎，白子，
4: 到，
2: 你也别闲着呀，
0: 这帮厨去。
4: 有我呢，用不着他。
3: 不行，没见是咱家司令员亲自下的命令吗？<笑>

0: 台湾出来了，马上给台湾汇报，请示老头子，说明我们这里的情况，我们怎么办？
1: 是。

0: 我们现在正在与台湾联络，
1: 继续监听，我马上去报告司令员。
2: 是，
1: 报告。
3: 什么情况？
1: 司令员有紧急情况。

0: 刚破译，是。
1: 报告总司令，国防部急电。
2: 你，
1: 为了保存实力，经请示总裁的批准，你们地下先遣军火速撤离至国境线外，与我们南线兵团会合。待日后重振旗鼓，以图东山再起。切切，
2: 国防部。
1: 熊啸天这伙地下先遣军，企图流窜出国境线。 以此逃避我们铁拳的打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
3: 我们绝不能让他跑出去。
1: 没错，我们要坚决堵住他们的去路，将他们就地围歼，以实际行动保卫我们的红色政权。孩子，我分析了一下，要走石门关，必走剑齿山。你带侦察队火速赶到那里，设下埋伏。无论有多么大的牺牲。 一定要坚决堵住他们的去路，不许放走任何一个人。这样，我会带大部队随后赶到，将他们这伙地下先遣军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掉。
4: 坚决完成任务。
5: 司令员，让我和侦察队的战友们一起上吧。
1: 你？我看你还是算了吧。
5: 算了。

0: 我们为什么要算了？
1: 这场战斗会异常的激烈。
0: 我不怕死。
1: 我也没说你怕死。哎，这样吧，要不你跟着我，带着大部队。

0: 你决定吧，司令员，你怎么把皮球又踢到我这儿来了？臭小子，我让你决定你就决定呗。
1: 百泽，你说，你要不要我？我当然要你。这就对了。
0: 怎么对了？
1: 我楚玉和没看错你。
2: 造孽，造孽呀！我们老百姓啊，刚过上几天好日子，蒋介石又派人捣乱和破坏。
1: 和儿啊，
2: 娘支持你，跟百子一块儿去消灭那些害人精。不把那些害人精消灭光，你就别回来。
1: 娘，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 娘，这个您先替我保管，等我们胜利归来，我再接着修。
2: 好，
3: 娘，那我们走了。
2: 哎，你们走吧，走吧啊！
1: 我和小何呀，
2: 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天亮。
0: 天亮？
1: 天亮之后，我们将面临一场腥风血雨的恶战，两军交战，枪林弹雨，流血牺牲在所难免。我们当中肯定有很多弟兄再也回不来了。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像被撕裂一样的痛。
0: 别说了，你别再说了。
1: 不，我要说。我们毫不惧怕天亮之后的恶战，更不怕流血牺牲，但我怕的是……
0: 你怕什么？
1: 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在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可到那个时候，他们还会记得我们吗？我们最怕的是被遗忘。
0: 不会的，我坚信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

0: 剑齿山，剑齿山，何云，
1: 在。
0: 命令弟兄们快马加鞭冲过去。
2: 总司令，弟兄们都跑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歇歇脚再走？
0: 不行，我们当过土匪的人都知道，剑齿山三分险，不过剑齿山就在鬼门关。要想活命，就是被打断了腿，爬也要爬过去。
3: 走。

0: 你去送彭先生，让何宇他们等着，咱们开溜。
1: 咱们开溜？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废话少说，走。

1: 我楚玉和终于又跟你们见面了。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的。可见面了，你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0: 我知道，让你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肯定是徒劳。那就让我们最后较量出一个你死我活吧。
2: 上！上！漂亮！
3: 楚玉和，你最近的刀法有长进呐，我们俩陪你玩玩。
0: 好，我奉陪到底。

以后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要阳光灿烂的活着。我能叫你一声玉和吗？

我要抛绣球，我要用抛绣球的方式来选择我最爱最爱的人。

0: 身未嫁。由于楚玉和的特殊功绩和为剿匪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被当选为人民政协委员，参与国家大事的领政。一个传奇，一段佳话，一个故事，毛泽东主席义士女匪首的故事流传至今。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3: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2: 是
3: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妄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2: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3: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2: 所以
3: 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2: 嗯，
3: 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2: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
3: 哦，
1: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2: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
4: 中国药都

0: 须此行的。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1: 好的。
2: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0: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2: 嗯，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0: 好，
2: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0: 好，
2: 行。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这么多真的
1: 产品啊。
2: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0: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我是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3: 那我们就问一下，
4: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2: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2: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0: 是啊。嗯，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5: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6: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2: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哎，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哎，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2: 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7: 是啊。
2: 想不想要？
7: 想。
2: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7: 好。
2: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8: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7: 是
8: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2: 太好了！
8: 谢谢谢谢。
9: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0: 出来的吗？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2: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经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啊，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2: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啊！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二十
0: 的也有。这样啊，我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块。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
1: 是，
0: 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

0: 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2: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2: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3: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4: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1: 嗯，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5: 我买了15盒。
0: 哇，
5: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去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6: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6: 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8: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
6: 嗯，
8: 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9: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10: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11: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7: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

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
11: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说完了，看看去。
1: 走，
0: 把车盖上。
2: 超市给你。

0: 怎么样？
1: 没动静了。
0: 看清楚了？
1: 清楚，枪不响了。
2: 来吧。

0: 嗯，好，等吧。我说，挑贵的捡啊，那个碰到八路还有气儿的，一定得救啊！啊，赶紧，
1: 手快点。

0: 过去那帮鬼子又回来了，
1: 我跟他们，
2: 只有前面这一条路能回来了。

0: 这药是不是放多了？这回
1: 不能吧？

0: 情况怎么样？
1: 适龄的战斗已经结束，老八已经损失惨重，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唉，没想到吉野连队一来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啊！
2: 日本人这次很反常，一到武蓟县还没来得及休整，就接连发动几次大扫荡，而且每次都是重兵出击，势在必得呀！
1: 这个事儿确实有些蹊跷。你说我们武蓟县？
0: 既不是交通要道，也不是战略要地，鬼子为啥把吉野联队这么一支精锐部队派到我们这个琼山沟里来呢？日军来势汹汹啊！上级建议重新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抗日，让鬼子在武蓟站不住脚。
1: 嗯，一定要打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不能再跟他们硬碰硬了。
0: 明白。为了重建武工队，上级派了一名叫张西凤的女同志来咱们分区工作。
3: 张西凤，
4: 不是老徐他媳妇吗？赶大赶冲的，这个人我知道，什么时候到？
3: 我已经派人到县城接他了，明天应该就到。
4: 接头人会买驴，对吗？
3: 对。
4: 接头暗号是什么？
3: 接头同志会问你，大妹子这里咋卖？
4: 我怎么说？
3: 你就说三块大洋。
4: 他怎么说？
3: 他就说，哎，怎么那么便宜呢？
4: 我怎么说？
3: 我男人得伤寒，用你卖驴是为了救病。
4: 他怎么说？
3: 他表舅是兽医，他要带着这驴去看看，这值不值这个钱。
4: 我怎么说？
3: 你就跟他走了。

0: 哎呀，上午8点就应该下蛋了，到现在也没下。我看看他开了几只蛋。
1: 这就一个蛋，哎，累的。
0: 这是一个蛋的事吗？蛋能生鸡，鸡能生蛋；蛋再生鸡，鸡再生蛋；再生再生再生蛋。这是一个蛋的事吗？
1: 老爷，我明白了，您喂的根本就不是一个蛋，您喂的是一大群鸡，一大堆蛋。
0: 说正事吧，什么事？
1: 贺团长来提亲了，
0: 在哪儿呢？
1: 到大门口了。

0: 老七啊，带着弟兄们到偏房去喝茶啊。哎，
1: 请吧，请
2: 走。
0: 金丹呐，不愧是在场面上混的人啊。懂礼数，
3: 过奖过奖。
0: 金丹呐，这日本人来了以后没为难你吧？
4: 财叔，咱就是一民团团长，既不姓共也不姓郭，只管抓贼防匪，日本人来了怎么着？日本人来了对咱也得以礼相待，不然他们甭想在武吉城过上太平日子。这日本人不但没为难我，还要送我几十条步枪、几匹东洋马，让我当保安团的团长。
0: 你答应了？
4: 财叔，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怎么可能让日本人当枪使呢？您放心，我这心里边有笔账，哪儿轻哪儿重。我表面上装糊涂，我这心里跟明镜似的。中华民族泱泱大国呀，小日本可以占领中国的领土，但是他占领不了咱们的心。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5: 叔放心啊。
3: 叔您放心吧。
0: 老爷，小姐回来了。怎么回来的？
6: 报告
0: 范掌柜。
5: 秘书
0: 没伤着吧？
7: 伤着我，我也不能伤着他呀，连毛都没伤着啊。
0: 那怎么还在睡觉啊？
7: 下了点药呗。啊，给他下了点药。那您放心啊，我下药有轻重，不出一个时辰准醒。啊，
0: 肯定能醒是不是？
7: 肯定能醒啊。
0: 冯掌柜，那谢谢你了，你可以回了，我那屋里头还有客人呢。
7: 没结账呢。
0: 啊，
7: 没结账呢。
0: 啊。

0: 三位大爷，谢谢财主。
1: 你把钱放下，这话都没说完呢，你就拿钱，你放。
2: 叔，
1: 这么多年了，你就一直这三块钱，这好像这村儿永远长不大一样。他现在都多大了？
2: 对，
1: 嗯，你要说搁五年前，我一个人就能把他扛回来，这现在行吗？我扛得动吗？我，狗子，再加上哑巴，我们三个人扛他回来都费老劲了。你这还一支三块钱，你觉得合适吗？是不是多多少少得给涨点儿？
0: 铁炮，这账可不能这么算呐。
1: 那咋算？啊，你们家村的命就值三块钱。
3: 叔，三块钱我拿着了，以后村的事儿呢，我们不管了。
1: 你觉得啊，我们仨人，你就给加一块钱，合适吗？嗯，
0: 举个吉利数，四季发财，多好啊！那我再加一块，
1: 这一块呢？我替我自己收着了啊，这一块呢，我替哑巴收着啊，
0: 我呢。

0: 人不在这儿吗？自己跟输药啊。
1: 天叔，您老得一碗水端平了啊！平时就我背的多，真的，他们都不怎么背。兔儿最近还胖了，这我给我腰压的，哎，我都直不起腰了。你得给我一块啊，财叔啊！财叔，你今天不给我，绝对不走。财叔，财叔，
2: 好，好，好，好，好，你们都是我祖宗，都是我祖宗啊！再给你，
1: 谢谢财叔，
0: 好好谢，
1: 谢财叔，
3: 谢谢财叔，
1: 谢谢财叔。
3: 那这个我们就先走了啊。
4: 铁爸爸
3: 啊。
2: 有个事儿，我得跟你吱一声啊。
3: 啥事儿？
2: 我们家村儿啊，跟何建南定亲了。

0: 我去，财叔呢？哦，财叔在账房呢。
1: 村儿嫁给南哥这事儿，其实我作为兄弟，我不应该讲。但是不讲吧，我这心里又不舒服。
2: 我觉得吧，你现在在这时候把村儿嫁给南哥，不合适。
3: 铁豹啊，你跟贺锦南是兄弟。你就不怕我把这个话传给他？
2: 我还真不怕你把这话传给他，我就是当着南哥的面我也敢讲。
3: 不是，
2: 我说叔啊，你是真不明白啊，你还是在这装糊涂啊？你说说，现在乡亲们都传成啥样了啊？乡亲们都咋说的你没听说？南哥现在见天的跟着日本人屁股后面吃吃喝喝。
1: 我啊，我是心里担心南哥跟日本人混时间长了，一单没把持得住，
2: 真跟日本人混到一块儿去了。你这时候把村儿嫁给他，那村儿成啥人了？你成啥人了？是不是？嗯，
1: 哥，你啥时候来的？
4: 你跟我出来一下。

0: 你刚才正才叔说我什么？说我见天的，我跟日本人怎么的？我是什么人？你说我什么人？你，赶快滚蛋！
1: 咱都一家人，你俩说话我听听怎么了？
0: 你听什么？听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哥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呗。
1: 出去出去，好好说不行？
2: 行，赶紧出去吧。不是，你能不能跟兄弟们好好说话？
3: 怎么说呀？哎，我是什么？我是什么？
0: 说。
4: 哥，
2: 怎么样了？
4: 贺锦南来了。
2: 说你是什么？你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还问？
0: 我告诉你，我是你哥。我不可能当汉奸。
2: 你当不当汉奸跟是不是我哥没关系，好吗？那秦村那秦二愣他爹还当汉奸呢，那他爹当汉奸呢跟秦二愣有关系吗？
0: 啊，秦二愣他爹当了汉奸，我就是汉奸呢？你什么逻辑？你这是？
2: 我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儿，你知道吗？这不是我说，也不是人秦二愣，那十里八乡的乡亲们说的，你知道吗？人都说你是汉奸，这背后都戳你脊梁骨呢，你知道吗？
0: 闭嘴！有谁说的没你说的？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听好了。我把彩礼都送给财叔了，财叔也同意了，用不了多久我就把翠儿娶回来当老婆了，她马上就成为你嫂子了。你跟她接触注意点分寸。
2: 我打小跟她接触就挺注意分寸的。
0: 你注意什么分寸？
2: 我怎么不注意分寸了？啊，我什么时候没注意过分寸？
0: 你注意什么分寸？你当财叔面一口一个汉奸，一口一个汉奸。你早不说我是汉奸，晚不说我汉奸，偏这个时候说汉奸啊！我把彩礼送给了你，说我汉奸是什么意思？你心里边那花花。

0: 肠子那点腕肉让我不知道吗？
1: 我什么花花肠子了？
0: 你说你什么花花肠子？你什么玩意儿？
1: 你说我什么花花肠子？
0: 我告诉你，你喜欢翠儿，你想娶翠儿，你难道我不知道吗？你啊，让翠儿嫁给你呀、啊？整天跟你到场上去捡羊毛去，让地雷炸死是不是？怎么的？
1: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娶翠儿了？
0: 你不用说我也知道。
1: 我告诉你，大少你说要娶翠儿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法去想过。
2: 你心里不是不想，你嘴上不说。
1: 我是不想让翠儿当汉奸老婆，我是不想当汉奸的弟，我是不想财主
0: 你啥
1: 意思当汉奸的老丈人。
0: 说句还说我是汉奸是不是？
1: 你不是汉奸，
0: 凭什么当别人面前说我是汉奸？
1: 我当谁面
0: 说了？凭什么说我是汉奸？
1: 我当谁面说了？
0: 你当谁面前说了？你刚说的我听见了，我就打死你！
1: 打死我！
0: 我就打死你！
1: 你打死我！不想有个汉奸的哥。来，超人卡打来，来来来来，眼不见心不烦，打死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
1: 你
0: 进
1: 打不打？我今天不打你才王八蛋呢！
0: 打你，
1: 你推我干嘛？
0: 我推你，
1: 推我干嘛？
0: 这狗日的东西，你没大没小的玩意儿呢！你没娘养的，你
1: 我就是没娘养了，怎么了？我没娘养过
0: 你，除了你吧，我真的见不到你，不让给你。
3: 你怎么还把我锁住了？
1: 打呀打呀！来来，
0: 我锁死你！哎呀，打我！我
3: 说，动！哎呀，
4: 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5: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
5: 哎呀哎呀
6: 哎呀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7: 你让你的人把枪放下，
0: 你让你的人把枪放下，
7: 你先放，
0: 你先放，
7: 不放了
0: 就死了你，你
7: 都给我举着。
8: 你们都活腻歪了是吧？都把枪给我放下，放下。

0: 你把这麻花拧够了吗？拧够了就起来吧。他锁了我呢，
1: 他还锁着我呢。
2: 南
0: 哥，你给他先解了。你让他先解。宝
2: 哥，你解了。你让他先解他。
3: 干嘛呢？这是，
4: 翠儿啊，我是来送彩礼的。你爹收下了，也同意了。找一个黄道吉日，我就把你娶过来。我爹收你彩礼了？哎，
3: 王寿才，王寿才，你给我出来！谁让你收人彩礼的？王寿才，你给我出来！你这……等我回来收拾你，南哥。 对不住啊，我爹不该收你彩礼，一会儿呢，你把那彩礼拿走。你要是心里不舒服的话，我再赔你一份。但是我今天呢，得把话说清楚了。我这一辈子只嫁丰铁豹。
4: 翠儿，你
3: 闭嘴。那年我被土匪绑了。 要不是豹哥伸手从油锅里把那子弹捞出来，我王一翠的小命可就没有了。
4: 翠儿，你怎么又提？
3: 闭嘴！打那时候起，我就想好了，我这一辈子跟定他了，非铁豹不嫁。别人呢，谁都甭想打我主意。南哥，你听清楚了。 不知道今天怎么了，怎么这么困？你俩别打了啊，我睡会儿去。

0: 台叔啊，台叔。
1: 咋样？打赢了？打输了？
2: 哎啊，卖枪的事跟大麻子怎么约的？
1: 啊，明天晚上城隍庙东南角鬼市。
2: 别碰了，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跟我哥动手动脚的。你今儿长脾气了是吧？枪都用上了，跟我什么博啊你啊？我说了不对啊？王八犊子！
3: 哎，报告，
4: 干什么？
3: 报告，
4: 报告！
3: 哎，报告，报告，报告！
5: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报告，这件皮带给我查明
6: 了。放下，你放下，放下
7: 吧。
8: 别跟我们动手动脚了，你有话好好说啊！干什么
2: 你啊？
9: 你跟动手动脚干嘛？捡皮带干什么你？
8: 豹哥，你打小让我们管贺进南叫哥，我们没叫过。但你带我们捡羊酪，供他上学，我们干了吧？你跟他吵起来跟我们没关系，但动手更没有关系。
10: 哎，豹哥，你别着急，今天就是哑巴哥反应快，反应慢点，我们也得拿枪上啊。
2: 把皮带给我，
10: 给我，
8: 你给我干啥？
10: 给我，
2: 王八犊子，等着。
11: 報告します。どうだ、手がかりあったか。
12: 俺、労働者の中はちょっと頼んだ。こじきたちは大体食いしんなところはやってしますよ。
11: それなんだ。
12: お、食いしんなところは、お話しとは自分で販売所です。大体朝はやってしますよ。
11: どこで販売するの？
12: 情報面の盗難カード。
11: じゃあ人手配して。そいつはそこで待ってるやつぞ。
1: 你让我换那圈干啥用？
2: 狗熊搭窝之前先干啥？
1: 撒尿。
2: 为啥撒尿？
1: 占地儿呗。
2: 这不折吗？
1: 咱在这看着不就完了吗？
2: 等一会儿不给你妈抓药去了？脑子是不是叫驴踢了？
13: 那个城隍庙怎么走啊？
14: 不，前面路口左转，再左转就到了。
13: 谢谢啊，走。

0: 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圣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早在这个光绪年间啊，陈吉东李庙村的李守深呢在清廷当时是做侍卫的，而且呢他将这个陈吉种植的山药呢当时是进贡于

0: 光绪皇帝。那么光绪皇帝吃完以后呢，非常开心，说了一句：“此山药乃珍品也。”所以当时的陈吉山药呢，是直接当贡品进贡给皇帝的。那么到了现代呢，你会发现有很多新闻也在说它，定陶县的陈吉山药已经啊有24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
1: 是，
0: 而且有着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它：“菏泽牡丹甲天下，陈吉山药誉九州。”
1: 走向国际了，
0: 走向国际，
1: 而且欧盟的这个标准很严格的。
0: 是的，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的陈吉山药已经有名到全球各地的朋友都知道了。
1: 是的，
0: 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主持人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
1: 啊，
0: 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
1: 啊，
0: 全部让您带回去。
1: 哎，真的是8大包哈，
0: 是
1: 非常足量，
0: 8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1: 不止。
0: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加2包，
0: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1: 我
0: 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0: 一包，
1: 哇，
0: 两包，
1: 3包，
0: 4包，
1: 5包，
0: 我拿不了了，
1: 6包，
0: 接着哈，7包。8包，
1: 哎呦，我拿不了了，哎呦，太多了，
0: 把它放下来，
1: 太多了。
0: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1分钱
1: 啊，
0: 100位，只要是前100位
1: 啊，
0: 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已经16包了，
0: 很多了吧？
1: 对，
0: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0: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1: 对啊，
0: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1块钱，多1包，
0: 数一数，
1: 好，数一数，好，
0: 1包，2包，加1块钱啊，
1: 哎呦，
0: 3包，
1: 4包，
0: 还加
1: 5包，
0: 6包，7包，8包，
1: 大家看，
0: 加1块钱，加8包，
1: 啊，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放，我都拿不了，手里放着的，还有看呢。
0: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0: 嫌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1: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0: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
1: 啊，
0: 给你来做试吃。
1: 你开试吃啊？
0: 我开试吃，
1: 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0: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
1: 啊，
0: 满意的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
0: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0: 谢谢。
1: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吉镇的，
0: 对，
1: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0: 对
1: 啊，
0: 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才会有，
1: 只有前100名，
0: 前100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0: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1: 抱歉啊，
0: 因为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0: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1: 组合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0: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
1: 嗯，
0: 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
1: 啊，
0: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元、
1: 啊、
0: 原本8包，
1: 8包，
0: 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啊，
0: 再8包，
1: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0: 有16包，
1: 你就是16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

0: 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一块钱
1: 给八包，
0: 再给你八包。
1: 你听好啊，你加一块钱，我就再给你八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绝对找不到的。
1: 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吧？
0: 不可能，
1: 这么一大包，
0: 对，
1: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集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0: 对，
1: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集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4: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集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5: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6: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7: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8: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9: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2: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啊，放下来啊，太多了。
0: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啊，100位只要。

0: 前一百位，买八包赠八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很16包了
0: ，很多了吧？
1: 对，
0: 而且
1: 还没有结束，
0: 还没结束，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是吃了很多，
1: 对呀，
0: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1块钱，多一包，
0: 数一数，
1: 好，数一数，好，
0: 一包。两包，加1块钱啊！哎呦，
1: 三包，
0: 4包，还加
1: 5包，
0: 6包，7包，8包。
1: 大家看，
0: 加1块钱，加8包。啊，
1: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还有看呢。一共多少包啊？
0: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0: 嫌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1: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0: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啊，给你来做试吃。
1: 你开试吃啊？
0: 我开试吃，
1: 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0: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啊，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
0: 啊，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0: 谢谢。
1: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吉镇的，
0: 对，
1: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0: 对啊，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1: 只有前100名，
0: 前100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0: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1: 抱歉啊，
0: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0: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1: 组合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0: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呐、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原本8包，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1: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是
0: 16包，
1: 你就是16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1: 给8包，
0: 再给你8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1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绝对找不到的。
1: 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吗？
0: 不可能，
1: 这么一大包，
0: 对，
1: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吉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0: 对，
1: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

0: 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记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2: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记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3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3: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4: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5: 这个山药粉条做双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6: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7: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记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记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记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记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记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0: 服务员点餐。
1: 得嘞，您这烧麦来了啊！
2: 我叫吴华霞，是外地来京的一个北漂姑娘。我呢，也是都一处迄今为止的第一个外地的传承人。都一处从乾隆年间开始，已经到现在有270多年了。当时那个我来的时候，师傅就跟我讲说，那个烧麦有多少多少工序。当时我就觉得，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烧麦这么麻烦，确实有那种打退堂鼓的念头。但是后来我一想，作为一个外地的姑娘，想来北京立足，那你首先你肯定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今天我要做的这个烧麦呢，是玫瑰情人烧麦。我们这个面粉有两个特点，一个是

0: 制造长，一个是生产周期长，口感特别筋道，而且特别白。和面呢是讲究盆光、面光、手光。你看我们这个面现在还不光呢，我们得放那醒一会儿。这个面光、手光还有盆光，把这个切成这个条合到一起，寓意着绿叶衬红花，然后下成这样的剂子，擀成皮儿之后呢，就到了我们的核心，压出花褶，每张皮儿上必须要求有24个，代表我们中国的24个节气，直径是3.3寸，边薄是0.5毫米，心薄是1毫米，蒸出来以后就晶莹剔透的。还有一道也特别重要的流程，就是和馅儿。先把虾段和虾泥搅拌均匀，虾泥呢它起到这个粘合作用，里边掺一点鲍鱼粒，加我们的高汤，这个是盐，海鲜的东西比较鲜，尽量呢不要搁太多的调料去把海鲜本身的味道给它掩盖住，少许有一点糖，就是油，最后一个原材料，为了增加这个馅儿的爽口的马蹄儿就撒在上面，稍微搅拌一下就好了。我们高汤就是棒骨、鸡架子、老鸭熬4个小时，把上面的那一层油撇下去，这样吃出来呢肥而不腻的感觉。这个蒸烧麦只要注意一点就行了，就是一定要水开了再把这个屉儿上锅，这样拿大气一顶，不但好吃，然后也不容易变形。2008年的时候，我25岁，接任了传承人这个身份。很多人都给了我师傅以及我们领导一些压力，就说为什么选了一个外地的姑娘做传承人。所以呢，我比别人付出了多倍的努力。
1: 我们这个烧麦现在已经蒸过5分钟了，已经熟了，可以出炉了。你看这个烧麦蒸出来以后，就像那星星点点的绿叶衬托的这个玫瑰花，这样呢既能食用又可以赠亲朋好友，这也是我当初创新这一款烧麦的宗旨。
2: 酸菜鲍鱼的虾仁鲍鱼粒。
3: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些时候会去吃广式饮茶，然后就会一定会点烧麦，对，然后我就觉得那就是，可能那时候就是跟外公外婆一起吃饭的那种回忆吧。我觉得它是独树一格的，是还蛮好吃的。
4: 来，遇到美食就要跟好朋友一起分享。
5: 烧麦它这儿东树做的是最好的，馅儿拌的好，人家都是。蟹肉都是蟹肉，
0: 我喜欢就是把一些看似不搭的东西搭在一起，然后一口咬下去，你永远不知道它下一秒它会是什么味道，就你永远有期待，永远有希望，所以我就因为这出了一个彩炫烧麦。我希望像我一样的北漂人，他有一个五彩斑斓的人生，就是我的一个美好祝愿吧。
6: 杭州菜的话呢，是以36个传统名菜为主，比较清淡鲜嫩，保证菜的原味，所以能够盛传不衰。以蔡明楼、以文新楼啊，楼外楼呢，现在一天就带8000多人。2009年呢，那国家就推出灯谜这个活动。那楼外楼呢，有12个菜申报之后呢，生意成功。西湖出于

那鱼呢，每天要吃上吨。 我是南方菜的传人，我叫吴顺初，前娄外楼行政总厨。西湖醋鱼这个菜看上去呢是，操作很简单，其实要做好的话难度很大。就第一个关键的话呢，这个鱼呢就是要杀好在1斤半到2斤左右，刀工处理要均匀，因为。 这个鱼在水里煮的时候，如果一块熟了，一块不熟，另外地方都老了，就保持成熟度一致。穿的过程，你火候要掌握好。一下去的时候，水要大要多。鱼一下去之后，马上给它收紧了，就是煮的过程呢，就是要恰到好处，一熟了就要起锅。 最关键的一道打芡，这个汁呢没有油要亮，没有味精要鲜，复合味，先要酸，后面才有咸甜的味道。因为是不放味精、不放盐的，三个口味核准之后就做了好了，就有螃蟹的滋味。

0: 现在年轻人比较聪明，有文化，那头脑也灵活，包括非遗菜、搞新菜，他接受能力比较强。我退休了，我的徒弟还是继续在这里传承在这里。
1: 被人动过的痕迹，我跟附近的老乡打听一下，说前天夜里有几个男人在那附近鬼鬼祟祟的。
2: 那说不定是九十号的人。
1: 是啊，
2: 万一他们打开棺材，那不就露馅了。
3: 哎，你找谁啊？
1: 爸，我想加入九十号特工队。
3: 听着，
4: 你胆敢跨进九十后一步，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顾一舟，你果然没死啊！
5: 别开枪，别开枪！
1: 晋城太君有请，顾公子，请。
6: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叶建春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
0: 我省纵深推进项目带动10百千万工程，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我省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全力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厉打击矿山、烟花爆竹及危化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违法活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坚持三管三必须，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断强化企业安全意识，加强监管执法，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抓好防汛备汛工作，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变化，备足备齐防汛物资装备，持续完善强降水631风险预警应对机制，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加强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周密做好龙舟赛事等群众性涉水活动风险管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时、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时等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致辞精神，发挥江西特色优势，加强地方交流交往，深化经贸、青年、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持续巩固中塞中巴传统友谊。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赴庆精神，加强与犹他州等国际友城联系交往，充分发挥匹克球纽带作用，吸引更多美国青少年来到中国走进江西。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中澳建交55周年、中苏建交50周年的重要贺电精神，加强与奥地利和苏里南地方交往、民间交流，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推动中澳中苏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议听取了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落实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标准不降、焦点不散、力度不减，一以贯之、从严从实做好常态化整改各项工作。要加强常态化整改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紧盯责任主体、关键环节和时间节点，加大日常督导、专项检查力度，严把消耗关，确保问题真改实改、清仓见底，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上一份高质量的整改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在收听收看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省长叶建春随即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2: 叶建春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发生的一系列重特大事故警示我们，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容不得丝毫放松。当前各类风险防范压力陡增，要把困难估计充分，把措施考虑周全，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叶建春强调，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就是为民造福，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就是政绩。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扛牢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政治责任，把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做实做细。要扎实开展矿山

安全周期安全整治，持续发力抓好烟花爆竹集中整治，抓好道路交通、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安全防控，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

0: 项目是发展的压舱石，产业是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以来，我省纵深推进项目带动十百千万工程，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速落地，一批产业项目提速增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蓄势赋能。
1: 在大唐辅助电厂二期工程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1200多名施工人员，100多台套大型机械设备，卯足干劲儿同步攻坚。主厂房、锅炉、烟囱、水塔等9个作业面齐头并进。目前工程已转入钢结构安装阶段，整体进度突破35%。
2: 我们一方面做好土方、原材、设备的遮盖，另一方面我们按小时盯紧天气变化，抢占雨停的间隙窗口进行施工，尽最大努力降低雨水对施工的影响。
1: 辅州电厂二期是我省重点推进的能源项目，总投资82.16亿元，规划建设2台1000兆瓦国产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燃煤发电机组。项目取水管线需要穿越多个乡镇的农田和道路，设计面广，协调难度大。当地成立工作专班，全程跟进，逐一解决拆迁补偿、大件运输等难题，为项目推进保驾护航。
3: 计划明年9月实现第一台机组投运，明年年底全面投产。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90亿度，将有效缓解赣东地区的供电压力。
1: 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和强引擎。今年以来，我省加快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前4个月，135个省级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80.17亿元。同时，通过重大项目调度机制，及时疏通项目推进堵点，基础设施加速提质，产业投资同样持续升温。1至4月，280个省级重点产业发展项目完成投资522.79亿元。各地围绕1269重点产业链，一手抓传统产业技改升级，一手用基金活水浇灌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在丰城，总投资10亿元的新世嘉柔性有机发光二极管模组项目开始试生产。项目能够快速投产，得益于当地建议产业引导基金资金注入，及时补足了企业厂房装修和设备采购上1.2亿元的资金缺口。
4: 我们已建立了2条的全自动量产线以及我们的中试线2条线的部分，到年底我们能实现100万每个月的产能。
1: 一个个项目快跑，凸显江西抓投资稳增长的决心。今年1至4月，全省基础设施投资增长7.1%，增速持续高于全部投资。工业投资增长3.0%，其中工业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33.3%。一张张施工图正加速变成实景，一个个重大项目正在干坡大地拔节生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0: 记者日前从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了解到，我省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持续发力，取得丰硕成果。目前5篇大文章总体贷款增速位居全国第4，其中科技贷款增速排名全国第2，绿色贷款增速排名第3，养老贷款增速排名第6，普惠贷款和数字贷款增速处于全国中上游，创业担保贷款投放规模更是持续领跑全国。与此同时，保险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科技保险业务加速发展，水稻种植保险保费规模已连续3年稳居全国第1。
5: 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昨天召开会议，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6: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坚持以案开路、办案破局、借势借力化解重点问题。要全力破解疑难信访问题，常态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联包案，大力纠治四因四不问题，推动个案化解到类案治理转变。要认真做好信访群体工作，一体抓好服务管理、权益保障、风险防范等工作，为现代化江西

0: 建设营造良好环境。会上还调度了有关信访事项，省领导罗小云、袁晴华出席。
1: 5月29号，省委常委会会议后，省委统战部随即召开部务会扩大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根据省委安排，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石玉宝出席并讲话。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大局，强化履职担当，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2: 学习教育过程中，新余高新区以学促干，瞄准闲置低效用地这一制约经济发展的痛点难点，精准发力，主动作为，让沉睡的土地重焕生机。
3: 走进龙凯循环科技项目现场，一栋栋厂房已经拔地而起。这个总投资6亿元的项目，主要从废旧锂电池中提炼碳酸锂。眼下，施工人员正加快项目推进。
4: 第一期项目11栋单体已经完工了，预计在下个月月底就可以进入试生产阶段。
3: 项目所用地块面积252亩，原先属于一家化工企业，因为效益不好，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当地平台公司收储后，龙凯通过拍卖获得使用权，省去了土地平整等前期工作，一进场就能开干。
5: 对我们项目加快建设是非常有利的，起码可以节省3个月以上的时间。
3: 为加快盘活闲置低效用地，新余高新区逐一摸清低效土地位置、现状、用途、债权等信息，探索出腾笼换鸟、行政协商、司法拍卖、平台公司收储4种盘活方式，对症下药，一地一策，
6: 兼顾当前盘活与长远制度建设，实现原企业、新项目与政府多方共赢。
3: 腾笼换鸟，腾出来的是空间。可有意思的是，有的企业自己用不完的地成了筑巢引凤的好资源。碳权新材料公司通过司法拍卖获得300来亩土地，但发展过程中企业发现自己用100多亩就够了，多出来的地怎么办？园区得知情况后，主动牵线搭桥，先后招引了12家上下游企业入驻，建起了一个碳纤维产业园。
7: 我们的碳纤维的高尔夫球杆这个系列，从原材料到球杆到球头到球包，是已经形成一个完善的一个产业链。下一步的规划呢，是想完善碳纤维自行车、无人机这一块的产业链。
3: 目前，新余高新区已摸排闲置低效用地7706亩，成功盘活7555亩，盘活率达到98%。先后盘活闲置厂房121.04万平方米，128个项目在这片唤醒的土地上扎根成长，汇聚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1: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者工作日，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各具特色的活动，展示科技成果，弘扬科学家精神。
8: 各位游客们，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就是机器人跟机器狗。
0: 走进省科技馆，一场酷炫十足的智能展演让观众近距离体验科技的魅力。互动体验区内，武力奔腾舞蹈游戏动感十足，匠心搭建鲁班锁计时赛比拼手速，科学真好玩实验秀引来阵阵惊叹，孩子们看得津津有味，在欢声笑语中汲取知识，收获乐趣。
9: 孩子呢参与的积极性很高，同时呢也增加孩子呢科普的知识和动手的能力。
10: 那如果我将它挪开呢，它受什么颜色影响？
0: 省科技馆还推出科学活动课、开放式科学课堂等多种形式，引导孩子们在趣味探索中种下科学的种子。在吉安县，科普指导员讲解科学原理，带领学生参与互动实验，让同学们尽享科创乐趣，
11: 让我感受到我们现在的农业、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
12: 我们依托流动科技馆，将传统农耕智慧与现代科技科普相融，让孩子们直观感受科技发展的力量。
0: 在樟树市，一堂堂科学家精神主题班会为青少年讲述新时代科学家的奋斗故事，让榜样力量浸润童心。与此同时，各地纷纷举办科技创新成果展，

0: 其中展示智能制造、科普科教、生态科创、乡村产业科创等创新成果。
1: 省公共资源交易集团以全省统一的公共资源数字交易平台为载体，推动农村集体资产公开挂牌、线上竞价，构建起从交易到监管的全生命周期闭环服务体系，让农村集体三资在阳光下实现保值增值。
0: 在南昌市青山湖区张店村，沿街一处店铺正在装修，即将迎来新商户。而就在不久前，这处村集体资产还面临着建租的尴尬。
2: 以前的租期比较长嘛，价格比较低，然后租期到期了以后，按照市场价格评估了一下，大家租就村集体资产可能有流失的风险，贴那个公开栏呐、然后公开的效果不是很好，知道的人少，价格也上不去。
0: 张店村把到期商铺挂上省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面向20万投资人公开挂牌，很快引来多方竞价。
3: 月租金是经过了131轮的竞价，从34000多亿增到了6万多元每月，溢价率也是高达了63.15%。
0: 交易不仅带来了溢价，更实现了全程留痕。平台与省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打通后，每笔交易的录入、挂牌、竞价、成交都有迹可循，村民手机一扫就能查看。
4: 以前招标，说实在的呢，老百姓就看不到，老百姓说你们自己私下弄了，有微词嘛。现在通过这个平台，可以看竞价会更加公开也透明。
0: 目前在公共资源数字交易平台可进场交易的村集体资产类型已包括商铺、厂房、土地经营权等，交易品种和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5: 从今年来说吧，1到4月份我们挂牌是已经达到了416宗，整体挂牌金额是在1.5亿，实现竞价率是在30%左右。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商务部、财政部近日公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我省九江市入选，将获中央财政2亿元支持，聚焦城乡商业设施提升等领域，健全现代流通体系。目前，我省已有南昌、赣州、九江三市入选这一试点。我省近日发行第四批政府债券，规模达25.84亿元，全部为新增专项债，重点支持棚改、产业园、农林水利、社会事业等51个在建项目。
0: 2026年赴西产业质量提升与创新发展大会近日在赣州召开，我省和湖北、陕西、重庆、黑龙江、湖南6省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共同推动赴西产品标准认证、标识、监管推广五统一，促进赴西产业高质量发展。
7: 由省直机关团工委主办的“扬青春之志，建功1555”省直机关团员青年分享会日前在南昌举行。4名青年先进个人及一个先进集体，分别分享扎根岗位、拼搏奋斗的青春故事。由国家税务总局税收宣传中心指导，中国税务出版社、江西省税务局联合主办的“税收第一课”青少年税收普法活动近日走进景德镇市梨树园小学，让青少年在趣味互动中树立起知税、懂税、互税的意识。
0: 由省教育厅主办、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2026年江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新一代信息技术赛道高职组竞赛今天开赛，比赛立足智能制造等真实产业项目场景，综合比拼参赛选手系统架构设计、多技术模块联调等能力。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再见。
1: 再见。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一直到6月2号，我省大部分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阳光再现，适宜大家洗衣晾晒或是户外出游，享受美好的初夏时光。不过由于午后热力作用增强，一些地方容易激发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大家外出时不妨带上一把晴雨伞，防止紫外线直射的同时也能够防范阵雨突袭。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躲避。天气转好，气温也稳步回升。以省会南昌为例，今后三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在31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6度上下，午后热意愈发明显，大家还是要适当的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补充水分，穿着上尽量选择棉麻等轻薄透气的衣物。6月3号开始，天气迎来转折，雨水天气再度返场。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丹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1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0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1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4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1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1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2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2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1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1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0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0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0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1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1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1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2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1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26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1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3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3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3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1度。天气预报工作完了，感谢收看。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

0: 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某会议室内，一场讨论未公开政策的会议正在进行。这间没有采取声学防护措施的普通会议室，看似门窗紧闭，万无一失。但就在室外走廊的通风口后，一只经过伪装的高灵敏度定向窃听器正捕捉着每一句重要发言。某团组赴境外参与大型开发项目招投标，用餐之际，一名当地男子将餐巾纸送入房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餐巾纸盒里竟藏着一个像是 U 盘的设备。经鉴定，这是个具有数字加密录音功能的专用窃听器。这些场景绝非虚构出的桥段，它们一次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以巨大代价发出警示。窃听如影，无处不在，密从口出，时刻小心。
6: 说到这个密从口出啊，我们首先想到中国一句古语，叫覆耳之言，闻于千里。还有一句古语说的叫事已密成，予以懈怠。
1: 上世纪50年代，某国特工就曾专门开凿地下隧道，针对他国一条用于通信的地下电缆进行窃听，时长超过1年。
7: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的窃听技术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甚至在电话没有接通的时候就获取听筒信息。
1: 而电话监听还只是窃密者的众多手段之一。这是50多年前藏在某国一名外交官皮鞋鞋跟里的无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方便，但很快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即可窃听的苍蝇窃听器。随着技术演进，

0: 此类昆虫间谍还能被预设飞行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任务。这是一种名叫金蠢的微波窃听器，这形如蝌蚪的窃听装置被隐藏在国徽礼物中，堂而皇之地挂在大使办公室，无需任何电源，竟连续窃听了8年之久。
1: 这个窃听器本身它是个无源的设备，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它靠什么呢？你要用外部的这个微波去激活它，给它微波脉冲，它呢就会这个工作起来，然后采集本地信息，并且反射回去。反射回去的时候的话呢，再跟它之前的微波进行这个对比，然后呢它的变化的部分就是采集的这个声音。
0: 而激光窃听则无需在目标地点安装任何设备，只要将一束激光打到硬质物体或者玻璃上，反射回的激光就可携带室内声波的振动信息，经过信号接收解调，秘密将一览无余。
1: 它激光窃听器把那束激光打到我们的硬质物体上或者打到我们玻璃上，我们会有相应的反射，它会采集反射的这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说话会振动波的话呢，它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声音编码了，基于这个编码它可以解码，最后恢复成声音。对于这种防范来讲，可以用比如说有专门的这个激光窃听防护膜贴在玻璃上，这样的话呢能把激光的入出然后控制住。
0: 声波窃听有的可通过远距离定向麦克风在数百米外进行窃听，有的可将音频放大2万倍，甚至穿过5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并将信号无线传至远处的接收端。
1: 我们的声音它总归是要在各种介质里传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空气中传播，但它也会在比如说固体液体传播。我们的声波它会穿透这个墙壁，但是声音很小啊，它可以在这个墙壁上增加这种放大器去获取我们内部的声音。
0: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不断进化，从此前单纯窃取语音信号向多种数据信息的综合窃取快速拓展。面对愈发复杂严峻的保密形势，我们每个人都已站在了这场反窃听战役的最前沿。2021年，境外一款手机间谍软件震惊世界，它不但可以随意窃取短信、邮件、照片、密码，还能远程激活手机麦克风进行监听，侵入方式极为隐蔽，只需向目标用户手机发送一条空白信息即可实现。此外，一些智能手机即使关闭麦克风，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仍可通过声波振动进行监听，而手机即便处于关机状态，窃听者也能通过恶意软件远程开启实时监听。
1: 但智能机它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上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呢，这里面就存在一种可能，它可能会有恶意的、有后门的这种 APP， 它有很多权限，你给它了以后，这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它会把你自己的很多数据都拿走，包括我们的语音数据。
2: 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定期对手机进行杀毒，不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连接陌生的 WiFi， 不到非指定或规定的维修点维修手机。
0: 不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戴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语音转文字小程序中，窃听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具有拍摄、接听、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能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云端，去向难料。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连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 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内置的麦克风就被遥控开启，声音信息也被同步外传。语音转文字类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能一站式完成录音、转写、编辑、导出等功能，但涉密会议录音文件一旦上传，就将彻底失去控制。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户凭借一个链接即可参会。然而未知的

0: 数据传输是否安全，真实身份如何鉴别，又能否避免恶意录屏、恶意传播。
1: 当您从事或者进入各种保密要害部门、保密要害部位的时候，请您一定把您的手机留在安全区域，切不可把这些移动智能终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手环、智能眼镜相关的智能设备，千千万万不要带入到我们的涉密场所，因为您的手机事实上正在静静地聆听您在处理的各种涉密信息。
0: 保守国家秘密，必须慎之又慎。当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而深藏其中的窃听手段也更加多元、更加隐蔽。我们在享受科技发展的同时，更要提高警惕。无论窃听手段如何高明，只要谨防密从口出，强化保密意识，熟练掌握保密技能，牢记安全保密要求，就能筑牢反窃密、防泄密的坚实屏障。
2: 师长，少爷的墓地有被人动过的痕迹，我跟附近的老乡打听一下，说前天夜里有几个男人在那附近鬼鬼祟祟的。
3: 那说不定是90号的人。
2: 是啊，
3: 万一他们打开棺材，那不就露馅了。
4: 哎，你找谁啊？
2: 爸，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队。
5: 听着，
6: 你胆敢跨进90号一步，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5: 顾一舟，你果然没死啊！
7: 别开枪，别开枪！
2: 晋城太君有请，顾公子，请。
8: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9: 我们还要继续这样滚多久啊？
10: 直到想到好玩的事儿为止。
11: 我们还是去海里玩吧。
12: 对呀、小伙伴们，你们昨晚看到极光了吗？哇！极光，不管看多少次都那么美。那是什么？它朝这边飞过来了。
10: 那是什么？
9: 那是一只鸟。
12: 鸟？
11: 它的嘴
10: 真大呀。
13: 你们好，我是赏金猎人艾利肯士爷。
14: 赏金猎人？
10: 那是什么？
13: 那个，你们有没有见过这张画里的家伙？他叫亚历山大。
12: 亚历山大？
9: 是狐狸吗？
13: 对，狐狸，北极狐，非常坏的狐狸。我得到消息说他逃到了北极，所以我一直在北极上空飞，但什么都没有。我正要放弃，但是就在那时，我看到了美丽的极光。那是极光。我听说在北方的尽头有一个无人知晓的岛屿，只有在极光出现时才会显现的岛屿，雪花岛真的存在，所以我确定亚历山大肯定逃到了这个地方。所以亚历山大在哪儿？
11: 我没有见过他。
12: 我也是。
10: 但是这只狐狸做了什么坏事吗？
13: 很久以前，有一天，这个坏蛋出现在我们村里，他卖能实现愿望的石头，但是盒子里面根本没有愿望石，只有水。
10: 他好坏啊！
9: 愿望石？我好像在哪儿听过。
13: 那个说谎的骗子亚历山大。
9: 如果抓到亚历山大会怎么样？
13: 如果我抓到那个坏蛋，我就能拿到赏金，成为有名的赏金猎人。亚历山大，站住！终于找到你了，亚历山大，

0: 你说的亚历山大是什么意思？
1: 不要再装了，你骗不了赏金猎人的眼睛。
0: 赏金猎人？那你为什么找我？什么？这怎么像我了？一点都不像。而且我不叫亚历山大，我叫托德。
2: 没错，头发是卷的，和托德的头发不一样。
3: 没错，而且托德鼻子旁边也没有痣。
4: 虽然都是狐狸，但是总之他们长得不一样。
0: 听到了吧？不是我。对，看，他们都是海豹，但长得也不一样。
5: 我不只是海豹，我是海豹蒙克。
1: 有道理啊，不是所有的狐狸都是亚历山大，但是我去了北极，它不在那里，那就只剩这个岛了。好吧，那我得再搜索这附近。
4: 我们帮你一起找。
2: 我没说想一起吧。
4: 一起去吧，会很有趣的。所以你在天上飞的时候能带我一起吗？我也想试试在天上飞。不管怎么样，我们去找吧。
5: 如果我们找到它，能拿到赏金吗？
2: 我做了仙雕鱼烧，谁想吃呀？
4: 娜娜，
5: 你去哪儿？你说要帮派利肯的。
4: 现在想想还挺麻烦的，好像我还是去吃鲷鱼烧。
2: 行吧行吧，我们也去吃鲷鱼烧吧。
3: 托德，一起去吗？
0: 不了，我不饿，我先走了。

0: 好了，这才是亚历山大，不知道是谁画的，根本没画出我的魅力。
1: 你在家吗，托德？有人在找这只狐狸。亚历山大。刚才那只大鸟说，这只狐狸是个说谎的骗子，那个狐狸是你。
0: 不是那样的。没错，就是我。
1: 什么？
0: 我骗了他们，把雪球当愿望石卖了。不管怎么看都明显是假的，买的人怎么就相信了？你怎么了？不是，我现在不那样做了，我那时有点不成熟，我现在在反省和后悔，我再也不骗任何人了，相信我，米特。
1: 好吧，我相信你，托德。
2: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0: 米特。
1: 但怎么办？那只鸟还在找你。
0: 没办法，我只能告诉他我是亚历山大。
1: 什么？那你会被抓走吗？
0: 大概吧。
1: 我来帮你。
0: 什么？
1: 你说过不再骗人了，而且你现在也在反省，朋友们肯定会帮你的。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当然，别担心，托德。
3: 什么？原来如此。
0: 我求你们了，能帮我吗？
1: 托德竟然是做坏事的人。
4: 那次也是，幸运石果然是骗人的。
5: 那次是真的。
6: 那么我们怎么帮你？
0: 你们要帮我？
1: 从现在开始，你要保证不再说谎。
0: 我保证，绝对不说谎。
5: 好，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0: 我有一个主意，大概是这样，然后再这样。
4: 好的，知道了。
7: 他到底藏在哪儿啊？打扰了，爷爷，你有没有见过长得像这样的狐狸？
0: 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清，你说大声点儿。
7: 您有没有见过长得像这样的狐狸？
8: 让我想想。见过。
7: 真的吗？您认识他？那您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8: 他离开了。

0: 是要深刻反省自己做过的错事的。已经走了好一阵子了。
1: 已经走了？什么时候？他往哪边走了？
0: 让我想想，是哪个方向来着？
2: 他摸胡子了，开始吧。
0: 啊，那边，他往那边走了。
1: 请问您是说他往西边走了吗？
0: 不对，不对，是那方向。
1: 哦，东边。您刚才说他往西走了。
3: 爷爷，您在干什么呢？
0: 这家伙在找狐狸，我告诉他狐狸往那边走了。
3: 哦，您说的是很久以前的那只狐狸吗？
0: 是啊，就是那个来这儿做了那件事的狐狸。
4: 啊，原来如此，就是做那件事给了那个东西的那只狐狸。
5: 那只狐狸就是那只狐狸。
2: 太坏了。
1: 什么？你们和亚历山大认识？
2: 是啊，我们很了解那只狐狸，对吧？
4: 所以他叫亚历山大，我们知道他往哪边走了。
1: 哪边？这位爷爷说他是往东边去了。
3: 啊，东吗？他往南走了呀。
1: 南边？
5: 你说的不对，他往西走了。
1: 西边？
4: 不对不对，爷爷说的对，他往东走了。
0: 是东，东边。
2: 你们都错了，那只狐狸往北走了。
4: 东边。
3: 南边，他往南走了。
2: 我说的才对。
1: 哎，他到底去哪儿了？
4: 搞定，走吧。
5: 好的。
3: 南边。
2: 哎呀，不对，往北走了。
5: 他往西走了。
4: 是真的，我亲眼看见他往东走了。
3: 你吓到我了。
1: 真的？你真的看清楚了？
4: 是的，没错，我听到游乐场那边传来扑通声，我过去一看，亚历山大正在往东游呢。
1: 连船都没坐，他在海里游？得了吧，不可能。
4: 如果你那么怀疑，就自己去看看，可能还留有痕迹，就在那边，去看看吧。
1: 这个脚印，没错，是亚历山大的脚印。我终于找到了。等着吧，亚历山大。
5: 再见。
4: 他连谢谢或再见都没说。
6: 伙伴们，谢谢，真的太感谢大家了。
5: 我们是好朋友嘛。
6: 从现在起，我真的会善良的生活，真的真的相信我。
5: 今天多亏了托德，我们玩了演戏游戏。
2: 没错，威克演戏好得吓人。
4: 真的吗？还行吧。
3: 威克演戏时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4: 是吗？
6: 再见，是时候说再见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好的，微可旅行社出发。
1: 这是要出发去哪里啊？
0: 快，快点动起来，快点！
2: 这是什么？
0: 是昨天的那颗流星，我看到它昨天掉到这儿了。

0: 哇，这个是流星
1: 啊！等等，如果是流星的话，昨天肯定分裂成了好几块，掉下来了。
2: 除了这个，还有三块。

0: 都集齐了，他真是颗完美的星星。
1: 我们一起找到的这个，
2: 我们太厉害了。
3: 霍福，你怎么突然哭了呀？
1: 霍福，别哭了。
4: 我想说，我们每人留一块碎片作为我们友谊的象征吧。集齐四块碎片才完整，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每人拿一块碎片作为我们友谊的象征，这样我们的友谊就会永远持续下去。
1: 宝拉，
4: 宝拉，看这个！
3: 我们几个找到了昨天落到岛上的一颗流星。
5: 哇，真的吗？
0: 真的。
1: 看这个，从昨天起，这就是我们友谊的象征。
5: 友谊的象征，太酷了！
2: 他不见了，我的星星碎片不见了。
4: 有了这片星星，我们的友谊就会永远持续下去。
5: 哈扑！
4: 哈扑，你在那儿干什么？
2: 我。
1: 给宝拉看看我们的星星碎片。
2: 啊，那是什么？什么东西飞到那边了？
3: 是什么？
1: 哎呀，别管什么东西了。
2: 怎么办？我把它丢在哪儿了？
1: 走吧，哈扑。
2: 好的，我来了。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3: 哦，哈扑不见了，他又去哪儿了？哈扑！哈扑，你在哪儿？哈扑！
2: 我马上来。
1: 哇，真漂亮！但是哈扑去哪儿了？他在那边。哈扑，你的星星碎片呢？
2: 那个星星碎片，它……
3: 哈扑。
2: 他在家里。
1: 什么？你把星星留在家里了？你什么时候回家的？
2: 因为这是很珍贵的东西，我赶紧回家把它放好，然后就回来了。
1: 哈扑，你必须一直把它带在身上。
2: 啊？什么？要是一直带着弄丢了怎么办？为什么要提弄丢它呀？怎么办？
1: 弄丢了。
2: 是的，这么珍贵的东西，我们友谊的象征，你们也应该把它留在家里。
1: 如果你注意点，确保不弄丢它，就没事。哎，
3: 我们要给娜娜和泡泡看，你快回去拿。
2: 什么？你不应该把这么珍贵的东西随便给其他人看。
6: 什么？其他人？我们为什么是其他人？
1: 我们先走吧，再见吧。
6: 告诉我，为什么是其他人？
7: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3: 哈扑尼，你真的把它放到家里了吗？啊！
2: 感觉我瞒不住了，我该说实话吗？其实。

0: 把他留在家里了。
1: 看你回答的这么大声，应该是真的把他留在家里了。
2: 是真的吗，哈托？
0: 那当然，他在家里。
2: 真漂亮，我该把它带回家吗？小花，你想和我回家吗？
1: 但是你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哈普，你是什么时候回家就回来的？你说呢，霍夫？
2: 没错，哈普，别告诉我你把星星弄丢了。
3: 对不起，伙伴们，弄丢星星的人其实是我。
2: 如果他真的在家里，那我们要去哈普家里看看。
0: 那好，那大家跟我来吧。
4: 我该怎么办呀？
5: 没有找到，你弄丢了对吧？
0: 不是的，
2: 那就赶紧找到它。
0: 只是我不记得把它放在哪儿了。对了，它不在家里，我把它放在灯塔了。
2: 什么？
1: 你在说谎？你把碎片弄丢了，是不是？
2: 你们在干什么？住手！
6: 别打架，你们会受伤的。
1: 一定是在说谎。你不打算说吗？快说实话。
2: 蒙克汉普，住手。住手，我们差点就受伤了。
6: 你们没事吧？等等，蒙克，你的星星碎片呢？
1: 我的星星碎片。
2: 伙伴们，快点找找！够了，干得好，太棒了！现在怎么办？那不仅是一块星球碎片，那是我们友谊的象征。
7: 友谊的象征。
2: 我们的友谊怎么办呢？
7: 伙伴们，对不起，因为我们的友谊。
6: 别吵了，其实我也弄丢了星星碎片。
1: 霍夫，你也弄丢了星星碎片。
6: 准确地说，它碎了，
2: 碎了。
0: 你说的对，我也是。其实我也弄丢了星星碎片。
2: 你们都把我们友谊的象征弄丢了。
7: 对不起，威可。
0: 但是威可，你的星星碎片呢？
2: 这是什么？星星碎片，这是我们友谊的象征。你们把我们友谊的象征弄丢了。
0: 得了吧，威可也弄丢了他的。
1: 都没关系了。
6: 没关系，威可，那个贝壳也很漂亮。
2: 是太好了，
6: 我们连这种事都能做到一致，太神奇了。
1: 我们果然是最好的朋友。
2: 不过这样也挺好。
0: 对，友谊的象征不是最重要的，友谊不会被那样的事情动摇。
4: 幸好啊。
2: 哇，真漂亮，
7: 我从来没见过呀。
6: 伙伴们，为了纪念我们的今天，我们把它当作友谊的象征，每人